0: 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与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莎拉民意支持度位居首位。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莎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的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与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监管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说，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的资历或先参与他们的健身课程才能够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水就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也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必须正视和消除。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7,981点，升2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22美元，卖出4,157.7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5，瑞士法郎9.425，澳元5.48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06，欧元8.7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4。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接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加士居道天桥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一带比较车多啊。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桥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啦，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咧就开始繁忙，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系车多。 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木棉下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啦，龙尾去到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大埔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繁忙，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梁学熙、钱佩卿、梁之杰、Harry 哥哥，
6: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5: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6: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今日早上有接近三十个点长，应该播唔晒噶啦，咁尽量啦吓。呢个时候咧，首先有一段时间咧冇点唱嘅玉华，咁佢话。首先听日呢就係朋友陈修华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啦。另外佢爸爸呢就后日啦，16号生日啦，76岁啦，希望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啊係咩？哇，喺70几岁仍然做嘢好啊，保持个头脑嘛，唔好呢等佢退化。咁另外21号呢就係张玉桥嘅生日啦，祝佢顺顺利利，生活愉快啊。当然要点埋俾好多嘅五台嘅好朋友啦，送上嘅系呢一首《爱在阳光空气中》，欧瑞强啊。

一首好冧嘅歌，开始我哋两小时嘅自在点唱啊！跟住有啊 Jenny Hong Kong Diva， 佢要将呢首歌咧送俾即将去到美国公干三个月嘅 Tommy 听嘅，祝佢一切顺利啦！咁啊，2027年啊，年头再聚咯啊！送上嘅呢首歌，林燕妮作词嘅《梦》，恩妮。

0: 林敏儿嘅曲啊，
1: 系一部电影啊《梦》嘅主题歌曲，唱歌系 Jenny 欣妮啊。好啦，跟住咧又话燕芳嘅点唱啦，佢话今日14号咧就系佢自己咧同埋偶像啊 Cliff Richard 啊奇里夫里察嘅生日啦，送首歌俾自己同埋偶像听。祝大家身体健康，另外要送埋俾屋企人啦、朋友啦，仲有永业啦，多谢你啊！祝大家日日都开心啊、快乐啊！送上有 Cliff Richard 嘅 Dreaming 啊！

1980年出版的这一首 Dreaming 是 Cliff Richard 的一首大热作品，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将时间带到你早上8点搭四过滴滴了。今日嘅天气系点啊？大致多云啊，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嘅。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早晨，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有阿 Ken 送俾15号生日嘅同事阿威哥听嘅。

Ken 咧就话嚟紧呢威哥咧就要去日本旅行，玩得开心啲，同埋最紧要啊买手信翻嚟。阿威哥识做啦吓，我哋有 Danny 陈百强啊，创世机啊。跟住嘅呢首歌呢就要送俾两位朋友嘅，咁首先呢就係梁月娥啦，咁佢话大女呢就荣升呢个店长，恭喜恭喜啊。咁另外呢25号呢就係李月璇同埋梁文杰两位结婚嘅大日子，恭喜晒。今次呢佢细女呢就做呢个伴娘嘅。咁另外呢仲有16号呢就係林月美嘅生日啦，20号是陈秀娟的生日，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而这一首歌呢就是梁月宝他很想听的歌来的。他说跟之前呢嗌交的一位同事啊已经是冰释前嫌啦，那就好咯，那就可以得闲去下街啦，开心心啦，做返朋友仔啦。今日透過大氣電波呢同大家分享呢一個故事嘅。咁原來佢嗰位朋友呢都有聽自在早晨節目嘅，多謝佢添啊。

阿月宝啊，咁除咗要点俾呢一位咧，早前啊闹翻而家和好如初嘅朋友之外，啊仲要送俾修丽妹妹、梁娥姐同埋水灵儿。

0: 时光影印机林志美。
1: 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2: 唉，乖孙，咁等我醒返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1: 哇，你喺边度学噶？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周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繼續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以及關鍵的基礎設施，造成人員傷亡。不過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在當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能源停火一事時候，即是相關的磋商仍然繼續。副外長利亞布科夫就說，俄美圍繞烏克蘭問題的接觸未有中斷，不排除年底之前舉行新一輪俄美雙邊敏感問題磋商。以色列國防軍表示，近日在加沙南部發動兩次打擊，分別打死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三名武裝人員，以及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兩名武裝人員。以軍在聲明中表示，有關武裝人員近期策劃針對以軍和平民的襲擊，並試圖恢復哈馬斯和傑哈德的軍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以軍透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另外，以軍說，在國家安全總局情報指引之下，日前在約旦河西岸北部展開行動，拉著四個涉嫌策劃發動恐怖襲擊的傑哈德武裝人員，已經將他們移交安全部門進行進一步審訊。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表示，當地今輪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國七個省份，累計確診個案增至9066宗，當中超過4380個患者不治，病死率約為48%。剛果民主共和國5月中宣布爆發伊波拉疫情，今輪疫情由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沒有針對這種病毒的獲批疫苗或者是特異性療法。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當地星期二發表聲明，指出針對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臨床試驗已經進入做最後的籌備階段，預計獲得倫理和監管批准之後，在未來幾個禮拜之內啟動。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8011點，升23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7.77美元，賣出4157.6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幣6.694，英鎊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較多，早晚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重陽節及翌日日間天色良好同乾燥。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女童军总会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咁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喺一带咧比较车多。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就是青馬大橋去九龍方向，橋面的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一帶比較車多，而在青魚幹線去九龍方向的下層行車道仍然是開放給車輛使用的。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 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啦，去翻红隧方向，车龙都系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慢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车龙在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新墟街市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寒暑经年似浮光，
6: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陈永业，事在早晨。

继续我哋嘅点唱，呢个时候有嘉鸿啊，将呢首歌送俾好多好多嘅舞台朋友啊。咁另外咧，27号啊，咁佢就要去医院嗰度抽血，诶，有排啦。咁虽然咧就有两个礼拜，咁可以休息一下先啊，咁啊一齐平安无事啊。送上呢首歌，系你嘅第一选择啊。我哋有抒情歌后崔萍，1969年版本男。

抒情歌后翠萍啊，早前咧嚟香港咁啊，短短唔够一个礼拜啦，又匆匆离开咗香港啦。祝佢继续身体健康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有另外一首嘅旧歌出现啦，系阿 Poliana 嘅点唱嘅。咁佢话咧即将生日嘅有以下嘅朋友啦 ：Ivan、Sammy、Candy、Don、Indy、Patrick、Moon、Angel、余炯棠、吴太、郑小姐，祝各人生日快乐。特别要送俾16号76岁生日住喺美国嘅二姐夫 Jose Law 啊，早前咧喺视频啊见到佢身体唔系几好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啊，迎接76岁嘅生日啊，亦都感谢咧佢对二家姐嘅爱。

巨人三重唱小天堂啊，跟住有啊 Bernard 啊，佢话想点一首啊港式西洋风嘅作品，70年代好红嘅 Gracie Rivera。

Crazy Rivera 当时有个中文名嘅，叫做利维斯 ，The Bird and the Child。好啦，接住咧，另外一位都系70年代啊，一路红啊，红到而家已经系殿堂级嘅女歌手啊。小凤姐徐小凤嘅作品啊，点唱嘅系文善啊，佢话已经感受到咧秋天嘅气息啦，咁令佢谂起好多咧关于呢一个季节嘅靓歌嘅。咁啊，特别咧将呢一首歌咧送俾最近啊受到病魔困扰嘅朋友啊卡文听，鼓励下佢，希望佢早日康复啊。

初时嘅汤晴川啊，记得问过阿汤生咁，到底你写呢一首歌有啲咩嘅寓意系想透过呢一首歌表达嘅啦？咁佢话其实冇嘅，呢首歌好似一个影像啊，一幅图画，要我哋自己去思考。我哋有徐小凤啊，一首非常靓嘅歌《深秋立流头》啊。

跟住有阿峰峰，佢话咧想透过呢个节目咧，就同啲巴士啊，又或者系小巴嘅司机哥哥姐姐讲啊。咁每次开车之前咧，咁最好睇一睇咧，咁有啲长者啦，咁佢哋坐好未啊？然之后先至开车。咁佢话咧，上个礼拜日啦，咁就见到一个婆婆咧，拎住一架手推车上车嘅。咁佢妈妈咧，见到呢个婆婆咁嘅情况咧，就马上帮手啦。咁但系个婆婆未坐定咧，司机哥哥咧就已经马上开车啦。咁啊，峰峰咧就好醒目咁，马上咧捉住婆婆啊，咁啊，希望佢唔好跌倒嘅。咁你真系非常乖啊！咁佢话咧，希望各位啊司机哥哥姐姐啦，咁快一分钟又唔安全啊，真系唔会令人发达噶。咁希望啊，佢哋留意呢个情况啊，照顾下啲长者啦。

Francis 葉麗儀嘅呢一首《做人係要忍》啊，咁啊，峰峰咧亦都提及過咧，就有個年青人咧唔讓座俾老人家，不過咁啊，有陣時咧都要睇翻咧，就係嗰個年青人咧，佢當時嘅狀態嘅。咁雖然咧你話佢喺度打緊機啦，咁但係可能佢真係冇留意，好專心咁樣打機，所以佢冇讓座。這個情況咧，近嚟咧都發生過好多嘅。咁我諗大家都要自己去留意翻啦。咁係咪？讓唔讓座有時真係要睇情況嘅嚇。好啦，咁喺新聞報道前咧就有阿 Pat Pan 啊，咁佢話第一次喺自己嘅故鄉上海點唱啊。咁雖然咧上海年年喺度變咧，不過嗰份親情同埋親切感永遠唔會變嘅。佢話終於咧可以同七年未見嘅表哥表姐坐低食餐飯啊，特別開心嘅。見到第三代嘅小朋友啊，漸漸長高啦，咁啊亦都感嘆咧時光飛逝嘅。久別重逢，仿如昨日。親情從來不會因為時間和距離而淡忘。

一位混血兒歌手，他是來自台灣的輝翔。1986年重唱文章的這一首作品在內地十分受歡迎，歌名叫做《故鄉的雲》。

0: 时间嚟到差唔多九点啦，我哋转头再同你听点唱歌。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打击伊朗，但以色列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话内塔尼亚胡正是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的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教廷表示，手术之后教宗已经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日经平均指数报68056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21美元，卖出4156.01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1，瑞士法郎9.428，澳元5.48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5。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4: 首先看商报报道，2026科技加新质生产力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指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第二就是凝聚协同力量，第三就是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首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元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大约60亿元用于发展创科用地，30亿元用以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是作为早期营运开支。当局正是研究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的方式，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项目，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根据政府最新的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阶段，预计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并且提供大约20万个相关全职职位。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邮政近年出现亏损，早前宣布9月起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将不获长期聘用，只是以合约 系续聘两年，大约有280人受影响。公务员事务局寻日向受影响员工举行简介会，介绍特别聘用安排，让任期满三年嘅受影响人员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嘅时候，可以获得优先选拔同埋录用，试任期一年，并且保留不低于原有薪金点。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九龙同新界多区昨日下午大约1:09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了179宗有人被困升降机以及40宗火警中鸣响的事故。三名女子不舒服转送医院治理。中电话初步调查，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录得短暂电压骤降，电力供应没有中断，正是调查成因和致歉。有机电工程师分析，中电架空电缆比较多，过往不少电压骤降都是由外物影响引致。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一名26岁的孕妇在伊利沙伯医院诞下女婴之后出血离世，家属向医委会投诉，相隔9年之后，医委会初步征询委员会以证据不足终止处理投诉。家属上个星期致函医务卫生局，质疑初步征询委员会未有采纳多项死因停证供，就作出不转介的决定。医务卫生局前日就回复家属话，不适宜评论医委会个案。如果申诉人对征询委员会的决定有不同睇法，是可以向医委会递交申诉，并且提供新资料。医委会早前回复就话，如果投诉人能够提供同个案相关的新资料，征委会是会审视需不需要重启调查。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有大学团队发表最新调查，显示不少在职人士都身兼多重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至少两名家人，甚至有人需要同时照顾4-5名家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因为担心自己被视为所谓的麻烦员工而隐瞒照顾者的身份，甚至因为这样放弃升职或者转职的机会，更加有照顾者同时照顾双老而压力爆煲。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长期以来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大学的基础科研实力雄厚，但是长期存在中下游转化脱节的结构性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催生新的产业新动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是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有之路。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建议向新田科技城公司注入100亿元作为起始资金。评论话，新田科技城的成功发展，除了特区政府注资，更加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善用市场的力量。香港应该把握国家15规划开局机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动能。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说，海洋公园明年迎来50周年，当局是宣布将会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和新设施。海洋公园的保育工作开始庞大，水上乐园就是一大财政包袱。香港15规划提出将海洋公园打造成为保育研学教育基地，怎样可以确保海洋公园的经营状况可持续，以及和游艇经济等等南区旅游发展大计好好联动，对于园方和政府仍然是一大考验。这个是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试用期结束之后不获长期聘用的大约200名香港邮政员工，据报是会有新的转职安排。评论认为，新的安排至少显示当局愿意处理过渡的问题。香港邮政若要摆脱亏损和落后，必须正视竞争的现实，并且在政策支持之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星岛日报社论。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咁由于啦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啦，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啦系唔停蓝田站噶。咁现时啦，港铁正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啦，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啦系唔停蓝田站。咁现时啦，港铁都正安排 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现时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而同时咧，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带都较为车多，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而同时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马会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9: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齐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10: 早晨，我是陈永业。
11: 自在早晨，欢迎你
10: 继续听我们的点唱歌。这个时候有慧玲，她说15号听日就是女 Crystal 30+的生日，祝她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事事顺心。另外这首歌送给各位五台之友和陈永业，多谢你。送上的是你的第三选择，刚刚开完三场大型演唱会的许志安，相信他应该有唱这首歌，真心。

這個節目呢由一開始啊五年前呢就已經有經常呢這個點唱出現咗呢就係、是時間唔夠啦，咁因為有太多嘢咁唱啦，咁我就會二合一啦、三合一啦、五合一都試過啦，咁所以咧，如果播唔到你嘅歌，千祈唔好介意，尤其是咧有啲經常點唱，我經常都播你嘅歌，今次播唔到啫，咁留到下次咯。因為好多朋友咧都曾經試過呢個經歷噶啦，譬如話跟住出現嘅 Andy 都係啦，嗱佢都唔係揀呢一首歌，咁但係真係唔夠時間播啊，相信 Andy 好明白嘅咁佢話16號呢係佢嘅朋友啊亨利哥嘅生日啦，咁祝佢身體健康，每日都開心快活。咁至於呢一首歌呢就係、是、拉里昂嘅選擇啦，佢話14號今日呢就係細佬啊黎日昌嘅生日啦，咁祝佢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嘅。我就帶嚟里昂嘅第一選擇，劉德華嘅心聲共鳴。

听刘德华嘅呢首歌嘅时候咧，收到呢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马上要同大家讲一讲嘅，就系关于港铁嘅。咁由于蓝田站月台咧有设备冒烟啊，咁现时观塘线嘅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啊。港铁正系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请各位乘客咧为呢个行程要预留充裕嘅时间啊。好啦，咁跟住咧就有阿 Love Candy 啊，咁佢都好耐冇点唱啦。佢话望下佢日历咧，哇，又十月啦，时间过得好快啊。咁今年嘅暑假咧就冇外出旅游啦，咁但系嚟紧嘅周末周日咧，两个女咧就会。

带佢周围玩，又影相又食嘢，咁好啦。不过佢自己近期咧都要睇医生，因为要接受呢个物理治疗啦，甚至咧要睇呢个跌打啦，因为有呢个腰患啊。咁你要保重身体，知唔知啊？千祈咧唔好太过粗鲁啊。咁佢话咧借住呢个机会咧，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送俾我，多谢你，仲有各位五台之友，各位嘅忠实自在早晨嘅听众朋友啊。有呢一首《明日恩典》。

明日恩典。我哋由 Joey 用祖儿，跟住咧就有一段时间咧冇点唱嘅 Brian 啊，你好嘛？喺吉隆坡嘅生活如何嘛？同埋你只脚啊，系咪啊？好翻好多未？咁最紧要咧就行动自如啦，唔好影响你嘅生活啦。咁佢话今朝咧特别要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点俾我，多谢你，仲有各位自在早晨嘅听众们啊，包括咧。一定会听住你个节目嘅，郭雪娟、John 同埋欣欣啊，祝大家生活愉快。仲有，特别咧要送俾10月18日啦，会去德国旅行嘅 Eric 陈永安，祝佢旅途愉快。好中意阿 Brian 去拣呢歌嘅，真系经过深思熟虑，同埋每次嘅点唱咧都有唔同嘅感觉啊。咁至于你所拣嘅呢三首歌咧，我特别中意。就是第二首，一首非主打歌，好好听的《一辈子心情》，它是 Sandy 林忆莲。

0: 嚟自 Sandy 林忆莲啊，1991年嘅呢一张非常好听嘅专辑《野花》啊，里面就有呢一首啊，我哋忽略咗嘅靓歌啊，因为呢一张唱片里边咧有好多其他嘅歌咧，太过瞩目啦，咁所以《一辈子心情》呢一首作品咧，我哋就稍微忽略咗少少嘅，亦都系非常好听嘅歌啊！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系乐迷嘅福音啦，更加为佢嚟紧嘅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2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现时蓝田站没有列车服务，蓝田站暂时关闭。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油塘站，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伊朗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赵特，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表示强烈抗议，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和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在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指挥。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拉了几个男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至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7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7.2跌8蚊，康方生物95.3跌9.7，盈富基金24.82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3.2跌8毫，阿里巴巴107.5升3毫，中国平安50.45跌9毫，联想集团31.62升5毫2，南方恒生科技4.24跌3仙，友邦保险72.1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034点，升256点。港金报38,885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7美元，卖出4,15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由于蓝田站月台咧有设备冒烟，咁现时咧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咧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咧蓝田站嘅乘客咧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咧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咧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咧蓝田站乘客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同时咧受到港铁事故影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就系受到港铁事故影响，现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绕道而反方向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段都较为多车的，现时车龙去到海滨道快是海滨道公园。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富山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跟住玉莲台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去到上怡道。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6: 这个时候有 Connie 的点唱，他说14号今日是 Ariana 的生日，祝他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幸福快乐，祝大家友谊永固。Someday, 他是 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 好早期一首作品啊，叫做 Someday 啊。跟住咧有 David 嘅点唱，咁佢话燕夫人10月19日生日啦。咁佢同埋美冠咧就为一间社企做呢一个义务导师啦，带领活动啊，推广呢个健康嘅生活啦，非常有意思啊！喺度咧就系祝阿燕欢啊生日快乐啦，青春美丽。亦都将呢首歌咧送俾香港电台所有嘅员工，祝大家工作顺利。送上有呢一首合唱歌。

情为何物？唱歌嘅方依琪嘅陈浩德啊。咦，跟住有好耐冇点唱嘅志宏咯，点啊？你近来啊，要多啲点下唱啦。不过咁啊吓，嗱，如果播唔到歌嘅话，又唔好咧。喺面书嗰度啊，话俾我知啊，我唔开心啊，你冇播我嘅歌啊。大家都明噶啦嘛，系咪？够时间我点会唔播咧？好啦，呢、這个时候送俾阿志宏咧，有呢一首歌《许炳森桃源行》。

首中式小调作品《桃源行》。时间嚟到早上九点搭十啦，呢个时候咧亦都要再提一提大家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由于蓝田站嘅月台有设备冒烟啦，咁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唔停蓝田站噶，系唔停蓝田站。咁啊，港铁咧净系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啦，咁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嘅。咁中途蓝田站嘅乘客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跟住嘅呢一首歌咧，有两位朋友要点嘅。咁首先咧就系天浩啦。咁下次你记住吓，一定要话俾我知咧点唱嘅原因，点解要点俾呢几位朋友听？因为个礼拜咧嗰个点唱都一模一样咧就唔得噶，犯规啊！咁啊，天浩啊，记住啦。咁佢话将呢一首歌咧要送俾啊黄春吉、苏定文、曾国强啊。咁另外咧，阿丽玲啦，咁佢就话。最近咧，隔一日咧就要去到玛丽医院啊，探访一位有癌症嘅朋友嘅，咁啊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复出院啊，亦都要赞一赞佢，就系佢好坚强啊，咁喺呢一刻咧都冇放弃到嘅。送上嘅就有呢一首电视剧嘅歌啊，叶振棠为我哋演绎嘅《大内群英》。

好啦，嚟到尾二嘅呢一首点唱歌啦，有阿锦发啦，佢话十七号咧系佢姑妈嘅生日啦。咁因为近嚟表姐身体抱恙啦，咁所以姑妈要经常照顾佢。咁希望咧佢身体健康啦，每日开开心心啦。另外十八号咧就系佢自己嘅生日啦，亦都祝自己生活愉快嘅。咁廿一号咧就系佢爸爸70岁嘅冥寿啦，希望佢喺天家开开心心啦。唔使担心自己噶，因为咧大个仔噶啦，识得照顾自己。另外廿五号咧就系日本嘅一位声优啊，野之女士90岁嘅生日啦，咁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多谢佢为龙珠付出咗40年啦。好啦，你咁多首嘅拣选歌曲咧，我就带嚟呢一首啦，亦都系一首电影歌嚟嘅，《凭着爱》，唱歌嘅系 Julie。苏芮。

另外借花敬佛啦，咁啊将呢一首歌咧献埋俾 Maria 嘅亨利大人啊，补足翻佢七号生日快乐啊，每日咧都开心美满啊。咁另外咧，Angel 啊，唔好意思吓，因为咧你冇点唱原因啊，咁同埋咧你嗰拣嘅几首歌咧，其实我播过两首噶啦，所以咧今日早上咧播唔到俾你听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阿美珍啊，我发觉咧你嘅点唱内容啦，无论系字数啦，所有嘅嘢同上个礼拜啊郭美凤嘅留言内容系一模一样嘅，所以咧我亦都唔会再重复一次。好，這個時候呢要送上最後一首的點唱歌呢，就是 Tag Yao， 他說星期五是他舊同事阿波榮休之喜，在這裡祝願他退休生活愉快，合家身體健康。揀選的這首歌呢是阿波喜歡的作品，你都借花敬佛啦，將這首歌呢送給所有的五台之友，代他們多謝你。好，今日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嘅最后一首点唱歌，我哋有张学友啊，旧情绵绵。

我哋有呢首《宗祠日曲》，93年嘅作品，由刘卓辉填上粤语歌词嘅《旧情绵绵》，亦都系今朝早最后一首送俾大家嘅点唱歌。多谢大家两小时陪住我一齐听靓歌。听朝早继续有两小时嘅节目，亦都有更加多嘅靓歌送俾大家。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的情况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海关检获大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屯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14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个半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在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不过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话内塔尼亚胡正是与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1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3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4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4.9毫，六跌六仙；腾讯控股419.8，跌5.4；康方生物95.3，跌9.7；阿里巴巴108.8，升6；中国平安50.7，跌6.5；南方恒生科技4.88，升3.4；联想集团32.5，升4；小米集团25.58，升5.4。恒生中国企业83.82，跌1.8。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3，瑞士法郎9.432，澳元5.48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5，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1点，升313点。港金报38,79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36美元，卖出4,15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Titi 再提一提，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陆续回复翻正常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咁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会陆续回复翻正常嘅。咁而家港铁嘅免费穿梭巴士啦，仍然都系仲系行驶紧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讲翻一宗嘅道路事故啦，系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对出咧系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咧，由于受较早前嘅蓝田站嘅铁路事故影响啦，咁所以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蓝田港铁站咧仍然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因为泊咗啲消防车喺度啦。咁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小心。咁另外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8: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 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10月14日啊，农历九月初五星期三的香港暖闹，大家早晨，我是周以玲。
1: 早晨，周以玲。
0: 早晨 ，Harry 哥哥。
1: 我是王者康啊。
0: 是者康哥哥，你好。
1: 是啊，我是者康哥啊。仲有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好啊。今日天气咧相当唔错噶吓，眨下眼咧就去到就嚟重九噶咯。有冇留心头先以玲话？九月初几话？
0: 初五啦，
1: 系咧，仲有几日咋？又系咧，要登高嘅时候啦。
0: Harry 哥哥，你有冇登高嘅咧？
1: 系啊，
0: 重九
1: 会，我一定会去探我爸爸噶。
0: 哦，你真系会去嘅？
1: 啊，我每年三次。
0: 哦，就系、是、清明、
1: 清明、
0: 重阳、
1: 重阳，
0: 仲有
1: 父亲节。
0: 哦，
1: 系咪好搞笑啊？呢件事
0: 都唔系嘅，我觉得呢三个日子都系好有意义嘅。
1: 系啊，因为咧，有啲人就话啦，哎呀，因为个人已经走咗啦，咁啊，其实走咗嘅时候咧，反而我觉得同佢仲亲密咗嘅，有多时候
0: 系，
1: 即系你无时无刻咧，你可以 feel 到咧，就有佢嘅眷顾。有好多时候咧，我嗰日好运啊，或者哎呀，今日咁啱又坐到车啊，咁咧，我又多谢佢噶啦，唔知点解
0: 系嘛？咁其实我哋中国人有一个好好嘅传统，就系慎终追远啊嘛。
1: 啊、
0: 所以其实是重要的，但是重阳节我又比较少会去扫墓。
1: 是啊，
0: 是啊，因为我家好像没有这个的，冇呢一个嘅习惯咯，
1: 系
0: 通常都系大时大节嘅时候，即系可能一啲传统嘅节日，譬如可能中秋节啊，咁就会
1: 就去扫墓啦，
0: 系啦，就会去扫墓。
1: 好得意，
0: 系啦，即系啲大时大节可能系知道啊，大家会聚晒一堂，
1: 中秋节反而就去扫墓，
0: 系啦，不如就去探下爷爷嫲嫲啦咁样。
1: 其实你中秋节去好咯，年初一啊唔好去拜山啦。
0: 哦，咁就唔会嘅呢啲。
1: 有一啲嘅文化同埋习俗系咁噶，嗰啲开心嘅日子咧就要。要即系要敬如宰嘛，咁、就会咧一齐食餐开心饭嘅时候咧，就会甚至乎等张相喺个台面都有噶，系啊，咁就即系大家好开开心心咁样感受到咧，即系老人家都喺度同大家一齐嘻嘻哈哈咁样样咯。咁所以咧嗱，重九登高咧就唔一定要拜山嘅，其实咧嗰行山都非常之靓，天气咧就相当之唔错噶。
0: 冇错啊，咁但系而家嘅天气又系点咧？等以玲同大家一齐睇下啦。天文台就话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啊。初时会有一两阵嘅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啊，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噶。喺展望方面啦，未来两三日咧云量会比较多，早晚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雨啊，日间短暂时间咧系会有阳光，见到太阳白白嘅。不过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啊。
1: 系咁就好啦，现时嘅气温系29度啊，湿度76%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4至5，强度属于中啦，而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强度中等嘅三仔，俾个三号仔俾你。咁所以咧今日嘅天气咧亦都系相当之舒适嘅，今日唔使带遮出街啦啩。
0: 唔使带遮出街，但系好似有几个风雨天、啊、，Harry 哥哥。
1: 哦，都系存在喺音乐嘅世界嘅啫，系嘛？

0: 何嘉麗同埋林志美嘅呢一首歌《幾個風雨天》啊，雖然咧太陽伯伯呢幾日都會出一出場嘅，不過都會有幾陣嘅雨啊，所以大家記住要帶翻把遮啊！
1: 天氣就相當之唔錯嘅，咁但係咧，我哋嘅節目咧亦都係相當精彩，因為咧由上個禮拜開始咧，我哋轉咗陣之後咧，我發覺我哋忙咗嘅，
0: 係啊，
1: 你覺唔覺得啊？
0: 係啊，即係雖然我哋而家唔使肉體上去咗第二個嘅。
1: 咪先？
0: 喂，雖然我哋嘅身體上係身軀同肉體上唔使去第二個嘅錄音室、直播室，
1: 係
0: 即係我哋嘅靈魂同我哋嘅軀殼可以喺翻直播室入邊。
1: 即係我哋唔使咁，其實好簡單啫，我哋唔使咁忙，
0: 係即係我哋唔使跑嚟跑去。
1: 係因為兩年前咧，我一開始翻嚟做嘅時候咧，我覺得哇真係唔簡單嘅，因為咧電台嘅節目就已經係要好集中啦，但係電台嘅節目中間咧就要去做電視，做完電視又翻。

0: 翻嚟电台咧，其实呢个系几极致嘅安排嚟噶，
1: 极致添嘛？
0: 系啊系啊，几极致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就可以集中喺度啦。但系咧唔少嘢噶，我哋今日咧都仍然系有非常精彩嘅节目。第二个钟头咧，我哋亦都系有一位嘅嘉宾噶，而且咧呢一类型嘅嘉宾咧，我哋都好少请嘅添。
1: 系啊，而且我哋呢一个环节嘅名犀利啦，等先同大家开股，讲咗十点到十一点，做啲
0: 咩先？逐啲嚟数啊，我哋数白榄啦，不如
1: 嗱十点十一点先啦。Harry 哥哥
0: 又好啊！嗱，我哋咧呢一个钟头咧就已经系有呢一个嘅主题曲对对碰啦。咁但系咧，通常我哋差唔多差唔多呢个时候作咁上下就开噶啦呢个主题曲。但系我哋而家要将呢个主题曲对对碰要褪后少少。
1: 系啦，
0: 因为咧我哋每一日咧都会有街坊维威卫会送俾大家嘅，
1: 要吊下大家瘾先。
0: 系咩嚟？街坊维威卫都好正噶，我觉得，因为咧有好多大家。知道咗之後咧，會令到自己嘅生活方面咧會方便咗啦，又或者有啲嘅消息啦，又或者有啲新聞啦，又或者係近排嘅議題咧同老人家有關嘅。
1: 係啊，因為其實咧社會上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每日都發生，每日都更新嘅，所以好想透過街坊維威為大家一齊傾下，一齊講下。咁之後咧就當然唔少得星期三啦，一星期一次嘅廝殺列車就要開動啦，就係呢個主題曲對對碰
0: 啦。唔係咁激烈嘅，
1: 要嘅要。厮杀嘅，
0: 唔系厮杀，今日就会啦。今日人妖之恋加埋江湖恩怨添，
1: 系啦。咁到底点样恩怨法，点样厮杀法咧？主题曲对对碰，稍后就会送俾大家啦。十一点到十二点，头先就讲到我哋有一个非常之犀利嘅新环节啊 ，Harry 哥哥。
0: 嗱，呢个环节咧个名咧，就大家听完之后，不如估下系讲啲咩啦。
1: 好。
0: 就幾得意嘅，就我唔知佢講緊邊一個係周以玲，邊個係 Harry 哥哥。
1: 嗱，呢個大家都可以稍後喺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咧，估下到底邊個做邊個角色。
0: 係啦，就係叫做守財奴與大花童嘅。
1: 係啦，咁到底係 Harry 哥哥係守財奴啊，定係以玲係守財奴咧？稍後啦，我哋五台之友面書，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啦，呢個面書專頁咧，出咗我哋香港暖流嘅贴文之后咧，大家就可以上去留言啦。咁啊，欢迎一班嘅五台之友啦，就上去留言俾我哋啦。
0: 咁啊，守财奴大花童其实咧都系讲个议题系咩啊？就系同钱有关啦。
1: 系啊，因为
0: 所以咧就系一个我哋大家都会好有兴趣想知嘅话题啦。
1: 系啊，钱啊，因为对好多嘅哥哥姐姐嚟讲啦，退咗休之后啦，可能大家就觉得啊，以前翻工固定嘅收入咧，已经因为退休啦，可能已经。冇咁稳定啦，咁到底点样可以好好啦？策划自己退咗休之后嘅一啲嘅保障啦，啲钱应该点样使咧？系真系全部储埋晒唔使啊？定系应使得使？定系诶唔系嘅？人生苦短啦，我都人生下半场啦，梗系之前赚到嗰啲钱全部都使晒佢啦。到底用边个方式去享受你退休生活咧？咁我哋就请嚟一班嘅专家咧，同大家慢慢分析啊。
0: 我咧就。由细个开始已经系俾许冠杰影响咗我，
1: 钱，
0: 完全影响咗我咧，对呢一个嘅理财嘅整个人生嘅态度同埋呢个理论嘅。
1: 咦，我好想知道 Harry 哥哥，
0: 好简单噶嗰句嘢就系，啲钱系会继续嚟。
1: 哦，即系一样咗呢一句，继续啦。
0: 即系咧，如果你有咗呢一种想法嘅时候咧，其实咧个人咧嘅谂法就唔同嘅。
1: 系
0: 咁就啲钱系会继续嚟嗱，钱，佢冇话俾你听，佢呢一句说话咧就冇提议到究竟佢对钱点睇噶嘛。
1: 系，
0: 但系啲钱系会继续嚟呢句有啦。
1: 嗱，咁头先 Harry 哥哥讲呢一个嘅理财嘅态度咧，都可以俾少少提示大家，到底佢系守财奴定大花童啊？
0: 可以咁嘅，咁又咁又未必。一定系去到咁尽嘅有啲嘢嗱，但系第二个钟头咧，我觉得嗰个嘅阴阳调配系非常好嘅，因为我哋讲完啲咁硬嘅议题之后咧，亦都有一啲好 soft、好软化又好窝心嘅嘢咧，要送俾大家。
1: 系啊，会由希婷炮制嘅呢一个声音嘅声带嘅声音嘅故事啦，就系呢个情绪漫游模式啊。我哋嘅情绪咧，的而且确系有时需要漫游一下。 有时需要有一个喘息嘅空间嘅。咁到底今日情绪漫游模式会带我哋漫游去到边度做啲乜嘢咧？稍后希婷就会同大家慢慢分享噶啦。12点到1点啦，我哋嘅游戏嚟啦 ，Harry 哥哥。
0: 系啦，咁所以咧，你哋唔使担心，唔会咧少咗游戏嘅部分嘅。我哋今日嘅12点至1点钟咧，系仍然有长者道路安全123嘅游戏，等你打电话嚟18723122报名，可以玩呢个游戏嘅。
1: 系啊，咁除咗18723122，大家可以打嚟咧参加呢个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之外啦，暖流热线都会陪住大家嘅。到底今日开啲乜嘢嘅题目咧？稍后喺12点到1点就会同大家揭晓噶啦。
0: 精彩嘅节目马上开始。

0: 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1: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2: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3: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2: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电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3: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2: 一齐将呢份关爱
4: 传遍世界。

0: 喂，街坊喂，
1: 我哋今日讲咩好啊 ，Harry 哥哥？
0: 今日咧讲周依玲最中意嘅一个运动。
1: 吓、啊，最中意嘅运动
0: 就系踩单车。
1: 我以为瞓觉添。
0: 嗱你自己咧，成日咧都系我咧就一路帮你制造一个非常之健康啦、美丽啦、漂亮啦，系啦嘅形象。你咧就下下就喺度查瓜子，
1: 系啊，冲出嚟瞓觉咯，
0: 瞓觉咯，
1: 肥咯，
0: 瞓觉
1: 矮咯，
0: 啊，真系你唔可以咁撇嘅，你唔系咁样样噶嘛。
1: 诶，呢个系角色设定嚟噶嘛 ，Harry
0: 冇啊冇啊，你一路都俾人知道你系踩单车噶啦。咁而家咧今日呢一个街坊围威围嘅第一则咧。就是讲紧就系针对长者同埋单车意外啊嘅趋势啊，咁所以咧新界北嘅交通部咧就跨界别咁推广咗呢个道路安全噃。
1: 哇，系啊，道路安全的而且确系非常之重要噶，唔系咧我哋都唔会喺12点到1点咧有一个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其实无非就系希望同大家边玩游戏边认识道路安全嘅啫。咁讲多少少呢篇嘅新闻啦，警务署咧新界北总区交通部咧喺今年8月起啦，就联合社区唔同嘅持份者咧，展开咗一个多元化嘅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啊！咁点解要咁做啊？就系希望咧可以全方位咁提升啦大众对道路安全嘅意识啦，去营造更加安全嘅出行环境啊！
0: 大家都知道啦，喺道路上边咧，其实咧长者咧系需要一啲特殊嘅安全要求嘅。行又冇你咁快，系咪？有阵时我哋要揸咗支棍，甚至乎有阵时咧，唔好讲你两只碌啦，我坐嗰张凳都有几只碌噶嘛。咁所以咧，系要需要一啲特别嘅安全要求嘅。警方咧，亦都系推出咗护长者安全嘅系列活动，系一啲活动嚟嘅。咁去打破咧以往单向嘅宣传模式啦，即系我有我讲，贴啲海报你睇唔睇咧？祝你好运啊！咁唔系咁嘅，咁就改以咧轻松活泼嘅方式咧去深化呢一个警觉性嘅。嗱，而家咧做嘢样样嘢都要觉好玩，好玩我唔会继续做啦，系咪？所以咧活泼轻松系好紧要噶。咁而活泼嘅呢一个活动咧，就透过专题嘅讲座啦、真实嘅宣传短片啦，仲有情景模拟问答，即系做完之后咧，就睇下你答唔答得啱嗰啲咧。重点咧去讲解。就呢一个过路设施嘅呢一啲嘅洗确正确嘅方法，仲有啊踩单车其实都有啲安全守则噶嘛，究竟你哋有冇遵守噶？协助长者咧，究竟应该点样帮佢哋咧，即时去辨认咧常识常见嘅呢一个交通嘅盲点同埋危险，所以咧大家要主动咁了解咗之后，亦都更加主动咁去协助啲长者啦。
1: 咦 ，Harry 哥哥你又讲得啱，因为咧真系喺以玲踩单车嘅时候啦，成日都见到一个咧都几牙烟嘅情况。咁你知单车啦，踩单车就梗系要喺单车径嗰度踩噶啦，
0: 应该啊，
1: 咁先至安全噶嘛。咁但系咧，成日喺踩单车嘅途中喺单车径嗰度咧，都真系屡见不鲜嘅，真系见到好多嘅伯伯，特别系伯伯啊，特别系一班嘅哥哥咧，唔知点解好中意喺单车径嗰度拍手噶，一度拍手，一度做运动咧。
0: 呢样嘢好笑喎、
1: 啊。系啊，唔知系因为喺我即系踩嗰个区域独有嘅文化定系咩啦？每一次都好担心。
0: 独有文化，我嗰边冇嘅，
1: 系咪啊？
0: 系啊，
1: 所以每一次咧，我好远见到啲伯伯咧系咁样做嘅时候咧，我就会系咁喺度响嗰个单车，咪有个啷啷嘅嗰个钟咧，系咁喺度叮叮叮叮叮咧，但系佢哋系冇反应噶、
0: 哦，即系佢开合咁样喺度做大字，
1: 但系佢系喺单车径嗰度做啊。
0: 单车径，因为嗱，第一咧，老人家就唔知嗰度系单车径啦，
1: 我唔知佢知唔知啦。
0: 第二咧，其实咧个海边可能有其他嘅杂声啦，仲有老人家有啲听嘢又唔清楚，兼夹撞聋啦，跟住喺度大家。系做紧呢啲运动，如果你讲几个一齐咧，就个个人一齐喺度大致。
1: 佢唔系几个嘅，佢系一个，即系你基本上喺呢条路嗰度见到一个啦。你转个弯又见到有一啲嘅伯伯系咁样做啦，跟、哦、住去到第二个区域啦，又系有一啲伯伯系会咁样做。
0: 咁好过瘾、啊，你系玩紧障碍赛嘅，闪避你要闪避佢哋。
1: 我就系唔敢闪避，因为我惊住闪避都会造成危险，所以如果远距离咧、
0: 啊，
1: 我叮叮叮佢嘅时候，系啦冇反应啦，
0: 叮叮冇反应，
1: 我就会睇下后面有冇车先，因为我好惊。如果后面有单车跟住我咧，其实系会有意外噶嘛。
0: 系，
1: 我会望一望查一查后面，啊有冇单车？冇嘅话咧，我会停低，然之后咧， 慢慢咁样落车推架单车咁样过咗佢哋先，先至再上车踩。
0: 所以真系唔好话冇原因啊，因为咧其实喺单车径嘅侧跟咧，通常就系行路噶，
1: 系啦，
0: 系行人径。咁所以咧，首先就系单车嘅人够踩单车嗰啲人系咪喺单车径度踩车啦？第二就系其实步行嘅人又系唔系喺步行嗰度？可能步行嗰啲人喺个单车径度行，咁就危险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嘅问题，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喺市区嘅大马路反而冇乜机会见到个，见到嗰啲咧全部都系嗰个单车已经有代嘢噶啦，
1: 系
0: 嗰啲系送紧嘢嘅，嗰啲
1: 系送外卖的，
0: 送紧外卖嘅，系啦。咁啊，另外一件事啊，但系咧喺我哋咧有好多时候舒适嘅喺海边啊，而家又冇好多海边长廊啊咁嘅、嗯，甚至乎有好多单车而家系可以即刻租用噶嘛，可以好方便大家噶嘛？呢啲地方咧，其实就本来好舒服，但系如果大家咧唔守规则嘅话咧，就系、是、造成意外最主要嘅地方啦。
1: 系啊，所以大家咧都真系记住，如果你住紧嘅区域咧都有一啲嘅单车径啊，又或者咧系其他咧单车嘅设施嘅话咧，大家都要遵守翻规则啦。单车径就让翻俾单车人士咧去踩单车，而行人路咧，一班踩单车嘅人士亦都唔好咧踩上行人路，因为行人路讲得明系行人路，就当然系俾行人行。咁除咗踩单车要留意之外，大家过马路都真係要小心啊。因为呢，我唔知 Harry 哥哥你有冇见到呢，好多嘅哥哥姐姐呢、其实唔止哥哥姐姐，我唔应该咁样标签法，係所有全香港好多呢贪方便嘅市民呢，佢哋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行为㗎。
0: 係。
1: 除咗冲红灯之外呢，好鍾意涉车啦。
0: 係。
1: 涉车罅呢一样嘢咧，真系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危险，因为你谂下，你涉个车罅出，其实侧边嗰条嘅呢个嘅马路嘅道路使用者咧，系未必见到你
0: 嘅。对好多嘅如果涉车罅嘅人嚟讲咧，你系对于嗰啲所有驾车嘅人士太过过分有信心。
1: 系啊，
0: 你因为你涉车罅嘅时候咧，其实可能揸紧车嗰个人咧系唔能为意嘅，咁所以呢一啲嘅唔好嘅习惯咧，俾你经过得一次咧，我唔恭喜你嘅，因为咧其实一次即系始终有一次咧，上得山多就总遇虎噶啦。咁、所以今次咧呢一个新界北总区咧做得非常之好嘅，咁而今次咧就喺新界北啦，咁就要加强咧对单车嘅安全，同埋咧大家所有车辆嘅盲区，你头先所讲咧呢啲执法同埋推广嘅，提醒市民咧无论系步行或者系踩单车都好咧，都需要保持一啲专注，而且咧喺一啲道路咧一定要遵守嘅灯号，你问我咧，其实灯号必然要遵守啦。但遵守嘅时候，更加要再加专注，因为你遵守咧，对面嗰个未必遵守嘅时候咧，其实都会造成一啲不必要嘅问题嘅。咁而警方咧，亦都有强调到嘅，保障道路安全系有赖各界啊嘅携手合作，甚至乎咧所有唔同嘅道路持份者咧一齐咧要留意嘅，未来将呢一个持续深化社区一路咧嘅呢个网络咧，透过交导同埋提醒，大家一齐咧去相连结合，希望有效咁样减少交通意外发生。更加重要嘅就系令到香港咧更加俾所有嘅人睇到，原来香港人系有呢一份嘅智慧咯。
1: 系啊，所以无论你系单车使用者、道路使用者，定系啦驾驶人士都好啦，交通安全咧，点样可以做到安全呢？其实系要大家携手协力嘅。

0: 陈奕迅嘅单车啊，亦都提醒大家咧，真系咧交通安全要大家携手合作噶。而身体健康咧，可能就靠你自己一个人咧，都可以达成得到啊。喺
1: 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
1: 喂喂喂，街坊喂喂喂，第二则。
0: 第二则
1: 系啊，第二则啊，讲完噶啦，单车唔讲噶啦，
0: 唔讲噶啦，我哋而家讲身体噶啦，
1: 而家讲啲更重要嘅嘢啊，
0: 系
1: 讲
0: 自己身体啊，
1: 系啦，你即系唔关事噶啦，因为咧而家讲紧咧就系万病共治计划嘅成效，有好多嘢咧做完之后咧都要同大家做个报告嘅，因为本来咧呢一个嘅共治计划咧就预期喺十年里边咧就周边嘅呢一个血管咧就嘅疾病咧系将要减一成咁多。
0: 是啦，咁到底所谓何事呢？咁其实呢，大家应该有听过我哋政府啦，就推出咗一个叫做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啊，亦都即係剛才 Harry 哥哥所讲嘅慢病共治计划啊。咁其实呢，數數手指呢已经推行咗接近三年㗎啦，因为呢成效理想呢已经获得恒常化㗎啦。而港大医学院啊受到医委局嘅委托呢就进行咗一个嘅中期评估啊，并且喺呢今个月12号呢就公布咗正式嘅结果啦，证实计划咧可以有效协助一班嘅市民咧，及早筛查、及早治疗，就可以显著降低啦心血管同埋代谢疾病嘅风险波。
1: 相当之好啊！计划咧由2023年嘅11月推出嘅，以资助共付模式咧，系为45岁或者以上嘅香港人进行心血管嘅疾病风险嘅筛查。咁直至到今年嘅1月咧，已经系有超过20万人参与啦。而港大嘅团队咧分析咗数据，喺呢三年里边咧。当然就会有好多个数据出现咗啦，咁分析咗之后就发现呢约四成，即系几多少，大概八万人左右啦，原来系确诊到系有糖尿病啦、高血压啦，或者系血糖偏高嘅，咁显示呢社区唔少呢一啲嘅隐性嘅患者呢，其实就系透过呢一个嘅筛查呢而即刻及时得到呢个识别啦。
0: 冇错啊，研究团队啦同跟进咗啦接近6000个受治嘅患者一年之后发现呢唔同嘅健康指标呢都有显著改善㗎喎，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
0: 例如糖尿病患者啦，平均血糖嘅指数呢由原本嘅偏高就成功降到去理想嘅范围啊。咁有医生啦定期帮忙照顾嘅人呢，血糖成功控制嘅达标比例呢比完全靠自己管理嘅人呢係高出接近2.8倍咁多啊。而高血压患者嘅收缩压啦，即係我哋所谓嘅上压啦，亦都平均下降咗大概15度咁多啊。而血管入面呢嘅坏胆固醇亦都有所减少㗎。至于处于糖尿病边缘啦，即係嗰啲就嚟有糖尿病嘅风险啦，即係前期嘅病人呢，佢体重同埋坏胆固醇呢恭喜都上上下降啊。显示呢健康嘅状况呢係明显得到改善㗎。
1: 我呢度有个个案㗎喎，以玲。呢一位呢就係朱先生啊。咁佢呢现年就51岁啦。佢因为头晕啦又同埋坐喺度嘅时候咧，佢就忽视咗风险咁样啦。咁啊，经过咗呢一个嘅筛查咧，就发现佢原来有糖尿病啦。咁啊，医好咗之后咧，就见到佢嘅血糖咧，血糖值就由12.2咧，就一路跌到6.2，跌咗成半嘅吓。咁更加系透过佢咧，喺呢个地区嘅健康中心就建立咗呢个跑步嘅习惯啦。啊，即系开始做运动啦。咁佢咧就非常之赞扬每一次咧诊症咧，净系大概用100蚊。咁其实咧就已经系解决咗，亦都系涵盖咗咧。是降低佢嘅血脂嘅药，咁大幅咧就系减轻咗医疗嘅负担啦，而且咧仲真系睇住自己咧一日比一日健康啦。
0: 系啊，所以咧其实呢个慢病共治计划咧的而且确系有成效噶，而佢嘅成效亦都提醒大家啦，真系咧如果有身体嘅唔舒服或者毛病咧，真系要及早筛查、及早就医咧，咁先至可以控制到个病情啊。
2: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呢首系经典。
4: 浪分浪
0: 话难以忘怀。
3: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4: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一星期一次厮杀嘅场面要出现啦！
1: 你唔系讲得咁恐怖，哎呀，电视剧呢家嘢咧，即系讲一世都有得讲嘅。
0: 系啊，因为实在有太多精彩嘅电视剧，同埋佢哋嘅主题曲咧，系等紧大家一齐发掘噶。
1: 最厉害嘅一样嘢就系咧，我哋每个礼拜都会攞好多电视剧出嚟讲噶嘛。你哋咧个个礼拜系咁听，有冇发觉咧？有几多套你系有睇嘅咧？
0: 应该都多套噶嘛，以前电视剧、电视捞饭嘅年代，
1: 我就好想知啦。因为咧，如果你哋话啊，其实套套都有睇，咁你就反省下啦。你真系咧就即系除咗睇电视之外，仲有冇做其他嘢？
0: 做乜要反省啫？可以一路做嘢一路睇电视噶嘛？
1: 调翻转我咧就反省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其实我哋讲嗰啲电视剧咧，我要举晒手投晒行。
0: 你系冇睇过嘅？
1: 我真系冇睇。
0: 哦，咁但系唔系 Harry 哥哥，你嗰阵时年青嘅时候去咗外国留学啊嘛？
1: 真系冇睇，同埋我喺香港咧都系冇睇嘅。
0: 咁你喺香港就忙于工作啊嘛，大家理解嘅。
1: 同埋仲有我屋企系咧食饭要闩电视嗰啲人。
0: 啊，我屋企都系噶。
1: 系咪啊？
0: 系啊，有一段时间都系噶。
1: 咪搞到我哋消化不良咯、啊？点解咧？嗱嗱声爬完碗饭，我食完啦，咁我去开电视啊嘛？你明唔明啊？系啊，嗱，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主题咧就系、是、人妖之恋，仲有咧姊妹反目。跟住咧就宿命恩怨，好啦，你谂下要升到呢十二个字嘅一套都好嘢啦，竟然有两套嘅，
0: 系啊，
1: 咁犀利嘅，咁我讲紧呢一套，嗱好啦，第一个游戏俾你哋玩啦，讲咗个十二个字啦，人妖之恋、姊妹反目同埋宿命恩怨，咁你讲到套咩戏出嚟啊？俾你讲到一套你都攞奖啦，
0: 都系噶，但系
1: 十五分钟都仲得啊呢个，
0: 因为十五分钟都未必讲到，
1: 都未必讲到啊。
0: 但你唔好理，我哋又真系讲到、
1: 好啦，咁我俾少少啦，我今日讲呢一套咧就1990年嘅，全剧咧20集嘅，有陈美琪，有邵美琪，有两个琪咧，真系，仲有吴岱融添。OK， 咁又讲唔讲到啊？都系讲唔到啊嘛，就系、是、奇幻人世人间世。
0: 奇幻人间世，
1: 奇幻人间世 ，OK， 咁嗱，仲有我一讲完又好多啊，系啊咁噶，啊真系，咁故事咧其实就系将呢个非常之经典嘅《白蛇传》改编，然之后咧要融合咗呢一个充满奇幻同埋宿命交织嘅人间世俗之中咧，以白蛇阿素素咧，同埋阿青蛇阿青青咧，同埋穷书生阿灵丹嘅三角恋情咧，就做核心嘅。咁呢一个咁嘅古仔咧，其实我由细个嘅时候咧，水浸金山寺咧，嗰个嘅木偶戏啊，系福建嗰啲提线木偶戏咧，我已经识睇噶啦。睇完之后咧，我都唔系好明，就由几岁开始睇，睇到开始明白嘅。咁就借住咧呢一段咧，好多波折重重嘅呢个恩怨情仇啦，咁就穿针引线咁样咧，就写出人妖相恋嘅执念啊，跟住咧就试炼同埋呢一个嘅岁月沧桑。我细个就系好唔明嘅，人就人啦，妖就妖啦，明明知道佢系妖，你仲中意佢？
0: 系咁，但系感情嘅嘢又好难讲。
1: 你大个就明白啦，你越妖我越中意添，咁你知下先死。
0: 咁呢个系代表你哥哥嘅立场。
1: 唔系，咁又唔系我。我有啲朋友系咁讲嘅，
0: 哦，系代表 Harry 哥哥朋友嘅立场啫，
1: 代表我立场，你真系搞到嗱，你我个人设俾你搞弯咗啦，
0: 因为你咁样讲，我你咁样讲，我以为你嘅立场系咁，我咪要帮你讲明先。
1: 咁样咧啲嗱，咁样咪开心咯。你谂下嗱，如果就系咁样，你一句我一句，所以咧，其实夜晚黑一路食紧饭嘅时候咧，睇呢啲电视剧系几开心嘅。你问我
0: 系啊，咁除咗佢嘅内容吸引之外啦，佢嘅主题曲咧，其实同样都咁吸引嘅。Harry 哥哥，
1: 呢样嘢咧，我觉得好奇怪。
0: 点解咧？
1: 奇怪得好紧要，就系点解？呢首歌明明是我介绍的，点解你会欣赏嘅？
0: 咁好歌就大家一齐都要欣赏嘅啦。我通常都唔会孤寒嘅。
1: 呢首歌咧系有刘德华，仲有吴远芳，其实一首非常之好听嘅歌，叫做《秋意中等我》。
0: 系啊，秋天佢就会出嚟噶啦。

0: 刘德华、吴婉芳嘅呢首歌《秋意中等我》就系、是、Harry 哥哥嘅选择啦。
1: 呢首歌咧，我真心中意嘅，中意嘅原因咧，就是、因为我哋介绍嘅系电视剧集主题曲啊。我成日都觉得电视剧集主题曲咧，应该系有一种特别嘅风格嘅，系每一晚你一听到咧，好期待就要睇今晚嗰一集噶啦，咁
0: 系有种味道喺度。
1: 系啦，呢首歌就有咯，
0: 系
1: 啊，呢首歌就有嗰种哇，系啊系啊，系真系好电视剧啊咁。
0: 好啦，够啦，你唔好拉票啦，你俾翻啲时间我至得噶，唔系个个投晒你点得噶 ，Harry 哥哥。
1: OK OK，
0: 嗱你就同大家啦讲咗呢个奇幻人间世啦，就用白蛇传改编噶嘛，接住落嚟我都唔输蚀。我同大家讲《白发魔女转》就是1995年嘅电视剧。
1: 生意 fat 嗰啲唔使自己做埋嘅。
0: 咁我谂住要
1: 香港
0: 电
1: 台其实有好多生意 fat 嘅。《
0: 白发魔女转》系啦，主演咧就有蔡少芬啦、何宝生啦、陈家辉、陈佩珊同埋白彪嘅。
1: 彪
0: 系啦，故事咧就将武侠嘅爱恨啊融入明朝末年嘅江湖纷争同埋朝廷嘅暗。涌入面啊，为一睇啊，一听就知好睇啦。而且咧，呢个《白发魔女传》咧播出嘅时候咧，系较原著更加有一个嘅悲剧嘅色彩喺度噶。所以当年收视咧，虽然唔系话真系好亮丽，即系话哇好多人睇啊咁，但系结局咧系令到大家咧系留有一个几深刻嘅印象嘅。
1: 好抵死喎，有一样嘢
0: 系。
1: 呢套嘢我有睇喎，
0: 系咪啊？
1: 系啊，点解嗱？点解会睇我又唔记得？但我有睇，因为我好记得何宝生同埋蔡少芬好夹过佢哋两个。
0: 系啊，
1: 系啊，同埋呢个故事咧，谂住吓又系嗰啲啊，白发魔女啊，佢其实咧都几即系点啊？几窝心噶，好料你噶。
0: 系啊，冇咁简单。
1: 同埋仲有呢首歌咧，其实都正嘅，因为头先咧我出咗一男一女啦，系啦，有阿华迪啦，跟住再加埋。阿边位啊？吴婉芳啦，系咪吓靓女啦？咁你咧呢一首咧都系男女合唱嚟噶？
0: 冇错，就系、是、吴启贤同埋彭玲嘅《等你到白头》啊！大家咧快啲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嗰度投以令我一票啦！系啦，就记住呢首歌《等你到白头》啊
1: ！OK， 我有个白头喺度，个鼻哥咧呢度啊，呢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一事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早前因为发生冒烟事件，观塘线的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曾经需要暂时关闭。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表示，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同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位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患者在潜伏期内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并在处所内与其他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的性接触，中心未能够排除该处所的传播风险，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暂时关闭。他呼吁上个月14号或之后曾到访胡同的人士，特别是在该处所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致电喉痘电话热线21252373，以便中心提供健康评估及建议，中心会安排有相关病征的人接受检测。海关检获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元，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到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盾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3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7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2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元。阿里巴巴110.2元，升3元。腾讯控股424.4元，跌8毫。小米集团26.32元，升1.28元。南方恒生科技4.1元。1.4元，升6元。美团75.5元，升3.2元。康方生物96.05元，跌8.95元。联想集团31.54元，升4.4元。中国人寿25.18元，跌4.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4，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8，每百日元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2。 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3点，升415点。港金报38,93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美元，卖出4,16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咁尤其影响到啦青衣北桥。落返去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现时去到青衣城。而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返去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兴芳路，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借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挤塞。咁另外咧就系影响到青衣北桥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青衣城。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去到兴芳路。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红桥。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5: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6: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燥，慎防山火。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收留。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1: 不如我哋唱翻先。
10: 咩话？

0: 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喂，翻新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2: 是。就是
3: 剛才獨唱那個周以玲啦。
2: 我沒有獨唱喎、
3: 啊。有啊，輪到我。
2: 是啊，我呢點解我沒嘅。
3: 是啊，有。是呢一個鐘頭呢就真係有。錢啦。
2: 是啊，錢有邊個唔鍾意錢呢？但係點樣好好運用我哋嘅錢呢？其實係一個學問嚟嘅 ,Harry 哥哥。
3: 啱啊，所以我哋要請啲有學問嘅人嚟，梗係唔係靠我把口啦。
2: 都唔係靠我把口啦。
3: 不過有啲嘢你講幾叻嘅。
2: 係咩呢？
3: 天氣。
2: 係啊，因為我由細到大嘅夢想都係做天氣小姐，所以而家就等我用天氣小姐嘅腔調同大家講下天氣情況先啦。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雨，日间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噶，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嘅。喺展望方面啦，未来两三日云量会比较多啊，早晚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雨噶，而日间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不过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日间天色会良好同埋干燥啊。
3: 果然系一个非常之合格嘅天气小姐、啊，
2: 多谢。
3: 如果我你爸爸你。细个嘅时候俾我听想做天气小姐，我都会好开心。但系如果你我个仔话俾我听，你大个时候想做天气先生咧，我就唔开心。
2: 天气先生嗰、那个啊，哦，嗰、那个唔系嗰个咩？
3: 冇乜出息，你明唔明啊？天气先生冇乜出息，成日就打横行，跟住话俾大家听。而家嘅气温系28度，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强度属于中，紫外线指数系2，系风险属于低嘅。
2: 吓，我觉得无论系天气先生定系天气小姐都系咁出色噶、哦。
3: 咁又唔系，天气先生冇错过啊。
2: 系啊，冇错过噶。
3: 佢唔错噶。
2: 佢唔会错噶。
3: 系啊，因为佢讲嘢少啊嘛。
2: 佢就系啊，哦。

0: 一个恃才如命，
1: 一毫子对我嚟讲都好重要噶。
0: 一个挥霍无度，
2: 使钱啊！我最中意就系使钱噶啦。
0: 守财奴语大花童。
1: 守财奴语大花童，好，
2: 我终于明白啦。
1: 你明白啲乜嘢呢？
2: 今日咧翻工嘅时候咧，以玲咧就气喘喘咁话 ：Harry 哥哥，有一句嘢咧要你。

0: 系啊，
1: 我哋就真系财疏学浅啊！
0: 系啦，我哋真系我仲有诶财系有背字同埋唔系背字嗰、那个。咁我哋请出我哋嘅嘉宾先，就系咧乐灵规划学院嘅总监啦，亦都系财务策划师林闯恒林生啊，林生你好，
2: 林生你好，
3: 两位主持
2: 我叫你 Elvin 啦，好嘛？
3: 可以啊，可以啊，
0: 亲切啲啦，
3: 咁我叫 Harry 哥哥啊嘛。
2: 诶，好啊，
0: 叫我耳灵得噶啦，
2: 唔使叫佢姐姐，
0: 系啊，唔使叫我诶守财奴，亦都唔使叫佢大花童嘅。
2: Elvin 啊，好开心见到。你啊，因为咧知道呢个基本上系你嘅专业添啦，因为咧我见到啦吓，乐灵嘅规划其实都几紧要嘅一样嘢嚟嘅。首先咧，何谓嗱定义？慢慢我哋做样嘢嚟讲先啦。其实你其实嘅专业其实同乐灵有啲咩关系噶？
3: 我嘅专业咧主要都系做一啲嘅理财教育。咁一向呢就其实我都无差异嘅，即係对咩人都会有㗎啦。所以呢有时可能啲家长啦，甚至有时叫做儿童理财啦，亦都有啲家庭理财啦。咁但去到近年呢比较专注多咗呢，就係叫乐龄或者叫退休理财。
2: 冇错。
3: 因为香港其实唔系就香港问题啦，全世界问题啦，都面对人口老化。咁变咗大家啲都唔后生啦，系咪？咁所以就而家就开始面对另一个问题啦，就係、是、如果我哋年纪再大咗啦，冇工作啦，咁未来个生活其实点搞呢？
2: 啱啊，
3: 系啊，有时我哋都讲咧，就系香港系优势系咩咧？个税低。
2: 是啊，
3: 但个税低嘅同时真系冇福利。
2: 系啊，
3: 你唔谂自己就
2: 冇。税低已经系一个福利嚟噶。
3: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 啊，所以就被逼你要早啲谂自己咯。
2: 冇错，
3: 唔好谂住要外国嗰啲话，全部靠政府啊，退休会点啊，因为交嘅税少嘛，即系现实问题嚟噶嘛。
2: 唔系冇错，嗱好快脆啊，已经咧 ，Elvin 已经俾咗一个好清晰嘅框架俾大家啦。
0: 系啊，但
2: 我知道大家要早及早咧去諗一啲乜嘢嘅問題，呢一個係好重要的。
0: 係，因為頭先 Elvin 都講到啦，其實喺唔同階段咧都可以係規劃一啲自己嘅財產啦、理財啦。咁正正針對哥哥姐姐嚟講啦，如果真係要落零規劃佢哋嘅財務嘅話，其實佢哋當中會有啲乜嘢嘅要點嘅咧？
3: 我諗唔好諗佢屋企人先，因為好多時咧年紀大咗嗰啲咧，就諗屋企人多。
2: 哎，你講得啱啊！
0: 啱啊，係。
2: 因為點解咧？嚟到而家最緊要就係擔心下一代係點啊嘛。
3: 係啊，係啊，冇錯。
0: 要留翻嚿錢俾佢哋啊！佢哋成日都有個概念。
2: 係啊，係啊，係 啊，你反而一嚟就已經，喂，你好犀利喎！你呢一棍一下就已經漏咗落去。
0: 即係唔好諗其他人住，諗自己先。
2: 好啦，咁有咩道理咧？呢一度？
3: 因為聽得太多啦，就係譬如我聽過有啲情況就係話，因為我自己都系做一啲个人嘅理财咨询啦，有一个退咗休嘅伯伯，佢好烦咩咧？就系、是、应唔应该攞笔退休金俾个仔做首期买楼？
0: 哦，
3: 你谂下系咪谂屋企人都谂自己啊
2: ？Elvin 啊，你一提出嗱，你唔讲呢啲嘅，
3: 唔系你嘅问题系嘛？
2: 唔系呢个唔会系我问题，系啊，
0: 因为
2: 其
0: 实
2: 我
0: 系
2: 守财奴嚟
0: 嘅，大花童嘅，佢唔会谂啊，大把钱使嘅，
2: 绝对唔系，但系咧我。睇到咧，其實坊間有好多呢啲嘅問題啊，因為咧有啲老人家咧就以為好心，同埋咧諗錯咗一樣嘢就係、是，哎呀，阿仔啊，我幫你俾首期啦，其實衰就衰在邊度咧？佢連首期都冇啦，你俾完首期之後，後面有牌俾你，你要有牌你要
0: 幫佢。好多哥哥姐姐好好嘅，佢覺得自己啲仔女大啦，成家立室啦，咁成家立室就當然要有個。家啦，咁就哎呀，我啲棺材本攞嚟俾你做首期啦，咁你就可以解决咗家嘅问题啦。但好似 Harry 哥哥头先所讲，就系、是、哎呀，咁佢供唔供到咧？有好多唔同之后延伸嘅问题，其实都要考虑。
2: 好，咁呢一个其实 Elvin 其实轻轻提出嘅第一个问题啫，
0: 就系要谂自己先。
2: 即系嗱，老人家第一件事咧，理财就你自己呢一句先，即系话咧身边，但系又哎呀，好讲就易啫，有阵时即系好难做得出手噶。
3: 是的，咁所以有時我哋都要自己說服下自己先啦，就係、是、如果作為一個即係叫爸爸媽媽啦，
2: 係啊，
3: 自己生活搞唔掂，要靠返仔女嘅，你咪真係拖累仔女囉、所以不如諗掂自己先啦。
2: 啊，咁仲有一樣嘢啊，我就永遠都唔會再諗靠仔女㗎。而家我調返轉睇下，喂，好似以前我做工嘅時候，我嗰陣時個社會穩定啲喎，而家佢哋好似仲冇我哋以前咁穩定喎。我諗老人家都有呢啲睇法㗎，有陣時。
3: 啱啊，所以以前我哋成日都話養兒防老嘛，但今日唔係咁講，今日係講養老防兒㗎嘛。
2: 咦，好嘢喎、
0: 養老防兒，
2: 寫低佢。大家寫低佢
0: 第一次聽
2: 養老防兒，不如你講一講咩叫養老防兒先？
3: 因為而家其中一個名詞，我哋成日都聽嘅咧，就係叫啃老族啊。

0: 即係如果年紀即係叫成年啦，唔好讲几多岁啦，成年嘅子女，如果佢哋自己嘅生活唔能够处理好咧，最终咧可能就靠父母啦。咁呢就叫啃老咯。同埋啃老咧系冇年龄限制嘅，
1: 系啊，
0: 真系可以啃到几多岁，即系啃到个脑唔喺度为止。
1: 有大食大啊嘛。
0: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其实系一个问题咯。
2: 咁所以咧，点样可以真系好好啦？运用你银包啦，你银行嗰啲钱咧，其实就真系有学问嘅。所以点解我哋守财奴与大花童啦，就要请嚟 Alvin 同大家讲下啦，到底点样可以好好理财啦？咁但系咧，讲开理财啦，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话吓、啊，但系 Alvin 以玲 Harry 哥哥，我都退咗休噶咯噃，退咗休我冇乜收入噶咯，仲可以点样理咧？呢、這个问题系咪通常 Alvin你都经常会有哥哥姐姐问你嘅咧，
0: 系啊，好多时啲人退咗休咧就好担心嘅生活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就啲钱更加唔敢使嘅同时，唔好讲理啦，直情系全部摆晒银行做存款算啦，乜都唔好搞啦，
1: 系啊，慢慢同埋慢慢搣咯，
0: 系啊，成日都谂住话咩食老本啊啲嘢啊嘛，
1: 系啦系啦，
0: 但系今日嘅世界咧同廿几年前好大分别咧，就系如果大家有经验咧，啲哥哥姐姐咧，你后生供楼嘅时间咧，个楼个息啊。是廿几厘噶嘛？
1: 系啊，
0: 供楼嘅息啊，
1: 廿几息，
0: 系啊，即系银行定存都有十几厘噶嘛，
1: 冇错啊。
0: 但系今日系得一两厘或者顶晒拢三厘，而家叫高啲息噶咋？
1: 而家好巴闭，四厘嗰啲已经系即系抢到咁去等钱落去。
0: 系啊，同埋通常都唔系全部俾你嘅，都系俾你一个月啊、三个月啊，你其实都唔够噶。
1: 如果系咁讲嘅话，其实咧，佢就算系俾几多你都好，咁呢边又有通胀，啲钱咪其实系一路。是越嚟会干，你唔喐佢个干糖添。
0: Harry 哥哥讲得好啱啊，所以我哋成日讲咧，做定存其实唔系一个理财策略嚟噶，
1: 定存并非理财策略，咁、
0: 啊、
1: 就第二件事啦。有啲连定存都唔冇噶，
2: 唔系因为好多哥哥姐姐
1: 同宝仔
0: 净系做定存啊嘛，
2: 系啦、啊，佢哋就觉得嗰嚿钱我摆喺做定期存款咧就最安全，然之后我慢慢搣，慢慢搣啊，搣到我老为止噶。
0: 够咪系咯，所以我哋讲咧，如果以定存作为退咗老本嘅人咧，啲钱一定系多到使唔晒嘅，
1: 即系话嗰嚿钱本身个本金好大嚿啦，
0: 咬唔完嘅。
1: 咁啊，嗱，其实话即系你有好大嚿钱啦，咁就算系攞四厘都好咧，其实咧都已经够你，因为咧你其实亦都系使啊好悭嘅咁。
0: 冇错，
1: 咁啊勉强叫做咁就 OK 啦。
0: 同埋最惨就系啱啱你讲嘅四厘咧，唔系成日发生嘅。
2: 系啊，
0: 系啊，可能初一十五先有
1: 嘅。系你讲啱啊，仲要系2026年嘅初一十五，啱呢个月啊。
0: 所以其实唔系成日有嘅，平常系两厘两三厘咯。
1: 哦，咁啊更加
0: 真系唔够使噶，其实。
1: 好啦，咁真系，所以咧，我哋有个专业坐喺度咧，
2: 系啊，
1: 呢件事其实已经唔系咧。你问我系几时退咗休先去谂啊？其实退休之前已经开始应该要部署啦，啱唔啱啊 ，Alvin？
0: 啱啊，时间系我哋朋友啊嘛，
1: 系
0: 你冇时间嘅，你就唯有承担风险。
1: 嗯，
0: 咁所以唯有用时间帮自己创造财富，其实系啲最基本、最安全做法咯。
1: 哇，
2: 因为咧头先 Alvin 咁讲咧，我即刻谂起咧，我都有想象过我第时退咗休之后咧，我都系佢口中嗰啲咧，会将成嚿钱摆落定期啊，然之后咧就收息，慢慢搣，慢慢搣嗰啲，但原来已经行唔通噶啦。
1: 既然系咁讲法嘅话咧，嗰、那个学问咧，根本上即系某程度上重要过我哋翻大学啊！你问我，我哋学到嘅嘢，仲有一样嘢 ，Alvin 啊，我如果系今日冇听呢个节目啦，但系我又中意八八卦卦咁样咧，喺嗰啲网上边嘅串流啊或者平台，我听到好多嘢。咁你越听嗰一样嘢咧，就唔停俾好多你听啦。咁你就会跌咗去嗰一边噶啦。
0: 冇错。
1: 好啦，但系如果你釜底抽薪，你抽翻出嚟，又去听另外一边，一边咧唔停咁叫你买金啦，唔好啦。另外咧嗰边就话唔系噶，其实咧而家咧地产都仲有得咁噶咁。好啦，你即系你。可以跌入任何一个圈嘅话，你都可以跌得好深。咁所以嗰个智慧究竟喺边度咧？咁我见到咧，其实 Alvin 就有曾经提过嘅，佢话原来退休咧有三个阶段，究竟系边三个阶段，又应该要有啲乜嘢嘅智慧方面咧 ？Alvin 啊，真系今次唔好意思啦。你真系啲钱要袋啲落我袋。
2: 系啊，但系咧，我哋呢个时候听翻首歌先。等大家明明白白我的心、我的钱包之后啦，就请 Alvin 同大家讲下退休都有三个阶段。我明明退咗休咪退休咯，咁到底系边三个阶段咧？
1: 一零
2: 系
1: 明明白白我的金，
2: 我的金啊，
1: 系啊，
2: 哦你哦咁之后嗰啲心嗰啲字全部要改晒嘅，
1: 冇错。

0: 成龙同陈淑华嘅呢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啊，咁迟啲咧就会又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推出嘅《明明白白我的金》噶啦。
1: 明明白白我的金。
0: 大家期待一下啦，吓呢一首歌系喺会喺3000年推出嘅。
1: 我觉得我哋应该有翻一个主题曲，
0: 系，
1: 因为我
0: 就是、明明白白我的金。
1: 我已经见到咧，虽然今日第一次请 Elvin 嚟啦，我已经睇到咧呢一度有一个好，即系我已经睇到好长啦，呢一条路可以行得，
0: 系嘛？
1: 因为咧理财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嚟，
0: 当然
1: 系啊，尤其是咧对于啲哥哥姐姐嚟讲咧，我见到有好多咧，其实已经系好小心，同埋咧系好悭，咁但系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其实悭唔系系咪悭得其所嘅咧？
0: 系啊，
1: 系啊，其实系咪真系就做啱咗嘢嘅咧？难得咧，我哋咧可以免费有位专家喺度啊，
0: 系啊，所以咧、接住落嚟啦，逢星期三啦，每隔个星期咧都会请 Elvin 咧同大家真系讲下理财相关嘅嘢，因为都真系有好多嘅迷思，好多唔同嘅疑问，到底系咪应使得使啦，悭得就悭啦，定系哦唔系嘅，其实都有啲方法啦，开源节流得嚟啦，令到你嘅退休生活可以得到更大嘅保障嘅。
1: Elvin 啊，有一样嘢啦，嗱，一开始就咁问你先啦，就系、是、嗱，我而家咧就嚟退休啦，咁啊真系咧都好迷茫啊，吓啲钱咁样样喺银行，我而家唔讲俾你听有几多。好似唔係好多啦，咁
0: 幾千萬到啦，
1: 咁好少啊，少到嚇死你，所以唔講得俾你聽啦。其實我要第一樣嘢，其實我要擔心啲咩先咧？我要照顧啲咩先咧？
2: 通常啱啱退休嘅人咧，咁我哋講咧有一個好大嘅風險。個風險係咩呢？就係、是、無論你話多與少都好啦，當你退休，譬如話你做咗幾十年嘢啦，供咗啲 MPF 啦，儲啲錢啦，咁就啱啱退休嗰下呢，你可以攞到啲錢啦喎，咁咪突然間多咗你話少嘅100多萬啦，多嘅幾百萬啦，即係無啦啦户口多咗幾百萬，咁呢種呢我哋叫做一啲叫財富效應，開始感覺我好有錢啦。当你觉得我有钱，你会点咧？
1: 呢个位我好惊啊！
0: 就会系希利哥哥咁啦，就大花筒啦。
1: 你唔使系啊，就咁啦。呢个位我好惊啊，因为点解咧？我听闻咧，啲人咧，如果中咗六合彩嗰啲咧，
2: 其实冇错，
1: 都冇乜好报啊。
0: 好快打回原形不得止，仲欠债
1: 噶。系啊，咁你
2: 突噶，系
1: 仲有啊，你揽住个 M P F 咧，突然之间个仔嗱，最大问题系咩？啲仔女知啊。知道你咧，
0: 爸爸，你好似吓嗰个强积金攞出嚟咯，不如你俾翻110萬我啦，咁啊！
1: 好似你咁啊，梗系死人啦，梗系攞唔到啦。爸爸，其实咧，我睇到咧有个乜乜乜嘅投资项目，
2: 我帮你，
1: 等我帮你啊！我有个 friend 啊，咁啊，已经哇，而家好犀利啦，咁样，咁你又蒙查查咯，个仔又冇理由唔信啦，即系总之好多问题啦。
0: 所以我做唔到骗徒啦，
1: 所以
0: 我太直接啦。
1: 我已经被你呃咗2年噶啦，
0: 真系。
1: 是所以呢 Elvin 我就问你啦，好似你话斋啦，突然之间就暴发咁样，有嚿钱啊，好啦，我应该点样样，我个心态又系点样样嘅呢？
2: 通常呢，当我哋退咗休之后呢，你话系咪仲要赚好多呢？就都需要，不过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就开始要规划下你点样使钱。
1: 规划呢个
2: 使钱重要啲，系啦，我哋叫做一啲嘅支出嘅规划啦。咁一般呢，就头先都提过啦，退咗休呢，通常我哋都有20多30年命啦，仲咁一般将自己退休嗰20多30年就分做三个阶段囉。
1: 起码20多30年㗎。而家我哋听众呢，你知唔知道100岁打电话嚟玩游戏？
2: 而家都有㗎。仲係好精靈添喎，仲係係啊，係啊，冇錯，所以就將佢分三個階段咯。一般啱啱退休60多歲，有啲可能再早啲啦。通常咧，身體健康啲啦，朋友多啲啦，錢又多啲啦，所以嗰段時間就一定係叫做使錢最多噶啦，最開心去玩嘅，一定係咁樣噶啦。咁但係都合理嘅，因為你嗰時唔玩嘅咧，你唔覺到第二個階段咧，有一個我哋叫積極階段啦，享受人生啦，去到第二個階段就變咗被動噶啦，
1: 嚇咪先？有退休之后先至开始第一、第二阶段啊，
0: 系
2: 咗成世人啊嘛，仲唔去玩
1: 啊？好啦，嗱，即系话咧，积极期就啱啱好就已经退咗休啦，
0: 即系时间大把，
1: 就好
0: 身体状况许可，仲有大把钱就可以去玩啦。
1: 唔系啊，仲有啱啱攞咗张旅游卡咧，去到边度都好似
2: 系啦，交通费又平，
1: 唔系啦，系啊，睇戏又平过人，
2: 啱啊，冇错，
1: 好爽啊，知唔知啊？
2: 啱啊，我明啊，我初恋都系啊，我明
1: 你。 你唔係呀嘛。
2: 係呀、啊、我今年抽銀債㗎啦。
1: 係呀、啊。
2: 係呀、啊、出年都係呀、啊。
1: 恭喜恭喜。
2: 期待㗎。
1: 恭喜恭喜恭喜。好啦好啦咁我哋繼續啦。咁幾時先至會去到呢個被動期㗎？
2: 嗱好睇自己嘅。因為如果有啲人呢佢個心態上係好多擔心呢、嗯、可能佢嘅積極階段係好短。
1: 哦
2: 是啊，因為我哋聽過一啲香港嘅精神科醫生咧，之前都分享過咧，就係話原來退咗休之後咧，有啲人咧最快六個月時間就進入一個叫做擔憂啊、抑鬱啊、情緒低落嘅狀況。
1: 哇！呢、這個都聽，
0: 唔係斷年計，係斷月計，六個月喎、
2: 啊。擔心啊嘛，
1: 以玲呢個聽好多啊，尤其是咧有好多嘅 uncle auntie 咧，佢哋好叻。佢哋咧喺工作上面咧做咗幾十年，咁、
2: 嗯、
1: 只要佢咧一改變咗佢嗰個生活模式咧，佢已經唔習慣啦。佢突然之間會覺得嚇呢、啊這個社會係咪唔再要我咧？就已經再同錢冇關嘅，但係嗰樣嘢都已經會造成咗自己嗰種嘅唔習慣
0: 內耗啊。
1: 就又好似阿 Elvin 所以頭先嗰樣，工係其中一個咁嘅問題。
2: 係啊，如果你話唔係嘅，一般正正常常嘅，通常啊，我哋當六零歲開始啦，可能俾你去到七十。头咧就差不多就完咗嗰个叫做积极期噶啦，因为健康状况亦都真系无可避免地咧都差咗，
1: 走咗少少下坡啦，
2: 系啦系啦，同埋个认知能力咧亦都下降紧，呢个好多研究都讲噶啦，七十岁打后嗰啲认知能力咧系差咗嘅，所以有时点解你留意好多啲骗案咧，呃嗰啲六啊几七啊岁嗰啲啊嘛，咁佢以为自己醒，原来其实佢认知能力下降咗。
1: 你又讲得啱啊 ，Elvin， 因为咧我唔出声咁自己做个统计，同埋每一次咧睇嗰啲骗。案啊，咁咧，你会发觉咧，真系噶，七十岁以外嗰啲咧，系容易啲上吊嘅，
2: 啱、
0: 嗯、
2: 啊，因为佢唔知佢差咗，但系佢又唔认佢差咗啊嘛，
0: 系觉得我仲系好精明，
1: 又唔会去到八十岁啊，七十至八十嗰一个岁嚟啦，系啊，
2: 因为八十岁真系可能去到一啲老退化各样状况咧，都佢都唔明白你有乜，你呃佢唔到噶啦，呢度
1: 你呃佢唔到啊，佢呃紧你，你都唔知噶。
2: 冇错冇错，系啦，咁所以就可能系十年到啦，咁啊进入被动阶段啦。
1: 好啦，嗰、那个就系被动阶段。
2: 被动阶段啦，身体差咗啦，咁、嗯、可能朋友又少咗啦，
1: 系啊，
2: 钱多少就唔知佢积极点样用啦，即系积极阶段仲少嘅，佢、嗯、之后咪多啲钱使咯。
1: 系，
2: 但无奈地就系身体活动能力弱咗咧。佢去旅行啊，各樣都會少㗎啦嘛。
1: 冇錯。
2: 係啦，即係你知唔係個個七十幾歲仲搭住飛機周圍走㗎嘛。
1: 係啊。
2: 係啊。而家香港好嘅地方係咩呢？你年紀大呢，你搭高鐵都得。
0: 係。
2: 高鐵就舒服。
0: 都可以返我哋國內唔同地方
2: 去玩。
0: 係
2: 啦，冇錯，都舒服。
1: 你咁講呢，我突然之間又諗緊我阿媽而家最爽。85歲，佢而家就喺北疆玩緊，佢、就係坐高鐵咯，
2: 係啊，
1: 係啊，佢就唔好講佢啦，係啊，佢都唔知自己喺度快樂緊嘅，
0: 佢知嘅，點會唔知咧？
1: 咁但係咧 ，Elvin 啊，其實你咧好清晰咁講緊咧，就有唔同嘅階段啦，講咗第一個積極期啦，跟住有個被動期就係七十後啦，
0: 仲有個
1: 哇，我就聽起上嚟我有少少
2: 心急，
0: 係啦，
1: 你點樣會叫佢做最後期嘅咧？
2: 因為嗰個亦都真係我哋人生必須面對㗎喇，可能去到八十幾歲嘅狀況，好多時因為香港其實都係嘅，八十歲樓上嘅人士呢，三個有一個都有腦退化症嘅狀況，
1: 三個有一個，
2: 係呀係呀，咁七十歲嗰啲都仲係少啲，可能男士係十個有一個啫，
1: 係
2: 女士係六個有一個，但去到八十歲呢就冇計啦，即係始終而家嘅狀況都係好多啲腦退化症嘅問題，咁所以咁樣嘅身體狀況你去旅行都去唔到啦，我諗我哋成日都講講笑咁講啦，去到嗰個年紀嘅旅行咪就係落樓下公園行個圈囉。
0: 係散下步啊，行下運啦，
2: 係咁㗎咋。
1: 我琴日呢游水嘅時候呢就聽到成班阿伯呢喺度傾偈，就佢哋以前好朋友㗎，飲茶就我坐一台佢就坐隔離台，而家咪就係我喺呢張床佢瞓隔離床。即係大家就喺度笑咔咔咔咔咔咁好開心。
2: 傾下偈都好嘅喺隔離床㗎
1: 嘛。係啊，但係隔離床都有偈傾啊咁。咁就好似你話齋呢，聽起上嚟唔開心，但係呢好似你話齋啦，你自己都已經就嚟六十歲啦，你都好積極咁樣去睇呢幾個唔同嘅階段。咁好明顯你係咪有一啲好特別嘅見解，係覺得唔同嘅階段要做啲唔同嘅嘢呢？
2: 你講得啱啊，因為我而家留意到呢，其實有唔少人都係嘅，對於未來嘅退休好擔心。又唔知啲錢夠唔夠使啊，呢樣嗰樣啊，身體狀況又唔知點啊。所以呢反而啱啱退休個積極階段呢，佢哋唔係好敢使錢喎，但明明係要使錢嘅唔敢使錢喎，即係諗住將來唔知有幾耐啊，留返後期使啦，但係到留咗後期啦，去到嗰個叫做被動啦，或者最後階段嘅時間呢，係啊，錢喺度啊， 不過人又玩唔到咯。咁你成個退休嗰幾十年、廿幾、三十年咧，淨係望住啲錢。我哋講就係話，早期嘅就有錢唔敢使，後期就有錢冇定使，結局就人在天堂，錢在銀行。
0: 呢個都真係聽好多係呢個情況㗎。
2: 使錢係開心㗎嘛，應該要開心㗎。
1: 今日好多金句我寫唔切。
0: 人在天堂，
1: 錢
0: 在銀行。錢
1: 在銀行。咁其實你所講呢，積極期呢唔單止係開心，仲要積極咁樣去理財啦。
2: 冇錯冇錯。
1: 係啦，咁所以呢喺聽緊嘅我哋嘅哥哥姐姐呢，唔同嘅年紀都有啦。咁所以呢大家一定會適合地對號入座啦。係啦，就係話究竟你係咩唔同嘅年紀應該做啲咩呢？ Alvin 啊，真係好希望咧，你会一路慢慢咁样咧，即系灌输一啲呢一方面嘅知识俾我哋。钱唔系一切嘅嘢，但系咧，始终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力量咯。
0: 系啊，因为咧，真系成日都知道好多嘅哥哥姐姐咧，真系好悭嘅。真系穷咗一生啦，为咗自己投家，为咗啦家庭咧，真系拼搏咗好耐。到退休嘅时候咧，可能又要担心自己仔女啊，又要担心投家，又要担心啊自己退咗休生活嗰嚿钱够唔够。搣咧等等等等，但头先啊 ，Alvin 喺一开始嘅时候都讲到啦，理财理财麻烦你先理咗你自己先，就唔好有咁多其他唔同嘅担忧，因为咧你真系要为咗自己着想，之后你先至可以有心有力咧去为其他人去着想嘅。
1: 我又谂紧咧，其实既然咧咁清楚，我哋有一位嘅总监喺度啦，亦都系好清楚讲咗三个唔同嘅阶段咧，不如喺日后嘅节目或者我哋开始咧。將呢三個階段呢，首先好清晰咁分析講咗俾大家聽先，即係話呢喺呢一個積極期應該做啲乜，被動期應該做啲乜，最後期應該做啲乜，咁大家知道咗之後呢，跟住我哋可以每一次再進入啫。如果你喺被動期，我哋集中講嗰一段時間，因為你已經過咗積極期啦嘛，咁而家又可以做啲乜啊，咁變咗呢就真係可以真心咁幫到大家啦。
2: 可以啊，
0: 好嘛，
1: 好。喂，不如講下呢積極期輕輕提少少好唔好
0: 啊？我哋留個尾巴先。
1: 係啦，輕輕提一樣嘢啫，就係積極期究竟有边一样嘢系要大家都要注意嘅呢？
2: 積極期就係最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嗰啲時間
1: 啦，
2: 所以可能其中一個要注意嘅就係錢係要使，但係唔好亂使。尤其是啱啱退休咧，有個財富效應啊嘛，即係覺得自己大把錢使，但係原來唔覺唔覺咧，你早期使快咗，後期就冇錢使啦。
1: 啱啦，咁乜嘢叫亂使咧？
2: 亂使咪就係有時自己見到啱嘅又買啦，譬如買衫啊，覺得靚嘅又買啦。哦，呢啲嘢好食喎，又食啦。哦，跟住有啲屋企人問你，喂，可唔可以幫幫手啊？咁嗰啲咁又去咗幫手啦。
0: 冇問題啦，
2: 好多錢使嘅可以就
1: 係。係真係嘅。我最可以儲到錢嗰段時間，就係停止咗每日去買。廿幾三十蚊嗰杯咖啡
0: 啊，係啊，呢個習慣唔太好啊。
1: 原來咧唔覺意咁樣咧，唔做呢一樣嘢，就開始有好多同類型嘅嘢你都唔做，跟住你發覺每個月咧真係使少咗。
0: 你諗下，少數真係怕長計嘅。你一日朝頭早三十蚊，你又當你杯咖啡，十日就三百蚊噶啦，一百日就三千蚊噶啦。
1: 我知啊，
2: 冇錯，冇錯，
1: 我知啊，
2: 係。
1: 所以其實真係好明顯，你係守財奴咯。
0: 我係唔飲呢啲嘅，我係飲清水嘅。所以我係守財奴 ，Harry 哥哥就係大花童啦。咁我相信大家咧都好想知道啦，到底啦唔同嘅階段，我哋有啲乜嘢做，到底仲需要注意嘅地方啦，又或者喺生活上面啦，我哋有好多所谓嘅基本开支啊，又或者唔系基本开支等等等等咧，到底应该要点样将你嘅钱分配落去咧？咁 Alvin 咧喺稍后嘅集数啦，都会继续同大家讲噶。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话咧，喺呢度做个预告先。喺11月11日咧 ，Alvin 就会再次出现咧，同大家就住呢个嘅题目咧，讲解更多理财嘅资讯啦。所以约定大家11月11日咧，再次请 Alvin 上。嚟咧同大家讲解咁多啊！今日咧多谢晒 Alvin 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咧
1: ，Alvin 好多
0: 唔同嘅金句啊！
1: 今日咧最紧要一句说话就系我哋成日都话养儿防老 ，Alvin 话其实咧
2: 养老防儿都好紧要啊！
1: 谂清楚啦。

0: 一杯杯香浓咖啡，一段段社企故事，
1: 喝一口属于香港社区嘅人情味，
0: 社创咖啡经。
2: 会唔会我哋去卖咖啡豆嘅时候赚到嘅钱，我哋提供一啲相对平啲或者免费嘅课程俾弱势社群啊？社企本身要赚钱，赚完嘅钱要贡献翻社会，咁个模式就系咁啊！呢个就系第一个可以做到嘅东西啦。
1: 更多社企创业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社创咖啡经》，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一代靈王森馬斯登的首本《胡不歸之哭憤》令人拍案叫絕，聽下老公阮兆輝拆解當中的演繹。
5: 一個小圓台看到個墳之後，有一個秋罐向後跌落地，搞沙起身單腳跪埋去個墳，那把水法是直前後前後夾，是比揈圈辛苦的。
4: 想知更多精彩內容，留意星期四下午一點，香港電台第五台歐奕浩主持紀念森馬斯登誕辰110周年特別節目《危海永長存》。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翻翻嚟我哋香港暖流啦，头先就请 Elvin 啦，同大家喺守财奴与大花童嗰度咧，初步讲解啦，探讨啦，原来退休咧都有三个阶段需要分噶噃。
1: 系啦，如果我哋咧，大家记住留心听住，每逢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咧嘅11点至到12点咧，咁我哋咧就会更加精明啦。咁啊，头先啱啱同阿 Elvin 讲多一两句咧，佢就话其实我嘅目的咧就系发现嘅近排咧真系好多骗案，呃亲咧好多都系老人家。如果我哋咧精明啲，知道嘅嘢多啲嘅话咧，其实喺我哋自己咧喺防守方面咧做得好啲，好有心啊呢个人。
0: 冇错啊，咁咧喺接住落嚟啦，星期三咧我哋都会请嚟唔同嘅嘉宾啦，同大家就住理财啦、退休规划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资讯俾大家噶。而而家咧18723122呢个嘅电话都开放俾大家啦。咁开放嚟做咩啊？就系稍后12点到1点啦，我哋就会有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啊，咁就诚邀大家啦，而家打嚟做登记，咁稍后咧就可以玩到呢个嘅游戏啦。不过呢个时候，当然同大家理完财，讲完啦，明明白白我的金之后啦，
1: 讲翻心啦，我哋
0: 同大家讲下你个心啦。
1: 好啊，好啊。
2: 情绪漫游模式。
3: 香港人长期处于高压、节奏急速的环境，很容易导致我们精神紧张和焦虑。长期精神紧张会对身心健康都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处理得不好，可能会演变成一些情绪的疾病。适当的压力的确会令人进步，并且提高我们的行动力和生产力，发挥我们应有的水准。但是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再加上没有适当这样休息和减轻压力，不单止会影响我们的工作能力，我们精神健康还会越来越差，引发起很多一连串的问题。不同的年龄层都面对不同的压力，很多老友记会觉得年纪大自然会有健康和生活上的问题，令到自己不开心有压力都是正常不过的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面不面对到这么大的压力呢？长期精神紧张，身体和情绪会有以下的警号：
4: 肌肉绷紧、心跳快、手震、失眠、容易累、经常坐立不安、难以集中精神、容易发脾气。
3: 以上的身体和情绪症状都是一个警号，告诉我们身体可能面对着过多的压力。同大家做一个心理测验，请大家放松心情，凭你的直觉在以下四项物品之中选其中一样。
5: 选择 A 沙漏，选择 B 台灯，选择 C 旧书籍，选择 D 抽象画作。
3: 听首歌先，转头回来跟大家讲下你选的物品到底代表着什么。

0: 选择 A 沙漏，
1: 代表你对时间的流逝很敏感，对于未来都会感觉到焦虑。你的内心状态显示成日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担心自己的进步太慢。这种过多的考量会令到你有无形的压力，甚至慢慢演变成身体的一些毛病。尝试一下将目光放在现在，专注做好眼前的事，一小步一小步向前迈进，那就可以减轻压力了。
0: 选择 B 台灯，
1: 你的内心相对稳定冷静，而且正向，近期的内耗都比较少，可以将现在的问题和焦虑隔绝在外。即使你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你都有足够的能力和心理状态去面对，保持现在的节奏和生活步伐就可以了。
0: 选择 C 旧书籍，
1: 代表你的求知欲和责任感都很强，很容易钻牛角尖，令到身心都疲累。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喜欢不停地探索吸收新知识，还要将事情做到很完美，但是当资讯过多或者遇到樽颈位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将自己困在个框框那里。不如尝试一下给自己放空的时间，你的大脑才可以真正休息的。
0: 选择 D 抽象画作，
1: 代表你的思想很细腻，容易因为一些小事令到自己陷入了情绪的纠结。你的共情能力和直觉都很强，亦都是因为这样，你很容易就会过度解读别人一句说话或者一个小小的动作。很多时候事情都没有你想象之中那么复杂，反而是你的内心小剧场消耗着自己的精力。尝试对自己温柔一点，尽量不要被外界影响到你的内心。今天为大家介绍一种方法去放松自己，444呼吸减压法。现在就告诉你们怎样做啦。
0: 首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坐在凳上面，又或者睡在床上面，眯埋眼，慢慢用鼻吸气，数四秒钟，感受新鲜空气由鼻腔进入肺部，跟住尝试闭气四秒，避免吸气和呼气，然后用口慢慢呼气四秒，重复以上步骤。一般来讲，专注呼吸一至两分钟就已经能够平静落嚟。
1: 有很多的研究显示，我们只要将专注力放在呼吸上面，可以令到身心产生平静和放松的感觉，对减轻压力和改善情绪都有好处的。除了可以用444呼吸减压法之外，我们都应该积极面对不同的挑战，工作忙完之后都要采取适当的减压措施，譬如出去喝下茶，做下运动，保持心境开朗，有充足的休息，还要扩阔自己的社交圈子，做一些令自己开心的事，培养个人的喜好。以上的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维持精神健康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今年头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发言人副处长王军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他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港铁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约1小时。港铁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在观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指示他们坐穿梭巴。站外穿梭巴士站未见人龙，只是见到车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车，穿梭巴士就会出发，秩序大致畅顺。有受影响乘客说，行程耽误10多分钟。有蓝田居民表示，车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感到失望。港铁就事件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感谢乘客体谅。蓝田站昨晚怀疑有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服务一度受影响。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罗斯卫生当局资料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事件，对本港公共卫生威胁风险是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未能排除旺角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因此建议该店暂时关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以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到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3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8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元，升3.8；小米集团26.48元，升1.44；腾讯控股425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仙，升7仙；美团75.65元，升3.35毫；康方生物95.05元，跌9.95毫；联想集团31.88元，升7.8元； 中国嘅洋石油24.68升四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3，澳元5.49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1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2点，升515点。港金报38,93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5美元，卖出4,1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步路啦。咁啊，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步路有坏车阻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车多啦，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巴士转乘站。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另外讲回船务先，由于有机件故障，现在黄石至到塔门在下午12:30是会暂停渡轮服务的。黄石至到塔门在下午的12:30是会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0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快乐、愉快、开心嘅香港暖流。
1: 我头先个钟头咧，我觉得真系有钱袋咗落袋啊，
0: 充实系嘛，
1: 好充实。希望大家咧继续留心我哋嘅守财奴与大花童啦。好啦，咁嚟到第三个钟头啦，就有一个游戏要同大家玩啦。咁呢一个游戏咧，就因为听众要求咧，每一年咧喺适当嘅时候都要同大家见面，就系、是、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
0: 哇 ！Harry 哥哥犀利，今日讲到个游戏嘅名啊，俾掌声自己，耶、yeah!
1: 啊！你唔好赞我啊，跟住我又骄傲，跟住又会错噶
0: 啦，又会唔记得系嘛？
1: 仲有一样嘢我记得噶，就系、是、个玩法啦。咁啊，呢个玩法咧就系、是、每日咧我哋接听两位听众啦嘅电话，咁主持人即系我哋咧喺游戏开始之前咧一定会系好有礼貌咁问你嘅，就系、是、简易题目定系高级题目啊咁。咁你哋咧有好多就会好迅速咁咧，我未讲你啊，简易题目咁噶啦，
0: 简易题。
1: 系啦，咁如果你答高级题目嘅话咧，我话你叻，系啊，因为有两分嘅，咁简易题目咧就有一分，咁所以咧一分钟里边咧有三条题目啦。如果答啱晒高级题目就有六分噶啦，简易题目答啱晒有三分，咁啊睇下咧两边两位听众边位嘅分数较为高啦。好啦，如果大家嘅分数都一样，咁就要睇下究竟边个用嘅时间短啲啦。好啦，两个嘅分数一样都系零蛋，咁咧我哋就悭翻份礼物噶啦。
0: 系啊，就唔会话诶零蛋系咪就？就双双都系平手咧，零蛋就即系一题都答唔到，咁就唔好意思啦，就系赢唔到个游戏嘅。所以咧，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啦，如果系同分嘅话咧，我哋就会计时睇下边个最快咧答到个答得啱嗰个问题咧，咁就会系成为呢个胜出者噶啦。而我哋今日嘅计时专员就系直直，咁咧到底咧大家可唔可以赢得到咧，都系要过佢嗰关嘅。嗱，不过啦，1872312当然欢迎大家。大家咧继续打嚟啦，登记玩呢个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因为接住落嚟，依玲又要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因为天气就永远都系瞬息万变嘅。天文台就话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啊，初时咧有一两阵嘅雨啊，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噶，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喺展望方面啊，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啊，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会有一两阵嘅雨。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
1: 现时嘅气温29度，湿度69%，果然干燥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4至5，强度属于中啦。紫外线指数咧系7，哇，原来咧呢个紫外线咧去到高等噶噃，咁所以咧天气系相当之好，太阳咧亦都系高高挂。
0: 咁听完呢首张学友嘅《马路英雄》之后咧，就要正式进入我哋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Harry 哥哥，你准备好未啊？
1: 准备好玩游戏噶啦。

0: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
1: 又有车声，又有啵啵声，就正式进入我哋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
2: 系啦，今日玩呢个游戏咧，我哋咧系要多过一关嘅。就是如果你打通了电话呢，我第一样嘢会问你，其实你是不是一个精明的道路使用者。
1: 哇，即是要过两关的。
2: 没错，是啦。那要讲一样嘢是你怎样精明法先。
1: 是。
2: 那先至是可以过到关开始玩这个游戏。
1: 哦，即是有少少的任务要做了先。
2: 做少少任务啦，做到的你们好叻的。
1: 是我们的听众相信难他们不到的。而电话旁边呢亦都有第一位的挑战者出场啦，就是冯先生啦。冯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早晨冯先生。
3: 你好，
2: Harry
3: 哥哥你好。
2: 你好，
1: 冯先生你好。但我哋咧首先要做咗个任务先嘅 ，Harry 哥哥有个问题要考考冯先生你。
2: 冯先生，你系咪一个过马路会小心嘅人嚟噶？
3: 系。
2: 好，你可唔可以咧举例一样嘢？你觉得啊，我系一个过马路嘅一个精明使用者咧？
3: 唔好行隧道就唔好行嗰啲，即系周围嗰啲即系中间穿插环个马路就唔可以咁行啦，要行隧道或者行啲天桥。
2: 好，嗱呢一个非常之好，俾啲掌声。
1: 系俾啲掌声，冯先生，佢真系一个安全嘅道路使用者啦。
2: 千祈唔好以为咧，哎可以咧就系穿针引线咁样，即系穿穿插插咁样样，有隧道行隧道，有天桥行天桥，咁就安全好多啦。好，咁我哋就可以玩呢个游戏啦噃。首先要问下你嘅，你会拣选边类型嘅问题，系简易啊，定系超级难度咧？
3: 簡易題啊，
1: 邊度有超級難度㗎 ,Harry 哥哥。
2: 我想佢唔揀㗎嘛，所以
1: 簡易同高級嘅咋嘛。
2: 好啦，咁你就揀咗簡易題目啦，咁以玲呢已經準備好㗎啦。
1: 係，咁馮生你準備好未呢？準備好嘅話呢，我哋聽一聽呢個321嘅倒數之後呢，就正式開始啦。3, 2, 1, GO! 第一题，踩单车嘅时候遇到警察并且要求停低，你应该点样做呢 ？A 系快速驶离现场 ，B 系遵从。正确。第二题，喺轻铁车站月台上面，乘客应该企喺边个位置候车呢 ？A 系应该喺黄线后面排队候车 ，B 系应该喺白线后面排队候车。
3: 白线啊，
1: 系错嘅。C 第三题，唔依照交通规则过马路，最高会被处罚几多钱呢 ？A 系港币1500蚊 ，B 系港币2000蚊。
3: 1500。
1: 正系错误嘅。哎呀，唔好意思啊，冯生。不过你都答啱咗一条嘅问题嘅。咁稍后咧，以玲都会同你咧讲翻咧正确嘅答案系咩嘅。
3: 好。
1: 系咁，首先多谢晒冯生你嘅电话先。好，拜拜。
2: 好多谢冯先生咧，一个非常之有阳光嘅声音吓，唔紧要，再接再厉，你都起码攞到一分嘅。
1: 系啊，我觉得冯生系紧张咯，即系佢未必唔系唔识噶。
2: 你俾我都紧张啦。
1: 是啊、
2: 我做问问题嗰、那个我都紧张，何况系答问题嗰、那个。你几叻噶？我觉得你咧问问题你好淡定噶。
1: 系咩？
2: 系啊，
1: 但有时会食螺丝咁样。
2: 唔系、啊，食螺丝要扣你分啊！因为点解咧？嗰一分钟系加埋你问问题噶嘛。
1: 系啊，
2: 所以其实考埋你噶。
1: 系啊，考埋我到底有冇食螺丝啦？
2: 我又知道，因为逢礼拜五咧，阿直直唔问问题噶嘛。
1: 系
2: 逢礼拜五系我问噶嘛。
1: 系噶。
2: 系啊，所以咧我系要背定噶，我练习噶。
1: 听日 Harry 哥哥你问问题啦，我讲规则。
2: 咁我好惊喎，嗱直直起码我个学生喎，如果你唔系你系我老师喎。
1: 唔系，我都系学生嚟噶，我都系 Harry 哥哥你学生嚟噶。
2: 系咩？
1: 系啊，魔术
2: 嗰方面啫嘛。
1: 魔术界嘅学生。
2: 系啊，中文方面你又嚟噶啦，Harry 哥哥跟我讲一次。
1: 是
2: 咁噶嘛？
1: 系嘅。
2: 好啦，嗱，听日我嚟啊。
1: 系啊，我对你好有信心嘅，希望
2: 你再做多一个，等我可以睇下呢一个正确嘅事例先。
1: 好啦，咁而电话旁边咧，第二位挑战者亦都喺度啦，就系、是、文姐啊，文姐你好。
2: 早晨，文姐。
4: 你好啊，Harry 哥哥。
2: 早晨啦、
4: 啊。妹妹。
1: Hello， 文姐早晨。
2: 你啊真系好亲切嘅把声，咁你喺香港？
4: 系咪啫？
2: 系你喺边啊？区
4: 都唔够你哋好听，我觉得你哋个好嘅啫。
1: 哎呀，
4: 我再重聽咧，我覺得我把聲唔入咪，唔動聽咯。
1: 梗係唔係啦？
2: 你再講多次，喂，你再講多次，唔入咪啊！
4: 唔入咪。
2: 哇，幾入咪啊？
1: 係啦，入曬咪啦。

0: 好啦，文姐啊，咁你首先要话，
1: 我心跳晒出嚟，
2: 唔使惊，唔使惊。
0: 我哋放松下先，因为放松咧，一阵间你就答嘅问题就会自然会好啲。
1: 好，
0: 咁咧，你系咪一个精明嘅道路使用者嚟噶？
1: 系，我会睇灯号先过。
0: 诶，好啊。
2: 掌声，
0: 咁就已经好啦。明明冇车，但都要睇灯号，系咪？
1: 系，
0: 啱啦。
1: 而家系，好似你上次话唔好代翻2000蚊先啦，起码
0: 代翻2000蚊，系喎。喂，嗱你，喂，好醒目啊！首先，如果头先嗰条你答，你咪已经攞咗分
1: 啦。我答晒啊，
0: 系啊，
2: 咁叻嘅。
0: 你头先已经热身咗噶啦。
1: 黄线啊嘛，
2: 系啊，喺黄线后面排队等候。
0: 啱啱啱，
2: 系啦。好，咁阿文姐，你会拣呢个初级题定系高级题咧？
1: 初级啦，
2: 初级啦，
1: 选择啊，
0: 系啊，
1: 好好多嘅。
0: 系啊，
2: 冇咁紧张系嘛？
0: 唔使咁紧张。
1: 少系啦，少咗嗰
0: 个。系。
1: 嗯。
2: 好，咁文姐，你准备好未咧？
1: 准备好，
2: 准备好嘅话咧，都系听下呢个声带，三声之后咧，以玲就会问问题噶啦。
1: 好，你紧张啲，
2: 我唔紧张嘅，系我同大家一齐玩呢个游戏啦。
0: 好紧张，
2: 一、二、3、2、1，Go！第一题，如果车上面再有货物，货物伸出车前唔可以超过几多米咧 ？A 系1.5米 ，B 系5米。
1: 五米
2: 是错的。第二题，如果要单车平稳而逐渐地减速，应该使用哪一个刹车掣呢？ A 是后刹车掣， B 是前刹车掣。
1: 前刹车掣
2: 是错的。第三题，货车的乘客在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佩戴安全带呢？ A 是如果已经装有安全带必须佩戴， B 是无需佩戴。
1: 必须佩戴，
2: 正確嘅。
0: 哇，好紧张啊！快啲睇几点钟，睇睇要几多时间先。嗱，好啦，嗱，
1: 系啊，好惨啊！
0: 唔好谂，唔好谂，因为咧到你自己做嘅时候就紧张啦。嗱，
1: 系啊，
0: 嗱，我咧就心跳紧啦，而家点解咧？头先房生又一分，你又一分，佢就答啱第一条，你就答啱第三条。咁究竟三个，咁你哋两个人边个系用最短嘅时间答到咧？
1: 哇
2: ！OK。啱啱直直已经同咗我讲赛果啦，令到我非常之震惊。我系同佢再三确认咗几次，佢话系啊，真系啊，
0: 真系乜嘢啊？
2: 真系啊，佢哋系打和啊！
1: 好开心啊！今日又系啊，今日又系啊，真系开心啊！
2: 恭喜晒冯生同埋文姐，恭喜晒你哋，你哋双双都可以攞到纪念品一份啊！
0: 呢啲咪叫皆大欢喜咧？
2: 系啊，皆大欢喜啊！多谢晒文姐你先，好，拜拜。
0: 恭喜晒！
2: 哇，系两位都系各答翻一题啦，
0: 系
2: 佢哋用嘅时间同样都系34秒
0: 啊！好多谢直直咧，非常之精准嘅计算啊！
2: 系啊，
0: 系啊，
2: 我哋有个计时专员喺度噶。
0: 冇错，大家都系34秒咧可以答到一条，但系咁以玲啊，我哋都要讲翻俾大家听咧，有4条嘅题目嘅正确答案嘅。
2: 系啊，头先冯先生咧有2条咧就答错咗嘅，咁以玲咧就要同大家讲翻正确嘅答案。第一题咧就提到啦，喺轻铁车站嘅月台上面，乘客应该企喺边个位置候车咧？有两个答案拣嘅，应该喺黄线后面排队候。车以及咧，应该喺白线后面排队候车。个答案应该系黄线后面排队候车嘅。咁第二条啦，如果唔依照交通规则横过马路，最高会被罚咧几多钱呢 ？A 系港币1500蚊 ，B 系港币2000蚊。答案应该系重啲嗰、那个，港币2000蚊嘅。咁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而文姐咧，同样有2条问题都答错嘅，都要讲翻个正确答案俾大家听啊。咁就提到啦，如果车上面再有货物，货物伸出车前咧唔可以超过几多米咧？答案系1.5米嘅。而第二条啦，如果要单车平稳而且逐渐咁样减速嘅话咧，应该使用边个刹车掣咧？有两个答案嘅，后刹车掣同埋前刹车掣。答案应该系后刹车掣嘅。
0: 冇错啊，货物伸出咧呢一个我听过几次都大家答错嘅，因为咧应该咧就系1.5米。你谂下，大概系3尺到夹出嚟咧，已经好危险。咁好多时候咧，大家都系答咗 B 就系五米
2: 成十，太长啦，
0: 五米成10尺咧，即系成支衣裳足咁样夹咗出嚟，系啊，咁啊，所以咧其实系冇乜可能嘅，应该系1.5米啦。嗱，大家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喺交通上面咧都会遇到好多好奇怪嘅问题嘅，正如今朝早咧，如果系每一日都要经过蓝田车站嘅朋友咧，咁就已经麻烦噶啦。今日咧我坐车嘅时候，第一样嘢就已经知道今日蓝田。 田站咧就完全停咗。原来咧就系因为喺呢个月台咧嘅远处嗰度咧有一间嘅储物房咧出烟。
2: 我就知道系设备咧有冒烟嘅情况啦，所以为咗安全计咧，就当时咧南田站就有短暂时间咧系封闭咗嘅。咁呢个列车就唔会咧停呢个南田站嘅。
0: 咁换句说话讲咧，其实我哋喺交通上面好多人咧都会需要一啲特别嘅应对嘅。喺咁多年嘅经历里边，大家咧其实以前咧翻工有冇好似而家咁麻烦嘅咧？会突然之间上唔到呢一个车之后咧，就搞到自己咧企咗喺树唔知点好啊？还是系有冇试过一啲特别嘅因为交通嘅事情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可能咧就系咁啱咧有一次啦吓，就又有人可能接载你啊，又或者有啲好特别嘅关于交通上边嘅一啲嘅经历咧，好希望你哋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2，嚟紧呢半个钟头同大家倾下噶噃。
2: 冇错啊，好想知道啦，大家平时喺过马路啦、踩单车啦，又或者揸车嘅时间，有冇见到啲奇形怪状嘅事情发生？好想打嚟分享嘅话咧，18723112等紧大家。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我走我走，分别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2: 继续高举榜单，吴克群嘅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唔同关系当中嘅无奈同不舍，正正系乐迷最大嘅共鸣。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5: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0: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我咧，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苏龙。
8: 到你。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7: 都好啊。
8: 力全播添福音，鸡仔多罗罗，边个最多鸡？
9: 咩哥哥啦？
8: 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1: 漂去边好咧？
9: 翻新嚟，翻新嚟，
8: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喺边个台啊？
9: 第五台。
7: 节目名咧？
11: 节目名系咩啊？
9: 香港暖流啊！
11: 香港暖流。听到够，
7: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1: 就系、
12: 是，就系王者康 Harry 哥哥同埋 Cassie Chow 周以玲啦。
9: 哇，一听 Cassie Chow 我就谂起我侄女最近系咁喺度叫我英文名，
12: 系啊，
9: 系啊，佢已经
12: 启发我叫你 Cassie 噶嘛，
9: 唔系佢已经唔叫我姑姑啦，佢有时会话 Cassie， 你今日过成点啊？一个两岁几的小朋友问我过成点、
12: 啊、你看到你的侄女呢就知道呢你不要搞到人家那么老积啦。你真的搞到。
9: 不关我事的。
12: 好老积啊。
9: 他好老积的真的。
12: 你有没有跟他落街玩的、
9: 少一点的。因为他姑姑呢、又不可以跑啦又不可以跳啦所以他有一点嫌弃我的。
12: 你不要讲自己呢讲到自己好像大番薯的。
9: 啊我不是吗
12: 你话晒呢都会踩下单车。
9: 是我是会踩单车的。
12: 是啦你都有少少运动的。咁呢我就想讲因为大家呢希望大家打电话嚟呢就分享一下呢个道路嘅一啲嘅经历啦。咁我呢就先呢就抛砖引玉啦。我呢就想讲返呢喺呢一个疫情嘅时候呢我就曾经玩过一样嘢就係呢一个滑板车。咁我覺得呢係由我去帶動呢一個嘅熱潮添嘅你問我
9: 滑板車即係嗰啲有個病可以碌下碌下。
12: 係啦。嗱我一開始玩嘅時候呢就連呢公園呢都未話唔俾玩滑板車嘅、
9: 嗯。
12: 後來玩玩下呢就開始貼出嚟就話呢滑板車同埋雪劇啊嗰啲呢溜冰嗰啲就唔可以玩啦咁。咁之前係未有嘅。咁而滑板車呢其實亦都冇特別嘅法例話邊度玩得邊度唔玩得㗎嘛。咁你兩下一接埋就可以就已經可以揸住㗎啦嘛。咁但係呢我就覺得佢好正嘅因為我係可以呢由呢一個嘅天后嗰度呢一路呢就入呢個圍院啦跟住又穿穿插插呢淨去到灣仔都仲得嘅。咁就好開心。咁而家其實應該仲開心㗎喎因為仲有一條嗰啲嘅跑步即係嗰啲散步長廊啦。但係呢我又想講啦咁我一路呢就買一個最靚嘅即係 model, 咁都係幾百蚊嘅啫都唔係好貴嘅啫。咁然後跟住就覺得佢好穩陣啦有陣時落斜路又 好爽㗎喎。
9: 係呀，好危險㗎。
12: 你又講得啱啦，以玲，第一樣嘢呢，原來佢係好危險嘅。因為呢你有好多時候嗰陣時係疫情㗎嘛，所以呢條街係冇乜人啦。咁有陣時呢你去到有啲地方呢，你唔好睇你唔好睇少有啲地方好似好平滑。但係呢嗰啲地方唔係真係我嚟俾你玩滑板車㗎嘛。咁如果呢個地面係唔平嘅話，突然間有個位有窿嘅話呢，你而係向前去一路一有一個嘅一定嘅力度嘅話呢，你隨時翻車嘅。
9: 係啊。
12: 好啦，翻車呢你未必跌啦，因為你嗰個滑板車你企喺度嘅啫嘛，你未必跌啦，係咪？失足會跌都會啦，如果衝得太行。
9: 係。
12: 就算唔跌呢，你隻腳呢係會咬啦，一咬呢其實都輪盡啦。好啦，咁呢兩樣嘢呢我都已經係好小心啦。但係呢玩完一段時間之後呢，就發現有個好大嘅問題啦。
9: 係咩呢？
12: 就係有筋膜炎啦。
9: 哦，足底筋膜炎。
12: 足底筋膜炎，咁就之前都唔覺得佢係呢一樣嘢，後來就發現原來就係足底筋膜炎呢，就係因為呢一樣嘢啦。而且仲有你喺個道路上面呢，一路喺度片嚟片去嘅時候呢，係造成有好多其他嘅人呢覺得係非常之不安
9: 嘅。
12: 咁呢樣嘢呢，其實你自己就唔驚㗎喎，你自己覺得我咁有技巧，我唔會撞到你嘅。呢啲亦都係有好多時候我哋踩單車都係嘅，啲人呢一路行緊嚟啦，你係踩緊單車，你見到迎面嚟啦，跟住你好對自己嗰手車有信心，
9: 莫名其妙有信心
12: 嘅
9: 系会，
12: 好衰嘅就系、是、嗱，我一定会过到你旁边噶啦，咁你系唔知噶，因为突然之间咧，可能行紧嚟嗰个人咧，佢突然之间可能会惊你咧，咁而佢系会做错咗，
9: 佢会避开啦，
12: 会避开啦，或者佢会做错咗少少嘅失误咧，而造成咗你不必要嘅一个嘅危险，咁所以咧，只系得一样嘢可以处理嘅，同埋可以令到好啲嘅，可以平安啲嘅，可以安全啲嘅，就系咧。永远系睇住自己嘅速度，
9: 系
12: 速度咧就系构成呢一个嘅意外一个好紧要嘅一个因素嚟嘅。
9: 系啊，因为无论系踩滑板车定系踩单车都好啦，如果咧真系个速度太快嘅时候咧，有时我哋系控制唔到啊，
12: 系啊，
9: 刹唔切车咧就会造成意外噶啦。所以即系无论玩咩嘅游戏啦，咩嘅交通工具都好啦，大家咧都真系要小心，就真系唔好咧哇！开行 turbo 啊！哇，我要好快咁样咧，就真系好容易造成好多不必要嘅意外噶啦。
12: 而家我个滑板车咧，其实已经系浪起咗啦，就即系都唔知道我嚟点用好。系啊，我亦都发觉呢样嘢其实真系唔系好值得推介。
9: 我谂到 Harry 哥哥，你带翻嚟啊！我哋直播室出边咧，个走廊好直噶，我哋可以来回咁样喺度行咪得咯。有冇得谂啊？
12: 都几危险噶。
9: 唔系，又或者可以俾直直啊，或者希婷咧，佢哋有时小帮手嘅时候咧，帮我哋去图书馆咧，即系我哋有个音乐嘅图书馆噶嘛。佢嗰度攞碟就揸住你嘅滑板车踩过去，然之后踩翻嚟。
12: 又或者咧，上哥咧摆个胶盒嘅话咧，其实可以我嚟做 shopping 咧，而家好兴嗰啲咧，
9: 系
12: 周围去我嚟做，即系我嚟买餸嗰啲篮都得。
9: 不过咧都系嗰句啦，就要喺一个咧合法同埋安全嘅环境之下咧，先至可以玩咧，无论系滑板车定系单车嘅。咁而1872312啦，都呼吁大家咧继续打嚟啊！咁就同我哋讲下啦，到底你平时可能作为行人又好，单车使用者都好，定系咧驾车人士都好，有冇见到一啲好危险嘅情况？好想透过大气电波咧，真系同大家一齐警惕下、分享下嘅话咧，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Hey 哥哥，想问下你咧，当时你踩住滑板车嘅时候咧，会唔会个心咧响起呢一首嘅歌曲噶？
12: 当时我个心里边响起乜嘢歌曲？
9: 系咪谁明浪子心啊？
12: 都有少少呢一种浪子嘅 feel， 有嗰种咧，哇喺呢个天空度滑翔嘅感觉。
9: 滑翔啊嘛？
12: 系，直至到失足嗰一下。
9: 咁而家俾你重温呢一种嘅感觉咧，谁明浪子心？

0: 王杰嘅呢一首歌《睡明浪子心》啊，
1: 都唔少，即系都唔简单咧。有一个歌手，一听佢把声咧，你觉得佢已经有一个造型就系浪子
0: 嘅，系啊，
1: 就系王杰噶啦。
0: 机啊，
1: 王杰一出亲就系呢一个吞，即系就系呢一个咁样嘅感觉噶嗬。
0: 系啊，
1: 同埋尤其是系呢一首歌啦，《睡明浪子心》，其实呢啲系你自己讲嘅啫，懒系要系浪子，所以你唔会明我噶。其实都唔知几明你，
0: 但系你踩住滑板车 ，Harry 哥哥，你都系浪子嚟。
1: 你见到你唔开胃啦，真系
0: 黑埋。嗱，咁其实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咧，都有好多嘅听众咧，都有留言俾我哋，亦都有投选佢嘅心水之选嘅。
1: 多谢啊！
0: 系啊，咁我哋喺呢度咧都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首先咧，我第一眼见到 Gary 嘅留言就系两父女
1: 啊，系唔系啊？
0: 两父女，
1: 即系我哋张相啊嘛。其实个问题咧就唔系因为我年纪大，系你咧个样真系好似个小妹妹啊。
0: 年纪细啊嘛，
1: 唔系你揽住个猪仔前鈎系咪？
0: 咁我守财奴嚟噶嘛。
1: 咁然后跟住隔篱嗰个咪就系、是。好明顯就係成日都要俾pocket money 你嗰個爹哋咯，
0: 爸爸零用錢咧，爸爸嗰、啊、個啊嘛，
1: 爹哋零用錢
0: 係
1: 啊。
0: 嗱咁而咧其實咧我哋一班嘅五台之友啦，都有投選我哋嘅歌曲。首先我見到 Lily 咧係揀以玲嗰一首嘅，佢就話早晨早晨，玲玲妹咧托住金珠笑得咁含蓄嘅，同笑到四萬咁嘅 Harry 哥哥咧相映成趣。佢就話揀以玲嘅歌，呢一首歌咧真係第一次聽啊！
1: 好得意喎！早晨啊，兩位主持啊 ，Mabel 話咧，以玲揀嘅歌咧，雖然咧呢一個咧係佢第一次聽，好吸引，但係由於靚仔主持Harry 哥哥，再加上靚仔天王劉德華嘅金曲，就冇可能唔完全支持啦。以玲妹妹，下星期繼續努力啦！
0: 你知唔知直直頭先講咩？佢話攞 Harry 哥哥同劉德華比啊！
1: 佢冇攞我同，佢冇攞我，
0: 一樣都咁靚仔。
1: 佢冇攞我同劉德華比，佢將我同劉德華放喺隔離，
0: 擺隔離啊嘛。即
1: 係
0: 阿華啲係正中心，你喺隔離啊嘛。
1: 即係點都好啦，其實我有份喺同一張相都 OK 噶啦。
0: 係咁咧，我見到啦，阿月娥就話啦 ，Harry 哥哥，周以玲早晨啊，有錢派啊，好多錢啊。咁佢就話啦，祝兩位咧就工作愉快，星期三咧就身體健康。咁佢就話咧投票咧。佢话两个都投，有啲贪心月娥。佢话 Harry 哥哥同埋咧，以玲小姐一人一票。
1: 啱啊，得噶，冇问题啊。
0: 都得嘅，两首都系你心水，你都可以两首都投晒嘅。
1: 可以啊，但系我觉得 Michelle 好认真咯。佢话哎呀 ，sorry 啊，搞错咗啊。
0: 系因为开头以为我系 hating， 系啦。
1: 搞錯咗哦，原來佢係即係佢以為你係希婷，
0: 係啦，
1: 我咁解，
0: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都係香港暖流嘅主持嚟嘅。
1: 咁佢哋兩個都係得意妹咁嘅，
0: 係啊，
1: 係啊，
0: 多謝 Harry 哥哥，我代希婷多謝埋你。
1: 好好好，唔好客氣，唔好客氣。
0: 咁所以而家好似暫時我有兩票，哎呀，見到 Winnie 都係揀我㗎。阿 Winnie 話我揀以玲妹妹嗰首合唱歌，所以。对唔住啊 ，Harry 哥哥，下个星期继续努力啦，你
1: 真系估唔到喎、
0: 啊。系咯，我都以为系秋意中等，你系大家会比较中意嘅。
1: 系啊，唔紧要啦，其实咧两首歌都好听。
0: 系啦，
1: 如果你问我咧，有机会可以听到首歌就得啦。咁但系咧，好多谢你哋嘅参与，你哋咧讲俾我哋听中意边首歌咧，就知道你哋嘅品味啦。
0: 系啊，咁啊，多谢大家嘅投票啦。咁如果大家咧都想继续为 Harry 哥哥争取呢个嘅胜利嘅。冠冕嘅话咧，其实可以继续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面书专页嗰度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嘅，亦都欢迎大家咧分享个贴文出去咧，俾你嘅朋友知道啊。咁而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听众咧，准备同我哋分享下咧，佢平时可能喺无论系道路使用者啊，定系啦喺踩单车嘅时候咧，都好似有啲嘅经历。喺电话旁边咧就有敏恩喺度啊，敏恩你好，
1: 早晨敏恩。
2: 魔术师周姑娘，多谢两位永远合作无间，
1: 多谢晒，你好好啊，多谢你啊。
2: 我可以俾个讲多句题外话先，唔好意思，好紧张啊。
0: 哦，唔使紧张，
1: 首先唔好紧张，我哋都系一家人啦。
0: 系啊。
1: 咁你咧题外话就随便讲。
2: 我其实咧，其实两虽然 彭你嗰時嗰個第一次聽，但因為本身第一呢嗰套電視劇我冇睇，我當時仲翻緊工㗎。第二咧兩個算力比較咧，始終都係先為主，都係七月中等我，我覺得你冇得輸㗎。
0: 哦，即係又多一票啦 ，Harry 哥哥。
1: 係啊。
0: 不過同時我亦都見到 Elsa 即刻有留言，佢話我揀以力，所以我都係繼續惹你。
1: 得係啊！一日未去到一點鐘都唔知道勝負，最緊要兩首歌咧，好似頭先敏欣所講咧，佢未聽過啊嘛。
0: 係。
1: 難得有一首歌你第一次聽啦，而且你又中意，咁已經夠啦。
0: 係啊，兩首好歌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就係我哋最終嘅目的啦。
1: 係啊，敏欣啊，我覺得咧，你係一個咧隻耳仔聽嘢特別靈嘅人嚟噶。
2: 因為本身我先天性又係有問題噶。
1: 哦，係乜嘢事啊？
2: 我係一出世滿咗一個月，我媽媽先發覺我隻眼唔妥，同我睇醫生話白內障。咁係，但我係先天性弱視嘅。去年嗰、那個沙田嗰、那個黑膠唱片展咧，以玲有見過我嘅。
0: 係啊，同埋我哋之前香港暖流咧，我哋去輪到我揾你咧。敏欣，我哋都系其中一个有探访嘅家庭嚟噶。
1: 轮到我揾到你啦。
0: 系啊，
1: 系啊，
0: 所以好记得敏欣你噶。咁敏欣你啦，又喺道路上面啦，遇过啲乜嘢嘅情况，好想打嚟同我哋分享咧。
2: 系啊，我首先咧，我系想首先系讲过红绿灯咧，好多时因为我有听。又聽有聲交又聽又網又咁本身我先弱視啊嘛，
1: 冇錯。
2: 點知一到綠燈咧，咁啊嘟嘟嘟嘟好快，一啲我行得嘅，點知一定行得試過有幾次有單車咧綠，我哋行緊綠燈，佢照行，佢照閃過嚟嘅，已經唔係第一次。我好在我好慘，我頭先正同我姐姐講咧，好在我揸車即係要解我唔揸車嘅咧，一定入醫院嘅。
1: 係啊，係啊。
0: 因為咧有啲單車使用者咧好奇怪嘅，佢咧綠燈即係可能係交通燈啦、綠燈啦，行人可以過嘅時候咧，佢又當自己係行人。
1: 冇錯。
0: 但係當咧車綠燈嘅時候，佢又當自己係車，所以基本上佢任何時間佢都可以繼續行駛嘅。
1: 敏欣啊，其實咧身為一個弱視嘅朋友啦，你會唔會好明顯等其身邊嘅人咧會知道其實你同我哋係唔同嘅咧，係需要特別小心同埋特別照顧你嘅咧？
2: 咁又唔？
1: 你会唔会用棍啊，或者系戴特别眼镜啊等等咧？
2: 唔系噶，我一定系揸实的嘅。
1: 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咧你已经做咗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是、其实身边嘅人咧就要知道咯。凡系揸住实的嘅人都系特别有需要噶啦，就算系唔好话系弱视啦，或者年纪大啲嘅老人家，其实要揸住啲实的，我哋都应该身为路人咧都应该要小心一啲嘅。
0: 冇错啊，或者咧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手啦，同埋咧都真系喺度再次呼吁一班嘅单车使用者，真系要遵守翻规则，唔好真系。適時就當自己是行人，適時就當自己是車，就好像大地任我行咁。因為其實很多的行人可能你都未必知道他到底的情況是怎樣的，如果你手一不慎撞到就很大件事了。
1: 敏欣身為一個弱視的朋友其實出街的時候其實不是有很多時候都會有一種步步為營的感覺的？
2: 以前都不是那麼大的，但是用智能電話越嚟普及之後咧，就覺得更加步步為營。點解咧？因為好多時只有我避佢哋多過佢哋避我嘅，因為我揸小的，我揸小的咧，我係盡量行拍牆係行嘅，打兩點。但我仲喺嘈地喺嚟講呢個地方，仲打大聲啲嘅，打電視咧，好多時好多低頭族咧，我已經見到行到前面爭啲。真係幾乎唔想由我嗰邊試過去嘅，同埋試過係由將緊乜佢先望到我喺度，佢仲得低緊頭嘅。
1: 敏欣咧，今日帶出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個話題啊，因為咧一個一出生就已經係弱視嘅朋友。但是呢他覺得以前的世界好過現在呢反而就是因為多了很多人用你說的視像電話，原來比你更盲的那些人其實就是完全可以看到條路而他不看而望著個電話去行街，而造成了有很多的危險。這個危險不單止是造成自己的危險，亦都要造成不必要影響到其他人的危險。敏欣啊，你呢其實代表我哋咧講咗一個其實而家現實社會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每一個人咧其實咧已經去到一個 连自己嘅安全都唔系好理嘅情况底下，而系沉醉咗喺自己嘅电话世界里边啊。
2: 我想佢要求咧，因为今系我个好朋友 JoJo Call 获郭燕群小姐68岁生日啊，可唔可以几时帮我播只歌叫做林贤齐嘅《双生太平洋》啊？
1: 原咗你讲完咁耐之后，都系想听下《太平洋》啫，仲要系为你嘅好朋友要播一首歌嘅话，咁我哋一定系千方百计咁帮你揾啦。
0: 系啊，咁但系都首先多谢敏欣你电话先，咁稍后啦就睇下会唔会揾到呢个《伤心太平洋》嘅呢个嘅歌曲啦，就将佢送俾你同埋敏欣啊，系敏欣，好，拜拜，送俾敏欣同埋佢嘅朋友仔。嗱咁咧，其实咧真系啦，道路安全咧系非常之需要去关注噶。咁我就知道咧，唔止敏欣咧，好想同大家讲嘅。
1: 系啊，其实敏欣好多谢你呢个电话，提出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原来我哋今时今日揸住嘅手机，好可能就系造成有好多不必要嘅意外咧，会发生嘅最主要原因啊。有一位弱视嘅朋友去话俾我哋听，原来有人有对眼。但是是选择不用的时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悲的时候。
0: 没错啊，嗱我们快快接埋陈先生的电话先。陈先生你好。
3: Cathy 啊 ,Hello 哥哥就好啊。
1: 早晨陈先
0: 生。
3: 是。哎 ,Hello 哥哥有没有试过揸车呢，有人在隔离被人骚扰啊。
1: 有的，但是看看哪一类型的骚扰啦。我好幸好呢，近年呢已经在香港少揸车，不同的地方揸车呢有不同的情况。你想讲的是怎样骚扰法呢陈先生？
3: 譬如说应该转左不是直去啊，又明明你行啱咗啦，你仲话你行得唔啱。
0: 即是有啲拗叫啦。
1: 呢一样嘢呢就唔使揸车嘅，我游水都会嘅。我呢游緊水，即係我觉得呢有好多人呢对自己嘅现实呢好不满啦。好多时候呢就要申诉，同埋佢觉得呢佢有把口就可以讲。车呢就唔使一定佢要闹你咁简单嘅。佢只要呢响看呢已经吓到你死㗎啦。
3: 唔係佢喺隔篱同喐你嗰啲掣先惨啊！譬如同你
1: 咩？佢坐紧你架车啊，直情吓佢喺你架车度啊！
0: 咁夸张，
1: 即系坐喺你隔篱啊！佢搞你
3: 隔篱嗰个啊，真系惨。
1: 哦，嗰、那个系咪你太太嚟噶？
3: 唔系，如果话你行得唔啱咧，仲冇所谓、
1: 啊。冇错啊！
3: 佢喐你个太嗰下惨。
0: 哇！喐太就太危险啦、因为真系造成意外噶会。
1: 咁呢一个人咧，就即系应该系有啲问题噶噃。是啊，基本做人的基本的学问就是不知道，因为那件事造成他的危险的嘛。
3: 讲都冇所谓啊，最惨他喐你的掣啊。
1: 那你怎么处理啊？
3: 初应该不睬他的。如果不是真的要停车了。
1: 这个什么人这个什么人来的？
3: 靠左乘客来的。
1: 哦，他是你的乘客，那你就只可以停低架车，然后跟住呢要好有礼貌地告诉他，真是不想造成一个交通的失误啦。
0: 是，所以呢真是无论是乘客又好定是司机都好啦，真是不要骚扰司机揸车，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1: 陈先生啊，
0: 是
1: 你最紧要呢遇到这些的情况呢，一定要放松自己，不要被自己呢咁容易上火啊，记住。
0: 是啊，多谢晒陈生你电话先。好，拜拜，
1: 多谢你陈生，有意思。
0: 在这里啦，当然要为大家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1: 是不是就是刚才说那首啊？
0: 是啊，就是敏欣所点唱的这个伤心太平洋啊。不过听着我们香港暖流就不会伤心的。
1: 听完就要开心啦，敏欣。
0: 是啊，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在香港暖流再见啦。听日什么时间呢 ,Harry 哥哥。
1: 听日同样时间10点钟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的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艳红说，朝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
2: 就住今朝的事故呢，我们初步看到呢是蓝田站电力设备房里面有电线过热，我们会一并将这两件事都进行深入的调查，亦都从多方面去找出不同的因素，例如会不会是为什么机件会过热、设备、操作和一个环境不同的因素，都会看看这两个事故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关系，同埋亦都会邀请独立的专家人士参与我们的调查，找出原因，从而作出改善。我们会就两单的不同的事故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汇报，亦会按照政府的要求提交报告。我想重申，安全是港铁的首要的考虑。我们今天会继续加派人手，密切监测我们的电力系统和各个的设施，并会加派我们的工程人员驻守蓝田站，以确保我们的服务顺畅。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的安全，昨晚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政府建议拨出100亿元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约30亿元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约60亿元用以发展创科用地，余下约10亿元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新田科技城约210公顷的创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预计在未来5年约有140公顷土地产出。为吸引企业落户，预期新田科技城公司开始时候或需投入资金以自行兴建产业设施，公司亦都可以视乎情况透过招标或者是直接批拨分租部分用地给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自行建设和营运上盖产业设施，亦都可以考虑以股份制或土地参股等方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的项目，目标是采用更多公司型合作模式发展新田科技城用地，逐步带动私人资本投资，累积产业群聚效应。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气候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东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90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54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6仙；阿里巴巴111.2元，升4蚊；小米集团26.4元，升1.36元。腾讯控股426.8元，升个6；南方恒生科技4.12仙6，升7仙2；美团75.95元，升3.65元；康方生物95元，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4.24元，升2.4；联想集团31.58元，升4.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9。瑞士法郎9.435，澳元5.49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6，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7。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4点，升527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24美元，卖出4,16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咧，全线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去到油塘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油塘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1。

0: 神。留心等，密到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等，出门专心行。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今日是10月14号新历，亦即是农历的9月初五啊。
1: 嗯，
0: 去到呢我哋戏曲天地的环节1点至到4点。今日呢有我吴立希我返嚟啦，同埋。
1: 我黎晓君我都返嚟啦。
0: 冇
1: 错。咁立希呢就早前就告假啦，咁就另有工作啦，相信係啊。咁晓君呢就放咗一个星期假，咁亦都差足电啦，亦都返嚟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大家好。嗯，
0: 大家好，
1: 又听到我哋嘅声音啦，
0: 冇错，
1: 系啦，大家都容光焕发，
0: 我好挂念大家，
1: 系
0: 系
1: 相信系嘅。咁有时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倾偈都好开心噶，即
0: 系
1: 虽然话放假啫，咁但系大家咧其实个心咧都记住我哋嘅节目，同埋记住我哋嘅听众朋友嘅。
0: 同埋我喺个脑海度咧，我一得闲我就会坐喺度咧模拟翻呢个
1: 嗰个控制台
0: 控制台嘅过程喺个脑海度模拟啊，
1: 系咪啊？即系点解要模拟咧？
0: 因为其实呢有时即係好似做戏咁啊，我哋呢你做戏唔练功几日呢，你又会有啲生疏㗎嘛嘅，咁梗係要即係无论做戏又好，喺直播间又好啦，希望将最好嘅即係状态呈现俾各位听众。
1: 係啊，有时呢我哋係嘅，即係实际上未做即係未必喺呢个环境啦，唔喺直播室嘅时间，但係呢其实我哋凭住呢个喺脑海入面幻想呢练习呢，其实真係有用㗎，我听过。
0: 即係有条理啲，起码知道做完呢样就做嗰样咁样。
1: 当返嚟嘅时候呢，其实五个觉得时间过咗咁耐，好似其实都唔系隔咗好耐时间啫，咁又翻嚟为大家主持节目啦，三个钟头嘅戏曲天地，欢迎大家。咁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哋嘅话，稍后时间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点唱下，听下你想听嘅歌曲啦。
0: 冇错啦，就应该系1:45，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电话号码系18723122。今日有文仪听电话，呢个电话号码都喺我个脑海度，
1: 都系成日背住系咪？
0: 成日背诵住，
1: 冇错。18723，可能仲熟过你啲亲朋好友嘅电话。而家咧电话号码咧就大家唔记噶啦，通常咧系用电话嗰度输入咗咧就可以了事噶啦，唔需要记嘅。但呢个电话号码大家要记得吓，呢七个数字。稍后时间2:00至4:00就系锣鼓响响9点嘅点唱时段啦。咁第一个钟头有啲乜嘢环节听呢？
0: 嗱，第一个钟头咧，我哋先会有唔知戏班讲乜话，咁咧一阵间大家就可以知道今日为大家介绍嘅戏班俗语系啲乜嘢啦。之后就会有粤曲回之音啦。
1: 系啦，咁去到1:45，头先提到啦，就可以打电话嚟点唱。1:50就有我哋嘅戏曲小篇情报站，话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啊！希望稍后听到有大家嘅声音同埋你想听嘅歌啦。好啦，呢个时间我哋要请海游出场咯。
0: 冇错啦，唔知戏班讲乜话。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今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而今日的节目当中继续有不知戏班讲乜话这个环节，由我黄海又为大家主持的，继续为大家介绍戏班用语。今次同大家讲的也是一组的字词来的，带给大家的字是射上射入。射上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锣鼓衬托，而演员亦都不会作亮相的一个上场方式来的，多数会用在这个角色全心偷听偷看，又或者呢他不是想偷听的，他是无意之中见到或者是无意之中听到一些事情的情节来的。我们又举个例子，在《西红梅记》当中脱靖救裴这一场，贾麟儿就是射上偷听住二帮花旦，亦即是降仙，以及文武生即是裴宇的对话。他偷听完之后更加是将这件事禀报了给相爷贾似道知道。而他这种的出场方式就是没有任何的锣鼓，亦都没有特别的亮相，而是悄悄地走了出台。然后见到这两位角色在这里聊天的时候，他亦都做出一些反应，一些表情动作，话给观众知道他偷听到降仙以及裴宇所讲的内容。有一种讲法话呢，射上亦即是代表住射去一啲嘅程式而上场，而射上我哋亦都会有时讲做射出。咦，有射出，咁有冇射入嘅呢？有上场当然亦都会有下场或者入场。同样道理，在劇情上如果角色是偷听完然后悄悄地走了去，可能是去通风报信或者暗中有所部署，都会采取射入这种方法的。所以我们用回在《西红梅记》当中脱靖救裴贾麟儿的这个例子，他就是射上去到偷听，然后又射入场了。同射出一样，射入呢都是不会特别打一个锣鼓。

中，我哋都可以想象一下贾麟儿呢一个角色偷偷地咁样行出嚟偷听，亦即系射上，然后又偷偷地咁样行翻走，亦即系射入啦。我哋一起收听《再世红梅记之脱靖救裴》的一个选段，带嚟有任剑辉饰演的裴宇，还有任冰儿所饰演的钢仙。

似苍茫夜色，绝非寒色，忧哉。

0: 位姐姐又嚟？
1: 秀才又嚟
0: 啊？点解似曾相识嘅？到底在于何处见过？你更是谁人啊？
1: 是相国府中一名侍妾，今日曾与君相见相府堂前啊！
0: 啊，我记起啦，系咧，姐姐你拜祭谁人啊？
1: 拜祭红梅国主，旧时姊妹啫。
0: 哦，既称国主，当时风雅之人，福云姊妹，应是红颜未老啊，何以一旦香消呢？
1: 此事说来沉痛，我都不忍启齿咯。
0: 哦，佢是否死于病啊？
1: 非呀。
0: 哦，既非病死，佢是否厌生呢？
1: 秀才喋喋不休，撩人哀感，阁上人岂有厌生之念呢？奈何佢还死于情？
0: 姐姐慢行慢行，还死于情啊？哎呀，世上相国福还侯门金粉啊，仲焉有情字可言呢？至于还死之恩，饮恨之缘，木亦惜花人也，何得问乎？
1: 情还深深生意外啊！
0: 哦，死于何日噶？
1: 又却于某门下。
0: 谁是个相思之人呢？
1: 相思有人，人不在啊！
0: 哦，咁又因何惹祸噶？

0: 我今夜对你一扫凄凉，无非系有所要求啫。
1: 你有何所求呢？
0: 我妹在风雨之时，来此就不便啦。红梅贴近方斋，无非欲请秀才郎代登立之乐而已。
1: 做得做得，姐姐请讲都不妨啊。

0: 朝罢归来，召集所有姬妾于堂前，捧金合约，指国主下聘少年物也。启而视之，即国主人头。血迹淋漓，目患未毕。
1: 哎呀，大手开花，家何之耻啊！柳岸回鸿凤羽蝶，你知是否官中女桥才呀？玉兔执手问红梅，写一写你能否赞哪？

0: 笑，观众人莫非就是顽琴者？
1: 想我人唔会，唔会嘅。
0: 想我碎琴一别之时，正是四野无人之际，柳岸无风，便不知朝来到雨。想还死者，一定是另有其人嘅。景遇相同，宁不平言震动？不由我偷偷步上红梅阁一看，仲不能瞻仰为荣，也可一表同情之意耶。好，你为梁明救，你为梁明救。哎呀！

0: 后门机妾真系可怜可悯。哎呀，唔知点解，我见我嘅三只童官而家觉得心神恍惚，如有所失添。莫非留外孤魂？佢与我未曾为佢多种凡经嚟超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收听过在世红梅记之脱症救赔当中的选段，今日的吴知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1:32啦。嗱，譬如我哋啱啱咧就听完可由啦，就讲解咗呢个射上射入，你有冇啲相关嘅一啲经验啦，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有啊，因为咧佢刚才讲嘅戏咧，我哋头先我哋听到嘅曲目啦，就系、是、再世红梅几枝脱剩九瓣。
0: 系啊，
1: 咁佢讲嗰个射上射入咧，就我刚才听到就话系贾麟儿啊嘛，我又做过呢个角色。
0: 系啦，
1: 咁其实咧射上射入呢件事真系好得意噶，因为咧有时你剧本睇到射上射入，但系其实佢冇一个真正边一隻字你想咁，但係呢个呢就要好讲求你对嗰个劇本嘅認識啦。譬如话你射上你要听到佢讲咩秘密呢，你可能你要知道呢个句个秘密㗎喎，咁你个秘密之前你要上㗎喎。好啦，咁仲有射上呢，有时有啲角色呢你係要俾观众知，哎呀佢听到佢个秘密啦，点算啦，为佢而紧张。但你又唔可以行得太出喎，你行得太出呢，你企咗喺你钢仙隔篱呢，咁俾佢见到囉。咁所以呢个呢就係、是、即係都几有一个。
0: 几要技巧
1: 嘅。係啦，几要技巧嘅一样嘢囉。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係睇啲前辈点做啦，同埋去慢慢吸收。有时我
0: 係
1: 可能我冇上错㗎，不过啲人就会觉得你上得唔够流畅，即係好突兀啊，几时上几时入都係一个好讲究
0: 嘅。嗰个系咪舞台上面嗰个节奏点样拿捏呢？其实呢个我成日都觉得好似头先你所讲啦，有好多嘢又唔会话真係写清楚啊，讲清楚俾你听。其实如果反而咁样呢就好生硬啦，你心入面就諗住呢一下呢一下，但係其实有时呢又未必可以讲得咁精准。
1: 所以呢好得意嘅，我哋同一套戏呢尤其是而家呢，如果人哋有机会做，就算你即係你未自己未有机会做呢套戏呀，都要去睇下啲前辈做，无论边个位置都好，你就会发觉哎呀，点解我以前咁做㗎，点解人哋做得好咁多㗎，就要即係
0: 学习啦。
1: 哎呀，学习囉，呢个係好难得嘅。
0: 冇错冇错。好啊，咁我哋听完呢个介绍之后呢，返嚟之后继续听歌喇。
2: 遇到压力嘅时候，我会去跑返廿个圈。
3: 我会大吃大喝。
4: 我会瞓一觉好嘅。
5: 咁你呢？不如试下加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嘅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6: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嘅避风港。
7: 粤曲回字音。
0: 室外气温咧，而家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听歌嘅时间
1: 啦，冇错啦，嚟到咧粤曲会知音嘅环节，今日咧为大家挑选嘅曲目就系小明星嘅《风流梦》，大家细心欣赏啊！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小明星的《风流梦》。
1: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2: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3: 机会来啦！
1: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
2: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1: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香港暖流，
2: 打电话来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3: 就是你。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6: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好啦，又嚟到咧戏曲小编情报站嘅环节啦。我哋咧一个星期三个嘅戏曲节目咧，能够咧听到啲乜嘢嘅粤曲咧，咁我哋咧就会为大家介绍嘅。先由我咧为大家讲下今晚嘅戏曲之夜啦，就是、由南伟庭主持嘅。带来的曲目有何丽芳的《张文贵浅若林安》、新剑郎潘佩雪《海睡转之睡劣如》、梁之杰陈慧玲《你先转》、陈辉鸿潘千千《绝情谷底合女情》，以及是陈宝珠蓝红的《清宫明月》，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7: 接住今晚嘅粤夜越精彩啦，深夜两点有丁家昌主持，歌曲方面带嚟罗家英、汪明荃、李香琴嘅《糟糠情》，黄伟坤嘅《花染状元红》，徐柳仙、白凤英嘅《洞庭送别》，欧海明、郭凤女嘅《云断马霓波》，白驹荣、上海妹嘅《天赐良月》，李瑞祖、金山女嘅《浅作卦》，以及有李宝莹嘅《春梦了无痕》。接住听日嘅戏曲天地啦，1点钟带嚟有欧奕豪主持嘅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嘅《艺海永长》，全嘉宾咧系阮兆辉。咁接住2点至4点就系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间。
0: 而明天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昌主持，带嚟曲目有文千岁、林少芬《四字全家一字书》、蔡明辉、吴美英、吕洪广《碧玉前之桂池顶灯》、麦炳荣的《踏破芒鞋觅故人》，以及新剑郎温洁球的《凡语鸟啼红》，以及黎俊升、张美峰《情牵四大美人之梨园初会》，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7: 接住咧就系、听晚啊，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黄海柔主持，歌曲带嚟咧有白庆贤、曾小敏嘅《西湖烟雨总关情》，张惠芳、张玉京嘅《花月佳期》，崔妙芝嘅《愁锁春心》，何非凡、李宝莹嘅《凡宫琴恋》，钟云山嘅《花落春归去》，新马师曾、钟丽蓉嘅《唐宫秋月》，方艳芬嘅《燕尾蝴蝶绕孤坟》啊。接住落嚟就系星期五啦，戏曲天地1点钟带嚟啦，一开始有高润红、蓝伟霆嘅《名师出高徒》，接住有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有梁汉威主持。2点就系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咁啊，跟住3点钟啦，就会系梨园多声道，嘉宾系廖国森。
0: 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咧，由林伟霆主持，带嚟嘅曲目系黄德正、陈焕玉嘅《堂弟之花》，梁汉威、尹飞燕《孝庄皇后之密誓》，陈少峰《寿如记之缘和盖食》，罗家英、吴美英《倍衣情》，以及系方艳芬嘅《六月雪之窦娥冤》，之后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7: 跟住咧就系星期五啦，深夜2点有李伟图主持《粤夜越精彩》，带嚟陈少峰、邝明辉嘅《大漠春风细柳萦》，文千岁、谢雪心嘅《双仙拜月亭之雨中缘》，游星普、尹飞燕嘅《薛丁山与范梨花之寒关请缓》， 林家星、梁素琴、白龙珠等人演绎嘅黄超君嘅全剧，以及有红线女嘅苏武牧羊啊。跟住星期六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带嚟金装粤剧，林伟廷主持嘅有张新、洪梅基嘅上半部分，由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梁朝伟等人嘅歌声嘅。
0: 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就由龙玉星主持，带嚟曲目有《龙冠天》《任冰儿》《血染海棠红》《文千岁》《梁少心》《逆水送别》。吴千峰、蓝凤、紫钗记之十钗、新剑落、陈咏仪、翟英慧、廖国森、陈家明、六月飞霜之大婶，以及系阮兆辉、尹飞燕嘅断桥，之后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7: 星期日啦，深夜两点有林思敏主持嘅粤夜越精彩，带嚟有张宝强、陈翠萍嘅张献杀妻、陈锦珠、蒋文端嘅宣察归天、龙冠天、殷秀儿嘅李亚仙慈目劝夫、邝明辉、吴美英嘅南唐李后主之自焚、梁醒波、凤凰女、冼剑丽嘅免死金牌，以及有徐柳仙嘅陈情表。接住就系下个星期一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咁就会系有陈家明、陈希如主持嘅，一开始咧会有粤曲会之音，接住两点至四点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啦。
0: 而下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咧就是、由南伟廷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邝明辉、吴美英嘅《雷鸣金鼓战家声之送别》，钟云山、严淑芳嘅《湖山盟》，任建辉、罗艳卿嘅《飞梦奇缘》，以及系麦炳荣、李宝莹嘅《山河血泪美人恩》，之后系百花齐放嘅播放。
7: 接住就系下星期一啦，深夜嘅时段啦，就会系有李慧涛嘅《越夜越精彩》啦。带嚟嘅歌曲咧有阮兆辉、李龙嘅《高平关取级》，郑国宝嘅《手书院之柴房自叹》，黎俊升、蒋文端嘅《镜海中云》。梁康威、李凤嘅颜真熙之就义，梁醒波、郑君绵、陈浩球嘅肥黄狗与黄鼠狼。接住就系下星期二嘅戏曲天地啦，带嚟啦就会系有何伟玲同埋陈希如主持嘅，一开始啦会有粤曲会之音，接住啦两点至四点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咁同埋咧就补翻今个星期日啦，戏曲天地咧会有龙玉星主持嘅，一开始嘅名曲共赏会有文千岁、李宝莹嘅《庵堂迎舞》，罗家宝、彭次权嘅《情阵线香罗》，两点嘅粤曲会之音有新剑郎、廖国森嘅《萧何月下追韩信》。林家星、陈凤仙嘅《天机送子》，麦炳明、凤凰女嘅《妻儿夫敬》。接住四点嘅解心粤曲啦，会有薛觉先嘅《孤猿数劫之祭飞联侯》，以及萨马斯曾嘅《周瑜归天》噶。
0: 冇错啦，咁我就再讲下啦，我哋星期日啦嘅戏曲之夜啦，就系先会播放共同文化家乐，带嚟嘅曲目有梁汉威嘅《黄灿灯楼》，陈浩球、谭兰卿嘅《鬼马红娘》，任剑辉、银剑影嘅《红衣赠纪良》，李禄、曾慧、游星谱嘅《白龙关之出关》，谢雪心、黄超群嘅《梦蝶情之追蝶》，黄千岁、白雪仙嘅《道十略》，以及系陈小汉、卢月玲嘅《登高舒云》，仲有罗品超嘅《林冲之逼上梁山》，嗰日咧系由丁家湘主持嘅。之后咧，我哋就讲翻星期二咯噃，星期二嘅戏曲之夜，下个星期二嘅戏曲之夜啊，就是、由黄可柔主持，带嚟曲目有新马师曾、邓碧云嘅《孝感动天》，朱建丹、尹家星嘅《劈山救母》，李瑞祖、金山女嘅《三娘教子》，以及系方艳芬、黄千岁、林家星、梁醒波嘅《苦尽甘来》，之后系京剧嘅播放。
7: 接住下星期二深夜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啦，有丁家湘主持嘅，带嚟有文千岁、梁少心、白凤英等人嘅《光绪王爷祭珍妃》嘅全剧。跟住咧会有陈少峰、林锦平嘅《手书院之书房相会》，罗剑郎、郑碧影嘅《薛丁山三扣行江关》嘅。接住下星期三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带嚟咧就会有梁子杰同埋吴立希主持啊。一开始啦，会有戏行港事顾问，因为嚟到咧每个月份嘅第三个星期三啦。接住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间，亦即系啦，我哋稍后啊两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会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咯。呢个时间亦都开放咗我哋嘅 电话登记嘅时段噶啦，电话号码系
0: 18723121872。
7: 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咁暂时见到文仪就好似比较空闲吓，
0: 唔好俾佢咁得。
7: 系啦，咁睇嚟咧，我哋嘅电话应该都打嚟嘅话，应该系通嘅。系啦，
0: 冇错啦，我算到啊，我都算到
7: 你。你都算到系嘛？
0: 系啦，同埋咧都好期待啊，因为咧我发觉好多听众嘅曲目咧。所挑選的曲目咧，我都未聽過啊！我都
7: 係
0: 係啊！我都聽完之後，我都會翻去咧揾翻嚟聽嘅，因為即係又介紹咗啲新嘅曲目俾我聽啦。
7: 冇錯，所以有時我哋啲哥哥姐姐咧，好好嘅，即係佢哋聽咗我哋節目咧，聽咗好多年。有時佢會話啊，我幾時幾時咧聽過呢首歌，咁我又想再點呢個時間就可以趁住我哋嘅點唱時段啦，聽翻你想聽嘅歌啦，期待啦，聽到你嘅電話嘅嚇，18723112，
0: 等緊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到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日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的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状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表示，今早的事故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的发生。内地今年头三季的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16.4%， 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表示，前三季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官员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3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6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2122点，跌2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1元，升3.9元。小米集团26.48元，升1.44元。腾讯控股425.4元，升咗2毫。南方恒生科技4.11元，升咗5.6仙。美团76.35元，升4.05元。康方生物94.35元，跌10.05元。恒生中国企业84.14元，升1.4元。联想集团30.94元，跌咗1.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5，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1。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日经平均指数67,590点，跌187点， 港金报38,865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13美元，卖出4,14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咧荃系清泉路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青衣城。咁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车多，尤其是影响到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青衣城。而另外咧，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咧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医院一段多车，龙尾咧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咁最后咧，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7: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8: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咧下午嘅2:09啊，继续咧我哋嘅戏曲天地啦，嚟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咯。咁我哋已经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就系娥姐，娥姐你好，
1: 娥姐你好啊，你好啊，
2: 好耐冇。出唔到街啊！我有打電話噶，
1: 係啊，
2: 係啊，
0: 我今日幫你算火油
2: 咯，係咯，同埋我講埋阿立希，我睇你好多戲啊，
0: 多謝你，多謝你。
2: 我上次問你攞相咧，未收到啊。
0: 哦，
1: 你想要立希嘅玉照？
0: 我想唔係我影靚啲，我要，因為你誒呢個誒嘅心意，我要影靚啲咧，然之後我先，再我要連嗰啲簽名連得好。
2: 我幾排係睇咗好多你啲戲，真係，係啊。
0: 多謝你，多謝。
2: 因為我喜歡看粵劇，
0: 好啊，
1: 繼續支持啊，
0: 又支持我們戲曲天地啊，
2: 是啊，我說你現在改了好啊，天天都有得點唱好啊，
1: 哦，你說我們戲曲天地節目，
2: 是
1: 不是
2: 啊，
1: 哦，多謝你，多謝你，
2: 我又知道阿慧玲姐又回來做主持，還有歐奕雄啊嘛，歐奕雄那時候就奇力讓我和他聊過偈的，
1: 是啊，那麼戲曲天地你又打來跟他聊過偈了，到時啊，
2: 是禮拜一傾唔到，
1: 啊係，跟住就變咗今日。
2: 今日
1: 哦，唔緊要啦，下個月啦，每個月都有嘅。
2: 係啦，
1: 係啦，
2: 我都同阿立希同馬少君傾到都好啊，
1: 都好啊，係咪啊？多謝你。
0: 你今日打嚟咧，有冇點唱嘅名單呢？
2: 有啊，最緊要點俾阿曉君同埋
1: 立希，多謝
0: 多謝，
2: 同馬之傑啊，跟住林米婷啦，阿可柔啦，阿文怡啦，
1: 係，
2: 跟住我三個仔女啦，同埋我隻狗啦，同埋我隻貓啦，啊，祝佢哋身體健康。跟住點俾阿仁傑聽，祝佢身體健康。睇幾時我哋有。會見到仁傑啦，
1: 好啊好啊，希望有呢個機會啊。
2: 天水圍嗰個玉姐聽啊，嗰次咧喺尖沙咀嗰次咧，我成日唔記得點俾佢聽噶。佢話我打親電話都唔得噶，通唔到啊。我話如果我通到我就
1: 點俾
2: 佢
1: 聽
2: 啊？咁樣
1: 好啦，識我姐嘅都聽啦。
2: 系啊，祝你哋身体健康，个个开心。
0: 多谢你，或者多谢你，好，咁我哋听歌啦，
1: 多谢，
0: 拜拜，
2: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十八罗汉服金牌之经变，由梁兆明、麦文杰主唱。

0: 安呐、啊。
1: 驸马，你太谦了。驸马是金英国太子，更是天王贵胄，只因此生何幸，作高攀。
2: 公主言奉了。

0: 来师兄，可把我两唱文诗词歌赋赞颂良宵啊。
1: 论

0: 何呢？
1: 如此说，恭敬不如从命，公主请。
0: 驸马爷请指教。啊，有了，月挂中天，倒影何似双喜月。
1: 天上一个月，祠堂一个月，好一个双喜月啊。佳人扶粉，方台镜里两佳人。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十八罗汉佛金棚之经变，由梁兆明、麦文杰主唱。
1: B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2: 抽盲盒随时都给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不到盲点位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5: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4: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5: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4: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5: 以正四方，
4: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5: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咁我哋而家咧已经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英姐，英姐你好。
1: 英姐
2: 你好啊，耀君
1: 你好啊，
0: 你好，
1: 欢迎你啊。
2: 阿立希啊，我想讲三件事俾你听。
0: 啊好啊，
2: 你讲埋俾耀君听啦。
1: 听住。
2: 咁嗱，我有一次，我嗰次喺后台又接住阿立希影相，我觉得佢好 smart 啊，佢识，好似醒，
1: 好醒目啊。
2: 嗰次打上五台嗰个英姐咁啊。咁啊！但系当时我对住佢笑，唔识讲，
1: 唔识反应，所以而家今次要同翻立希讲啦，系咪啊？
0: 系四个字嘅英姐，分外亲切啊！分外亲切啊！
2: 系另外咧，你哋讲翻以前粤剧嘅嘢咧，我系觉得好好听啊，好欣赏啊，即系以前嗰啲红伶嗰啲字啊，咁样系好好听，好好听。
1: 好啊，好啊，你继续努力。
2: 咁另外呢，因为我而家点啊大的姐嘅歌啊，咁佢真係我係好欣赏我其中一个红伶嚟嘅，
1: 係
2: 不愧为万能斩后，
1: 係啊，
2: 佢我记得我成身毛光呢，嗰时可立都还未起好呢，佢搭棚同阿丽姐做个叫做碧云天劇团啦，咁丽姐做花旦，佢係文武生嚟嘅，咁佢哇佢个爆肚啊烧到啲到你机会弹起啊！
1: 系啊，好犀利！
2: 佢真系嗰啲反应啊，系啊，好犀利，我觉得。
1: 嗯，系好啊！
0: 今日有冇
1: 支持啊？
0: 多谢你嘅支持。今日有冇点唱嘅名单啊？
2: 有咁我都系点俾我阿二婶听啦，佢叫我梁润涛。
0: 嗯，
2: 另外都系高山剧场嘅一班朋友啦，都系祝佢哋健康啊！咁啦，你哋又系健康啦，
1: 大家都要啊吓，英姐。
2: 是啊
1: 是啊，嗯，好啊，下次见到我哋又再同我哋讲啦，你说哦英姐啊，
0: 我同你倾过偈噶，
1: 系啊，
2: 系我有时有时间打上嚟，
1: 好
0: 啊，多啲打嚟，
1: 多谢你啊英，
0: 多谢你英姐，
1: 嗯，
2: 好啊，
1: 咁我哋听歌啦，
0: 听歌啦，多谢晒，
1: 好，多谢，拜
0: 拜，为大家送上白羊宠下一凡真，系由何非凡、邓碧云主唱。

0: 晚花雨悲寒
1: 白羊白羊啊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何非凡、邓碧云的《白羊宠下一凡争》。
1: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时间呢接近是3:00的了，接近。咁呢喺即将播放新闻之前呢，我哋要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因为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呢已满啦。
2: 冇错，点唱嘅名额就满晒啦，但我哋节目未完㗎喎，3:00过后啦，仲有一个小时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咁想知道我哋嘅听众朋友有啲咩歌听嘅话呢，记住留意住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主持嘅戏曲天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都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个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大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说，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人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和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个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说，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到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的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到今个月20号。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6点，升1点，总成交金额1,50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9升3.7，腾讯控股425蚊跌2毫，小米集团26.4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0.8升5.4，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1.4，建滔积层板42.34跌2.36，康方生物94.3跌10.7。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8， 英镑 10.412， 瑞士法郎 9.432， 澳元 5.496， 加元 5.524， 新西兰元 4.414， 欧元 8.79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27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4 点，跌33点，港金报 38,865 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9.52 美元，卖出 4150.3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下角道啦去上环方向近住洛丽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咧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洛丽家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啦，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车龙都比较长，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都是仍然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就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而另外之前全清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嘅三点接近十分，继续我哋咧戏曲天地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环节。我哋而家已经接听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是、群姐你好，
1: 群姐你好啊，
0: 你好，
2: 啱啦，
1: 姚君，
0: 姚君，
2: 哎呀，你好啊，
1: 你好啊，
2: 两位好，
1: 欢迎你啊，
2: 哎呀，我点到呢支歌好开心啊，
1: 系咪啊？终于如愿以偿啦，系咪？
2: 系啊，系啊。
0: 咁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2: 诶、有啊，点俾阿明听，
1: 系，
2: 诶阿 Micky 两兄妹啊，
1: 系，
2: 诶阿李太啊，
1: 系，
2: 你哋两位啊，
0: 多谢，
1: 多谢，
2: 阿娇，
1: 系，
2: 佢听到我系阿
1: 群姐嘅，
2: 就听啦。
1: 好啊，识阿群姨嘅都一齐听啦。
2: 群姨
1: 系啊，
2: 我搞啲好多好多走过阿群啊嘛。
1: 哦，叫
2: 群姨，
1: 啲老友记都系叫你群姨啊。嗯，好
2: 啊，
1: 冇问题。
2: 哎呀，个收听啦。
0: 好
1: 啊，大家都一齐听
2: 呢支歌，好听，好好听啊。
1: 系啊，
2: 歌好好听啊。
1: 好啊，多谢晒你嘅分享啊，吓群姨。
0: 好，我哋听歌啦，咁，
1: 好，拜拜。
0: 为大家送上陈好球、伍艳红的《楼台会》。好啦，咁我哋而家呢就係、有啲技術嘅問題，但係唔緊要啊，
1: 我哋
0: 好
1: 快整理
0: 返，好快就可以整理返㗎啦。好，我哋而家
1: 一齊聽歌啦，
0: 一齊聽歌啦。

在重唱，回不知形鸡已变，机智灵犀暗去，何以风生竹园？月下照唱，总不管套路真情真。

别恨相离，更管十波蝴蝶穿花，鸳鸯戏水。谁知你琴中意，借弦和音，雅灯迷，要书生。

金台原悭福薄，难配才乐娘妻。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伍艳红、陈浩球的《楼台会》。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4: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3: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午嘅3:36，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我哋而家已经接到各位听众嘅电话，就系杨哥，杨哥你好，
1: 杨哥你好啊，
2: 系午安啊，晓君同埋
1: 林希，
2: 男主持系叫咩名？
0: 林希你好，系
2: 林希你好，系
1: 欢迎你啊！
2: 我成年冇打过电话嚟噶啦，因为
1: 咁耐。
2: 好忙，系啊，系啊，系啊，
1: 哦，好啊，咁今日就有啲时间啦，系嘛，就可以揾我哋倾下偈啦。
2: 唔系有啲时间系打唔通。
1: 哦，今日我哋缘分到啊，可以倾到偈啊，
2: 真系缘分到系啦，系啦。
1: 系啊，多谢你啊。
0: 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2: 有，妈妈咧喺10月1日咧就系农历8月21日咧，咁佢就89岁大寿。
1: 哇，犀利啊！
2: 咁咧就同佢庆祝咗。
1: 系。
2: 咁另外咧就。上个礼拜六呢就我哋以前嘅皇家香港警察队呢就我哋1436期嘅同学呢就38周年嘅毕业同学聚会呢咁食饭好开心系啦。
1: 哇咁 keep 到个友谊喎、啊、你哋。
2: 係啊 ,38年啦咁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到而家香港嘅警察队我哋都经历咗38年啦系啦。啲同學啲友情仲喺度囉。係
1: 啊。嗯好啊咁繼續 keep 住啦。
0: 友誼永固。
1: 係啊。
2: 係咁我仲有個點名名單就係我想點俾你哋5台之友啦。
1: 係。
2: 咁另外呢就我希望所有嘅香港人都係身體健康同埋世界和平
1: 好啊係啦。大家都要啊身體健康啊。都祝福媽媽身體健康啊。
2: 係多謝多謝。
0: 多謝楊哥打電話。
1: 咁我哋聽
0: 歌
1: 啦。楊哥咁我哋下次再傾啦。
0: 拜
1: 拜。
0: 为大家送上蓋明輝、吴美英的《牡丹亭惊梦之幽媾》

个画中人似曾相识，到底喺边度见过佢呢？吓，哎呀，我醒起啦，这个画中人原来是我的梦。

自在若非仙，近道不明似掩言，他年得傍禅宫下，不在梅边，在楼边。

清妙处却天然，不是天仙即地仙，欲望禅功人近远，黑地春在流。

一念到无声无名，无声无名，不知如何呼唤添啊！倒不如就叫声姐姐吧啦，姐姐姐姐，为使风云能入梦，何妨半启纱窗去梦。

0: 路维已是更深时候嘅咧，仲有边个拍门咧吓？啊，大抵系雨打竹帘，风摇铁马嘅啫。
1: 开门？
0: 唔系噃，分明有人叫门之声啊！边位啊？
1: 小屋啊？
0: 系女人声嚟嘅，梗系邵阳师姐送茶问暖顶啦。邵阳师姐啊，夜啦，我唔使茶啦。又是的，人家一番心事送茶问暖，不如我开了道门接个杯茶打发他扯吧了。真是奇怪了，开了道门莫说话人影没有，连鬼影都没有只的，难道南楼真是有鬼呢？哎呀，咪去了，我都是大被冚过头睡觉吧啦，
1: 老公子。
0: 点解我唔识你，你会识得我噶？
1: 老公子，素昧生平，仍可相逢梦里，相逢又何必曾相识呢？我望你珍重良宵刹那。
0: 若云驾雨而来，今宵又无雨。若是乘风，此际又无风噃，无风无雨，你几时入咗嚟我都唔知道嘅，令我心声缭乱，眼昏花啦。
1: 老公子，所谓最难风雨故人来，不是故人又怎能乘风驾雨啫？你又何必问我点嚟嘅？我究竟都嚟咗啦。其实在你心生意念的时候，我已经入咗嚟啦，好心咯。你既怕又何必想？既想又何必怕啫？
0: 我几时有心生意念啫？
1: 吓，
0: 纵使系有啊，不过系客管寂寥，想念下话里。

这个女子不明来历的，本来就要避之则吉的了，但你看看她斜倚在芭蕉树下轻弄钢沙体态撩人，真的很容易令人心生。

讲得好好，何苦又会泪垂星下。

0: 清华，咁到底你从何而来噶？
1: 哎呀，你好虎疑语而云惊风太雨声，丹青华，丹青华，我既然生于画中，咁自然就系来自画中啦嘛。
0: 来自画中，莫非你就是画里真真？
1: 咁你可以睇真下噶？
0: 咁我真系要睇。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由邝明辉、吴美英所主唱的《牡丹亭惊梦之幽媾》。
1: 时间嚟到下昼嘅3:58啦，换言之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进入尾声咯。咁我哋听歌嘅时间咧，成日都话咧，真系过得特别快啊！3个钟头转眼咁就过啦。咁但系下个星期三嘅时间咧，当然立希会继续翻嚟啦，同大家主持节目啦，戏曲天地。咁到时咧，亦都会同芝杰姐姐咧，为大家送上呢个戏行港事顾问。咁大家成日都话，中意听古仔啊吓，中意听一啲以前嘅古仔。剛才都有位听众朋友讲啦，咁我哋就期待住下个星期三嘅节目时间啦。
0: 冇错啦，唔单止听众期待，我都好期待啊！所以大家要一定要留意啊！
1: 冇错，多多支持我哋戏曲天地，每日下昼1:00啊！咁啊，晓君就星期五嘅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日在广州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说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的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说，今朝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锚。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说，今朝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差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为未能够排除旺角一间叫做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所以建议那间店暂时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

0: 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1,81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仙，阿里巴巴110.3升3.1，腾讯控股423.6跌6，小米集团26.26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08仙4升3仙，美团76.85升4.55，恒生中国企业84.02仙升2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6，瑞士法郎9.423，澳元5.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2，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770元，跌4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44美元，卖出4,15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同时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都较为车多，架车龙现时排到龙富路近住龙一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和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6: 梁学熙、钱佩兴、梁之杰、Harry 哥哥，
7: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6: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7: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8: 无论系晴天。 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今日是10月14号星期三，而时间亦都已经来到下午的4:09了。欢迎大家收听，大家没听错，今日是星期三，但是就有文义在这里陪住大家，因为学熙今日有少少公务在身，所以未能可以在节目度同大家相聚，不紧要，派了文义做代表去陪住大家都是一样的啫。咁今日咧非常之期待啦，可以同大家啦去做一啲嘅互动。咁点样咧可以同大家互动咧？大家可以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或者咧俾个赞好我噶。喺星期一嘅时间咧，我就发咗个贴文啦，大家会见到有蓝天白云嘅相片，亦都会见到我咧喺个相片入边望住远方，好有希望、好有盼望嘅嗰种感觉啦。咁大家咧可以上去睇完之后咧，喺下面留翻个言俾我啊，又或者咧，大家今日嘅点唱咧，可以拣喺下面留言，然之后话俾我听你想听啲咩歌啦，想点俾边个人啦，点解要点俾佢哋啦，我都尽我嘅能力将你哋嘅留言同埋点唱咧，全部读晒佢，同埋将啲歌送俾大家噶。所以欢迎大家今日咧可以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同我去交流，同我去倾偈。留个言俾我，等我知道大家都听紧啦，好唔好啊？今日嘅气温咧就冇琴日咁热啊，现时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咧系63%。喺呢几日咧，我都有不停咁样去到咧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嘅嗰个贴文嗰度去睇下大家嘅留言啦。咁除咗大家咧中意呢一张嘅相片之外咧，我见到有阿 Kathy 留言啊，就话啊秋天咧嘅舒爽系令人好中意啦。咁啊，亦都应该要出去行下，感受下啦，咁样。我觉得咧秋天真系好舒服噶，但系我谂咧而家大家出去街嗰度咧，就仲未感受到呢一种秋天嘅感觉。虽然有少少嘅微风，咁但系喺视觉嘅效果上面咧，可能就仲未睇到入秋啦。因为好多时候咧，一入秋天，我哋都会见到红叶噶嘛。但是好似呢未有咁快，好多时候我哋可能要等到11月中或者係11月尾嘅时间，天气真係开始冻啦，红叶呢先至出现㗎喎。咁所以喺节目一开始亦都送上呢首歌俾大家。张德兰嘅红叶知多少，你又知唔知红叶几时出现呢？

唔知道今年嘅红叶几时嚟呢，我就希望呢可以快啲啦，即係代表住呢嗰个天气啦，好快就会有一种凉凉嘅感觉啦，就唔使呢好热好热啊，因为好多时候呢热嘅时间都会令到我呢满头大汗嘅。你知道啦，女孩子都有时候可能会化下妆出街㗎嘛。咁啊一热嘅话呢一出汗呢就会溶晒㗎啦。所以呢我都几鍾意一啲入秋啦或者冬天嘅时间嘅气温多过呢夏天嘅。不过有时出一身汗呢都几舒服㗎。虽然呢而家就未有红叶睇啦，咁大家又知唔知其实原来十月呢都仲有好多花可以睇到㗎喎，就好似呢个桂花咁啊。喺度呢为大家送上罗文嘅桂花。成日话呢八月就桂花香啦，其实喺农历嘅八月前后，咦咪即係而家十月嘅时间囉。

留个言俾我啦。除咗桂花之外咧，十月仲系一种花盛开嘅时间，就系呢个嘅菊花啦。我谂大家咧都会有机会喺唔同嘅铺头啦，见到呢个万寿菊啦，同埋好多一啲嘅波斯菊啦。其实好似咧菊花都几常见噶，但系原来十月嘅菊花咧就会开得更加靓啦。你哋又会唔会中意菊花呢？为大家送上欧瑞强嘅呢首《小菊花》。

瑞强的这首小菊花就送给大家了。其实呢十月真的还有很多花呢大家都会见得到的。红叶未见到，枫叶未见到，有很多秋天特色的未见到。那的话我们就捉住夏天的尾巴去看回一些啊在这段时间呢特别有的花啦，或者是诶啱啱开始会开得好靓的。仲有一种花呢都想同大家讲㗎。十月大家慢慢就会见到呢我哋香港嘅市花洋紫荆，其实呢开始呢就会绽放出呢非常之靓嘅花啦。大家又鍾唔鍾意呢一種花呢？因為其實呢佢個顏色呢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好靚㗎。曾經有試過呢將佢摘咗出嚟啦，應該咁樣講，唔係喺個樹嗰度摘出嚟嘅，而係喺個地下度執出嚟嘅。咁就擺喺個頭度呢就好似一個裝飾咁樣啦，都幾特別㗎喎、哦。咁當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呢將呢啲花啦執返去屋企呢做一啲嘅書籤啦，其實都係一個方法嚟㗎。唔一定呢要整树叶嘅，有时花瓣嘅书签咧都几靓噶。佢哋咧喺地下就好似好浪费啦，咁但系佢可能咧有其他嘅作用可以出嚟啦，亦都可以咧保留得耐啲。有时候而家呢个时间咧喺我哋街头嘅位置咧，可能就已经抢先可以见到啦。你又有冇留意到杨紫荆？

嘅绽放咧？冇都唔紧要嘅，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许冠杰嘅《杨子矜》，一齐感受一下呢一朵花啦。

啱啱听过嘅系许冠杰嘅《杨子经》啊，其实咧喺香港都几幸福噶，行出街咧就已经有好多好靓嘅花咧可以见到啦。头先提到嘅呢个《杨子经》啦，我哋嘅桂花啦，同埋咧菊花咧，唔知道大家又常唔常见咧？你哋平时又见到啲咩花？不妨咧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话俾我知啊！亦都咧今日特别开放咗咧我哋面书专业嘅点唱俾大家，大家可以喺嗰度留言话俾我知你想听啲咩歌啦。咁我呢度咧就尽力帮你揾出嚟，然之后咧就送俾大家噶。大家仲可以咧喺我张相片嗰度啦，俾个赞好我。但如果你话上到去揾唔到你个贴文喎，文儿，咁啊好简单啫，上翻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然之后碌。低少少，因为已经是星期一的贴文啦。咁大家咧就会见到啦，蓝天白云嘅嗰张相就系咧我发嘅嗰张相片啦。大家可以喺嗰度咧留言俾我，话俾我听啊，头先你哋有啲咩花系会见到啦，又或者系点唱都 OK 噶。期待咧可以同大家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互动多啲。一阵间新闻翻嚟之后，继续送其他歌俾大家。我哋约定你转头见啦，唔好走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日政府已经向立法会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平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何永贤又说，今届政府是全力提速、提量、提质、提效，近年资助出售单位供应量大幅增加，未来五年更加有超过72000个单位落成，令更多家庭有机会置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令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41，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1，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4 点，跌33点。港金报 38,835 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3美元，卖出414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到小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0: 寒暑今年几风光，烽火乱世，古代十国寻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繼續回到來有你同行的時間，現在是下午的4:38，跟大家講講天氣，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天早上會有一兩陣的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就介乎27-3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風，初時離岸以及高地間中就吹強風，指望星期五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的雲量就會較多，亦都會有一兩陣雨，重陽節和翌日漸轉天晴和乾燥的。現時室外的氣溫29度，相對濕度66%，提到這個重陽節呢，哇這麼快，我們接下來這個禮拜的週末其實就已經是重陽節了，即是我們的10月18日，一般來說大家都可能會選去登高，或者呢這兩個假期你們又會有些什麼的活動去做呢，也都可以在五台之友的面書專頁那裡留一個言給我，以及大家都見到了，那個的天氣其實都不差，都會有短暫的陽光，但是呢有機會會有一兩陣雨，所以如果大家要出街的話就可以帶定把縮骨遮旁下身啦。在啱啱呢头半个小时就同大家讲咗，哦原来十月都仲有好多花呢大家係会见到㗎。仲有一样嘢呢大家成日一讲到十月就会提到嘅，係呢一个十月芥菜。喺度将呢首歌送俾大家。

提到呢一个嘅十月芥菜，就会谂起头先听到嘅呢一首歌，有郑君绵同埋陈。提到呢一个嘅十月芥菜，就会谂起头先听到嘅呢一首歌，有郑君绵同埋陈凤仙合唱嘅《十月芥菜》啊！啊，去到十月，大家都会提到咧呢一个嘅芥菜啦。你哋咧又多唔多煮嚟食嘅咧？因为其实芥菜咧会有一种嘅味道啦，就会咧有一種甘甘地嘅味道，這個呢個咧係我食落去有一種嘅感覺啊！咁但係煲湯嘅話咧，其實都幾好飲噶喎，因為佢咧好香啦，而且咧加少少肉嘅話咧，煲出嚟啖湯都幾甜噶。咁你哋又會愛嚟點煮咧？定係你哋會選擇攞嚟炒咧？可能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噶。咁啊，除咗芥菜，我喺呢個時間好中意食之外咧，仲有种菜我都好鍾意食嘅，唔知道大家又鍾唔鍾意呢？这个就係小白菜呀，煲汤又得，我哋炒都好好食㗎。

將呢首小白菜就送俾大家。咁當然啦，除咗煮餸之外呢，煲啖湯呢喺秋天嘅時間飲呢都幾滋潤嘅。有時候呢喺十月開始呢啲氣管啊嗰啲位置呢就會開始有啲唔舒服啦，咁又或者可能都會有兩聲咳。喺呢個時間呢最想就係飲到媽媽煲嘅靚湯啦，但係即係作為曳曳豬嘅我哋就梗係唔熱氣嘅就唔食啦，因為一入秋呢大家就會好想去宵夜食啊去食一啲燒烤啊打邊爐啊，有一種暖粒粒嘅感覺呢係非常之開心同埋令到人哋呢非常之期待嘅。在这里送回这首沈殿霞的《喂食经》给大家，哎，笑鸡翼的版本。

乜嘢都想食，结果咧咪就系令到自己喉咙痛啊，跟住咧又会胃胀胀啊咁样咯。咁有时候咧都会有啲后悔嘅感觉嘅，咁但系食嘅时间又真系几开心嘅。唔知大家系咪同我有同一个嘅感觉咧？当然啦，如果可以嘅话，可能饮翻杯廿四味，又或者系饮翻杯凉茶，降一降火咧，咁啊又可以宵夜食。同时间呢又唔使喉咙痛呢都系唔错嘅。大家亦都可以呢个时间呢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呢，喺我嘅贴文下面留返个言啊，我呢会即刻见到㗎。咁大家如果打开嘅时间未系好见到个贴文呢，就可以用隻手指扫落啲拉落少少。咁我哋隔多几个贴文之后呢，就会见到一张蓝天白云嘅相啦，会见到我企咗一张相入面啦。咁呢个呢就系我嘅贴文啦，大家呢可以在那里留返个言给我，又或者今日如果想点唱的话呢，可以揀在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去话低给我听你想听啲咩歌，或者想点唱给哪一个。头先提到廿四味，如果所有的凉茶都是甜的就好了，在这里为大家送上卢叶薇的这首甜甜廿四味。

芦叶味嘅甜甜廿四味，我谂我饮廿四味嘅时间咧，就真系唔敢搭真下啦。好多时候咧，就真系捻住个鼻咕噜咕噜咕噜咁样去饮啦，希望可以快啲完成咗个过程啦。同埋咧，我通常一饮完之后咧，就好中意食咧啊凉茶铺俾嘅加应子嘅，因为好似咧即刻可以有一种甜甜嘅味道。去蓋過呢一個苦苦嘅感覺，都幾鍾意食嘅呢一個嘅加應子。咁除咗飲呢個涼茶之外呢，成日都話欸鬼佬涼茶都唔錯喎、以前細個嘅時間呢都會喺度諗欸 ,ok 啦，食咗咁多熱氣嘢、燒咗嘢食啊，食咗薯片啊，蝦條啊嗰啲之後呢飲返一啖鬼佬涼茶好似就中和咗。大家又有冇聽過呢個嘅諗法呢？喺度為大家送上陳浩德嘅暢飲在今宵啊，就算係鬼佬涼茶都好，都唔應該飲咁多嘅。

陈浩德嘅《畅饮在今宵》啊，快啲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啦，或者咧你有任何嘅点唱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咧喺嗰度留言话我知噶。啱啱咧就见到宝英姐姐嘅点唱啦，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就将你点唱嘅歌啦就送俾你啦。喺呢个时间咧，亦都再送多首歌俾大家，就系、是、鲍翠微嘅《今天开心笑》啊。其实无论出去赏花又好啦，去煲汤煮餸又好啦，又或者系同朋友一齐去宵夜食都好啦。其实最紧要就系咩咧？开开心心啊嘛！所以都喺度咧，祝愿咁多位听紧心机、听紧咧有你同行嘅朋友，都系开开心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话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个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之后逃去，职员其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和价值金额。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个星期头三日录得九宗爆发个案，涉及24人，当中九成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的幼儿中心、幼稚园传染病定点监测数据显示，过一星期手足口病活动显著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向学校发信，呼吁校方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校和院舍如果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呈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说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与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中。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联想集团30.4，跌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14，澳元5.501。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欧元8.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35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99美元，卖出4,143.83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亦都系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女邻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車多，龍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龍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慢車。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的車龍都是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福亨村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泥圍。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鲤鱼门道有爆水管，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全线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門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和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9，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6:1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到11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2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文仪喺度陪住大家噶。而家嘅时间咧就系下昼嘅5:10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67%啊。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话俾我听你想点啲乜嘢歌啊？有几位嘅朋友咧，我亦都见到佢哋已经留咗言啦，而且咧亦都话咗俾我听你哋想听啲乜嘢歌，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会将你哋想听嘅歌曲送俾你啦，同埋帮你哋去点唱噶。咁啊，首先要送出嘅呢首歌咧，就系杨千嬅嘅《菊花台》啦。因为就见到阿宝英姐姐点唱啊，就话诶，细女阿嘉燕10月20日生日，咁就想祝佢身体健康。喺度咧，我都祝佢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开心心。不过咧，杨千嬅嘅呢首《菊花台》咧，我暂时咧就净系揾到呢一个嘅演唱会版，咁啊，大家一齐嚟听听咧，宝英姐姐嘅呢首点唱啦。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就系杨千嬅版本嘅《菊花台》啊！如果有听过呢首歌嘅朋友咧，应该都会记得佢嘅原唱咧就系周杰伦啦。咁啊，两个都有唔同嘅感觉唱咗出嚟俾大家听。咁啊，宝英姐姐咧可能就系去咗千嬅嘅呢个演唱会，所以咧就听到佢唱嘅呢个版本。咁啊，我哋咧亦都有演唱会版咧就可以送俾大家啦。咁喺度再一次咧祝宝英姐姐嘅细女啊嘉燕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咧就系笑口常开啦。咁既然系女女嘅话，亦都祝你青春常驻啊。咁嘅话咧，大家就开开心心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听下一个嘅点唱啦。咁我哋睇睇咧，见到阿 May 就想点唱啦，佢想点杜丽莎嘅歌。不过咧，你点唱嘅呢首歌咧，我就今日揾唔到，咁我就送另外一首歌俾你，好冇啊？咁你亦都有问我，呢张相系咪日本影噶？你咁叻嘅，你系咪去过呢个嘅地方咧？因为其实喺张相入边咧，就净系见到蓝天白云，同埋净系见到条桥，但系你都估到嗰个嘅地方、嗰个地区喺边度？我真系要俾个赞你啊！咁啊，呢首歌就送俾你啦。呢首歌咧系杜丽莎嘅《仍然记得嗰一次》啊。

呢一首咧系杜丽莎嘅《仍然记得嗰一次》啊，都系佢非常之出名嘅一首歌曲。应该一响起呢首歌嘅前奏，大家亦都会有印象啦。希望阿 May 亦都中意呢首歌啦。咁亦都解答翻你，咦？点解今日咧冇听大家嘅电话嘅？今日咧有个特别嘅安排啦。咁啊，学希就请咗假啦。咁所以文儿咧就临时顶替。咁今日咧就准备咗好多嘅歌曲咧，就送俾大家。同时间咧都想咧同大家咧喺面书嗰度做一啲嘅交流啦，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喺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话俾我知你想听啲咩歌，咁文儿咧就尽力安排送俾大家，好嘛？咁啊，除咗阿 May 嘅点唱之外咧，仲有阿凤姐嘅点唱啊，多谢你嘅祝福啦！我知道咧最近早晚嘅天气都凉，除咗你提我要多添外套之外，我都要提大家，尽可能咧起身嘅时间唔好一起身就掀开张被，可能咧慢慢去适应翻个温度。同时间亦都摆定件外套喺身边，有啲乜嘢嘅凉嘅情况底下咧，都可以即刻拿起手有得着，系嘛？咁啊，凤姐咧就想点黄海芹嘅晚秋，应承你呢个时间送俾你。

将黄海芹嘅呢首晚秋就送俾凤姐啦，记得咧，你哋都要多添外套，唔好咧喺呢个嘅时间冷亲啊！咁喺啱啱嘅时间咧，亦都见到啦，大家陆陆续续啦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喺度留言咯，多谢你哋啊！可以咧继续喺嗰度去点唱噶，咁我咧亦都会陆陆续续将所有嘅歌咧送俾大家噶。啱啱咧见到有朋友想听咧阿闽南话版嘅《爱拼才会赢》，咁喺呢个时间将呢首歌送俾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利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以及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因為未能排除旺角一間名為胡同的處所傳播風險，因此建議該店暫時關閉。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會區產業發展與招商引資進度。文件指，在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文件指，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各自有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已经逐渐形成，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去到2030-31年，预计将会产出大约220公顷的用地作为创科用途。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已经预留大约32公顷用地打造现代物流圈，当中大约75%会在未来三年产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嗰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相当挤塞。后车小回旋处一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屯赤隧道公路小隧道和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还有就是龙富路近住屯门游泳池，塞紧车的朋友请小心保持耐心忍让。提一提大家，鲤鱼门道爆水管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是全线封闭了，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在上环消防局对开，告示打到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晚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繁忙的，新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在彩云一村对开，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南莲苑池。 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喺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高尔夫御苑。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桃园位置到泥围车多。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无饭乡至到博围呢一段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车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4: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2: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电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4: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2: 一齐将呢份关爱
5: 传遍世界。
6: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7: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6: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9: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翻到嚟最后半个钟头嘅有你同行啦，继续有我文仪喺度咧陪住大家嘅。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0%啊。喺呢个时间继续帮大家去点唱啦。跟住落嚟咧有阿娥姐啊，你咧有好多嘅点唱名单，我抽少少讲出嚟啦，好冇啊？特别咧，我知道你要祝你嘅大女啦，咁就升咗店长啦，恭喜晒！咁另外咧，仲有朋友喺10月25日结婚嘅大日子，佢系李月璇啦。同埋咧，梁文杰啊，两位嘅大日子啦。咁啊，今次咧，你就系做呢一个嘅宾客。伴娘咧就留翻俾细女做啦，咁另外咧亦都有朋友生日啦，啊补足翻佢哋啦，当中咧亦都系包括咧10月16日生日嘅林月美啦，系咪啊？同埋10月20日嘅陈秀娟啦，佢哋就嚟紧生日，咁亦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咁另外当然仲有你班好朋友啦，你想点嘅歌咧就系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呢个时间将首歌送俾你，同埋送俾你刚刚点唱嘅咁多位。

将呢首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就送俾梁娥姐，亦都送俾你点唱嘅咁多位朋友啦。好，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咧，就系送俾阿蔡蔡嘅，因为咧佢想点一首嘅英文歌，就送俾10月16日就住喺美国嘅二姐夫啊！哇，祝佢生日快乐先。咁啊，呢首歌咧，我拣咗一首叫做 Dancing Queen 嘅歌啊，应该大家都有听过，一齐好开心，一齐跳舞嘅歌。

思呢就是跳舞皇后啊，跳舞好叻咁样解法。Dancing Queen 嘅意思咧，就係、是、跳舞皇后啊，跳舞好叻咁樣解法啦。咁好多時候咧，生日派對啦，又或者係同啲朋友好開心嘅時間，都可能咧都會聞歌起舞，跳翻兩下咁樣嘅。咁喺度再一次咧，祝願蔡蔡嘅美國嘅二姐夫生日快樂啊！好啦，跟住落嚟嘅時間咧，就幫阿瑩去點唱啦。咁我睇翻個拼音，應該係叫阿瑩啦，係咪？咁佢咧就想點葉倩文嘅《晚風》，咁就播俾自己聽嘅應該。咁啊，當然都多謝你點俾我同埋玫瑰啦，仲有你嘅屋企人啦，你嘅老朋友啦，都一齊咧去聽下呢一首嘅《晚風》。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叶倩文嘅《晚风》啊，再一次将佢送俾阿莹，同埋你点唱嘅咁多位屋企人啦，以及老朋友噶。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下一个嘅点唱啦，跟住咧系 Doris 嘅点唱啊。你先生荔枝咧就喺10月19号65岁生日，咁你就想祝佢咧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开心舒畅嘅。咁因为我今日咧已经播咗罗文嘅歌曲啦，但系咧啊，我留意到你本身想听嘅歌曲咧有个笑字嘅，咁我喺度咧转另外一首歌送俾你先生，祝佢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日日都笑哈哈。呢首就系黄沾嘅笑哈哈。

0: 大家笑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大家笑下啦，将呢首歌咧送俾 Doris， 好开心咧，见到你哋咧，亦都即时咧喺面书专页下面留言区嘅位置咧，即刻有一个回应，感觉上咧令到我好似同大家喺现场倾紧偈咁样，好似发紧信息俾大家咁样。其实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咧，亦都有呢一个嘅功能噶，就系咧可以喺你哋留嘅言下面再做一个嘅回应，又得。又或者咧，可以不停咁样留言咧，我哋都会咧即刻可以睇得到，系即时性睇到添噶，非常之开心啊！今日咧有大家嘅点唱，咁今日咧喺度亦都为大家送嚟最后一个嘅点唱啦。我见到咧阿红姐咧就话啦，啊嚟紧嘅时间咧，佢就会同阿凤姐啦、宝英啦喺10月20日嘅时间，星期二就去台山玩，21日先至翻嚟。哇，好开心啊！我都有去过台山玩啊，嗰度咧又好好。食嘅黄鳝饭噶，咁如果大家咧去到台山，亦都不妨咧可以试一下，而且咧嗰度亦都有好多咧唔同嘅美食啦。咁当然，如果去啲市中心啲嘅地方咧，亦都可以去商场嘅地方去玩一下，又或者咧系去睇下，都唔错噶。唔知道咧，阿红姐你咧，同阿凤姐佢哋系去边度玩呢？咁我见到咧，你点咗首歌啦。咁其实嚟紧啦，我亦都咧同我屋企人啦，同我妈妈啦，同我妹妹啦，同我弟弟啦，一家人咧就去一个家庭嘅旅行。我咧就非常之期待啦。咁亦都辛苦咧，我妹妹同埋弟弟咧喺所有嘅事情上面张罗啦。但系一谂到去旅行咧，都系一件非常非常之开心嘅事情。喺呢度咧，我亦都谂起一首歌，咁亦都将佢送俾阿红姐你，好唔好啊？亦都作为你嘅点唱啊，就系、是、郑锦昌同埋冯宝宝嘅《欢乐的旅行》，希望我哋嘅旅行都系开开心心啦。

郑锦昌、冯宝宝嘅呢首《欢乐的旅行》送俾咧阿红姐同埋凤姐啦。今日咧话咁快嘅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亦都多谢大家嘅点唱。咁我都好努力咧，将所有嘅点唱咧都送晒俾大家啦。咁啊，听日咧就会有玫瑰嚟到主持《有你同行》，大家如果想同佢倾下偈嘅话咧，亦都记得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听日咧就会有玫瑰同大家倾偈，咁文儿真系要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是高等法院判监13年。详细新闻内容。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小时，有乘客对行程受到耽误感到无奈。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仇志荣报道。
2: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此地冒烟，蓝田站暂时关闭。
3: 港铁蓝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4: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5: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4: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啦。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6: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嘅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样咧去预示到个问题发生咧，呢个系会有助我哋去防止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发生。
3: 港铁高层其后喺蓝田站见传媒，对乘客带嚟不便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肃跟进调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嘅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剑雄话：，今年三月先至更换涉事嘅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朝早涉事嘅电机房亦都按要求喺二月检测过，冇发现有异样。
7: 我哋会一并将呢两件事都进行深入嘅调查，亦都从多方面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会唔会系点解机件会过热啦、设备啦、操作啦，同埋个环境唔同嘅因素，都会睇睇呢两个事故之间有冇相连嘅关系。
3: 被问到点样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嘅副总监李婉玲话：，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分析港铁这两宗事故，同埋有什么维修检查建议。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可靠性以及市民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黄贝文报道。
8: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 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在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 75% 至到 134%， 零三月的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 85% 至到 132%。 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的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约 55%， 城巴跌大约 52%， 龙运跌大约 31%， 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 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9: 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我们是非常重视公司他们的服务的可靠性，和在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同样是关注和重视市民的可负担的能力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会一定在这一方面做好我们的把关的工作。当然，我们会看回一篮子的因素，特别我们会看回专营巴士佢嚟緊個營運情況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預測啦，未來長遠嘅一個財務嘅發展啦，以至到就係對於市民嘅服務嘅影響嘅。
8: 陳美寶又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會喺星期五討論加價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0: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拣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去到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去到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让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接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赵家俊报道。
11: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蓝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在财金渠道提出四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会议闭幕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12: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 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11: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13: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昼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心智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14: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13: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话，妻子当日下午2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2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志清报道。
15: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2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寻常之后，曾经打开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港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两日之后，他联同邝港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 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到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於是幫邝广杰叫了一架車接載他回到大埔中心，對方抵達現場之後隨即被捕。譚方俊說，當日收到警方電話之後才開始有危機意識，認為邝广杰一直在騙他。案件聽日續審。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0: 消防署表示，现时有300份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署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说采用这个替代方案，在工程时间和费用上都可以显著缩短。任浩峰报道。
16: 消防署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署，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两年缩短至两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0,000，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署说已经有3600幢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17: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咧，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户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是两年期、五年期，或者安装上面的价钱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总总嘅计划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开会去从而决定。再有一个最终决定，究竟佢哋选择边个方案、边间服务供应商？
16: 消防处亦都会喺今个月内发出通函，进一步扩展至七层或以上嘅目标楼宇，预计将会涵盖6000幢大厦。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0: 政府建议拨出100亿元，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大约30亿元，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大约60亿元用以发展创科用地，余下大约10亿元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新田科技城大约210公顷的创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预计未来5年大约有140公顷土地产出。预期新田科技城公司开始时，可能需要投入资金以自行兴建产业设施。公司亦都可以视乎情况，透过招标或者直接批拨分租部分用地，亦都可以考虑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参股等形式与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及投资个别项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会区产业发展与招商引资进度。文件指，在第一个5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没有出现并发症。许敬轩报道。
18: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14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同之前的诊断相同。 教宗在手术室逗留3小时，手术之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之后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术之后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说，

0: 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话教宗之前冇出现相关症状。今次是梁十四世自2025年5月8号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说他持续搜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暂时未能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日本外务省亦都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先后发生路轨旁怀疑有道叉设备绝缘胶失效令短路起火，以及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记者崔慧欣访问了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他认为首要检视有没有出现电线老化等情况，同时亦关注有没有足够人手应对有关维修检查工作。
4: 电线短路其实就不是罕见的，港铁会不会是维修保养做得好一点呢，就会减少这些的情况出现呢？这些是需要他们去再详细研究检讨啦。道叉附近的绝缘胶那里呢，有两个不同的电源的种类啦。第一个呢就是牵引电力行驶用的电力啦。另外一个呢就是信号系统，因为个道叉是信号系统控制的。信号系统有一个比较低的电压，因为个道叉的控制是有不同的电压的。这个比较低压的。我不想两个电压互相受影响，同埋呢我不想直流电啦，架空天使直流电呢直接落咗去地线嗰度啊。咁呢个会导致其他嘅钢筋呢会侵蚀嘅，一定要绝缘咗佢嘅。咁我就放啲胶喺度㗎啦。咁呢嚿胶其实呢就如果有机会短路嘅话呢，就会係个架空天线嘅牵引电力同埋嗰个信号系统嘅地线中间有啲地方接驳咗，咁就会短路啦。但又引造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有短路情況發生，應該就會跳掣啦，斷開那個電力供應樣的。會不會第二啲嘢發生呢？所以我的諗法就可能是個車輪和路軌的火花點著垃圾導致個火警，所以很細的，只是在那個

0: 个位一个道叉上面嗰条我哋叫 stretcher bar 个一个铁杆嗰度附近起火嘅啫。
1: 建你评估咧呢两宗事故有冇存在一啲关联性咧？
0: 我觉得两件事咧系独立处理啦。咁啱喺蓝田站咧，譬如喺车站发生嘅嗰件事咧，喺啲电线短路，蓝田站其实咧用咗差唔多40年啦。佢有冇换过啲电线咧？咁呢个系一个疑问啦吓，咁呢个港铁去回答啦。如果啲电线系其实用咗20-30年咧，其实都老化嘅，个外皮咧，佢有啲水渍喺附近咧，就会导致佢里边咧有少少唔系完全短路，不过咧就会有啲漏电嘅情况，咁就会发热。咁同今朝嘅情况咧发热，所以有啲烟，但系可能冇火嘅，咁呢个情况系好类似嘅。我觉得呢个系同电线老化有关。
1: 你认为目前首先咧应该检视边啲方面嘅问题咧？
0: 喺轨道旁边咧，其实都平时嘅巡路咧，系会睇埋扫埋垃圾啊，可能有啲油污啊，佢会抹咗去啊咁啦。呢个系咪做足晒咧？呢、这个维修保养嘅部门咧要跟进嘅事项啦，特别露天段嗰啲啦。第二咧就系电线老化呢个问题咧，全个港铁系统里面咧都有电线系不同年代去安装嘅。咁呢啲系咪要全部更换咧，定系点样去更换咧？点样去检测都一个问题嚟嘅。所谓黄金两小时系做唔到晒嘅。咁呢个系点样去处理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几棘手、几头痛嘅问题嚟嘅。
1: 政府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报检温度，早啲去预示到问题嘅发生啊。以你所睇咧，喺内地又或者海外咧，有冇相关嘅做法可以参考咧？
0: 喺世界各地而家嘅做法咧，都冇一个统一嘅标准嘅。其实一般嘅做法咧，就系条电线嘅寿命可能系30年或者40年，咁我20年就换咗佢，确保唔会再发生啦咁样。又或者咧，就系我唔用嗰条旧嘅电线，用行一啲新嘅线。而家都好多话电线换咗光纤啊呢啲啦，港铁其实都有做嘅。咁但系系咪应该全线都做呢啲铜线换光纤嘅方法咧？咁呢个可能都要考虑下，或者深入去探讨下啦。科技系永远都唔会停止嘅。咁其实港铁都我见到佢引进咗好多新嘅技术啦，包括见到最近都话无人机去检测个隧道啊呢啲，都系比较先进嘅同埋新嘅科技嘅，亦都做得都唔错啦，我觉得。咁我觉得咧，而家佢哋做嘅方法都系多啲检视一啲常见会发生嘅一啲出现状况嘅东西啦，譬如电线短路呢个可能都要多啲监测啦。嗰啲可以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咧，就系手摸都已经系知道嘅，热嘅线咧通常都有啲问题嘅。而家红外线嘅温度计，咁遥佢射埋去嗰条电缆度，我都知道个温度，表面温度。咁呢个可以做嘅，咁但系呢个人手系一个问题啦。咁有几多人可以每晚2个钟头内做晒呢啲所有事情咧？咁呢个都可能要谂一谂点去做。
2: 重复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2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4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5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喺高等法院判监13年。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6，路边监测站是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 内地今年首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两成，单计九月就更加上升超过三成。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海关总署表示，首三季内地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基本面无改变。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21.3%， 进口增长 27.5%， 单计九月出口增长 36.3%， 进口增长 31%， 分别创七个月同三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6: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5: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按年升 0.9%， 创三个月高位，按月比较就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通胀率 1%。 由罗伟浩报道。
7: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较八月升 0.1%， 创三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非食品价格升 1.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升幅和八月相同。九月的 CPI 按月升 0.2%， 较八月放缓 0.2%。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8: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嘅 CPI 增長都唔太大，需求帶動嗰個情況未係好明確，賣嘢嗰啲鋪頭啊都未係好敢加價，要等真正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樣都要有比較明顯啲嘅好處。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7: 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5%， 升幅扩大 1.2%，创超过四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嘅能源价格。而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两成，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三成。周鸿礼话：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继续是增长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下个星期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会不错，他维持全年增长 4.5% 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概180点，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935亿。金融同埋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1%，汇控、中银香港同埋中人寿跌近2%至到近3%，龙湖集团跌超过4%。恒隆地产跌近3%，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超过4%，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亦都跌咗超过3%。 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ATMXJ 多数上升，美团升近7%，小米升咗超过半成，系升幅最大嘅两只恒指成分股。至于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指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上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由赵家俊报道。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
10: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9: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微升，报6.6925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升20点指，中间价连升4日，再创超过3年半高位，报6.7249对一美元，较市场预测偏弱大概330点指。市场人士表示，内地公布通胀和贸易数据向好，有利人民币走势，后市要视乎美国关键通胀数据的表现。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今日有1934亿7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328点，跌了5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元跌了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8，小米集团26.38升了1.34，南方恒生科技4.8仙6系升3.2仙，美团77.1升了4.8。XL 以南方海力士24.68跌了1.42，恒生中国企业84.06系升了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了2.34，联想集团30.4跌了7。今日多只升幅较大的股份：中国三迪、万维智能科技、对巴、亚洲能源物流、大洋集团。多谢跌幅较大的股份：德长新云算力、国恩科技、神通机器人教育、富银融资股份、联华超市。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67点，跌了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了2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19， 澳元兑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2。 港金报38,83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4美元，卖出4,144.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无起跌。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系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龙尾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冯吉乡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冯吉乡至到米埔新村一段都是车多。同埋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近住沙田马场一段现在是慢车少少。另外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而较早前糖水道天桥是刚刚收到消息，那里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就是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近住渣华道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那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现时屯车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门牌21号一段啦，而家都系车多繁忙。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邻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而家是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回旋处一段而家是车多繁忙的。再提提大家封路的措施啦，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的慢线需要封闭，不过快线已经重开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16: 财经新思维，
17: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 隨住大眾日益關注健康問題，飲食管理的 Apps 亦都越來越普及，到底怎樣才可以突圍而出呢？那我們就要聽聽今集的嘉賓 FoodTrack 創辦人胡以宙 Daniel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好啊 Daniel。
18: Hello Carrie。
17: 其實市面上都有不少記錄飲食習慣甚至乎計卡路里的 App， 為什麼你會都選擇創辦這一類的 App 呢？你見到有什麼空間在這裡
18: 呢？其實最開始創辦這個 App， 我們的創始人我們本身自己都有這些煩惱，譬如說管理身材，所以我們由這個出發點，我們發現市面上有些 gap， 第一就是我們的 data 很多，到處都是我們的數據，那些我們不爭數據的其實，但是數據或者一個記錄不等於管理，即是他們很多數據之後，那下一步是怎樣呢？ So what 呢？即是譬如說，哦，那個 app 可以告訴你現在我有吃了多少卡路里了，咁但係個 user 一般就會想知，咁有咗呢啲卡路里或者食咗咁多，我下一步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我係咪真係健康咗呢？咁樣。咁第二就係健康都唔單止係睇飲食嘅，咁所以我哋個 app 其實仲會睇埋其他角度，包括我哋結合咗中式養生嘅一啲體理呀、睇面色呀嗰啲去做一個中式上面嘅補充啦，同埋我哋而家都結合埋一啲智能硬件上面嘅配合，去攞返譬如佢嘅睡眠質素點樣呀，佢嘅運動狀態點樣呀，呢啲去補充返。
17: 咁但係呢，有時呢用呢一類型嘅 app 呢，即係就算我自己都親身用過呢，我覺得最煩嗰樣嘢就係呢每日都要做記錄，即係可能三餐食咗啲乜嘢，我又要入資料啦，入幾多克啦，邊一個種類啦，同埋你都知道啊有冇漲嗰個影響嘅卡路里都幾大㗎嘛。點樣可以解決到呢即係用家呢一類嘅煩惱呢？
18: 我哋都考慮咗幾樣嘢嘅，第一個就係將個麻煩減到最少先囉。咁即係譬如話，哦，唔使再人手輸入啊，或者點樣，我哋影張相片 AI 就完成咗大部分嘅工作囉。咁第二就係話我哋增加啲趣味性，即係我哋個 app 入面呢有一隻熊仔嘅，嗰隻熊仔係好似你養一隻寵物咁樣啦。譬如話啊，我而家可能食到好肥，咁個熊仔個狀態呢就跟住你呢個狀態，希望咁樣等到個用戶係用遊戲化嘅方式呢去等到佢哋盡量去接受，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繁瑣嘅嘢，而係一種玩嘅嘢囉，即係等到呢個趣味性多一啲囉。
17: 除咗自己減肥之外，幫嗰個 app 入面嘅熊仔亦都要一齊減肥。
18: 係啦係啦，或者有用戶想增肌或者點樣，都係幫隻熊仔去增肌咁樣，類似一個咁嘅 concept。
17: 身體嗰啲數據方面啊，身體健康管理咧，有陣時個個人唔同嘅狀態咧，需要嘅方案亦都唔同啦。點樣可以去做到咧，切合到佢哋嘅需要咧？頭先你講到有啲人就係需要增肌啊，咁同有啲人可能純粹係唔想食咁多嘢嘅，佢又冇話特別想要做大隻啲嘅，點樣可以有唔同嘅方案咧？
18: 其實佢呢個方案咧，我哋都係背後有啲科學理論去支撐嘅。即係譬如首先呢就用戶佢係會俾一個目的啦，即係譬如佢係想減肥或者增肌，咁跟住佢都會有一啲基本嘅訊息嘅，即係譬如話佢係平時係坐得多嘅一啲 office 做嘢嘅人啦，定係話佢係經常有活動嘅人，定係點樣，即係各種呢啲訊息綜合起身先會形成一個對呢個人嘅綜合判斷先嘅。咁跟住有咗呢啲基礎嘅訊息呢，咁我哋再睇返譬如佢嘅喺智能硬件上面收集返嚟嘅數據啦，同埋佢嘅飲食嘅 pattern 啦，同埋佢嘅養生方面嘅嗰啲訊息呢，咁樣綜合俾一個判斷嘅。咁嗰個背後我哋會有一啲科學嘅理論支撐啦，咁譬如我哋最早期同埋廣州中醫藥大學嗰邊啲交流同埋合作呢，形成一啲理論基礎啦，同埋我哋又會參考返美國心臟學會 AHA 嗰邊嘅一啲 framework 啦，各種呢啲去形成一個基礎理論囉。
17: 咁頭先聽你講啊，中西結合咧都係你哋嘅其中一個賣點啦。其實咧，如果話講中醫嚟講，大家好多時候都會係有個養生之道啊，或者甚至乎食療啊、食補咁樣啦。咁但係西方嘅話咧，可能就係講營養學啊。咁點樣可以將兩個嘅概念咧都融入喺呢個嘅健康管理 app 入邊咧？
18: 我哋係有幾種方向去睇嘅。其實中同埋西咧，養生會有互補嘅一個視角啦。咁譬如話，營養方面呢，佢更多強調係嗰啲營養素，即係譬如話我哋所講卡路里，但除咗卡路里我哋仲深入睇一層嘅，即係譬如話佢嘅 macros， 即係蛋白質啊嗰啲各種嘅啲指標啦。咁但係呢個更多係西方嘅角度，咁我哋會加入個中方角度去互補，即係譬如話我哋平時食嘢，我哋咪會講啲嘢食佢係涼啊 定係熱啊，咁呢個就會結合返我哋用户嘅體質去做返相應嘅一個推薦。咁呢個又係中式養生嘅一個角度去睇返，因為我哋平時西方營養佢唔會睇呢啲㗎嘛，咁但係我哋其實作為東方人，我哋好在意呢啲，即係涼啊熱啊呢啲，去講返個身體嘅平衡囉。有啲生活習慣上面嘅一個補充，譬如話睡眠啦、啊，或者係其他運動啦、啊，咁呢個都係一個補充嚟嘅。咁所以就係、是、中同西，我覺得係兩者係一個互補嘅狀態咯。兩邊角度同時去睇件事就更加完整啲咯。
17: 嗯，但點解咧當初會諗到呢一個概念呢、這個構思嘅？
18: 嗯，最開始咧，其實我哋一開始係同廣州中醫藥大學嗰邊一啲教授團隊係有啲交流合作，咁樣去諗起呢樣嘢嘅。後尾就慢慢地將嗰個 app 去演變，根據翻市場嘅 feedback。因為我哋覺得其實我哋做個 app 個技術唔係最關鍵嘅，技術好，但係一定係幫到人咯。咁係不斷喺市場度摸索，同啲用戶去交流，跟住攞翻佢哋 feedback， 再去 iterate 翻個 app。咁後尾再慢慢衍生出呢一個而家嘅狀態。
17: 但如果中醫嚟講嘅話咧，好多時候都會講到望聞問切啦。咁如果喺 Apps 嘅世界用 AI， 又點樣可以咧應用得到？即係透過啲乜嘢數據去了解得到咧一個人嘅身體狀況係點咧？
18: 我哋係用望為主嘅，即係脷啊、面色啊呢啲去望為主嘅。問切啊嗰啲其實技術上都做到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注重個用戶體驗多啲先，就等到佢哋容易啲用先。嗰啲就係、是、都係放返喺線下去做。頭先都提到啦，我哋係有一個生態圈嘅。譬如話用戶需要嘅時候，我哋都可以 refer 個用戶呢去搵返相應嘅中醫啊或者係專家啊去諮詢返。咁呢嗰度就會有一個更完整嘅 follow up。咁佢哋 follow up 完之後，又可以繼續用返個 app 去 check 返，哦係唔係我搵完佢哋之後係咪繼續變好咗啊。咁同埋啲數據都可以幫個中醫師或者係一啲專家喺佢哋做 consultation 嘅時候更多角度嘅訊息去掌握囉。
17: 嗯，但你哋咧喺做呢个 Apps 嘅时候啦，咁要训练嗰个嘅 AI 模型嘅话咧，咁会系采用啲乜嘢嘅数据去做咧？如果要分析一个人嘅状态，甚至乎咧系可能佢食咗啲乜嘢嘢，点样可以增加咧 AI 辨认嘅嗰个准确度咧？
18: 嗯，我哋最开始呢训练嗰度头先话斋同一啲合作机构佢哋去攞一啲早期嘅数据嘅。咁后面我哋都有同一啲其他嘅机构去合作啦，去获取一啲数据，咁确保呢啲数据系佢哋同意去做一个训练嘅前提下先落嚟做训练嘅。咁至于你头先讲嗰个食物呢，咁其实呢你讲得好啱，即係譬如话飲食上面，特别係我哋香港啲食物，有时譬如乾炒牛河嗰啲，多油少油多甜少甜嗰啲都会影响㗎嘛。咁呢個呢我哋都盡量用個科學方法去提升嗰個 detect 嗰個素質啦。咁但係我哋都會話呢個係會有 limitation 嘅。我哋其實個方法係點呢？我哋第一步呢先係即係識別咗個食物先啦。識別完食物呢，譬如話乾炒牛河，咁我哋就會話乾炒牛河佢入面都有啲乜嘢，譬如話有河粉或者有牛或者點樣。第二呢就會去估算返個食物嘅份量。咁、那個食物份量呢我哋就會參考返譬如個容器啊或者係個碗碟呢個大小去估算返佢個份量囉。咁當時我哋都同一啲營養師顧問去合作去 identify 一啲最佳嘅啲識別。因為其實而家業界都好成熟，佢哋譬如話用隻手一個 fist，
17: 一個拳頭，
18: 係一個拳頭，係啦係啦，咁樣嘅一啲大小，即係佢哋會有一個好成熟嘅方法去估算㗎啦。咁第三就係結合返一啲營養，即係我哋叫 database， 譬如話我哋有 Infus 啊，有美國嗰邊 USDA 啊，同埋中國呢邊都有啲營養食物庫咁樣嘅，咁就結合返嗰啲去攞返相對應嘅個營養成分咁樣。咁但係我哋都係會承認返個 limitation， 即係話譬如咁多油少油，咁呢個有啲時候佢 AI 真係可能識別唔到，或者係有時嗰啲食物炒埋一碟，或者係黑掹掹
17: 嘅，
18: 係啦，撈埋一嚿咁樣，即係人眼識別唔到咧，我都唔 expect AI 可以識別到嘅。
17: 明白。
18: 係啊，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關鍵嘅嘢咯，因為呢一餐係780卡路里定係話788卡路里咧，佢都唔係一個最關鍵，因為我哋睇嘅係一個 trend 咯，同埋我哋希望呢個 app 咧唔係每日去督住佢，我督住你每日去要食幾多嘢，而係反而係一個 companion， 一個陪伴式咁樣，即係有時可能可以係偷下懶，或者有時可以有 cheat meal， 即係 OK 嘅。但係我哋 in general 一個 long term 去做翻一個健康嘅生活方式咁樣。
17: 但點樣可以咧，即係鼓勵到啲用家咧持之以恆咁樣咧去做一個健康上面嘅管理咧，避免會出現咗一個咧可能飲食焦慮嘅現象咧？
18: 即係我哋覺得個用戶其實佢要喺管理身材或者管理健康嘅同時呢，佢係可以享受到生活嘅。咁所以我哋第一就係話唔會話好同唔好囉，即係有個建議就話哦，你可以咁樣做，但係你即使可能有一餐話 skip 咗或者點樣都 OK 嘅。咁第二就係我哋睇一個長期嘅趨勢囉，唔係話單次囉，即係單次可能譬如話佢今餐食咗個打邊爐可能特別高卡路里 that's fine， 咁我哋可能會suggest 返一啲 activity， 譬如話我哋背後咪有個生態圈嘅，佢哋可以去做瑜伽或者去做 gym 或者點樣去抵消返你一餐，咁就唔使話用戶有咩罪惡感或者點樣。
17: 嗯，即係個 Apps 都會有提醒嘅，即係因應你入嘅資料啊，或者係辨識到你嘅健康狀況嘅話，都會提你，可能你最近食得比較多咯，會唔會話可能咧要食翻清淡啲啊咁樣嘅管理？
18: 是啦，类似的，是啊是啊，每一餐其实佢后边佢都可能有少少提醒，包括清淡啲，或者是哦最近你可能缺某样元素，咁你可能下一餐会 focus， 即係呢个元素多啲嘅咁样。咁除咗食，其实我哋首先提到有啲睡眠上面或者有啲压力上面嘅嘢嘅。譬如话我哋可能发现佢睡眠最近唔好嘅，咁我哋都可能喺呢方面会 suggest 多啲少少，或者压力管控上面。Oh, by the way， 我哋係而家同緊北师大佢哋都傾緊一啲即係心理上面嘅嘢。因为我哋成日讲健康，其实除咗话 physical， 即係可能减肥呢种健康，我哋发现而家现代人心理上面嘅健康都好关键。所以我哋同緊佢哋喺度傾緊一啲合作，去进一步睇下基于我哋呢啲数据点样可以帮佢哋 manage 到心理上面嘅健康。
17: 公司咧今年都獲得咧香港設計師協會 BDA 嘅頂尖品牌大獎啊！其實有冇話咧呢一方面嘅獲獎咧，對於團隊咧有啲乜嘢嘅啟發咧？即係甚至乎你覺得對一個健康科技嘅產品嚟講，設計得易用、睇得明，係咪同演算法嚟講都一樣咁重要咧？
18: 哦，這個肯定係必然嘅，我覺得幾個角度睇呢個問題咯。我哋覺得第一係好多謝 BDA 嘅獎啦，對我哋都係鼓勵嚟嘅。咁又係提醒啦，即係譬如話創科佢唔止係個 AI， 學你話齋個演算法夠強就得㗎啦。但係其實點樣等我哋嘅普通用戶，我哋每個人佢哋可以容易咁樣用上呢個科技咧，這個就係嗰個設計或者我哋嘅 user behavior 上面去調整嘅呢個問題。咁呢個同個演算法係同樣重要咯，我會覺得。第二就係、是、即係健康科技，尤其係需要好嘅設計嘅。即係我哋講再多數據或者再準一啲嘅模型，如果個用戶佢睇唔明，即係好似譬如話我哋俾佢，哦，今日我有XX 卡路里，或者我今日有好多呢個步數係點樣，即係佢好多數據，但係佢最後唔明，佢唔知道下一步點樣做嘅話咧，其實佢個價值都傳遞唔到俾佢嗰度。點解我哋喺後面配合翻一個生態圈，包括一啲營養食品啊，或者係健康嘅一啲食物啊，或者係一啲中醫或者專家嘅 consultation 啊等等，同埋運動啊、yoga 啊、spa 啊等等呢啲咧，就係因為我哋想配合翻用戶，等普通人都可以個價值感受到。咁第三就係我哋就係想將啲複雜嘅嘢留俾科技去解決，但係人面對應該係最簡單嘅，即係佢可能係好 simple， 即係唔使點樣諗，係每日就咁啊，好自然而然就可以用到啦。反而是背後啲好複雜嘅嘢，科技就去做咯。即係所以我哋點解用啲熊仔去增加啲互動啊，或者係用一啲直接識別，唔使去入好多嘢啊，用一啲簡單少少嘅嘢，等啲用戶容易接受咯。另外就係我哋未來個方向就係都唔想淨係話追求一個 app 本身咯。反而是怎樣將剛才所講的個 App 和用戶的一些洞察結合他們線下的生活模式，這樣去整個生態系統結合起身，去做回比用戶切實的一些體驗會更加好。
17: 嗯，咁 AI 咧可以令到啊记录咧饮食啊，同埋理解健康数据咧变得更加方便啊。不过但系健康管理咧始终都唔系净系追求一个分数啊，或者系一啲数字啦，而系咧即系要知道自己个生活习惯，逐步去做一啲可持续嘅改善啊。咁、今日都多谢咧 FoodTrack 创办人胡以就 Daniel 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该晒你，
18: 多谢晒 Carrie。
17: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今日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完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蚊。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蚊，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来往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3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表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日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刚落到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而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 封闭，车龙去到油麻地交汇处。而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嘅坏车都已经离咗场噶啦。唯一嘅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兆辉台，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港景别墅一段车多繁忙，车龙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跟住睇埋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邻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龙尾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 Megabox， 而后少少近住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嘅车龙排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锦绣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嘅车龙就排到去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富健花园。现时龙富路回旋处一段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比较挤塞噶。包括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嘅龙尾，而家去到屯赤隧道屯门出口。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排到望后石消防局，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去到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现时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6: 城中艺游，游合艺术文化同旅游体验，带大家穿梭大街小巷，发掘藏身喺城市当中嘅艺术色彩。
7: 呢一站嚟到大坑，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步伐，参与不同嘅工作坊或者导赏团，开展一趟深度艺文之旅。
6: 有请其中一位参与艺术家郑志坚 Max 介绍下由佢带领嘅大坑滋味手工乡工作坊。
8: 我哋以食为主嘅，但系香咧系一种唔可以 以食嘅嘢，咁呢个系一个好吊诡嘅位置，咁我哋点样去呈现呢？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就系呢度有好多嘅咖啡店啦，好多嘅茶店啦，咁我哋就用呢啲材料嚟茶渣、咖啡渣放喺其中一种嘅原材料，我哋就再加入一啲可以消除有香味嘅嘢，例如我哋用咗俏楠木呢啲消除会有咖喱味嘅材料啦，肉桂呢啲大家又理解到嘅材料，呢九种唔同嘅材料配搭底下咧，就希望大家有一个新嘅滋味嘅体验底下，可以做一啲闻得到嘅手工香。
7: Max 希望工作坊除咗可以为参加者带嚟新奇嘅体验，仲可以引领大家了解手作工艺背后嘅历史文化。
8: 工作坊系透过大家一个钟嘅时间底下，你可以认识到唔同嘅参加者之余，个导师又会同你讲解一下，其实每种材料有啲材料系攞自呢个小店嘅，而呢个材料本身又可能同呢个地方嘅一啲文化习俗有关嘅。我哋就希望用一啲最简单嘅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啊，当我哋第日去翻自己嘅社区，或者再去其他新嘅社区嘅时候，其实每一个社区系咪都有一啲好独特嘅文化出现，或者系咪我哋自己去 build up 到自己属于自己嗰个社区嘅一啲文化体验出嚟咧？
6: 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7: 即日起至10月31日。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了噃，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星期三的挨晚时候了噃。通常呢啲時間咧，大家會唔會都係食緊飯啦？啊，而家大家仲有冇個習慣就係一路食飯一路睇電視嘅咧？咁尤其是咧，通常咧喺呢啲時間咧，就電視台咧就會有一啲嘅劇集咧播出嚟俾大家睇噶嘛。你有冇試過咧？即係俾一啲嘅電視劇集吸引到咧，每日都會定時定候坐定定喺度一集接一集咁樣睇曬佢嘅咧？呢啲咪就係我哋成日都會講嘅煲劇咯。電視劇的而且確咧係吸引到好多嘅觀眾，每一日都會追看，尤其是咧當啲劇情咧正所謂高潮迭起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大家咧都唔忍心或者唔捨得咧睇睇下唔睇嘅，係咪啊？成日咧都會囉囉亂啊！究竟咧呢位男主角啊，到下一集嘅時候咧，究竟會做一個點樣嘅決定咧？又或者究竟呢一件案件啊，去到下一集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個新嘅局面咧？係啊，冇錯，我咧都係一個好中意煲劇嘅人嚟噶。所以就話咧，我工作繁忙啦，又或者可能我工作時間咧，未必係可以讓到我咧定時定候坐定定喺度一路食飯一路睇電視劇。但係你知而家啦，如果要煲劇嘅話咧，形式係好多噶嘛。呢個咧亦都係煲劇文化嘅轉變嚟嘅噃。好啦，這個咧亦都係我哋今日七點鐘歌單嘅主題。你中唔中意睇電視劇噶？或者有冇邊一類型嘅電視劇咧特別中意睇嘅咧？歡迎去到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面書專頁，你會見到悠閒安多芬嘅貼文嗰度。歡迎大家喺貼文下面啊，嗰張相下面留言啦，同大家打個招呼又好，又或者分享一下你過往曾經煲過嘅劇集、追看過嘅劇集喎。咁而今日司政咧，當然咧會為大家揀嚟一啲咧，可能你都耳熟能詳，又或者好耐冇聽過嘅電視劇嘅歌曲啦。而呢一首咧，亦都係其中一首我非常非常之中意聽嘅歌，就係、是《心》。

歌嚟自1981年嘅一套电视剧，叫做《富贵荣华》，里面就有呢一首嘅插曲叫做《心事》啊！你记唔记得呢套电视剧里面咧四位男主角啊，系边四位演员演出嘅咧？仲有佢哋嘅名啊，系啊，冇错，就同呢一套电视剧嘅名咧系好近似嘅，都系叫做《富贵荣华》，包括有林尚富、林尚贵、林尚荣同埋林尚华四个。个角色嘅名字，咁分别咧就有郑少秋啦、廖启智啦、程思俊，仲有任达华演出嘅。咁呢套电视剧咧，咁当年咧亦都系其中一套咧，都好多朋友咧谈论嘅电视剧嚟嘅。而且确啦，亦都系可能你谂翻起啦，细个时候嗰阵时嘅娱乐咧，相对而家嚟讲咧，真系比较少啊。咁大家茶余饭后啊，放咗工翻到屋企嘅时候，一系听收音机，一系就睇电视噶啦，呢两样都系主要嘅娱乐啊。尤其是电视剧啊，喺大家食紧饭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较啱时间，就会有两套咧好会即系剧情好峰回路转嘅电视剧咧播俾大家睇嘅。咁以前咧就话嗰个年代咧，好多人都会即系煲剧嘅噃，人人都会睇电视剧嘅。咁当你翻到学校或者翻到公司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谈论，有冇睇寻日嗰集啊？寻日嗰集咧，我就觉得咧嗰度咧应该系点点点嘅，又或者我估下今晚嗰集又会系点样咧？冇错啊，其实嗰阵时嘅剧集嘅内容咧就会成为大家茶余饭后会倾嘅话题嚟噶。咁所以咧，如果你咁啱就真系有一集就睇漏咗15分钟啦，又或者咁啱嗰集系冇睇到嘅话咧，你就会发觉翻到学校、翻到公司里面咧，好似冇咗话题咁样啊！亦都可能系因为呢一种嘅群众嘅心态啦。咁所以令到大家咧，真系唔睇唔得啊！而呢套电视剧，唔知你又有冇追看呢？我当年都有噶。

嚟自电视剧《流民皇帝》里面的这一首插曲《爱在心内暖》，唱歌的有郑少秋加上李子玲。这套电视剧呢，当年呢我是很喜欢看的，尤其是呢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很轻松的剧情在这里，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记得在电视剧里面呢秋官郑少秋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就叫做朱锦春。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已经觉得好笑了，是不是好得意的这个名字。而女主角就是有思琪姐李思琪所饰演的角色，就是阿蓉蓉。他们两个本身就相爱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够在一起。而郑少秋即是所饰演的角色朱锦春，他哇就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即剧情，又曾经做过土匪，又做过将军，又做过明星，又做过百货公司老板，几乎做了这个傀儡皇帝添的。后来呢他逃难来到香港之后呢，哎呀又好挂住他的旧情人啊蓉蓉啊。啊点知呢竟然呢在一个好神奇的过程当中他见返蓉蓉。不过蓉蓉当其时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失忆的关系，所以就不是好认得他。咦咁你又记唔记得当年郑少秋是用乜嘢方法令到呢一位嘅旧情人蓉蓉记得佢呢？冇错啦，就係唱咗头先嘅嗰首歌《爱在心内暖》啦。你知啦，声音呢係可以让人呢带嚟回忆㗎嘛。就令到思琪姐所饰演嘅呢一个角色蓉蓉呢记得返呢一个就係佢好挂住嘅朱锦春啦。係咪呀？我其实我真係好记得呢一套剧情咁多年嚟啦。咁所以话呢以前嘅电视剧呢，就算你话真係好耐冇睇返都好啦，你到而家都仲係记得里面嘅剧情啦，里面嘅画面你都会好记得㗎噃。咁当然啦，而家年代呢即係虽然话隔咗好耐啦，但係而家科技好先进啦嘛，有好多嘅唔同嘅电视台呢都出品一啲嘅手机平台啦，或者係即係总之电脑嘅平台啦，可以让到大家呢就返睇返以前嘅一啲电视劇，回味返以前嘅煲劇嘅嗰种情怀㗎。咁如果有个咁样嘅平台嘅话，你最想重温嘅又会系边套电视剧呢？会唔会就系呢一套呢？

神雕俠侶呢套嘅電視劇裏面嘅歌曲有張德蘭嘅情義兩心堅啊。其實講到呢啲嘅電視劇嘅歌曲咧，咁如果你話講個劇情嘅話咧，其實唔同年代咧都有翻拍過呢一個神雕俠侶嘅。咁大家都會記得啦，金庸小説咧有好多咧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噶嘛。咁除咗大家咧會追看嗰本小説之外咧，亦都有被拍成咧一個電視劇嘅噃。咁咧有个记录咧就系话咧啊，原来咧喺呢个各个华人社会当中啊，《神雕侠侣》呢一个嘅著作咧被翻拍过九次咁多啊，系咪好犀利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啊，我睇过《神雕侠侣》嘅话咧，呢、這个电视剧嘅话咧，通常啲人都会问你，诶，咁你睇嗰个版本系边个做杨过同埋小龙女噶？嗱，指定睇嗰个版本咧就系刘德华同埋陈玉莲嘅嗰个版本嚟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诶、欸，我睇罗洛林嗰个版本噶，即系1976年嗰个版本啦。又或者年轻少少嘅时候，可能就睇过古天乐嗰个版本啦。但系无论边个版本都好，呢、這、一个故事咧都系吸引好多人去睇噶。咁而当时咧都曾经因为呢一套电视剧咧就成为咧当其时嘅收视嘅冠军嘅电视剧集嚟嘅。啊，你记唔记得啊？其实咧嗰个年代咧，尤其是头先都提过。那个年代呢娱乐嘅选择相对嚟讲比较少一啲嘅，咁所以会睇电视剧啊或者追看电视剧嘅人呢，大家都比较集中啲嘅。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嘅嗰套电视剧去到大结局嘅嗰个礼拜嘅话呢，相信呢如果你想约你啲朋友出街啊夜晚食饭嘅话呢都几难啊，因为大家可能都话唔好啦，不如等呢套剧完咗大结局先啦，咁样，因为大家都好紧张，究竟个剧情会去到边度啊嘛。除此之外咧，去到呢一个大结局嗰晚嘅话咧，我听翻陈妈妈所讲咧，佢话哇，当年啊，去到大结局嘅话咧，成街咧静咗好多噶，因为大家都系赶住翻屋企要睇大结局啊嘛。咁当然而家咧想睇翻大结局嘅话，就算你话啊我错过咗嘅，唔紧要，电视台咧都有网上嘅平台，俾大家咧随时可以收睇翻大结局嘅内容噶嘛。

0: 记唔记得当年呢套电视剧集《香城浪子》里面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唱歌的朋友是妹姐梅艳芳《心债》啊。呢套电视剧咧，我又系印象好深刻噶，因为咧两位嘅主角咧都系我好喜欢嘅演员啦，包括有黄日华同埋庄正仪啊。仲记得咧呢套电视剧里面咧，尤其是头嗰几集咧，哇，睇到我好心悒啊，系啊，睇到我觉得哎呀好惨啊咁样啊。我记得咧呢套电视剧就系讲紧咧阿庄正仪所饰演嘅呢个富家嘅女仔啦咁样。咁佢咧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咧一个意外咧就令到啊，黄日华所饰演嘅角色细个嘅时候咧，哎呀，佢额头咧留咗条疤痕喺度啊！咁啊，女主角咧见到之后咧，就觉得哎呀，好唔好意思啊咁样啦。咁亦都因为呢一次嘅意外咧，令到啊阿黄日华所饰演嘅角色咧，佢成家人咧都即系陷入咗呢个困境当中啊！咁啊，亦都令到咧阿黄日华所饰演嘅角色就系叫韦乐啦。阿韦乐咧即系长大咗之后咧就。即系未能够咧得到个好好嘅生活啦，亦都即系终日咧都系非常之喺啲好危险嘅环境当中生活啦。咁而当呢个富家女啦，庄正仪咧大个咗之后啦，仲读大学添噃。咁但系咧见翻阿黄日华之后咧，就觉得哎呀，原来当日嘅呢一个意外令到黄日华咧成家人咧都受影响嘅时候，佢就好希望可以弥补到啦。咁所以咧，你听阿妹谢梅艳芳嘅呢首《心债》里面嘅歌词咧，正正就系描写翻呢一个嘅故事里面女主角嘅心态啦。系啊，的而且确啊，以前咧有好多电视剧嘅歌曲咧，亦都系为咗呢套电视剧度身订造噶。一路听嘅时候，仿佛好似回顾翻成套剧嘅剧情一样，令到人哋真系津津乐道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4啦。你会唔会一路听住我哋电台嘅广播，一路咧准备追电视剧咧？好忙啊，嗬，系咪啊？唔紧要，喺呢个时候我哋不如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先。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唔好行开啊！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3: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4: 我们的创业之路。
5: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6: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7: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employing.
8: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9: you know.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6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 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剛才一路讲到我们过往很喜欢追看电视剧啦，尤其是呢即係70-80年代嘅时候呢，我諗呢一样嘢呢更加係明显添嘅噃。以前呢我哋通常呢即係放咗工啦，放咗學之后返到屋企呢，其实个娱乐呢最简单就係听收音机同埋睇电视啦，又唔使额外俾钱嘛。咁所以呢啲电视剧呢就会成为我哋呢成长过程当中呢一个非常之紧要嘅伙伴嚟㗎，亦都让到我哋同我哋嘅朋友多咗好多话题呀。唔只係咁添㗎噃，其实呢你成家人一起坐喺个电视机面前一路追看劇集嘅时候，呢一个亦都係一个非常之好嘅家庭活动嚟㗎。尤其是睇完劇之后呢，又可以一起呢讨论一下劇情，讲下大家对于呢个故事嘅睇法。咁当然啦，亦都可能会有啲情况出现嘅，就係、是、大家想睇嘅电视劇係有唔同。你知啦，唔同嘅电视台呀，喺可能同一个时间係播緊唔同种类嘅电视劇㗎嘛。有啲家庭成员可能鍾意睇一啲家庭伦理嘅劇集啦，有啲呢就可能鍾意睇啲比较刺激一啲呀，可能嘅侦探劇呀咁样啦，有啲鍾意睇古装劇喎。咁如果大家选择都唔同嘅时候，咁点算好呢？以前嘅年代呢未係咁兴，就係话啦啊，我哋呢教多一个电视机啦，冇㗎嘛。所以通常呢都是由一家之主去决定的。咁以至到呢可能呢有啲电视剧当年可能错过咗。但係唔紧要，冇问题，正如头先施政都有提过一样嘢，而家呢好多电视台呢都推出一啲嘅网上平台啦，让大家呢可以回味返以前嘅电视剧。同埋呢睇返以前嘅电视劇呢好开心㗎，唔單止淨係回味返个劇情喎。好多时呢佢哋拍摄嘅时候呢都会影到当个年代嘅香港嘅实景㗎嘛。你呢就可以认一认，欸呢度咪乜嘢区嘅地方，嘩呢座大厦而家已经唔喺度㗎喇喎。又或者可能咁啱咪影到你以前曾经住过的地方嘅话，嘩咁就大把古仔讲啦。讲嘅古仔唔系淨系个劇情，甚至系喺个故事里面背后嘅嗰个嘅场景啦。除咗本地嘅电视劇之外呢，可能你都睇过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区嘅啲电视劇集喎。而以下落嚟呢一套应该你都有睇啦啩，尤其是一听到呢一首主题歌曲嘅前奏嘅时候，你就已经记翻起，系啊，当年呢真系集集睇噶，仲识得一齐唱添啊，系咪啊？咁你估下今日为大家播嘅呢一个版本系韩文版定系粤语版呢？

电视剧《大长今》嘅主题歌曲揾嚟嘅呢一个版本就系 Kelly 陈慧琳嘅《希望》啊！哎呀，我相信咧，你到而家咧都仲记得呢首歌点唱啦，又或者咧会记得呢一套电视剧集里面咧，哇，每一个剧情系点样啦？哇，佢哋啲服装咧，哇，好靓啦，咁样系咪啊？啊，好似有一段期间咧，好多朋友咧就话啦，啊，如果有机会咧去韩国旅行嘅时候咧，就会咧去到一啲嘅地方就可以着上呢个《大长今》嘅一啲嘅服饰，然之后影相噶。啊，到而家咧，其实我都未试过去韩国旅行啊，咁所以我就未有机会咧去，即系去当地去睇到呢啲嘅即系情景系点样啦。但系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因为当年好迷上呢啲电视剧啊嘛，咁所以咧就会好投入喺个剧情当中啦，咁样嘅。嗱，系啊，冇错的，而且确咧，煲电视剧咧就系好睇个人喜好嚟嘅，可能大家中意睇嘅电视剧嘅种类咧都好唔同嘅，即系譬如。剛才都有提过啦，咁而施政呢其实係好鍾意睇某几类嘅电视剧嘅。第一呢就係同呢一个侦探有关嘅，即係查案啊嗰啲咁样呢。又或者呢係一啲同法政有关嘅，係呀，要动下脑筋啊嗰啲呢我就最鍾意睇㗎啦。另外呢就係同医生啊医院啊嗰啲即係嗰啲救急扶危啊嗰类嘅呢我又好鍾意睇㗎噃。兼且呢我一路睇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啊似乎呢对于呢个医学嘅常识好似知多咗少少咁样㗎噃。啊我觉得呢有阵时呢睇电视剧呢都会学到唔少嘢添㗎。咁當然啦，有啲朋友就鍾意睇一啲電視劇，可能就因為裡面所演出嘅演員係你好喜歡嘅嗰幾個演員啦。

0: 情非得已，
1: 嚟自一套电视剧叫做《流星花园》。唔知当年你有冇因为睇呢一套电视剧而迷上咗呢套剧嘅里面嘅几位演员呢？点话调翻转头咧，就因为你好喜欢呢几位演员，所以你追看呢套电视剧咧。的而且確啊，有一個年代咧，一啲電視劇咧被叫做咧就係偶像劇啊，意思大概應該咧就係話啦，由一啲咧年輕偶像咧去主演啦，去吸引佢哋觀眾啊，吸引佢哋嘅 fans 去追看啊，咁啊，所以咧就成為一個熱潮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啊，煲劇呢一樣嘢咧喺唔同年代咧都會出現嘅。咁尤其是而家大家咧喺手機上面咧，可能都透過唔同嘅電視台嘅平台咧，都可以追看翻以前嘅劇。咁所以咧，你會發覺好多時搭車嘅時候啦，都會見到好多朋友咧將部手機打橫嚟放啦，然之後咧就帶住耳筒咧就喺度睇緊呢個，好沉迷睇緊呢個電視劇啊。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咧咁中意睇電視，劇嘅话喺煲劇之余都要注意安全嘅，包括千祈唔好一路行一路攞住个手机嚟到煲劇啊，因为一时分心嘅话，你就可能咧会忽略咗道路上面一啲你要注意嘅事噶啦。另外咧，如果你真系喺一啲公众地方，譬如搭车嘅时候啊，或者公众地方嗰度要睇电视劇嘅时候，即系喺个手机上面睇嘅时候咧，记得带翻个耳筒，就千祈唔好嘈亲人波，同埋睇得耐嘅话咧，眼睛都要休息啊，因为咧好攰噶，千祈唔好因为咁样而令到你嘅近视加深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有阵时咧我哋咧睇电视剧咧就唔一定话咧坐定定睇嘅，有阵时可以一路做家务嘅时候一路开住个电视剧嚟听住个剧情，其实都得嘅。当然啦，就千祈唔好一口气睇太多集啦。可能每15分钟休息一下啦，定时休息都系好紧要噶。今日我哋喺节目里面分享咗咁多电视剧，会唔会令到你好想回味翻年轻嘅时候曾经睇过嘅呢一套电视剧呢？

0: 罗文嘅前程感受，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嘅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大自然奇趣录，
0: 大自然奇趣录，为冬眠做足准备。一，香港秋天干爽，冬天清凉，但是在较北的地区，入冬之后天气有机会会变严寒，不单止人类要准备换季，连动物界都为步入冬天做足准备。在大自然从金黄的秋天转入雪白冬天的交替过程当中，动物为了面对食物短缺和严寒，会启动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冬眠准备机制。冬眠不是单纯长时间睡眠，而是一种高超的节能生存策略。动物的体温、心跳和呼吸都会降至极低，将新陈代谢关入极低耗能模式。为了顺利过渡这段漫长的深度睡眠，不同的动物在秋天会使出各式各样奇招来到进行准备。第一类是疯狂暴食和囤积脂肪，好像黑熊和棕熊等等这类动物，在秋天会进入暴食期，每日摄取大量高热量食物，将体重增加将近一倍，在他们身体里面囤积大量的白色和褐色脂肪。褐色脂肪能够专门在冬眠当中燃烧产热，维持微弱的生命体征。至于刺猬和蝙蝠，这类小型哺乳类动物在秋天都会拼命捕食昆虫，由于体型小散热快，它们必须在秋末之前储存足够的皮下脂肪，否则在寒冬中极容易因为热量耗尽而冻毙。至于其他动物都有它们的冬眠特色，下个礼拜再讲。

Carpenters 木匠乐队嘅呢一首歌 ，Bless the Bees and Children。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8点钟啦，约定你听晚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配合跨境扫墓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或者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密到每8.6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话，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话，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林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给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今年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韩国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昨日发生的超市持刀伤人案，疑凶供称对市内一间医院感到不满，希望透过施袭引起关注。案发在昨日下午，一个59岁男子持刀闯入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施袭，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个19岁女子伤势较重，一度心脏骤停，目前仍然昏迷。警方以杀人未遂和在公共场所持有武器拘捕疑凶，他向调查人员供称早前在市内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没有好转，他对院方感到不满，八月起到医院外抗议，期间曾经因为携带武器而被扣留问话。疑犯话，希望透过今次施袭公开他对医院的不满，承认并没有特定的施袭对象，而是随机选择看似较弱势的人攻击，但是他说没有杀人的意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和茂州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同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祖尧村。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主要系近住南昌站至到奥运站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另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大致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咁主要系转去跑马地啦，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屯门那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稍为繁忙。预告一下晚间工程，油麻地会有西九龙公路的工程，由接近凌晨十二点至到明日清晨的六点钟去尖沙咀方向。西九龙公路通去中九龙绕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的五点半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松柏朗的多段行车线是会分别局部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一汇居桥底去观塘，即是以前富豪东方酒店的位置。另外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6: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二十一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7: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8: 遇到压力嘅时候，我会去跑翻廿个圈，
9: 我会大吃大喝，
10: 我会瞓一觉好嘅。
11: 咁你呢？
12: 不如试下加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的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13: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的避风港。
1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15: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17: 一代靈王森雅斯曾的首本《湖北歸之哭憤》令人拍案叫絕，聽下老公阮兆輝拆解當中的演繹。
18: 一個小圓台看到個墳之後，有一個抽慣向後跌落地，搞沙起身單腳跪埋去個墳，那把水法是直 前后前后鸭是比肥圈辛苦。
17: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豪主持纪念三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
11: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19: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11: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电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19: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11: 一齐将呢份关爱
20: 传遍世界。
21: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 Miranda， 今晚呢我哋嘅嘉宾喺我心目中呢係非池中之物。
0: 嗯，好特别㗎。
1: 佢真係好特别啦，同埋呢佢咁年轻亦都咁有为，所以呢我好尊重佢。
0: 嗯，咁究竟佢係边个啊？
1: 不如我哋听下嚟。今晚嘉宾是本地制香师及香艺师邓浩全。Aaron 致力在香港推广及保育传统香文化，透过开办各种课程以及自行制作各种传统香品，让香港的香文化继续传承下去。自2017年， Aaron 已经以香港传统香文化保育之名，到香港各政府部门、教育机构、保育机构、慈善机构、非牟利团体、私人机构等筹办各种传统香文化保育课程、工作坊、讲座等等。与此同时， Aaron 亦接受香港各电视台、电台、报章、杂志、网媒以及学生的访问。 Aaron 希望透过各种的渠道和契机，让香港人知道香港是因为香而命名，透过了解传统香文化而了解香港的根源，希望让香港继续馨香，继续成为有香之港。正如 Aaron 话斋，香港因为香港而命名，香港人亦不能忘记自己的根。作为香港第三代香港人，邓浩全誓要为香港传统香文化复兴尽一份力量，让香港继续成为有香之港。

0: Aaron 欢迎晒你啊！
1: 系你好你好
2: ，Aaron 你好，我想问下咧，多数你啲朋友叫你英文名啊，亦叫你中文名咧？
1: 都系 Aaron 噶啦，
2: 都系叫你 Aaron。哇，即系郭富城喎、
1: 啊。系啊，识跳舞噶不过。
0: 嗱，Aaron 你咧就咁后生，但系咧我知道咧，原来喺2007年咧一个好特别嘅情况之下，就改变咗你嘅人生。不如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
1: 好啊好啊，咁2007年嘅时候呢，咁有一日就同屋企人呢就去智联政院就去参观喎，咁我好鍾意啲亭台楼阁嘅地方嘅，咁去到嗰度，咁去到有一个殿，突然间闻到一阵好香嘅香味，咁我系唔知咩嚟嘅，跟住就企咗喺度闻足五分钟，咩嚟嘅呢，我要记住佢，咁之后呢就出去周围去搵啦。咁嗰年就係我中四，咁嗰陣時嘅年代啲人差唔多年齡嘅男仔咁通常去機鋪打機啦，咁我就去香鋪搵香，咁就開始咗我嘅尋香之旅啦，咁跟住就慢慢周圍搵下唔同嘅香，咁又最平買起，因為都唔識揀，係咪，跟住後期買下買下貴少少，咦原來都幾好味㗎喎、哦、咁不過呢當初屋企人呢就覺得好奇怪嘅。搵个仔闻香嘅咧，咁
0: 你就系家中独子喎、
1: 啊，
0: 你
1: 系啊，咁啊，佢哋就万般关爱我啦。你做咩闻香啊？咁发生咩事啊？咁咁当初就唔欢喜嘅，咁啊后期咧就佢哋见我都系忍唔住手啦，都系咁买啦，咁就不如买好啲啦，咁啊买咗个越南沉俾我，买咗个香炉俾我，跟住一闻就哦。原来呢个就系喺智联政院闻到嗰阵味啦、哦，
2: 就系嗰时候你先知道。
1: 系啦，一直都唔知咩嚟嘅。
2: 咦，但系其实我都唔知道嗰啲，因为香咧，我都成唔知道又会有唔同嘅味嘅。
1: 系。
2: 咁但系其实系真系有唔同嘅。
1: 有唔同味噶，嗱，譬如就算沉香有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味嘅，譬如我成日都同啲客人讲，譬如刚才讲到嘅越南沉啦，个味道咧系好似杏仁味嘅。
2: 系。
1: 系啊。茶記嗌個杏仁霜，可能而家啲人都唔識嗌啦，不過我好中意飲嘅，杏仁咁嘅味道嘅，甜甜地嘅，咁譬如可能我哋最近知唔知點解香港叫香港啊？就係、是、因為我哋以前喺明朝嘅時候，宋末明初已經種沉香種到好出名嘅啦，去到係你呢個江蘇浙江地區都買我哋啲沉香嘅。
2: 咦？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就唔係啦，係咪啊？
1: 哦，而家咧因為冇人種㗎，同埋亦都好多非法嘅砍伐啊。其實以前我都差唔多十幾年前已經都參加咗土沉香保育㗎啦，係因為其實香港咧其實曾經啊漁護處都話沉香係常見嘅綠色植物，講緊十幾廿年前啦嚇。咁當然去到而家啦，其實我諗都好多報道都關。跟住啊，我哋嘅土沉香俾人非法砍伐啊，咁样，所以我自己既然咁中意佢，我梗系唔想佢消失啦。所以我所有卖嘅沉香都系培植嘅，人工种植嘅，咁咧就可以保育到呢、這个生物多样性啦。希望我哋继续喺野外会见到我哋因为佢而命名嘅土沉香树啦。咁亦都用培植嘅方法推广呢个咁嘅沉香俾人哋知道更加多，哦原来沉香好味㗎喎，亦都係对身体好㗎喎，因为可能大家对于香嘅印象都可能就喺庙宇啊，係咪咁入到去眼公鼻喇眼啊，入到去好感动啊，咁其实靓嘅香呢係古人嘅香氛嚟㗎喎，佢唔一定係。
2: 咁我就啱想问你，係咪即係可以其实当佢好似香氛係可以令到你係个人呢係可以轻松然后瞓觉啊，都会好啲嘅咧。
1: 系啊系啊，嗱，譬如沉香为例啦，吓，沉香咧归心神嘅，然后咧佢系归心神啦，咁同埋佢系降气调中，同埋咧对个肾系好嘅，咁佢有。香氛上面有咩作用呢？佢会令到你心境平静落嚟嘅。咁所以通常你需要可能譬如静坐禅修啊，或者放松自己，或者可能譬如话哦，你画画嘅，你需要专注度好高嘅。咁点沉香系帮到你心境平静同埋专注。但系另外一样嘢，譬如檀香啦，大家都成日都听到檀香，咁檀。

0: 之前咧系吸印仔，有个帽叫做蒜香或者香印咁样吸个印仔。咁以前就算古代嘅时候咧，无论香薰定系祭祀都好咧，都吸一个印仔嘅啫。咁去到后期，慢慢发明咗呢啲线香嘅时候咧，啲人先用一个数字代表一啲唔同嘅象征意义，譬如可能咧佛教就佛法僧啊，道教就天地人或者道经师啊。咁所以其实一支靓香咧都 OK 啦，因为香港好细啊嘛。
1: 但我仲想再问你，因为要一支香，我揾乜嘢成住佢啫？要揾个香炉仔点啊？
0: 其实咧，香炉咧，嗱，有啲人咧对于香炉会好忌讳嘅，多只香炉啊，多个咩咁啊？咁其实唔一定嘅，而家好多线香咗啊，啊，其一个插咧，插起佢就得噶啦。
2: 嗯，同埋佢哋好精美嘅。
0: 系啦，有好多唔同嘅花款啊，好得意，好多陶瓷。
2: 啊 ，Miranda。你諗下呢 ,Aaron 呢喺短短几分钟里面呢已经呢将香嘅历史啦文化啦同埋用途呢好简单咁样呢解释咗俾你听。你话佢咪好似一本活字典咁样。
1: 係呀、啊、但我其实好有兴趣知道啦，你嗰时2007年系改变咗你嘅人生啦，你开始去寻香啦，你真系去。
0: 係呀
1: 係呀。咁、我又想知道咁你个寻香嘅途径系点呢，你嗰时有咩头绪呢？
0: 當時真係盲摸摸嘅，冇人問嘅。咁其實我亦都係比較怕醜嘅。咁我通常就中意去啲香莊，咁佢係林羅滿目，周成埲牆都係香。咁我自己攞嚟揀下聞下，因為我最初係去。
1: 但就咁聞唔使點都已經得㗎啦。
0: 就係
1: 都有唔同㗎。
0: 就係初初就唔識揀啦，最初我就唔小心買咗化學香。
1: 哦，咩叫做化学香？
0: 化学香咧，点样去认知佢咧？喺气味上系闻得到嘅。我成日都同啲人讲，就系未打开个盒都香到爆炸咧，咁一定就化学香噶啦吓。通常天然嘅香咧，个特质就系你打开咗个盒，怼个鼻埋去先闻到淡淡嘅清香，真系点着咗佢个味道反而更加明显。不过化学香咧就系未点着，哇，已经你遥远望到佢个盒已经好香啦。咁呢啲通常就系化学香嚟嘅。咁我当初唔识啊，冇人教啊，咁啊，遥远见到佢都咁香，咁颜色好鲜艳，好靓啊，咁我啊买咗啦，跟住买翻去点咗出嚟，极度浓烈，哇，闻到晕晕地添嘅，咁啊死啦，会唔会有害噶？会闻到我升天噶，咁咁啊都唔好啦，咁啊好啦，悭多啲零食钱，咁咧就买嗰啲靓啲啦，咁发觉真系得意嘅。
1: 咦？但系真系有地方系卖香噶？
0: 有，
1: 因为我通常我见嗰啲咧，多数都系嗰啲香烛铺咧，人哋以为摆。神嗰啲地方，咁但系系咪嗰度都有唔同嘅香卖嘅？
0: 其实咧，香烛铺咧，嗱，旧时个行业好得意嘅，最初嘅时候，纸扎铺还纸扎铺，香庄还香庄。咁当初嘅香庄，譬如一啲香港嘅，譬如而家好出名嘅老香庄啊，吓，你永里啊，梁永盛、梁永兴嘅陈联兴，今年2月就冇咗啦。咁佢哋系。淨係賣香嘅，你冇紙扎賣，因為做香嘅行業嚟講，如果你買埋紙扎咧，即係被認為就係你啲香唔夠揾食，唔掂啦，咁先會撈埋紙扎嗰份嘅。不過後期好多咧就已經冇自己專門做香，咁所以咧又喺外面買一啲香翻嚟賣，又喺外面買啲紙扎翻嚟賣，所以就變成而家常見嘅紙扎鋪包羅萬有，咩都有嚇。咁所以當初我哋而家仲有啲就係傳統嘅香。香庄佢净系卖香嘅，佢连香炉都冇得俾你买嘅。
2: 其实香咧系一个好专业嘅一个行业嚟嘅，所以 Aaron 讲得啱。传统嚟讲咧，佢哋真系净系卖香，其他嘢唔卖。咁但系因为时代嘅改变啦，吓市民嘅需求唔同咗啦，咁所以 Miranda 一般普罗大众都好似你咁样啦，都系会去到嗰啲纸扎铺咧，就顺带卖埋香，跟住咧就去拜山啊、祭祖啊咁样。
0: 系啊。
1: 对我一个平常人嚟讲咧，其实我真系分唔到咧。我以为香系得一种嘅，我唔知道有咁多种，因为你去到纸扎铺去一包包已经整好晒噶啦嘛。咁我都唔识得点样去特别拣
2: 嘅。咁你今晚就咧有幸啦，你认识我哋嘅香艺师。
1: 系啊，因为我就头先问 Lara， 我知道原来香咧系可以作用咧，可以去香薰咁样咧，系令到人哋可以个心情又会放松啦，又可以成个人都放松。咁我觉得呢样好有用咯。
2: 系啊 ，Miranda， 你有冇留意咧？我哋香港电台嘅电视台咧，经常性咧都有啲内地制作嘅古装片啊，成日都见到咧，佢哋喺台面嗰度咧个香炉，跟住点住啲香，啲香嘅烟咧好靓咁样咧，飘下飘下飘上嚟。其实古代咧，一啲文人雅士咧都会咁样做。Aaron， 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下，点解佢哋咧会摆一个香炉喺个台面嗰度，有咩作用
1: 咧？我想听咗一首歌先至听阿 Aaron 讲，得唔得啊？
2: 得，
1: 咁 Aaron 打首歌俾大家。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邓浩全先生。Aaron， 头先我哋听完风雨同路啦，咁可唔可以咧同阿 Miranda 解释下，点解古装片咧见到咁多文人雅士喺佢哋嘅案头或者台面嗰度咧都有一个香炉，同埋会飘下飘下咁多呢啲烟上嚟嘅咧？
1: 系啦，其实咧古代咧，头先可能都讲过一下，其实香系古代嘅人嘅香薰嚟噶，因为本身咧做香咧，除咗话香薰放松之外，佢亦都系保健养生嚟嘅。其实大部分嘅香料，做香嘅香料本身都系中药嚟嘅，吓，譬如头先讲过沉香、檀香，佢有药性啊，吓，甚至我哋可能会用作铁打药嘅乳香末药，喺教堂成日出现嘅，咁都系会我嚟制香嘅，吓，因为喺古代嘅人当中咧，当然咧。这个以前呢就大家都是山野的地方啊，很多蚊啊蚊虫啊，咁都他们需要一些文人雅士 啊我们吟诗作对，我们开个 party 来咁样，咁我们需要有意境㗎嘛，咁我们需要浪漫一下㗎嘛，咁所以古代的人呢，很多文人雅士呢，他们都是制香高手来的，譬如我们很熟悉的苏东坡、黄庭坚啊，咁他们呢个个都是制香高手，甚至他们互相整啲香俾大家，喂，我整嗰只正嘢俾你啊，喂，我你俾下意见啦，咁样吓，咁所以喺古代嘅世界嚟讲，香咧差唔多咧同茶咧都系咁常见嘅，不过可能去到后期嚟讲咧，香料始终咧就反而比较贵，因为其实香料咧系嚟自好多唔同地方嘅，虽然话我哋好似系中国传统嘅香文化，不过其实咧同中药一样咧系嚟自世界各地嘅吓，刚才提到嘅乳香。末药啊，嚟自中东啦，吓，檀香啊，嚟自印度啦，吓，沉香咧就系可能嚟自进贡嘅越南沉香啦，吓，所以以前嘅贸易咧，外来人咧就会买茶叶同丝绸，咁我哋买乜嘢咧就买外地嘅香料，吓，咁所以咧以前嘅世界咧都几香嘅，几开心嘅。
2: Aaron， 我又想问啦，因为我知道你又系制香师，咁你头头咧你系周围去涉猎唔同嘅香咧，咁你点样去做到系制香师？一部分呢，
1: 其实有趣的，我是自己很喜欢整嘢的，譬如我自己喜欢吃印度咖喱的，咁我就会去 YouTube 睇 How to make Indian 咖喱，咁我就是睇人哋点样煮，咁买香一样啦，我既然咁喜欢呢样嘢，点解唔了解埋佢点样做呢，究竟佢有咩材料呢，咁我嗰陣时呢就真係周围去不耻下问啦，问下啲老香庄啲前辈，咦，香係点整㗎，有啲乜嘢㗎，跟住睇下啲古籍，譬如睇《四库全书》里面有啲古籍，譬如香城啊、陈氏香谱啊，甚至好得意，日本嘅香都系由我哋传过去，佢哋亦都有好多记载，就系究竟有啲咩中药会做香嘅。咁我周围睇下唔同嘅资料，跟住自己做实验啦。去药材铺啊，以前药材铺老板肯定好惊我啊，十几廿种药。每隻要一兩啊，執都執到佢傻啦，跟住咧，我啊自己揾阿媽個攪拌機，自己咧翻嚟就打粉，打完粉咧就自己去整，咁跟住咧有啲似煮嘢食啦，其實我都覺嚇，咁啊試下，我話呢個咁嘅功效嘅嗰、那個咁嘅味嘅，咁啊自己撈下又參考下啲古方，咁啊整嗰啲香出嚟啦。
2: 咁我想請問你啦，你係製造咗咁多唔同嘅香，你自己最中意係邊只咧？
1: 好得意喎，我主要做呢就係、是、合香，即係好多種香料同埋一齊，係啦，即係呢次整咖喱咁。因為其實古代嘅人呢做香呢都係 at least 七八種香料做出嚟嘅。咁係而家就係先至話淨係齋沉香、齋檀香咁樣。咁當初當然最鍾意就越南沉啦，就呢個令到我沉迷咗落去，開始我嘅沉香之路啦，係咪？
2: 咁你有冇變到心啊？
1: 都睇心情啊，而家我幾花心嘅啊，呢、這個心情嘅聞檀香嗰、那個心情咧就睇聞沉香，係因為實在呢、這個世界咧幾有趣，
2: 好多情咯咁樣，
1: 係啊，多情嘅，係啦、啊，今日了解到好多唔同嘅，因為當初唔知道咁多香料啊嘛，咁啊買一買一下，當初喺中藥鋪，跟住後來咧我又直情咧就喺外地訂翻嚟，譬如而家我直情係譬如好多香料，譬如有啲叫。 安息香，聽個名啲人嚇安息香咁吉利嘅咁，但其實咧喺古代咧喺印度嚟講都好常用一種好甜，好似糖糖味嘅一種香料，係好好嘅，係譬如好多香料，譬如有啲叫安息香啊，聽個名啲人嚇安息香咁吉利嘅咁，但其實咧喺古代咧喺印度嚟講都好常用一種好甜，好似糖糖味嘅一種香料，係好好嘅安眠嘅成效嘅。
2: 咁呢個喺你嗰度都有噶咯，係咪啊？
1: 有啊，有啊。
2: 呢個好有效喎、
0: 啊。係啊，因為 Miranda 咧，其實佢點解問你咁多問題咧 ，Aaron？ 因為咧，佢咧即係有陣時咧未，因為佢臭酸太繁忙，同埋咧佢始終咧以前未退休之前都係一位事業型女性，所以咧佢經常性咧都好多嘢咧喺度胡思亂想，成日都影響到佢瞓唔到覺。
2: 所以你頭先講嘅印度香就有幫助。
1: 不過安息香，
2: 安息香
1: 係啦，嗰、安息香嚟講咧，其實喺香薰界咧都出名嘅，系好出名安眠啦。譬如如果你真系想心境平静咧，有几个香料去介绍啦。譬如头先讲过啊，沉香啦，啊沉香令到心境平静，唔好咁 high 啦个人咁啦，系咪？咁如果安息香咧，又安眠啦，甚至佢系有佢嘅功效，譬如对抑郁都有一些少嘅帮助啦。吓咁啊，譬如亦都我有啲系放松类嘅香料，譬如可能系桧木啊、杉木啊、柏木啊等等呢啲木类嘅香料咧，都会令到人哋放松。所以其实我而家做香上面咧，除咗我净系因为气味而创作出嚟咧，都好多香系因为一啲功能性吓。因为譬如好多我嘅客人咧，都会直接问我呢个香有咩功用，嗰、个有咩功用，有啲咩功用啊？咁我创作咗呢啲，又有得瞓觉啦，又有得放松啦，甚至腰酸骨痛都可以帮助嘅。譬如刚才提到乳香末药，咁我细个系读天主教。教中学嘅，咁啊成日去做弥撒咯，咁我好香，我即系闻咧，神父啊，咁啊拎嗰啲香炉出嚟揈揈下，我好开心。原来乳香末药本身都系铁打药嚟嘅，吓咁啊行气活血。咁啊，所以咧就係、是、如果扭親腰骨啊、整親啊嗰啲都可以舒緩到。所以其實咧，你可能會諗嚇聞香咁、誇張會令改變個身體咁咧。其實因為聞香咧，佢裡面嘅

0: 啲香料嘅油份点着咗之后就挥发出嚟，然后我哋经过呼吸咧就入咗肺再入血，同我哋食药一样，食药就煲咗个中药汤，然后就饮落去肠胃吸收。咁所以咧，我哋要拣啲天然安全嘅香咯。如果系渣嘅化学香就大镬咯，咁啊吸咗就非常之影响身体啦。
1: 所以 Miranda， 你有时间咧一定咧要去一去 Aaron 嘅香庄嗰度咧 visit 下，咁咧你就会学到好多嘢啦。讲起李济香咧 ，Aaron 都要请你咧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因为咧我知道咧你当时咧发烧到咧，仲要去埋日本嘅京都咧就学济香啦，然后咧跟住咧，虽然你中学嗰阵时接触香啦，跟住你都仍然咧完成咗你嘅大学嘅课程啦，读完本科。读完呢一个硕士，跟住咧你都有喺外边工作过，始终咧你对香咧都系咧仍然挂念住，所以最终咧你都将你所有嘅时间咧就投放咗喺你嘅原本兴趣，而家变成你嘅事业啦。咁我都有幸咧去过你个香庄，上次好多谢你啊！你介绍咗一只咧，你话俾我听，原来真系我哋香港最传统嗰种香味啦。哇！我真系咧。中意到不得了，同埋咧，我有幸咧喺我嘅老师嘅佢个memorial service 啊，咁嗰度咧，我哋点起呢支香咧，有一位出家人同我讲过，佢闻到都觉得好舒服。咁而家言归正传啦，请你讲下你几时开始制香，同埋而家你个香庄嘅情况系点样咧？
0: 哦，咁我大约系2011年开始自己开始整香嘅，咁啊初初都系匿喺屋企啊，真系闭门造居啊，匿喺自己间房度整整下咁样，咁啊去到我系2016年毕业，咁我一开波咧，咁啊屋企就都系好传统咧，就叫我去翻工啦，咁我系读社会学同公共政策，咁所以我揾咗啲法律相关嘅工作就做合规嘅，咁啊做喺人哋做嗰啲公司秘书公司啦，咁帮人开系 compliance。做 AML 或者反洗黑钱啊嗰啲，咁啊然后咧就自己咧就夜晚咧2017年开始咧就夜晚咧就去教班吓，咁啊朝头早就翻工，夜晚啊教班，礼拜六日咧制香，所以差唔多。
2: 你好忙碌喎，
1: 啲时间好充实啊。
0: 系啊，自毕业开始咧我都工作中噶啦，系啊，咁啊，但系当然咧，我开我个铺头之前咧，其实我都系我好中意去旅行嘅时候就冲去人哋啲香庄去视察噶，譬如我好似都真系。我啱啱開鋪頭之後，我第一個自己一個人旅行咧，就去咗京都。咁去咗京都松榮堂，入佢哋個廠嗰度睇佢哋點樣整香。跟住後期咧，我去到台灣咧，咁又去衝去去嗰高雄啊、鹿港啊嗰啲好傳統嘅地方，又睇人哋啲百年老字號，又睇下人哋點樣香裝。因為我去旅行咧，我係用一個學習嘅心態嘅，即係對我嚟講咁難得去旅行，我一定要學到啲嘢翻嚟嘅，咁啊可以充實自己嚇。所以其實又去香港嘅老香裝啊，又去世界唔同地方啊，咁去睇下唔同人哋做。故乡嘅经验，咁诶令到自己睇下咩改善啦。咁所以2017年开始，我亦都开始除咗制香、卖香，其实我亦都系教班啦。因为我自己2014年见过最中意嘅一个香庄咧，就系执笠啊，嗰间叫有利香庄喺皇后大道西。咁我见到佢执笠，佢话得死啦，会唔会一日冇香噶？系会执笠噶，原来呢样嘢。咁我比较悲观嘅，香庄原来会执笠嘅，即系冇谂过呢样嘢，咁会唔会第日消失嘅，冇香闻嘅，点算啊？咁所以我就嗰阵时亦都我未毕业嘅时候，都已经喺保育土沉香嗰啲活动啊，咁啊同人哋分享点解点样整香啊，咁原来啲人有兴趣，即系冇人谂过香可以教班，因为以前从来冇呢样嘢嘅，咁跟住就2017年开始教班啊，咁但系一路都系兼职嘅，咁啊去到好似2023年。跟住咧，我公司咧就係俾一個機會我，就俾個肥雞餐我，即係佢公司兼聘完之後咧，咁通常啲舊嘅員工就同佢講拜拜咁樣係嘛，咁然後俾個肥雞餐我，跟住我就攞個肥雞餐買更加多嘅沉香，不如我試下全職咧睇下點啊，咁我當然媽咪都擔心㗎，哇你俾唔俾到家用㗎咁。咁我就放心，我俾到你嘅。如果唔得，先再翻工啦，咪试下几年趁后生，有得试好试啦。咁咪实在大啲咧，冇得你拣噶啦。
2: 咁都系嗱，听完你呢个咁嘅经历咧，我又想听首歌、哦。
0: 系
2: 你带第二首俾大家。
0: 第二首歌带俾大家咧，就是、人生满希望。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邓浩全先生。
1: Aaron 啊，头先我听你讲咧，你讲咗好多次印度、哦，
2: 系，
1: 我知道你对印度情有独钟噶、
2: 哦。系啊，好中意印度啊！我中学嘅时候同乡差唔多开始咧，我而家好中意印度啊，听印度歌，食印度咖喱。
1: 点解咧？
2: 唔知道呢、這个系好奇怪
0: 嘅，好有 feel 啊！
2: 好有 feel 啊！
1: 但系屋企爸爸妈妈又唔系特别多印度嘅嘢俾你听。
2: 我妈妈就成日都话唔中意嘅，即系因为吓咁啊，但系我好中意诶，可能我只系细细个就系觉得同佛教有缘啦，咁我只系好中意佛教嘅嘢嘅，就算我可能系天主教学校嘅中学啊，咁我都系好中意佛教嘅嘢。咁然后我细个时候咧就好中意了解咒语啊，咒语得意咁样。咁但系点解用普通话去读咧？一啲都唔似印度话啦，咁啊，咁跟住我就走咗去听印度歌啊，了解下梵文啊，咁样，咁甚至就系我都好有兴趣。譬如后期我去到大学嘅时候，有机会去咗内观中心，咁嘅时候咧，咁我哋系修上座部嘅呢个 Vipassana 啦，咁样，咁啊有巴利文咁样，咁我又因为其实巴利文亦都系印度话嘅一种方言嚟噶嘛，咁啊呢样嘢我又好中意吓，咁啊所以印度嘢系好似不嬲都围绕。甚至我而家做香咧，我都系去印度直接买啲原材料翻嚟啊，同啲印度人啊去沟通啊咁样，咁诶好得意，就唔知点解好中意印度，甚至就系、是我哋咧香港有个印度教庙喺皇后山嘅，咁样咁我又唔知点解咧，又去走咗去关注一下，令到更多人啊了解呢样嘢吓，因为其实咧香港都同印度好有渊源系嘛，因为过往系英国嘅管治系咪带咗好多印度人嚟，咁样其实好多印度人喺香港都有几代嘅吓，咁但系好似我哋主流嘅人咧吓。都好似唔系好认识印度呢样嘢，就算喺我哋中国同印度自古以嚟都有咁多交往，系咪啊？咁所以我唔知点解系好中意印度嘢，无论佢音乐啊、宗教啊、嘢食啊、香啊，
1: 整佢啲嘢食噶喎。
2: 系啊，
1: 即系头先我听到你讲话，你做印度咖喱啊嘛，你想
2: 系啊，系啊，好笑啊！我以前翻公司咧，公司有阵时咧，即系翻工嗰度啦，咁有啲 party 圣诞 party 咧，我会整一个印度小食叫 Masala Papadum。
1: 即系咩嚟？
2: 系印度脆饼啊，系一个脆饼咁啊，玛莎拉就渗啲番茄啊、洋葱啊、芫茜啊，咁落啲香料落去，好好食嘅，脆卜卜，又有啲水啲果实系咪？番茄
1: 我下次去探你个香庄嗰时，你要整埋呢样俾我食喎。
2: 好啊，好啊。
0: 哇！你去买香，仲有人煮埋嘢俾你食，
1: 带埋你一齐。
0: 啊，Aaron， 我有机会请你食印度嘢就真，因为我最近咧发现咗一间印度餐厅，哇，嗰、那个 Sunday brunch 好正，
2: 系啊，
0: 以后再同你讲，
2: 好啊，
0: 因为我都好中意食印度嘢，同埋、我上次都同你讲过，我最中意就食 Vindaloo 嘅，
2: 啊，
1: 即系乜嘢啊
0: ？Vindaloo 咧就系比较辣啲嘅，
1: 系
0: 啦，咁咧但系阿 Aaron 咧就有其他嘅喜好嘅，
2: 系啦，我通常都系中意食啲，啊，好中意食 paneer 嘅，即系嗰个印度芝士啊，
0: 系，
2: 系譬如 palak paneer 即系菠菜芝士啊，我系见到个芝士就兴奋嘅。
0: 系啦，我都系嘅，一兜咧绿色嘅，但系咧你会见到啲白色嘅芝士喺里边。
1: 但系嗰啲味道同一般嘅芝士系咪唔同嘅咧？
0: 你试下，你咪知道咯。
2: 佢个感觉有啲似豆腐啦，我觉得。
1: 哦，即系冇咁实咯，系咪
2: 啊？系啊，佢冇咁实嘅，同埋佢冇咁重牛嗰啲奶酥味嘅，就好似少少豆腐硬硬地嘅豆腐。
0: 个 texture 有少少似
1: 啦。我又想问下你啦，你咁中意印度嘢，又中意食，你爸爸妈妈你有冇整俾佢哋食噶？
2: 有啊，不过佢哋未必中意，但系亲戚都中意。以前做节咧，我以前真系煮咖喱噶。系啊，
1: 即系亲戚朋友嚟食饭，你就整俾佢哋。
2: 系啊，因为我屋企比较多亲戚嘅，我有七个阿姨，两个舅父，所以我哋做亲节
1: 几多？
2: 做亲节咧成廿几人，咁我哋就煮一盘大嘅咖喱，成锅咁样。
0: 我都几开心啊！
2: 几开心噶，好有节日气氛嘅。
0: 系。
1: 但系 Aaron 就俾我感觉咧，好特别啊！你即系特别咧，系做香呢一样嘢之外咧，系又中意印度，同埋我知道你原来你嗰个喺。钢琴嗰方面好劲噶，你弹钢琴。
2: 我都唔系好劲嘅，
1: 但系你可以弹到系 第八級
2: 八級叫啱啱好啦，我都知音樂嘅。
1: 八級叫做啱啱好啊，我算聽先。
0: Aaron， 你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原來喺中樂方面咧，你都好有研究，仲有咧著古服咧，原來咧你都有一番體驗
2: 嘅。係啊，好得意嘅，因為我其實以前咧。最初就屋企人就叫我學鋼琴啦，咁我都鍾意玩音樂嘅，咁有趣地就係屋企人呢就成日都推介啲中樂俾我嘅，咁以前呢叫我彈梁竹，用鋼琴彈梁竹，咁我小學畢業典禮就彈梁竹，咁萬我要為咗認識梁竹呢就要去睇返個原著啦，咁最原著就係上海粵劇喎，係上海粵劇，即係浙江喎，唔係廣東粵劇，咁我走去聽上海粵劇好鍾意呀，跟住佢哋又推介我聽春江花月夜，咁又要用鋼琴彈，跟住玩玩我變咗鍾意中樂啦，咁跟住又因為睇得睇啲大戲多啦，咁我又鍾意啲衫喺度劈劈跑，咁我又玩中樂，跟住就買埋後期著埋漢服，咁即係而家我哋一般人就當係古裝啦，咁喺度幻想自己唱緊大戲咁。
1: 咁你有冇真係去唱粵曲呢？
2: 咁冇啊，因為我鍾意嘅就係上海粵劇嚟嘅，咁呢就係香港比較少嘅，即係可能浙江人嗰啲會鍾意啦，咁我就成日都喺度聽，咁有時遇過啲老人家吓，咁啊浙江嚟嘅老人家就劲开心，哇！你呢个徐玉兰啊，呢个黄文娟啊，嗰啲好老一辈嗰啲嘅粤剧大师先会识咯，系啊，即系《红楼梦》啊嗰啲吓，咁所以我后期玩咗中乐，咁啊由玩西乐咧变咗玩中乐，跟住咧因为中乐嘅门槛其实我觉得系低啲嘅，因为买乐器咧。冇西樂咁貴喎，你諗下鋼琴一座幾萬蚊，咁我買個二胡幾千蚊就走啦，咁我買好多翻嚟，咁呢樣玩下，好彩鋼琴個底嚇幫助我有呢個樂理嘅知識啦，咁我樣樣樂器買翻嚟玩下，燒笛啊拿嚟玩下，咁啊幾開心。所以
1: 你自己一個人已經成個樂隊咯，可以。
2: 我識得一個嘴兩隻手啦。係啊，如果唔係我自己以前真係玩過自己同自己夾 band 啦。即自己剪片咯，
1: 系啊系啊，
2: 系啊录五段，
1: 你 mix 咗佢啫，
2: 系啊自己 mix 咗佢咯，全部都系自己嘅，所以后期我去咗佛教青年协会就嗰个中乐团咧，我就去做服务，咁我哋又玩佛乐，咁然后又去即系老人院探访啊弹下啲中乐俾老人家啦，同埋唱下嗱，今日系点徐小凤咁啊，以前成日都唱徐小凤俾啲老人家，我自己又中意佢啲歌嘅，
1: 咦你又唱得噶咯，即系
2: 啊都叫唱到啦咁。
1: 你好多才多
0: 藝、啊、所以 Miranda 我開始介紹佢嘅時候我未同你講佢真係非池中之物，同埋 Aaron 最難得呢就係佢咁後生呢，但係呢 once 佢每一次呢佢發現咗佢嘅興趣呢，嘩佢真係佢真係奮身呢，真係去學佢嘅歷史啦，學佢嘅文化啦，佢好俾心機。頭先 Aaron 嚟到我哋港台呢，出面呢有一位我哋素未謀面嘅朋友，一見到就問佢，咦請問你係咪嗰位鄉藝師呀、啊、跟住佢講一句說話，他說 Aaron 你真的很有心啊，你幫我們在香港呢保育這個鄉的文化，他都很 impressed。
2: 是感恩啊，因為都很努力，都就來下年就做了十年了、啊、都不停周圍去講，因為其實這件事呢很多人都以為是買外地的鄉啊，很多時一想起鄉就想起外地，我經常在想其實我們香港自己都很多很犀利的香港製造的東西的、啊、我經常都自己覺得我們每一個人、啊、都有責任呢就是去保護自己地方的東西，譬如你說、我們有什麼特產呢，是不是譬如好像琵琶膏那樣全世界都知道知啦，咁其實好多得意嘅特產，咁我成日都諗啊，我作為呢個地方出世嘅人啊，我可以將呢個地方變好，咁啊好多人咧好中意去旅行，咁去旅行去見多識廣係好嘅，我就係成日我就反而會諗有乜嘢外地好嘅嘢，我哋可以將自己嘅地方變得更好咧，咁所以其中一樣嘢，譬如我就係揾咗鄉嚟做專場，咩譬如玩中樂都其實都好多人玩嘅，咁我覺得我又唔係好叻嘅啫，咁所以咧咁我做鄉我做。呢樣反而小眾，可能真係俾人忽略咗，好啦，咁我就揀呢樣嘢啦，咁就去做，不經不覺，下年咁嘅十年啦，啊，覺得好快啊，真係就
0: 係啊，同埋你諗下咧，由你開始2007年喺智聯靜院嗰一次嘅 encounter 咧，到出年2027年咧，真係整整20年啊，你嘅尋鄉路。
2: 系啊，
0: 但系你四十岁你都未够，
2: 未啊，系九一啫，
0: 所以你真系好犀利啊！同埋咧，我有幸咧去过你嘅乡庄啦，我觉得最特别咧就系上次你介绍我哋嗰啲乡嘅时候，咦，突然间你话，诶、欸，阿 Gerald 你过嚟啊，跟住咧原来咧你嗰度咧个工厂都喺埋嗰度先犀利，
2: 系啊系啊，咁啊香港地势啊嘛，咁跟咩都系佢噶啦，咁同埋我哋系自己做先至最好，即系好多人话吓，点、啊、解香港人工咁贵，你要选择？香港做咧，咁其实系即系我觉得每个地方要有自己生产嘅嘢嘅。当然你话可能经济或者商业角度嚟讲，未必系划算嘅。不过你可以话系一个情义结啦，因为我妈即系我爸妈成日都同佢哋倾偈嘅。啊，譬如我妈以前做制衣，成日同我讲话以前要赶船期啊、圣诞节啊，要寄啲船啲衫去美国啊，巴拉巴拉咁样。其实仲要做过一啲名牌嘅牌子，跟住话其实以前香港好劲。点解去到我哋呢代好似人哋问你你有咩手信我噏唔出，咁我就觉得好惭愧啦，所以我就觉得就系话，喂，我哋要努力啲，咁啊，当然每个人嘅专长唔同，咁我既然咁中异乡，咁所以连个铺头名都系改埋同香港有关，我叫港香堂，香港嘅香堂，咁啊系啊，头先 Gerald 都话啦，其实我个名又不知不觉唔知点解系同乡有关系噶，佢叫邓浩泉，原来泉即系荃湾个泉咧，喺古代嚟讲代表菖蒲嘅意思吓，咁呢个都几有趣。可能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可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同乡结了缘。
0: 嗯，还有这两个名字都是你爹地改的。
1: 是啊，爹地已经是有那个先见的了。
2: 是啊，
0: 都是你的恩缘。
2: 是
1: 的。我们今晚其实很开心啊 ,Aaron 有个机会呢就认识了你了，对我来说。那我又对乡呢认识多了，我一定要找时间呢去你的乡庄那里再拜候下你，看你再教我多一点。因为刚才你说的乡呢有很多我觉得都是对即是人来说呢是很有用咯。即是譬如我好像我成日都有睡觉睡得不是挺好，那我可以用你的安息乡试一下啦。
2: 是啦是啦。
0: 是啦，亦都可以帮助你放松啦。
1: 是啦是啦，就是用沉香。
0: 系啊，或者咧，哇！你整亲啲手脚咧，都仲有呢个抹药喎。
2: 系啊，乳香抹药嗰啲帮到手
1: 嘅。系啦，嗱，好快脆节目又到尾声咧，
2: 系
1: 呢个时候麻烦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2: 好啊，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徐小凤嘅《顺流逆流》。
0: Aaron， 今晚咧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做 Miranda 同佢嘅嘉宾，我哋咧亦都藉着大嘅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警方的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之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元，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中九龙绕道由已经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和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和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和九龙西。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和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是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都说，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恩的老友记电台。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 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梁学熙、钱佩卿、梁之杰、Harry 哥哥，
7: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6: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7: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8: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9: 唉，乖孙，咁等我醒返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8: 哇，你喺边度学噶？
9: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周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10: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11: 我们的创业之路。
12: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13: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4: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15: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did all of it.
11: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8: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9: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將會播放嘅係由2001年開始製作嘅《香港留聲機》。
20: 今晚主持人會同大家回顧佳藝電視由1975年開台到1978年結業嘅短暫歷程。佳藝電視最初以教育節目為主要方向，同時製作電視劇、綜藝同兒童節目，期間推出《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等等經典的電視劇作品，吸納了當時不少的電視界人才。不過電視台長期面對經營和財政壓力，在期間管理層曾經透過注資、改組和大規模節目製作，希望提升收視和廣告收入。可惜電視台最終因為資金和股權安排等等問題，在1978年停止營業。今晚香港留声机同大家重温在香港电视史上佳藝电视这段短暂而具代表性的发展历程。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黄韵诗到小唱歌，呢只系金刀情合。我谂深水清嘅朋友咧都知道，我哋讲1978年咧嚟到呢个位咧，都应该讲嗰年喺传媒界非常之大嘅一件事。咁啊，其实呢个话题咧都系我哋留声机咧由75年开始讲起嘅啫。咁喺香港嘅传媒史上咧，哇，即起即落啊！一个第三个电视台佳艺电视，75年9月开台，嚟到78年。哦，結業
1: 係啊，咁頭尾就係3年多跌啦。係
0: 啦，
1: 咁因為話結就結嘅，即係而家咧，除咗酒樓喺即開第日唔開門啦，傳媒又唔可以嘅，因為政府認為咧，你要有個定一定要有負責嘛。
0: 最搞笑嘅就係喺佢結業之前嗰半年咧，7月攻勢六君子，上一次我哋揾過次官嚟講咧，就係、是、哇臨到尾嘅時候咧，不斷泵錢落去，同埋掹咗好多人過去，咁啊～结果咧都撑唔住，咁我哋今日咧就讲街市结业啦。
1: 系、嗯、啊，
0: 咁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啦。去到77年尾、78年头咧，都其实好似啲泡沫咁啊，都睇几时爆咁解。
1: 系啊，咁我哋当然系要由一啲开始嘅背景讲起啦。咁、啊观众都
0: 40岁以下嘅都未睇过街市，
1: 系咯、啊、都唔记得啊嘛吓。嗱，原来街市就系、是。当然即系呢个政府投标啦，咁、就认为咧就应该有一个 channel 啊，系可以系做教育嘅咁样，咁因为嗰个时期大专院校咧系得中大、港大嘅啫，咁啊其他嗰啲都系私校，同埋啲系都唔可以俾学位嘅，咁、但系咧香港又走向国际大都会咯，咁啊于是就个个就需要一啲专业嘅学识啊咁样嘅，
0: 开始有咗我哋教育电视嘅 TETV 俾中小学生，咁成人嘅教育又如何咧？咁都要处理噶嘛，
1: 系啊，
0: 咁唔系怕俾大人睇噶，
1: 系啦，咁啊所以75年咧就要求投标嘅有一条系叫教育 channel 啊，咁啊当然佢又唔系全部教育啦。
0: 真係揾人睇嚟咗，
1: 因為全部教育咧就真係第一經營困難，
0: 都幾難生存。
1: 係啦，咁所以咧就話一定係要喺呢個黃金時間有一段時間。要做教育節目嘅，
0: 如果有7至9咧，九點後嘅教學，
1: 唔係9點後、9點半後咧，一路去到歡樂今宵再會嗰度11點鐘咧，都係要做教學。
0: 所以
1: 佢
0: 每隻人口嘅《隋唐風雲》啊，《射雕英雄傳》啊，《神雕》咧，我都全部睇曬咧，都係7、8點嘅。嗰陣時我仲未使考呢個預科，咁啊都仲可以睇下電視。
1: 咁啊，於是咧就75年9月7日開台。咁佢後面嘅資本咧就好古怪喎，咁就即係夾錢出嚟嘅，咁啊商業電台有份啦，
0: 何助之先生啦，
1: 咁啊然後咧就東亞銀行又有份啦，咁然後跟住有幾張大報紙喎，就係星島啊、華僑啊、工商日報啊，又有啲股份
0: 嘅
1: 喎。
0: 我見到個大名叫羅文蔚，係啲即係香港嘅名流咁樣啊，羅文蔚
1: 係啊，咁然後一陣間就呢、這個怡和有啲錢落去喎，咁、所以就嗰個組成嗰個股東嘅團體又好特別嘅。係，咁亦係咁樣，因為太多股東啦，好可能後來咧就會產生咗好多問題啊。係，咁於是就開台嘅就係9月7日，咁做咗個好。很重要嘅节目就叫《街市良辰》啊，咁呢个嘅开台节目，咁啊个睇好啊，话呢个综合性节目做得好好。
0: 嗰时掹咗好多文化界嘅即系啲才子才女过去噶，
1: 咁佢喺9月开台啦，咁啊实在就冇咩特别好嘅节目，咁啊多数节目都系呢个配音啊咁嘅节目嘅，
0: 有啲人睇翻嚟
1: 嘅。系啦，去到76年1月1日，咁啊正式系有一定嘅攻势，咁啊就于是就出呢个《隋唐风云》，
0: 系啦，
1: 系7:45嘅。
0: 《隋唐风云》咧，我哋都播过歌啦，咁又好巴闭嘅，有冯瑞凡啊、陈飞龙啊，都几多人做嘅，乔宏啊，
1: 系啊系啊，咁有啲人就认为佢系一个失败作，咁原因就系咩咧？因为嗰个年代咧，好多演员咧就唔系呢个广东人嚟
0: 嘅，系啊系，以前啲旧嘅国泰，譬如嗰位好肥嘅陈飞龙啊，呢啲即系有啲陌生嘅，嗰阵时譬如刘丹啊呢啲，香港人未系咁熟悉嘅，系接收咗一啲旧嘅国泰影片公司，
1: 咁啊国内口音又有，咁啊然后对白又文绉绉，咁你。即係《隋唐風雲》，我哋大場面就拍唔到㗎啦。
0: 我記得紅衣女係招搞嚟嘅，求宴客，我唔記得係咪阿喬宏叔啦，係啦。咁所以即係南北集會嘅。
1: 係啊，咁不過一月一號嘅另外一條線啊，就做呢個台灣嘅洪熙官與方世玉啊，咁呢個
0: 開始買台灣劇過嚟啦。
1: 咁於是呢個武俠劇啊，令到呢個街市有所啟發。
0: 最重要都係拍金庸先生嘅。
1: 咁啊，於是就喺4月嘅時候推出《射》。《射雕英雄
0: 传》呢个犀利啦，白彪、米雪、梁小龙啦，呢、這个睇晒噶啦。
1: 咁啊，收视率去到100万观众咁厉害，
0: 当时都真系造成好大声势，同埋捧红咗米雪同。 同埋后来嘅李通荣啊，
1: 咁、搞到咧 TVB 就惊啦，哇得了嘅咁样，哇金庸仲有咩小说未买版权？
0: 买晒佢，
1: 原来金庸好多小说未卖出去嘅，
0: 即刻剩翻啲佢卖晒，
1: 咁就跟住就推出半小时嘅《书剑恩仇录》，咁啊呢个《书剑恩仇录》差唔多全台嘅花旦小生咧。逼晒落去，咁啊当然
0: 我重睇翻都，除咗个制作当然冇而家咁打得咁咩之外咧，演员系真系阵容强盛
1: 嘅。咁啊果然揿低咗呢个《射雕英雄传》嘅气势啊！咁但系《射雕英雄传》完咗之后，街市仍然有好嘅节目嘅，咁啊就跟住推出《
0: 神
1: 雕
0: 啦》罗乐林、李通明。
1: 咁啊，所以七六年咧可以讲系即系街市唔曳嘅一年嚟嘅，咁啊，但系去到十月嘅时候咧就有问题啦。嗰、那个最大嗰个问题就系咩咧？用晒嗰啲钱啊！
0: 哦，
1: 即系佢最早时候集资系4000万嘅股权噶，
0: 电视系烧银纸嘅，
1: 哇！四千万股权，以前四千万好多嘅，唔系而家。
0: 你演员啊，服装啊，道具啊，唔系少钱噶。你出落去外景啊，等等啊。
1: 系啊，谂下嗱，嗰阵时嘅即系10万到已经买到好靓屋嘅，咁啊，所以4000万咧，即系亿声嘅价钱嚟噶。
0: 4000万喺70年代等于真系亿声噶啦。
1: 系啊，咁啊，于是咧就喺十月，即系76年10月，所有钱用晒。被逼咧就要加股本，咁啊，於是就喺呢個時候就引入咗乜嘢？林氏兄弟，
0: 林秀峰、林秀榮，
1: 咁啊，林氏兄弟就增加資本咧係2000万。
0: 林氏兄弟其中啊，林秀峰先生當年傳聞佢同阿苗軒仁小姐拍拖嘅，
1: 係啦，咁啊，亦有一段時間點解呢個嗰度叫咩？網中人啊，網中人本應該咧就掛頭牌嘅係苗軒仁搭呢個周潤發，
0: 後來就變咗鄭。
1: 点不知咧就系啦，咁啊突然间冇人拍，咁啊当然同呢个林秀峰诶话要佢过去过档去街市啊，有一定嘅原因啦，因为林秀峰嘅时候已经系街市嘅老板嚟噶嘛，咁啊咁嘅情景底下咧就被逼咧就即系诶要将呢个角色咧就抹咗佢，咁啊然后就再由阿 Dodo 姐，咁啊就
0: 其实 Dodo 姐咧都系街市捧出嚟噶，咁啊系喺神雕里面做公孙六岳嘅，好似后来佢都系做喺无线都翻做呢个，
1: 系啊咁啊。嘟嘟姐仲有头先所讲嘅金刀情侠啊，佢入边系做好重要嘅角色啊，差唔多系喺香港嘅电视剧度初见到嘟嘟姐嘅，就首要就系呢个金刀情侠啦。
0: 嗱，讲到呢度，听翻首英文歌先啦。咁啊，其实街市嘅问题咧，去到77年就浮现噶啦。咁啊，听翻首英文歌咧，就叫做 Just the way you are Billy Joe 嘅。

0: 好啦，我哋翻翻嚟讲街市。咁啊，唔好话咧，即系到七七年头咧，其实街市已经出现好多经济嘅危机。咁但系咧喺外边外弛内张，外边人睇佢咧，哇，好犀利，开始不断去拉人过去。上次阿次官都有讲咧，咁啊大攻势，咁掹咗好多猛将过去。七七年嘅时候，
1: 系啊，但系未讲到佢掹猛将嘅时候，就一定要讲佢嗰个住资，同埋即系讲呢个街市咧，曾经向政府申请过，可唔可以放宽教学电视呢、个束缚？因为点解嗱？你教学电视，你一定系要安排起9:30到11:00，
0: 因为绑住手同人打。
1: 系啦，咁啊，嗰个年代咧就TVB 嘅欢乐今宵就系好劲嘅，咁啊即系9:30后咧。你就唔会有人系会有兴趣系去睇教育电视。
0: 仲有、丽的都不弱噶咯，嗰阵时麦当雄开始过咗丽的噶咯，
1: 系啊，
0: 嗰啲千帆并举虽然未到。
1: 系啊，嗱，我哋又要谂下啲打工仔，以前咧就冇8个钟头工作嘅，
0: 系啊，
1: 你唔系10个钟头咧都少，有时你差唔多你要加班嘅，咁即系话能够翻得到屋企食饭啊，嗰阵时已系9:00几噶，
0: 7:00系咁早嘅，未必咩嘅，反而8:00啊。啊，会好啲。
1: 系啊，咁啊9:00几咧，仲开着个电视睇你咁闷嘅教会计啊，教日文啊，哇，咁啊，
0: 我谂嗰阵时3个台咧，我谂我。即係冇數字喺手啦，但我起碼都730之比啦，應該係一個七一個三一個零啦。
1: 係啊，即係零噶。佢一去到教育電視嘅收視就零嘅。咁嘢咁樣，佢就提議啦，喺呢個77年2月嘅時候向政府申請，可唔可以放寬教育電視嘅束縛？
0: 咁政府
1: 即係俾我哋星期六啊、星期日啦、啊，或者將教育電視調去朝早做得唔得？咁啊，當然政府話唔得啦，因為點解？你有 commitment， 我一早已經講明咧，即係呢個牌照就係俾你做教育電視嘅，而家你話唔做咁啊，點可以咧咁樣？咁啊，所以就推低咗佢嗰個提議。咁啊，而當年有人統計過啦，街市每個月嘅廣告收入咧，大約得60萬咁上下。
0: 哇，60萬就唔係好多嘅啫喎，
1: 絕對唔多，
0: 係啊，你夠俾幾多個藝員、
1: 係啊
0: 職員啊？
1: 嚇嚇，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就
0: 點維持啊？
1: 到7年2月啦。又要再侵撥，
0: 又泵水啦！
1: 嗱，76年10月咧，已經係注資2000萬嘅喎，林師兄弟。咁於是咧，77年2月時候咧，林師兄弟就起佢哋嘅基金啊，呢個林炳賢基金啊。嗱，林師兄弟咧就係同銀行界係好熟嘅。咁啊，佢哋父親輩咧都係經營銀行嘅，咁所以就有一個林炳賢基金，呢個基金就負責係做教育嘅。咁所以就，咦，既然係教育電視，咁啊當然係可以順理成章喺度撥基金出嚟啦。咁於是就將基金入面嘅1500萬就撥出嚟，俾街市用，即係話頭尾啊，林師兄弟。先俾咗2000萬，咁然後跟住又再撥出咧，1500萬，咁已經係短短係3-4个月之間，
0: 多咗幾
1: 注資咗3500多萬，咁啊同原先嘅4000萬股權咧，
0: 都爭無幾，
1: 爭無幾，真係無幾。
0: 咁泵咗水攰，又再嚟一次大手筆，
1: 冇錯。咁呢個大手筆咧就係、是。街市起紅樓啦，咁啊就係燒孫玉彪咧，就認為咧就紅樓夢非要拍不可，
0: 捧出咗個毛信君出嚟啦。
1: 紅樓夢咧就一定係有呢個 selling point 嘅，有呢個收視價值嘅咁樣。
0: 掹咗吳衛國過去，然後就拍個毛信君啦。
1: 係啦，冇錯。咁啊，
0: 仲有個米雪做薛寶钗嘅。
1: 係啊，係啊。咁啊，於是就起呢、這個紅樓夢大搞宣傳。咁啊，然後咧就全港報章封面刊登全版廣告，因為有錢啊嘛。
0: 哦，嗰輪真係好興紅樓夢業喎，即係77年咧，差唔多。阿李漢祥又拍呢、這個林青霞、
1: 金玉良緣、
0: 張艾嘉嘅嗰套啊。
1: 係啦，係啦。
0: 真係奇怪。
1: 咁呢個紅潮泛濫，
0: 紅潮泛濫真係。
1: 咁啊，於是咧，好啦，咁啊，但係咧，聲勢好大，不過咧，收視就麻麻。
0: 我睇翻嗰啲。

0: casting 咧，我再睇翻頭先，我記到幾個咧，都係好參差，因為有啲演員咧，正如阿吳浩頭先提咧，就有啲演員咧，我啲電視精咧講得出佢名，但好多人都邊個嚟㗎？朱成彩嗰個好似係黃文慧嗰個，即係都相用而家嘅標準咧，係一啲二線級嘅演員咧，個吸引力係低啲嘅。
1: 咁啊，但係咧就演説大膽㗎喎。
0: 嗰陣時未後來咁紅㗎嘛，馬海倫啊嗰類。
1: 用到毛舜筠，大家都完全唔識嘅，一個學生妹嚟㗎喎。
0: 米雪就啱啱紅。
1: 是啊，咁又係做呢個女主角已經好厲害喎，
0: 即係佢好大膽，但係喺香港呢，即係講怪慣性收視，你諗下阿麥當雄係要用好多好耸人聽聞嘅手法啦，十大刺客啊，十大奇案先至掂，你用咁平鋪直敍嘅正統嘅手法呢，睇嚟係唔好掂。
1: 咁可能同時代喺唔啱啊！
0: 系啦，
1: 即系你咁古典，哇，都唔系嗰个时代气氛嚟。
0: 但系最大嘅震撼同埋咩咧，都系陆君子啦。
1: 冇错，咁啊，于是林氏兄弟又觉得咧，钱就已经注资落嚟，咁啊，《红楼梦》亦唔得，就认为咧，电视人才就一定系要乜嘢多罗智先可以。
0: 于是犀利喎，呢个卡士，
1: 所以咧就喺1977年9月1日时候咧。就出現咗陸君子啊 ，TVB 嘅陸君子
0: 拉咗過去，聽下啲名字響當當。
1: 咁啊，
0: 總經理周梁淑怡女士，大家都唔需要多介紹啦。
1: 係啦，
0: 石少明你要介紹下，石少明都係製作
1: 喺 TVB 都好大噶啦，係做製作總監式嘅人物嚟噶啦。咁啊，出任呢個街市嘅節目總監。
0: 係第三位咧，就我哋嘅 Kitty 姐葉建興。
1: 葉建興咁啊，出任製作總監。
0: 後來
1: 然後就勞國尖。
0: 係尖叔犀利啦！葉建興後來監製咗我哋嘅《香港歲月》㗎。跟住呢個就上一次都同我哋講過啦，就係劉天慈先生。另外一個就係林旭華。係
1: 啦。咁當年咧，佢就係資料搜集經理。咁呢六個人咧，
0: 響當當啊！
1: 可以講叫六人幫嘅，又叫六君子嘅，真係響當當啦！即係每人咧，差唔多喺呢個電視界度咧，都
0: 孭住
1: 一個好重要嘅專業嘅。即係有啲係劇本，有啲係乜嘢咧？呢個 promotion， 有啲係呢個 news 咁樣啊。
0: 各方面嘅人才都齊曬啦。
1: 係啦，咁啊，當年聖誕啊，大報頭條啊，就認為街市改組梁係人馬殺到，五台山好似爆咗個原子彈嚟，
0: 咁真係幾震驚，差唔多成個無線俾佢即係根基都動入埋
1: 嘅
0: 喎。
1: 冇錯，佢1977年9月係秘密進行，咁啊然後咧就
0: 呢邊唔翻工，第二就喺嗰度翻工，
1: 然後就聖誕節時候就爆出呢個原子彈嚟。
0: 嗱，提下啲後生嘅，街市喺邊度翻工咧？就係我哋而家香港電台嘅電視大廈。點解咧？因為嗰座建築物咧，當年因為係商台資本啊嘛，咁就喺商台旁邊起咗一等嘢，一樣咁高，黃色嘅街磚咁樣嘅，咁就後來咧就俾咗街市，街市執咗咧就 TVB 愛翻。
1: 系啦，
0: 又到80年代先俾我哋香港电台，
1: 咁啊实在系香港电台买咗嘅，
0: 而家就我哋嘅电视大厦啦，
1: 冇得比嘅，冇啩嘅世界，
0: 买
1: 嘅好，咁啊，因为77年嘅圣诞爆出嚟啦，咁啊78年咧就大家已经扑晒面啦，已经知道晒，咁啊当而梁淑仪哋咧就已经系乜嘢咧？喺呢个一月嘅时候已经招兵买马，好多。編導好多藝員喺 TVB 嘅都過去，甚至係 TVB 最出名嘅家變嘅大部分嘅演員啊，竟然喺短短嘅半年之間移師過檔到去乜嘢咧？呢、這個街市。街市台前幕后员工由380人竟然系增加到700人人数。
0: 咁啊，台前幕后嗱，而家我哋头先讲《金刀情侠》有个余安安啦，我跟住一阵间迟啲会播《名流情史》里边有个大碧姐邓碧云啊、吴彤啊等等，好多都过咗去噶啦。
1: 系啊，
0: 咁啊，讲到呢度咧，嗱，我哋听翻只佢嗱街市咧，除咗剧，我哋大家留意到啦，其实佢有好多节目嘅类型咧，可能大家都唔记得。我拣咗呢只咧，好特别嘅，系叫大铁人咧，系俾呢个应该系买片翻嚟嘅，就配呢个广东话唱嘅。咁佢有儿童节目噶，呢个叫大铁人咯，
1: 卡通片应该系。
2: 大铁人出动。

0: 即刻起步。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3: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2: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电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3: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2: 一齐将呢份关爱
4: 传遍世界。
5: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6: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5: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10: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9: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一代灵王森马斯登的首本《湖北归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的演绎。
13: 一个小圆台看到个坟之后，有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那把水法是直前后前后夹，是比肥圈辛苦的。
12: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豪主持纪念森马斯登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危海永长存》。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78年咧就发生咗电视史上一件大事，就系香港第三间电视台佳艺电视就倒闭。咁啊，头先讲到啦，去到77年、78年咧就六君子啊，咁啊电视当时响当当嘅六位人物，由以周梁淑仪为首嘅咧就进入街市，台前幕后就拉咗好多人过去，于是佢就大攻势。进谷噶啦，嗰阵
2: 系啦，咁啊进谷七月嘅
1: 七月大攻势，
2: 大攻势啊！
1: 我哋已经喺度播过俾大家听，当时周街派嗰啲宣传声带就播过两次噶啦，
2: 10万条嘅录音带啊，咁啊将佢头先我类似呢啲歌啊，大铁人啊咁嗰啲歌咧，系全部咧就可能收录咗入边噶吓，咁啊名留城市系主题曲咁嗰对，
1: 当时都即系几特别嘅嗱，即系其实系有心思嘅，系派一个大家族，咁嗰阵时揾咗一个个卡士真系几有新鲜感。就揾咗个唔系做开电视嘅咧，就阿韦基信生咧就做嗰位名流，咁啊哇喺企喺两边都系粤语片时代嘅好重量级嘅当年嘅花旦，即系当然系中年啦，就系罗艳卿嘅卿姐同埋邓碧云大碧姐，咁啊呢度已经见到阿郑裕玲 Dodo 喺度啦。
2: 嗯，系啊，咁啊呢个七月大公势咧就佢喺6月19日晚嘅，喺街市底下咧就举行呢个亮灯仪式，
1: 咁
2: 即系一早已经系部署嘅。
1: 大
2: 佬，咁啊于是就由林秀峰主持，咁啊开香槟致庆，
1: 系
2: 灯火辉煌，象征前途光明啊！即系点解咧？即系嗱，旧嘅街市嗰啲嘅招牌唔够靓啦，而家我哋省靓啦，新嘅招牌出现，咁啊，于是咧就接着咧十几日咧就空啲艺员空巢而出啦，四围花车游行，咁啊到月底时候咧，各渡轮码头就头先所讲啦，派发呢个插曲录音带啊，一个下午就可以派10万盒啊，呢个整个宣传费即系头6月19号去到月尾咧，已经用咗150万。
1: 哇！当时150万好犀利，我记得咧嗰时佢哋都各出奇谋啊，喺报章嘅头版刊登广告，咩今日而睇街市咁之类咧，谂咗好多桥出嚟嘅，所以咧喺个声势、声音宣传攻势咧，系做得非常之好嘅。
2: 咁啊，即系七月咧就大攻势出现啦。咁啊，呢个攻势好厉害嘅，咁啊，当年咧佢好多节目搬晒出嚟嘅，名流城市啦。咁然後急先鋒啦，
1: 我記得有胡燕嚟嘅，係有一扎啲明星退咗落嚟。
2: 咁啊，名流城市咧就係長劇嚟嘅，咁啊喺7点钟呢個時間播嘅。咁然後咧就係仲有一線嘅短劇咧，就嚟急先鋒咁樣，呢啲咧就可能係等起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啦咁樣嘅。咁啊就係乜嘢動作劇嚟嘅。咁仲有一個推理劇場喎，咁啊將日本啊一啲推理小説，然後咧就拍成乜嘢咧？香港版嘅嚇。
1: 咁頭先我哋講過嘅《金刀情俠》啦。有余安安、魏子云嘅啦，吓呢啲都系重头剧。
2: 咁啊，当年咧就讲到呢啲节目啊，即系包括《名流情史》啊、《急先锋》啊、推理剧场啊呢几个节目咧，竟然系冇 budget 嘅。
1: 哇！
2: 冇 budget 意思
1: 系
2: 话，
1: 即系冇上限
2: 钱啊，系啦，而系
1: 冇上限任你拍，
2: 任你拍，你拍几多钱一样乜嘢。咁啊於写起咗呢个情景
1: 咧。我听上次阿史官话咧，阿徐克拍咁啊《金刀情侠》，系好似拍电影咁拍嘅。
2: 系啊，电影咁拍，一个镜头拍。佢唔會用唔用三個機好似拍電視咁樣調制拍㗎。
1: 即係燒銀紙喎，其實係。
2: 咁於是就冇曬上限。咁嗱，佢有個雜誌當年就已經記載㗎。咁呢個係銀色電視嘅，佢記載咧，哇！佢話令到呢、這個街市當年嘅支付員工嘅薪酬啊，哇！提高咗好多。啲支出嘅負擔又好厲害。個銷售都標年代每個月咧都係蝕8余万嘅啫，但去到梁素而家明之后咧，每个月竟然蚀300几万，
1: 系咁蚀真系唔掂。
2: 系啦，咁啊，究竟有冇广告咧？咁样嚟睇睇呢个七月攻势啊，七月差唔多系梁素而起呢个七年嘅年尾7、8年初，啱啱登陆，然后半年后已经积聚晒所有最好嘅节目，全台嘅精英，然后谷七月嘅。咁啊，七月嗰个头四日咧，街市嘅广告咧。是有24分钟，咁啊几好喎，因为当年咧24分钟差唔多卖满嘅，咁啊但系4日之后咧，即刻已经减到得8分钟，
1: 咁惨啊！
2: 咁啊原来咧就系话大部分嘅广告商咧就卖你面， 就我哋賣住四日先啦，保持呢個叫觀望嘅態度。咁如果發現咧，收線同埋反應都唔理想嘅話咧，就會取消廣告。咁啊，所以後來咧，一個禮拜後或者兩個禮拜後，嗰啲廣告又打回原形。咁啊，而係咁樣咧，於是就產生咗老細老闆。同埋呢一班最重要嘅伙计嘅个矛盾出现啦、
1: 即係成个营运拍摄喺财政嘅分配度呢都出现好多问题。
2: 嗱、你七月呢、就搵唔到钱返嚟喎，你七月节目已经用咗好多资源喎，咁而家你话要搞个叫九月公势、当然冇八月公势啦，你拍唔到拍唔切啲嘢㗎嘛、你九月公势，九月公势我仲可唔可以俾你烧银纸呢？咁样
1: 烧内点办呢？
2: 咁呢个就係一个最重要问题啦。咁当年呢九月嘅戏呢应该係有边城浪子，亦有金刀情侠。咁后来呢就係、容许金刀情侠係拍落去，但係呢就係、预算呢已经係大大咁削减㗎啦。咁但係嗰陣时呢金刀情侠每一集都要拍成十几万喎，都几厉害喎。咁然后呢边城浪子本应该话要去韩国取景嘅，咁於是就唔俾佢去韩国取景。咁於是呢啲而係導致到係乜嘢呢，林秀峰林氏兄弟同梁氏嘅人馬呢係產生咗一種喺決策上，喺呢個乜嘢呢，呢個財政預算上都產生咗矛盾嘅。
1: 咁、搞落去呢就肯定唔掂啦。
2: 但係呢個最唔係最大嘅唔掂嘅，最大嘅唔掂嘅因素呢、就係、政府籌收。咁、我哋又而家呢開始就睇睇政府又究竟發生咗。
1: 係啦，咁佢臨執之前究竟發生咩事呢？
2: 係啦，咁當年呢原嚟呢就呢個香代表這個電視監管的就是電視諮詢委員會。電視諮詢委員會的主席就是華德。
1: 那個 Nigel Ward 即是那個外官來的、後來做影視處的處長。
2: 影視的他身兼、當年已經身兼這個電檢處了。已經開始懷疑街市的資金是有問題。
1: 不健全。
2: 因為為什麼呢，你股東你變股東、你資金怎樣侵股，這些呢應該是什麼呢，全部要通知這個香港政府的。因為為什麼你是很重要的一種傳媒機構的嘛，不可以話轉股東就轉股東，話侵資本就侵資本，這樣是不得的嘛。所以在11月時候已經不停呢傳召街市的重要人物、包括林氏兄弟所有的股東。因為為什麼很多股東原來在這個77年呢、已經不玩了。一要他們加資本他們就說不好了、我都不玩了。剛才也說過根本、這個街市的股東很多是很少股東的、又要加錢不好了。又要加錢，
1: 真係越講越
2: 細啦咁樣。咁喺咁情景底下，先就令到係乜嘢？不停係向林氏兄弟係攞錢嘅、林氏兄弟未必唔知道佢哋都出問題嘅，因為咁樣注資落去，而又冇明明白白向政府交代嘅話，一定係有問題嘅。咁果然咧，喺咁嘅情景底下咧，電視諮詢委員會竟然係聆訊他們15次那麼多，即是召開很多個委員請他過來傾傾偈，交代一些東西，所有的開會的文件呢、亦是要提出來，然後開始就質疑他在這個穩資金時候是出了問題的。
1: 咁問題呢，死亡嘅時間呢就係、去到嗰年1978年嘅8月。咁究竟發生咩事呢，聽隻歌返嚟再講，聽下呢隻 ONJ 嗰年嘅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0: 咁啊，唔听晒只歌啦，因为咧实在太多细节咧，即系好多朋友我谂咧都嗰阵时可能未出世啊。咁啊，睇一个电视台嘅营运咧，即系唔系咁容易嘅吓，即系成功亦都唔系咁简单，失败更加容易啦。咁啊，头先讲过啦。財政啊，政府插手，佳藝本身先天好多嘅掣肘等等啊，咁去到嗰年嘅八月咧，
1: 七八年嘅七月咧就差唔多街市嘅最關鍵時刻，咁啊就可以講係外憂內患。咁啊外憂咧就係、是。政府諮詢委員會喺去年11月已經一路傳召佢哋，一路要同佢哋傾，要作出一個決定嘅。咁呢個內憂咧就係好高層次嘅啫，一般人就唔知嘅。咁啊，呢個外患唔係內憂啊，內憂咧就係話街市呢個七月攻勢唔係咁成功，
0: 燒好多銀紙，但效果唔大。
1: 董事級同埋打工界。强人界产生咗乜嘢个摩擦。
0: 其实呢度我讲记忆中啦，即係其实街市一路搞咁多嘢呢，无线呀当时嘅丽的呢冇削弱到。嗰一年呢，因为讲金禧事件呢，大家唔好唔记得嗰时无线出咩出倚天屠龙记呀，险同佢打。嗰个夏天我最记得㗎啦，逢礼拜六就咩情义绕心中几多重，你咁强嘅对手无线唔会因为你拉咗某啲人呢佢弱咗。
1: 係啦係啦，佢因为嗰个制度比较健全，所以运作好容易嘅。
0: 我一样仲有大亨加变
1: 冇
0: 错。
1: 咁所以呢就喺7月31号时候呢，咁啊就呢个諮詢委員會已經交咗一本報告，呢本報告係保密嘅，一路呢到而家都冇公開過嘅，咁啊提出幾個建議，而呢幾個建議呢就喺7月31號呢就政府呢就向街市提出嘅，就話要佢行，而家提出唔知係乜嘢，係行令嘅，佢起一定要喺12月前將股權同埋資金納入正軌，臨時兄弟的股權不可以超過 15%、即是說什麼呢，他拿出來的錢要由街市還給臨時兄弟、只可以保留到是什麼，剩下 15% 位置、第二就是什麼，以後借錢一定要得到政府同意、這個先生說你上次不斷借錢都不通知政府得了的這樣。第三，街市董事會議記錄要呈交政府審閱，
0: 即
1: 係
0: 又唔好話政府唔理喎、
1: 不過就睇，
0: 不過政府理得嚟咧，就俾更大壓力佢
1: 啦。係啦，咁啊理得嚟又遲咗啦，咁樣玩法咧，大家都意興難生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喺8月21日，街市董事局召開會議，董事出現，董事入邊出現咗不可調和嘅分歧。
0: 好簡單，就繼續先唔先落去，
1: 係啦，
0: 估都估到啦，
1: 係啦，應唔應該再俾錢落去，
0: 斬唔斬攬，
1: 係啦，咁林師兄弟當然想玩啦，但係佢係無力玩，個原因就講明啦，你個股權係得 15% 啫，咁啊
0: 即
1: 係話
0: 其他真係意興難，係
1: 啦，咁你唔可以再撥到錢出嚟啦，咁所以喺呢個8月22日早上7點鐘嘅時候，
0: 死於8月22日，
1: 冇錯，街市大門咧就鐵鏈。重門深鎖，咁而就貼出個廣告，個廣告就話咩呢，本公司因為經濟陷於困境，即日起停止營業，最慘啊，即日起停止營業，
0: 即係頭你話齋酒樓即時停業就見得多，
1: 係啊，
0: 一個電視台突然間冇咗咧，都係真係咁耐第一次，之後都未出現過。
1: 重門深鎖啊！任何職工唔可以
0: 冇得翻去攞嘢。
1: 係啊，咁啊，意思你當年好多職工都講過嘅。我臨結婚，我到西裝都買到。咁有啲職工就話咩咧？我瞓覺都喺街市噶啦，所以咧護照啊、存折啊，全部都喺個櫃桶度嘅。咁而家咧攞唔翻去，唔通我要餓死喺街頭？
0: 所以咧，我哋見到啲即係結業咧，咁好多我哋都同情啲工友啊。咁但係今次咧，嗰啲即係冇得撈。啲人咧係我哋大家好熟悉面貌嘅，好似譬如哈魯夜歸人嘅盧遠啊、葉家、陳維英等等，呢啲人咧就變咗失業啊！當時即係我嗰陣時讀緊書，都心裏面係好同情嘅，因為無論點到呢啲人係付出咗好多努力嘅，咁但係冇幾耐咧，佢哋就要爭取佢哋嘅合理權益，於是繼金禧事件之後咧，佳藝 嘅職員爭取佢哋嘅嘢咧，就成為跟住嗰年嘅嘅活動啦。
1: 係啊，咁啊嗰日即刻啊，佢哋已經係要搞組織啊。咁啊，所以呢個事件一爆發，因為朝早七點啦，咁仲可以夠時間飲早茶啦。咁而個個就聚積聚起乜嘢？太呢、這個係咪叫咩？係太子道，
0: 唔係窩打老道，叫做慶雙逢。
1: 慶雙逢
0: 另一間就係茶樓名。咁、哦、以前窩打老道嗰度咩？先喺賓士域嘅寶靈斜對面嗰度、慶雙逢係好多媒介人喺嗰度嘅。
1: 即刻成立呢個職工會，原嚟咧就整個廣播行業咧係冇工會嘅，
0: 係
1: 嚇，連埋香港電台都未有工會嘅、
0: 八幾年先有我哋。
1: 咁啊，整個嗰個行整個呢個電視行業冇工會、所以大家咧冇辦法可以為自己嘅權益啊係去爭取喎。咁啊，今次係第一次，
0: 係
1: 竟然係組織嘅，
0: 第一次。
1: 咁啊，但係又係太遲啦、因為點解組織出嚟嘅人咧，全部都係街市嘅人嚟，就好少會有 TVB 人啊，亦好少會有當年嘅 RTV 人
0: 係、有兩位咧，我哋而家覺得係真係好有正義感嘅人咧，就係、一位係阿劉松仁，一位係黃元申咧，喺後來嘅集會裏邊咧，佢有出現嘅。咁、我覺得佢哋即係好有正義感啊。
1: 係啦，咁啊，於是咧佢哋出。动咧就有800多人，咁、然后再加埋啲临时嘅散工啊、合约嘅人咁样，哇，去到有1062人，哇，
0: 都唔少噶，
1: 追讨献身啊！
0: 哇，千几人，我好似多人过港台啊，多人过港台，我哋电台、电视部加传媒加网页加埋咩，我哋都冇千几
1: 人，系啊系啊，
0: 所以系一个好大嘅事
1: 啊！咁啊，8月26日咧，职工就喺街市门前咧张贴标语，要求复台。
0: 啊！我覺得嗰年咧，點解對我哋呢啲年青人有一個好大嘅社會衝擊，就係話一個金禧事件，一個街市事件，一個就封校，一個就冇咗個台，前後幾都係嗰兩個月嘅事嚟噶，
1: 都係啊！
0: 即係個社會嗰種對我哋嗰種衝擊係好大嘅。
1: 係啊，咁又跟住就8月29日咧，幾百人咧步行到港督府交請願書。咁啊，9月10日咧喺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群眾大會。
0: 咁啊，雖然我冇去，但我哋都好關注嘅。
1: 咁啊，呢個亦係維園最重要啊。
0: 係啦，
1: 即係所有。
0: 所以嗰年咧，被稱為呢個社會運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年，就係1978年金禧同埋街市。
1: 係啦。咁啊，喺呢個大廈咧，跟住咧10月3日，警方就拘捕4名街市職藝員代表啊。咁啊，認為佢哋係非法集會。呢四個人就係朱克、林旭華、何巨華、徐勝奇。
0: 哦，都唔記得咗朱克叔都係喺街市嗰度做編導嘅。
1: 咁啊，於是咧就係認為佢哋咧就係非法集會。嗱，咁啊，如果你唔好申請去維園嘅話咧，一定捉你，一定係非法集會嘅。
0: 當年咧，即係我哋小弟嗰陣時喺大學讀書咧，咁。即係有少少啲所謂正義感咁去參與咧，其實係要付出代價嘅。點解咧？你今日如果法例賦予你嗰個爭取遊行示威嘅權利咧，係大咗嘅。當年咧，據講有一條嘅例咧，就係話你3個人企埋一齊嘅，如果冇合理解釋嘅，隨時拉得你嘅，
1: 都
0: 已經係
1: 非
0: 法
1: 集
0: 會
1: 啊。
0: 咁嗰陣時即係嗰個氣氛咧，係一路一路慢慢先至後來改變嘅。之前咧，如果你就咁無啦啦企出嚟，咁據講就呢個係有少少針對。6、7暴動之後咧，咁警方係即係將個社會安寧睇得好重啊！
1: 6、7暴動之後嘅緊急法例嚟嘅，即係話我哋4個人喺屋企打麻將，可能都會係非法集會嚟噶。
0: 嚇！咁同埋嗰陣時就喐下咧，就唔好講到話喂你警司打你嗰種咧，咁啊抄你身份證啊，即係有好多個感覺咧。唔係咁舒服嘅，
1: 咁當然輿論界又譁然啦，咁於是有90多個團體就支援佢哋，認為呢次係合理抗爭嚟嘅，
0: 咁無啦啦冇份工又真係幾慘嘅，
1: 咁但係咧就過得一陣子，咁街市清盤，清盤嘅員工咧。即係攞唔到幾多嘅，大家都知道啦。啊，清盤咧就最大嘅債主一定唔係員工，最細嘅債主一定係員工。係咁啊，所以就分唔到幾多。咁啊，街市嘅產業咧亦係拍賣咗。咁啊，連埋佢嘅好多好多嘅錄影帶，所以而家咧究竟街市啲節目落咗何方咧
0: 咁
1: 樣啊？
0: 咁有啲人就跳槽啦，後來譬如米雪啦，好多就去咗米雪就去咗亞視啊。劉小龍咧去咗亞視啦。咁啊，鄭裕玲就阿 Dodo 姐就去咗無線。嗱，咁我哋似乎咧需要再一啲時間咧就分析，因為。街市作為第三個電視台，即係突然間忽起忽滅咧，呢個都係反映咗某啲現象，呢個又唔好分析啊。

就用呢一隻黃思文唱嘅《名流前史》結束。咁下次咧，我再請阿吳浩咧分析一下街市嘅迅速起、迅速嘅跌咧個原因喺邊度嚇。下星期再傾。

0: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詳細新聞內容，港鐵藍田站連續兩日出現事故，今朝早二號月台車尾電機房電線過熱冒煙，導致服務受阻大約一小時。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说早前检测并未发现有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仇之荣报道。
1: 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蓝田站暂时关闭。
2: 港铁蓝田站朝早八点几，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有电线过热冒烟，车站要启动疏散程序并暂时关闭。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今次系继星期二晚蓝田站路轨旁俗称波口嘅道叉绝缘胶失效，导致短路起火后，服务再次受阻大约一个钟头。港铁喺事故后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多名机动部队警员驻守维持秩序。有乘客话：原本从荃湾出发到蓝田，行程耽误十几分钟，
3: 好影响，唔系好方便咯。
4: 影响咗几多时间咧？耽误咗几多时间？
3: 十几分钟啦，个个人都赶时间噶嘛，大家都好无奈咯。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立法会见记者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
5: 港铁公司咧系可以考虑咧多用科技，譬如现时如果有一啲嘅措施咧，佢哋可以系监察到一啲嘅部件，佢哋嗰个嘅温度嘅情况，以至系可以早啲咁样样咧去预示到个问题发生咧，呢个系会有助我哋去防止类似嘅一啲嘅情况发生。
2: 港铁高层其后喺蓝田站见传媒，对乘客带嚟不便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肃跟进调查。负责车务工程维修嘅港铁公司副总监李剑雄话：今年三月先至更换涉事嘅绝缘胶，上个月做过检测，而朝早涉事嘅电机房亦都按要求喺二月检测过，冇发现有异样。
6: 我哋会一并将呢两件事都进行深入嘅调查，亦都从多方面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会唔会系点解机件会过热啦、设备啦、操作啦，同埋个环境唔同嘅因素，都会睇睇呢两个事故之间有冇相连嘅关系。
2: 被问到点样补偿受影响乘客，负责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嘅副总监李婉玲话：会按服务表现机制同政府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可靠性和市民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黄贝文报道。
7: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 16%， 城巴提出的加幅是 17.7%， 龙运申请加 8.1%， 而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 9.8%。 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2024和2025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四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在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 75% 至 134%， 零三月的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 85% 至 132%。 各个专营权截至今 今年六月税后盈利的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其中九巴跌大约55%，城巴跌大约52%，龙运跌大约31%，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8: 专营巴士嘅服务方面咧，我哋系非常之重视咧公司佢哋个服务嘅可靠性啦，同埋喺财务嘅可持续性。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系同样咧系关注同埋重视市民嘅可负担嘅能力嘅情况嘅。所以我哋会一定喺呢一方面咧做好我哋嘅把关嘅工作啦。当然咧，我哋会睇翻一篮子嘅因素。特別咧，我哋會睇翻專營巴士佢嚟緊個營運情況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預測啦，未來長遠嘅一個財務嘅發展啦，以至到就係對於市民嘅服務嘅影響嘅。
7: 陳美寶又話：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會喺星期五討論加價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9: 政府公布今年12月6號中九龍繞道全線通車，同日開始收費$8。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让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接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赵家俊报道。
10: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指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距离上一次已事隔12年。部长蓝佛安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下周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根据财政部透露的议程，除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有一系列交流活动。下星期二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在财金渠道提出四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到星期三上午会议闭幕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头三季，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24%，占进出口总值超过60%。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APEC 中国年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将是双方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
11: 创新创造了新的贸易增长点，在电子、汽车、机械等行业，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紧密合作的创新链条，带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双向发力。
10: 香港是今次财长会承办方，会议期间亦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以便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说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康智会就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案发在2024年七月至八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五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昼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12: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職位之便，以照顧者的角色去濫用受害人對他的信任，從而對受害人進行性侵。看到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屬在案件完結之後重新出發，開始新的生活。
9: 康智會指出，認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認為是彰顯公義，將會繼續秉持服務質素標準，保護服務使用者。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话，妻子当日下午2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2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卢子清报道。
13: 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案发当日原本和蔡天凤约了朋友吃晚饭，蔡天凤在下午2点几应承出席，但是通知他时间和地点之后就失联。庭上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谭方俊当日下午连发多个讯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但是蔡天凤一直没有回复。谭方俊说，察觉不尋常之后，曾经打开同妻子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见到蔡天凤最后的位置在大埔。谭方俊供称，当日傍晚收工之后去到加多利山的单位，曾经见过蔡天凤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和前家姑李瑞香，向他们询问妻子的下落，但是形容他们表现平淡，并声称不知道。他忆述，当晚报警之后再回单位，李瑞香曾经表示，人家可能想要钱啫，你这么快报了警，认为李瑞香是暗示蔡天凤可能被人绑架，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提到，案发当日负责接载蔡天凤的邝广杰曾经向他表示，蔡天凤最后在大埔中心附近落车。事发2日之后，他联同邝广杰和警方重返大埔中心附近协助调查，两人其后同车离开。谭方俊忆述，当时在车上接获警察来电，获告知警方正是怀疑疑犯是邝氏一家，要求他想办法叫邝广杰回现场，自己就尽快离开。他于是帮邝广杰叫了一架车接载他回大埔中心，对方抵达现场之后随即被捕。谭方俊说，当日收到警方电话之后才开始有危机意识，认为邝广杰一直在骗他。案件听日续审。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消防处表示，现时有300份6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的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替代传统方案。处方形容反应理想，又说采用替代方案，在工程时间和费用上都可以显著缩短。 消防处今个月内会发消防通函，提出接纳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楼宇扩展至七层或以上的目标楼宇，将会涵盖6000座大厦。任浩峰报道。
14: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6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没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2年缩短至2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万，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6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
15: 咁点解到而家我哋都未有一栋大厦已经装好呢？其实我哋了解过，咁发觉其实佢哋中间就住选择边一个方案或者边一个大厦、边一个服务供应商咧，其实佢哋中间都可能业户中间都仲开紧啲会，决定用边个嗰啲服务供应商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计划，可能系2年期、5年期，或者安装上面个价钱都有所出入。咁可能就住啲林林種種嘅計劃咧，可能嗰啲住户咧都需要可能再開會去從而決定。再有一個最終決定，究竟佢哋選擇邊個方案、邊間服務供應商？
14: 消防處亦都會喺今個月內發出通函，進一步擴展至7層或以上嘅目標樓宇，預計將會涵蓋6000幢大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9: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8份提名表格，包括2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当中地产及建造界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7份，其次是法律界有4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日结束，至今一共接获108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3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国际方面，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日的公开活动。许敬轩报道。
16: 梵蒂冈发表声明，71岁的梁14世星期二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历时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手术非常成功。组织检查证实为肺腺癌，同之前的诊断相同。教宗在手术室逗留3个钟，手术之后正常苏醒，在短暂观察之后返回病房。消息人士透露，他在手术之后甚至要求吃晚餐。梵蒂冈消息人士说，将会作进一步检查，确定癌症是不是有扩散的迹象。梵蒂冈预计教宗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康复，已经取消他截至今个月20日的公开活动。手术亦都令到他原本11月6日至17日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行程增添变数。也在较早时候，大批民众在医院外等候教宗，当教宗坐车经过嗰阵，群众欢呼送上祝福。梁14世就在车里面微笑挥手，之后医院人员迎接教宗。梁14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祈祷之后，宣布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认为有必要做手术。梵蒂冈说，教宗之前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今次是梁14世自2025年5月8日出任教宗以来第一次住院。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平时热爱做运动，健康状况一般被认为是良好。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到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都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名日本记者，说他持续搜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暂时未能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日本外务省亦都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梁正涛报道。
17: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

0: 喺嗰度有主权争议。俄罗斯公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表示不能接受，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当地展开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外交部不作评论，强调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港铁蓝田站今朝早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政府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5至6，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是6，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美国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月升 0.6%， 符合市场预期，较8月升幅加快 0.2 个百分点，按年就升 3.7%， 升幅率高过市场预期的 3.6%， 亦都高过8月份的 3.4%， 通胀升幅加快，受到汽油价格上升带动。撇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上个月核心 CPI 按月升 0.3%， 和8月的升幅持平，略高过预期的 0.2%， 按年就升 2.6%， 略高过预期的 2.5%， 和8月的 2.4%。 期内私人市场每星期平均实质收入减少 0.5%。智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在通胀数据公布之前，市场预计联储局在今个月底议息会议上加息机会只有大概20%，在数据公布之后机会率就升至大概54%。美股是下跌，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667点，跌了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了51点。港股方面，港股就是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概180点，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额有近1,935亿。金融同埋地产分类指数跌咗超过1%，汇控、中银香港同埋中人寿跌近2%至到近3%。龙湖集团跌了超过4%，恒隆地产跌近3%，生物医药股多数下跌，信达生物跌了超过4%，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国生物制药亦都跌了超过3%。科技指数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1%。ATMXJ 多数上升。美团升近7%，小米升超过半成，是升幅。

0: 最大的两只恒指成分股，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两成，单计九月就更加上升超过三成。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八万亿。海关总署表示，首三季度内地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21.3%， 进口增长 27.5%， 单计九月出口增长 36.3%， 进口增长 31%， 分别创7个月和3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2: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1: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按年升 0.9%， 创三个月高位，按月比较就放缓。有经济师认为，内地通胀要持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措施逐步见效，预计全年的通胀率 1%。 由罗伟浩报道。
3: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较八月升 0.1%， 创三个月高位。食品价格按年跌 1.7%， 非食品价格升 1.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升幅和八月相同。九月的 CPI 按月升 0.2%， 较八月放缓 0.2%。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近期内地的通胀率主要是由能源价格等的成本上升推动，未来要继续改善，需要等待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
4: 譬如你日常用品啊，核心嘅 CPI 增长都唔太大，需求带动嗰个情况未系好明确，卖嘢嗰啲铺头啊都未系好敢加价，要等真正劳动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复苏，先会带动到消费意愿，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样都要有比较明显啲嘅好转。会逐渐好翻嘅，当然，咁但系我哋要俾少少耐性咯。
3: 上个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5%， 升幅扩大 1.2%，创超过四年高位。周鸿礼话：中东战事影响能源进口规模，推高国内嘅能源价格。而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同埋进口都升超过两成，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三成。周鸿礼话：出口数据表现理想，带动工业产出，相信继续是增长的主力，加上基建投资项目陆续开展，公共支出的效果开始反映，相信下个星期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会不错，他维持全年增长 4.5% 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成员国注资协助发展中经济体应对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指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上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由赵家俊报道。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嘅差距。佢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嘅资金投入。佢喺曼谷举行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嘅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偿债成本占财政收入嘅比重已经由十年前嘅6%增加至14%。他說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發展援助減少和對高風險投資的興趣減弱，正為很多國家帶來巨大壓力，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改善財政狀況，貨幣政策上亦應審慎。
6: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5: 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了31点，主板成交额有1,934亿7,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124点，跌了209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元，跌了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423.4跌了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86升了3.2，美团77.1升了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8，瑞士法郎0.838，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港金报38,83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34美元，卖出4,097.1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香港的山林、农田、湿地和海为大家带来食材。戚晓丽 Kitty 明白到食材和生态以及土地的关系密不可分，于是以客席策展人的身份，透过展览呈现大自然和食材的连结。
12: 即使在我們的食物工場裏面，它製造的食物其實它的原材料也都是來自於我們的農地、我們的海洋、我們的生態資源。都有另外一類型的食材，譬如好像蜜糖，如果假如我們沒有蜜蜂它們的幫助，其實我們也都沒有蜜糖，而蜜糖也都是我們從食物的角度甚至在醫學的角度一個很重要的資源。所以我經常都說的，我們不關心心態，我們不著重視生態，有得我們的生態環境會被破壞，其實有一天就可能令到我們沒有食物吃，生活不到了。
13: 眾多展品之中， Katie 就建議大家欣賞裡面的魚鍋台。
12: 這張台上面呢，我們除了放了一些很傳統的在香港買到的一些本地魚鍋的產品，譬如蝦乾、瀨尿蝦乾、吹筒仔之外呢，我們也都放了一些呢比較特別的，是來自濕地的一些蜜糖，亦都同我哋嘅生態息息相關嘅一啲保育生態和花雀相關嘅濕地稻米啦。咁而呢張 table 上面呢，我哋仲放咗好多一本關於我哋本地漁民啊、豪民啊嘅故事，同埋我哋香港各式各樣嘅漁產嘅一啲繪本。咁都好歡迎大家過嚟去濕地同海洋區啦，去認識我哋香港嘅一啲來自我哋嘅水源嘅漁獲嘅。
13: 展覽《風土之味》即日起至11月8日 PMQ 味道圖書館。
14: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

欢迎大家收听住10月14号星期三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三晚今晚由蓝伟婷蓝蓝回到来直播室跟大家一起听曲的。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啦，今晚预备咗啲乜嘢好歌同大家分享啊吓。咁啊，先嚟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会有由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合唱嘅《海睡转之睡鸾鱼》，而另一曲有梁之杰同陈慧玲合唱嘅《李仙传》。至于凌晨12点至1点个小时，会有由陈辉鸿同潘千千合唱嘅《绝情谷底合旅程》，而另一曲有陈宝珠同南红合唱嘅《清宫明月》。至于去到凌晨1点至2点个小时咧，今日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潮剧嘅，咁就由洪平主持啦，用潮州话嚟介绍噶。今日咧系会同大家开一个新嘅剧目啦，咁啊有《悼王斩子》嘅第一集，咁啊由许云波、陈碧玲、陈碧霞、夏蝶同埋陈玲玲一齐合唱嘅，送两个唱段俾大家。咁至于今个小时啊，蓝蓝会为大家带嚟有何丽芳嘅独唱歌曲，就系张文贵《浅若临安》啊。咁啊，究竟张文贵点解咁急要去临安咧？临安即系而家嘅浙江杭州一带啦。咁啊，去临安做啲乜嘢咧？不如就听翻首曲，咁就明白一二啦。

此日临安签约，我并

刚刚为大家送上咗有何丽芳独唱嘅张文贵《浅若临安》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晚上11点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好曲啊，分别有《海瑞转之碎鲢鱼》带嚟有新剑郎同潘佩璇嘅歌声，而另一曲有芝琪姐姐同陈慧玲合唱嘅《你先转》。中意两首曲嘅朋友咧，就切勿错过啦，一阵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出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密到每 8.6 分钟一班车。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卷入失言风波，宣布辞职，是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改组内阁之后第一个辞职的官员。梁和生的公开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他今年5月出席执政自民党一个地方会议时，提到某些选区在年初众议院选举中没有支持他，扬言会削减这些选区的道路基建预算。日本传媒其后揭发，梁和生曾经在2024年和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有日本传媒分析认为，梁和生是高市接任首相以来第一位因为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不排除会引起外界质疑高市是否需要承担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十四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号的公开活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598 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46 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89， 瑞士法郎 0.839， 加元 1.428，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14， 欧元对美元 1.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089.72 美元，卖出 4090.5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6又多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啊。今日咧继续有蓝伟霆蓝蓝啦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送上咧就有一首社团名曲啊吓。咁啊，到现今啦都好多啊唱曲嘅朋友啦，又或者做折子戏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做，又或者唱嘅就系、是《海睡转之睡鸾鱼》啦吓。咁啊，故事咧就讲述到啊，咁啊海睡咧就为官清廉，为人刚直，从来咧都系唔畏惧权贵势力嘅。咁啊，佢拘捕咗太师个仔，即系阿严嵩个仔。严嵩咧就亲自去到海睡嘅衙门咧，就想要人，结果当然系唔成功啦，就喺公堂度大闹，更加系被海睡咧拉出去打去逐。赶去嘅，咁啊，严嵩个女咧就系西宫娘娘啊，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就好嬲啦，带住咧一班人谂住去兴师问罪，咁严嵩个女啦，西宫娘娘啦，就即系严骄娥啊、严贵妃咧，同海瑞咧一轮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最终海瑞咧就更加系打烂咗西宫娘娘嘅鸾鱼啊吓，咁啊狠狠咁样挫一挫佢嘅气焰嘅。咁啊送俾大家有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嘅歌声啊，有《海睡转之睡鸾鱼》。

天旋和国邦，射击苍夷任叶龙，浩然正气四邦情，波纹乌国征天华高，奔那广东察远海瑞，只因严嵩父子罪恶滔天，已将严西伐缉拿归案，明日开堂审讯，定状严惩。刚才太师闯府，动乱公堂，已将他责打驱逐。他他他，又岂能善罢高那任职者？此事又行情奸令，他招立志。

0: 仆，大胆何罪？
1: 我呸！你这抬头一看，俺家是谁？
0: 哦吼，高大是谁？原来是娘娘家大。

0: 何罪？罪犯何条？一切都哀家将来。
1: 亮亮，你要听？
0: 你要讲？
1: 听到了，
0: 讲上啊，来。

站上，你知

0: 报错，
1: 是我亲自捉拿在花街柳巷。
2: 你话佢偷窝卖国宝，
1: 有凭有证有真章。
2: 你仲话佢焚烧罪民，
1: 那伤者嘛，常养生在。

必批其亦论呢？我见你一表人才，只要你顺从哀家一次，释放我弟郎

0: 弥天大罪，也可以用雀鹿嚟转让啩。
1: 你宁不知严家世大，甚知这枪的亦这忙、
0: 啊、我一向耿直无私，未是趋炎附和，
1: 真是天堂

0: 好一个撇面无私嘅海御史啊！
1: 煲间蛋有何分与啊？当今娘娘，
0: 海主事，
2: 燕贵妃，
0: 海江风，
2: 燕叫我。

0: 法。
1: 有道善俗不能善方，
0: 如若不法，哀家有。
1: 你有什么？
0: 哀家就要守苦救人啊！
1: 哎，大胆刁略，动乱江湖，你且抬头一看。

0: 堂圣眷，你敢？你敢？
1: 娘娘啊，你夜闯官衙，可有君王御旨啊？
0: 冇吧。
1: 可有六部文凭啊？
0: 都冇吧。
1: 却有嚟，一无圣旨，夜无文凭，与雕梁何异？也夜问，快快与夜督阿营。
0: 我呸！我系堂堂贵妃。

威风，心者冷漠也野蛮，心持不停，将他换月巴

报

0: 常之有气势嘅一曲《海瑞转之瑞联鱼》啊，带嚟有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嘅歌声啊！
1: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2: 将每个月悭埋嘅钱储入去，呢本就系我嘅红宝仔。
3: 去超市买嘢有得储分，就用我呢张积分卡啦。
2: 将社会嘅善意一一记录低，呢份就系电报。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本港最新嘅社福资讯，
3: 仲会请嚟慈善团体嘅代表分享感人嘅服务故事，
2: 一齐将呢份关爱
4: 传遍世界。
0: 时间嚟到晚上11:36，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至6，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噶。咁啊，听日咧出门口嘅朋友记住带翻把遮啦吓。咁啊，去到10月啊，但系天气咧都好似仲有啲飘忽咁啊。咁啊，大家记住要带把遮傍身啦噃。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李仙传》啊，就系郑元和同李仙嘅故事，带嚟有梁之杰同埋陈慧玲嘅歌声啊。

0: 郎，日上三竿啦，你应该起身读下书啦。所谓男儿当自强，将相本无重啊，
1: 先妹。其实功名不过是身外事啫，又点似得我哋春宵夜夜游遍巫山十二峰啊？

问，我仲留翻对眼，又有乜嘢用呢？不如赐盲咗佢。

人哋唔知嘅，仲以为我善眉公贫，只令到你颠颠倒倒啫。咁你叫我点担当的？

中朦胧，花似灿烂。我郑元和除却你先之外，都更无可恋。善梅，你又何须？

0: 李仙传带嚟有梁之杰同埋陈慧玲嘅歌声。
1: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嗯，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2: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0: 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3: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06一班车。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以及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后起火，无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的弹道导弹。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4，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32美元，卖出4,075.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 港岛九龙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8，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有陈辉雄同潘千千合唱嘅《绝情谷底合旅程》啊吓，咁啊呢一支歌曲咧就系讲杨过同埋小龙女嘅故事嘅，咁啊我就非常之喜欢呢一支歌曲啦，因为里面嘅配乐啦，里面嘅唱词啦，我都觉得咧系做得好好，咁啊陈锦荣咧又赞曲嘅，特别咧系感受到嗰种合女啊嗰种感觉啦，咁啊一听咧就会感觉得到噶啦吓，咁啊有嗰种武侠片嘅感觉啊，咁啊一齐听下呢一支歌曲啦，《绝情谷底合旅程》，带翻大家啦去到金庸嘅小说世界啊！

0: 唉，当年我身中冰魄银针之毒，治疗必死无疑，无奈黑字流言，以绝君爱念啊。
1: 有誓生死相随，又恨情天与人难，看淡之下又洞天，只是悠悠十六载，看我苦苦。

0: 领导英雄气，
1: 龙女英为女中风呀。

0: 为大家送上嘅有由陈辉鸿同潘千千合唱嘅《绝情谷底合旅程》啊，带嚟有金庸嘅故事《神雕侠侣》嘅唱段，希望大家喜欢啦！
1: 爷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系我嘅宝贝啊！
2: 唉，怪算啊，咁等我醒翻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1: 哇，你喺边度学噶？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怪算。
0: 时间嚟到凌晨12点37分，咁同大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0%。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清宫明月带嚟有陈宝珠同南红嘅歌声啊。

0: 小远，小远，主上，王志敏对你不薄，何故相见总是不欢，终日含羞抱恨呢？
1: 主上对小远可谓情深意重。

0: 是无端命运的。
1: 你又估错了，小远，毛匹刚在高

0: 为大家送上嘅有《清宫明月》，由陈宝珠同埋南红合唱。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访问时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丰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遭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丰俊又忆述，事发两日后接获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先开始有危机意识。道琼斯指数报51516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1.03美元，卖出4081.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5: 面对癌症，除了要积极治疗之外，食物是不是需要戒口呢？临床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有这样的建议。
6: 我们的病人很多时候胃口会差一点，如果他本身都食物少，还要食物的时候左想右想，或者戒这样戒那样，我想对他身体的影响其实是比较负面。
5: 逢星期四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利。
7: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8: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7: Z 世代心灵空间。
9: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8: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无论世界点变，在这里
7: 都一直没变。香港电台第五台，朝早同你一起饮茶，分享歌曲，分享生活。
11: 下昼陪你听下粤曲，倾下电话，讲你哋嘅故事。
7: 夜晚有唔同嘅节目，通宵陪住你。
11: 任何时候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
7: 就会听到一把把熟悉嘅声音。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你嘅老朋友一直都在。
1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08，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噶。仲有唔够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啊，而今个钟头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潮剧嘅，咁就由洪平啦用潮州话同大家介绍。而今日咧为大家送上嘅剧目有《悼王斩子》啊，咁啊亦都系全新一个剧集啦，咁啊系第一集嚟嘅。咁《悼王斩子》咧就系讲述喺晋怀帝时期啦，咁啊权奸刘伟企图篡位，暗中勾结西凉引狼入室，而道家的仔道天雄因为傲慢好色而堕入圈套，道王得知消息之后就大义灭亲，亲自执行斩子家法，所以有道王斩子的剧情。而今天播放的版本就有许云波、陈碧玲、陈碧霞、夏蝶和陈玲玲的版本，我们一起来欣赏道王斩子的第一集。

教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很少，爱个大家播上调节《道王斩子》，剧情是道王之子道天香，随太子荆州平叛，狂将刘聪为篡帝位，暗通西凉，引狼入室。道天香善于征战，将西凉兵杀得一败涂地。刘聪贼心不死，灵犀机杂，道天香无用无谋，牛王好食，落入圈套。道王蒙在天香叛国逃的，与监察党刘学武接大兵讨贼，定将钳子严加制戒，不料道天香执迷不悟，道王难以用尽，将天香处斩。结党寇洪波迎枪道王，邓丕令迎枪道天香，邓丕兄迎枪蒙宝益，谢蝶迎枪刘洪基，邓玲玲迎枪道基祖。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剧《道王斩子》。

将为爸拜倒，弟弟路宿舍骄傲，无用无梦守晒为爸，不能安心无。哦

0: 光，谁想用那的飞就到你用金可台老夫大败你可捏边回熬对来空气莫比将那他自算你败事可惜了
1: 何鬼是了

0: 你呢壮势，红蛇漂亮，暗疮挡匪，王姐姐就是强，王姐懂徒弟是张双，养灾懂养忧，没有我的话我娘姐上可恨啊。
1: 爹爹呀，你呢一直懂养忧，对此不会造成。

0: 我妙车，
1: 此书如此如此，何愁大改不思？
0: 哈哈哈哈哈！能力立刻速速，你的家什么？
1: 你的中年
0: 来了。

0: 我
1: 杜之恩江姐走，雪娘雪娘
2: 好说好说耶，
1: 之恩江姐走，
2: 杜之恩站住。

0: 我自家一日莫食，食来朝敬朝水吃，叫命大恩以来三年，想熬干杀如何是呢？
1: 原来如此。
0: 来，马样水哈。

0: 美色天仙，何来是恩家相日呢？
1: 哦，此乃小女红军，我太老夫望他告辞方将军。
0: 哦，卡吧卡吧，
1: 王王，来，听姐姐。
0: 哦，听姐。

0: 南
1: 边绵羊里。南边，这位男士，我今天。

0: 弟弟美貌无双啊。
1: 来来来，红姐，独相公是我家，叫名黄金，不必见我，就是当日说吧。

0: 也相公不思秋景。
1: 哎呀，迎宾少年啊，独将公瞧左，老夫食杯平吃。啊，来来，明子小台为别陪客吧。
0: 明子宗明，
2: 如此，不将家将。
1: 将公，请坐，请坐。

0: 秋之谷嘛，
1: 弟弟不为我哎呀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红姬写下，如今你是自己人，是你

葬。

0: 还是叫夫人坐车。夫人坐车。
1: 左右，为家日事紧密不我，一心只靠众家公公强兵独护，以女家法，为家不可吞。

Mm-hmm.

0: 好福气啊。
1: 哎，董天用啊，有事你先我估算是我呢，浪是其水，浪是其水路。
0: 哎，老太师死因如此如此，话儿令癌已经告白之地，正无呼吸之年，李太师也无翁在之风，莫压别大人宿醉宿醉
1: 谢谢。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口红波、邓碧玲、邓碧霞、谢蝶、邓玲玲现场的调节杜汪斩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爱食厨的调节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服务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被问到首批合同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道琼斯指数报51406点，跌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1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51，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89美元，卖出4083.6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啊！

凌晨嘅2:07就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今晚点解想安排嘅节目呢，有3至4嘅钟头啊，徐柳仙、白凤英嘅洞庭送别啦，欧海明、郭凤女嘅云段马艺波。凌晨4至5嘅钟头呢，有白驹荣、上海妹嘅天赐良缘啦，李瑞祖、金山女嘅浅作怪，同埋李宝莹嘅一曲春梦了无痕啊。稍后喺呢个钟头嚟讲下，3点新闻之前有一段呢，就係、是、花艳状元红嘅平后独白独唱曲，黄伟坤啊，花艳状元红之珠联璧合啊。咁至于而家为大家送上两个唱段呢，就嚟自秦中英当年写俾福星粤剧团开山嘅糟糠情两个唱段下。一段呢就係明心，一段呢就係糟糠情嘅主题唱段。其实两段都算係主题唱段㗎啦。糟糠情呢就係、是、秦中英写㗎啦，长剧嚟嘅，就係讲宋宏同埋郑巧儿呢对夫妻。咁宋宏喺战乱嘅期间啊，咁救咗郑巧儿，咁两个人呢就相爱啦。咁佢同时救咗呢个刘秀嘅，咁刘秀封咗佢官噃。咁然后呢刘秀个妹啊，呢个胡杨公主呢就睇中咗宋宏，就要呢宋宏呢就招佢做郡马。咁但宋宏呢梗係唔肯啦，因为糟糠之妻不下堂，就唔可以抛弃糟糠妻嘅。咁就有引申跟住唱段。第一段萌心呢就係呢一个宋宏嘅上朝啊，要拒婚啊。咁隐然啊，夫妻都知道呢，上朝之前呢就是、应该就係、是、唔会有好结果，好难抗命㗎啦。咁而个妻子呢就以白灵呢、這个宋宏以白灵呢就明心啫。咁所以呢就我哋去听到呢段明心嘅唱段下、啊、我哋一起听一下由罗家英演绎嘅宋宏同埋汪明荃演绎嘅郑巧儿，先听第一个唱段，就係、是、糟糠情之明心。

年前今日，娘子为我缝补破衣；五年后今天，娘子为我织制朝服。

嗱，听咗罗家英汪明荃嘅呢一个唱段啊，糟糠情之明心，跟住落嚟就系糟糠情嘅主题唱段啊，唱情就系话刘秀咧就系要宋宏咧就系休妻娶佢个家姐呢个胡杨郡主，咁啊宋宏啊唔肯啊，咁啊喺金殿上话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坚决拒婚。刘秀大怒就要将佢问斩，法场上咧郑巧儿啊以定情嘅破碗剩饭嚟哭祭夫郎，感动咗胡杨公主嘅，咁就系跟住呢一段糟糠情嘅主题唱段嘅唱情嚟噶啦。咁我哋继续收听啦，啊，呢一个系可以话系呢一套秦仲英写嘅长剧啊，糟糠情入边主题亦都系精彩，亦都系带出去结局嘅唱段啦，就系、是、糟糠情。有罗家英嘅宋宏啦，汪明荃嘅郑巧儿同埋琴姐，李香琴嘅胡杨公主，大家欣赏。

为妻害你咯。你一只破碗。

0: 来，谁料反害君性命。
1: 公主，周王死前在朕言相间，我一死何足惜？但只怕贻害汉室忠。

0: 王之妻将士，
1: 抬头一看，正是嗰个几分姿色，难怪宋王对你情有独钟，不肯平妻再平公主。自古红颜天道徒真明薄，更何况累及夫郎，却要受斩刑。正是你口出怨言，难道你对主上敢于不敬啩？

忍啦，我今为刀下跪。

全，妾生一死，不看得颜面可还？

生之才可还安邦之策，主上初登大宝都正当用人之际，切何引出己之私，以致国

宋西红富贵上任威武不能屈令人尊敬宇文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言事此乃家国之荣宋夫人如果为以求无家宝难不有情乐祝你重圆破镜愿多情人永成眷属从今后云开雾散

0: 好，大家听过咧就系秦中英所编撰嘅长剧啊，《糟糠情》入边两个唱段明心同埋主题唱段《糟糠情》，罗家英、汪明荃、李香琴啊组合唱出。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45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
1: 喂，雨水，
2: 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啊！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3: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4: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的，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乐事。
3: 听粤曲，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相信大家好少听嘅，我都系第一次播放，系黄伟坤所演绎嚟自佢嘅呢一个金曲精选唱碟入边啊，唱腔精选咧有呢一曲咧就系、是《花艳状元红之珠联璧合》。《花艳状元红》咧就系、是、薛觉先嘅名剧啦吓，1937年首演嘅啦，咁而家呢个版本可能之后再写嘅单词曲。平时我哋听《花艳状元红》咧，多数都系对唱曲啊咁样啊。呢一首咧就只系平后独唱曲，系以男主角啊余凤星，因为佢个后母啦，佢好尊敬嘅后母啦，就反对佢同呢个清流女子花艳红咧就成为一对咧，仲假传花艳红嘅史信，所以令到咧呢个余凤星非常咁伤痛，所以有呢个唱段嘅。一齐欣赏黄伟坤演绎嘅《花艳状元红之珠联璧合》。

我一接到妹你的绝命书函，不禁肝肠寸断，又不能亲往洛阳哭祭艳红妹、啊、我都知道。

0: 听下呢个唱段，系黄伟坤演绎嘅《花染状元红之珠联璧合》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依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该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在本港，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道琼斯指数报51452点，跌2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46美元，卖出4094.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越夜越精彩。
1: 凌晨嘅3:07，踏入今晚第二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湘喺度啊，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呢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洞庭送别》啊，喺呢只黑胶唱片上边啊，嗱呢一曲咧就写住咧柳三郎赞曲，徐柳仙、白凤英合唱。《洞庭送别》即是柳毅全书入面的其中一个精彩主题唱段，而柳毅全书呢就是改编自或者是取材自呢，这个是柳毅奇缘，叫做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来的，起源就是唐朝李朝威所著写的传奇小说《柳毅传》。相信大家熟悉，因为我们很多戏曲，即是不要只是计粤曲了，其他的地方戏曲都有《柳毅全书》《柳毅传》关于柳毅和龙女三娘的故事唱情。而反为徐柳仙、白凤英的版本呢，就大家比较少听下，洞庭送别可能大家多听的呢就是这个龙剑生梅雪诗版本啦。咁而这个版本呢就不同那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呢就叶绍德赞曲，这个版本是柳三郎赞曲。柳三郎令我也有些疑惑，哪一位是柳三郎呢？如果就咁听柳三郎在我们电台里面呢，就冇幾多歌曲係佢讚曲嘅。咁同呢個唱片入面呢，佢寫話濟玉河啊都係柳三郎讚曲。咦，咁我就醒起，唔通柳三郎就係某人即係另外一個筆名，因為濟玉河呢大家知道嗰個版本呢就係陳冠興興叔所撰寫㗎嘛。咁所以我即刻喺呢個智能啊，人工智能嗰度翻查一下，咁佢真係证实咗呢，话柳三郎係陈冠兴早期创作粤曲嘅时候用过嘅笔名嚟㗎喎。咁又学多咗样嘢，知多样嘢。因为呢话佢好崇拜呢就係柳永，而柳永呢就係历史上称之为柳三郎咁样。喔，係咁啊。好啦，听曲啊，洞庭送别啊。徐柳仙演绎的柳毅和白凤英演绎的这个龙女三娘，大家一起欣赏。

0: 难有别人言可畏。公主，玉妻之责完成，还回公主吧。
1: 青蓝见客的亦可为凭，应我为凭，亦得留妻为念。
0: 如此说，多谢公主，系啊。哦，来而不往非礼呀、啊。身有玉环，谨奉公主以留。

0: 聽嘅呢一曲咧就係柳三郎，即係陳冠希啦所撰寫嘅《洞庭送別》啊，徐柳仙同埋白鳳英合唱。聽咗之後咧，時間嚟到凌晨嘅3:32，温度攝至27度，相對濕度7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5至6，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中等嘅。
1: 各位老友記，我係安德尊，話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場。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一代灵王司马师曾的首本《湖北龟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的演绎啦。
3: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系比揈圈辛苦。
2: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昼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豪主持纪念司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
0: 跟住落嚟呢曲系蔡燕芬赞曲嘅《云段马蚁波》。《云段马蚁波》喺我哋电台有两个版本，一个系郭凤女同埋李少芳嘅版本，但我今日拣嚟呢个咧系欧海明同埋郭凤女嘅版本嚟嘅，大家一齐欣赏《云段马蚁波》吓。唐元宗咧就系白绫，有挂红绫咧，刺史呢个杨贵妃嘅唱段。

陆军不发无奈何，以后同声要斩你呀飞。

0: 聽嘅曲係雲段馬蟻波，有讀嘅雲段馬頹波啦。蔡燕芬讚曲，歐海明、郭鳳女合唱嘅。
1: 凌晨四點，香港電台由張曼燕報道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巴庫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王毅表示，下個月亞太經合組織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國年將取得豐碩成果，攜手重振亞太共同體歷史進程，為亞太地區發展合作注入強勁動力。王毅又說，亞信峰會時隔四年再次舉辦，中方願同包括俄方在內的亞信成員國密切協作，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力量。新華社報導，拉夫羅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辦好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俄中在國際事務上立場相近，俄方願同中方進一步增進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APEC、金磚機制等多邊框架下的協作，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姚仲良14世成功接受手術切除部分右肺組織檢測，證實患有肺腺癌，醫療團隊正是等待進一步化驗結果，再決定後續治療方案。梵蒂岡表示，梁十四世在手術後已經能夠落床走動和進食，初步檢查結果顯示他術後恢復情況正常。梵蒂岡引述梁十四世兩名醫生表示，初步血液檢查和胸部 X 光檢查的結果證實教宗術後恢復情況正常，各項指標都在同類手術的預期範圍內。又說梁十四世康復進度符合預期，在病房內進食了早餐和午餐，並進行呼吸物理治療。在本港多間專營巴士營辦商向政府提交加價申請，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政府已經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並會在星期五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討論。他強調，政府非常重視專營巴士服務的可靠性和財務的可持續性，但同時重視市民可負擔能力，政府會做好把關。陳美寶說，當局會考慮一籃子因素，特別是巴士公司的營運情況、成本和收入預測、長遠財務發展，以至對市民服務的影響，政府都會非常審慎和詳細檢視。道瓊斯指數報 51,622 點，跌4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19 點，跌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9， 日元 158.37，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4，人民幣 6.693， 英磅對美元 1.319， 歐元對美元 1.116，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5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02.01 美元，賣出 4102.58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岩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4:08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丁家商预备了三首歌曲和大家分享的。先听第一首《天赐良缘》啊。《天赐良缘》呢就原本就咁听个曲名，老丁赞曲噶，白驹荣上海妹合唱嘅，听个曲名呢就好似係好好嘅意思啦。咁但係听落呢，你又会发觉原来呢个丈夫呢就过去做咗啲唔应该做嘅事。咁但係呢就好彩啦，咁真係冇酿成咩咩大嘅悲剧，而最后呢就仲反为结成咗呢个良缘，咁为之天赐良缘嘅。而首曲一开始呢就以由鸡啼声开始，天光啦，两公婆起身啦咁样。好，一齐听下呢曲天赐良缘，老丁即係朱老丁啦，即係朱鼎鹤所赞曲嘅，白驹荣上海妹合唱㗎。

0: 咁叫分外風騷嘅。你滿面春風真係撩人耳朵。
1: 我為美

0: 嘅咩？
1: 滑流甲不止添啊！
0: 哎呀，我真系唔信啫。
1: 不妨试试啊嗱，哦，不你啲屋咁冇仔细喎呢嗬？
0: 做咩呀？
1: 哎呀呀！点解你被？

是民粹。

在你的眼那里没呀冇。条条都送福气的喂。

0: 雖然話係天賜姻緣，天賜良緣啫，但係咁樣罰佢，淨係以後畫眉，我覺得就係放輕咗佢啦。聽佢呢一曲咧，係老丁所讚曲啊，白居榮、上海妹合唱嘅《天賜良緣》。聽佢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4:23，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7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5至6，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中等噶。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面对癌症，除了要积极治疗之外，食嘢是不是需要戒口呢？临床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有这样的建议。
3: 我们的病人很多时候胃口会差一点，如果他本身都食嘢少，还要食嘢的时候左想右想，或者戒这样戒那样，我想对他身体的影响其实是比较负面。
2: 逢星期4至6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利。
0: 跟住呢曲《浅作怪》啊，由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合唱。李瑞祖啊，祖叔咧就擅唱古腔啦，咁啊唱啲比较严肃嘅歌亦都好，但系唱到谐曲亦都有一首噶噃，特别佢啲口钳我就非常咁喜欢噶，一齐欣赏下呢一曲咧，点样《浅作怪》啊？咪男女交友之道系咪应该系基于呢个金钱上边咧？咁样一齐听下呢一曲，李瑞祖金山女嘅。浅作怪啊！

0: 嚟紧啦，
1: 冰雨要咁硬啊！
0: 衰啦呢档，
1: 唉，小姐啊，小姐，你今日咁早到嚟，唉，可怜我晒狼湿衫。
0: 是
1: 可怜我盼望你深深，唉，真系机。

唉，真系天作怪咯，使我明见呢事嘢，乖咁就当堂立起咯。我呢个武皮差，因为我平日嘅排场就车得太大啦，被人识穿这事小。

差系我单脱嘅本钱，都未成，唉，都未曾干得晒啦，点能吹得快啦？

喂，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吓、啊！

0: 哎呀，我束手啊无谋，咁就当堂啊激话啊
1: 对了。

0: 唔衰啦，俾佢击穿咗嘢先。
1: Oh, yeah.

0: 系咯，总之爱情都系用黄金买啦。此后唯有我自己奋力为家。
1: 听佢呢曲《钱作怪》啊，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合唱，我哋唔好理佢入边嗰啲感情啊、爱情上面嗰啲逻辑啊、交友之道啦、啊。咁总之咧，听呢啲比较旧嘅歌曲咧，入边有啲用词用语咧，系我哋今日唔会用嘅，亦都几有一啲趣味喺度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42，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嘅。重阳节同埋第二日咧吓，渐转天晴干燥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跟住送俾大家嘅呢一曲咧，嚟自司马双鱼长剧嘅组曲啊，李少云同埋潘一凡赞曲嘅。咁我之前播放过何非凡唱嘅《元宵夜夜白头吟》啊，今晚播放就系宝姐李宝莹演绎嘅《春梦了无痕》啊。佢就系话咧，就系嗱，卓文君跟咗司马双鱼，司马双鱼之后咧就上咗京啊。咁卓文君手留相望，但系颜渺如沉波，冤郎情薄，富贵相望。於是咧就赴白头吟词，长歌寄恨，唱出怨妇嘅心声，如指窥啼血啊，闻者心酸。一曲哀词流传於世，互颂家传啊，系咁话啦。呢、這个唱片啊，咁样介绍，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宝姐李宝莹演绎嘅呢一曲系《春梦了无痕》啊，嚟自长剧《司马双鱼》入边嘅主题曲啦。李少云、潘一凡两位赞曲嘅，大家一齐欣赏。

0: 听过潘一凡、李少云撰写嘅《春梦鸟无痕》，李宝莹所演绎嘅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是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的声明说，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12名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指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132，英镑对美元是1.32，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34美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04.14美元，卖出4104.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二三十年代的老歌你喜欢吗？
6: 如果没有你。
5: 五六十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呢？七八十年代广东歌呢？
7: 我们大家再
5: 或者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流行歌曲。在星期四到星期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只要你收听由我钱佩佩为你主持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清晨省利，你就会听到这些咁好听的歌，有定你啦。
8: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9: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10: 机会来啦！
8: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
9: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8: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的香港暖流，
9: 打电话来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10: 就是你。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梅艳芳曼珠沙华。將時間帶到你早上的5點12分聽緊的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聯合廣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看啦，現在的日子就來到2026年的10月15號星期四的早上，農曆來到9月初六啦。室外氣溫呢就是27度，相對濕度 73%。每一次想起妹姐的時候同步我都會想起她。兩個都是我們很喜愛的歌手。
1: 雷滴染濕着迷夢兩眼，讓萬縷思念長還心間，想轉身偏要依戀多一眼，

哥哥真的有很多好歌，这一首真的遗忘了。在深夜的时分听特别有感觉。张国荣寂寞夜晚。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 73%。 讲你呢，很多歌手朋友都有很多代表作，有很多好歌，叶倩文都真的有很多，今天选来这一首会不会都是被遗忘的一首歌呢？春风秋雨。

温兆伦我是情痴，哇都好耐冇听嘅一首歌曲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25，讲起好耐冇听嘅歌呢，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呢，相信大家都好耐冇听到呢四个字，应该话亦都好耐冇听到呢一首歌，因为呢个年代呢好似毕业嘅时候呢都唔会播嘅一首歌。呢首呢真係当年毕业嘅朋友一定会唱嘅歌，友谊万岁。

0: 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此干戈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可能佢嘅歌你会喜欢佢接拔多啲，系咪？佢系林允聪，又或者咧，你可能觉得佢做电视剧好睇啲。系啊，我都觉得佢做电视剧几好睇嘅。林允聪有呢一首歌《自你去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6，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

哇，近排洗版嘅呢一个嘅歌手朋友啊，有啱啱开完演唱会嘅许志安《恋爱片段》。原来许志安都真系有好多好歌嘅，真系唔经唔觉，揾下揾下，听下听下，又真系好多好歌嘅。当中会唔会都有揾到你喜欢嘅歌呢？佩佩就好渴望呢一位女歌手可以再次演舞台剧。

有啲嘢咧值得一等再等嘅。等了又等，我哋由陈洁仪嘅歌声好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啊。重阳节同埋翌日咧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温27。毒啊，相对湿度75%啊。近排咧，我喺呢个社交媒体里边咧睇到，李克勤去唱呢首歌。我记得系当年佢参加一个比赛嘅时候，戴住个面具去唱啦。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富士山下，我哋有陈奕迅嘅歌声。

杨千嬅《飞女正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7，转头翻嚟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谢霆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事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 8.6 分钟一班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摩以南、萨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纳摩以南、萨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 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12美元，卖出410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一代灵王新马师曾嘅首本《湖北龟之哭坟》令人拍案叫绝，听下老公阮兆辉拆解当中嘅演绎啦。
6: 一个小圆台睇到个坟之后咧，有一个抽罐向后跌落地，搞沙起身，单脚跪埋去个坟，嗰把水法咧系直。前后前后夹是比肥圈辛苦。
5: 想知更多精彩内容，留意星期四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欧奕豪主持纪念三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
7: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先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15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6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75%嘅。转头翻嚟咧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咁啊，喺今日嚟到星期四啦，咁啊望下手指啊，都十月已经过咗一半，同埋咧，我突然之间发现，原来下个礼拜有一个公众假期，就系呢个重阳节假期，系噃，会唔会有啲朋友考虑下喺呢一个嘅星期六日北上咧？佩佩梗系留港消费啦。去旅行又唔需要离家出走嘅。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早晨啊，记得咧上集咧，林医生啊讲到咧，你参加咗一个叫做防癌
1: 世界
0: 癌症大会，系啦。咁啊，当中咧就讲到医呢个癌症嘅人咧，其实都真系花好多钱嘅，所以咧即系预防啊胜于治疗啦。讲起即系医病咧。咁啊，确实，我个女都有啲皮肤上边嘅问题，佢成日都讲，唉，都用咗妈咪好多钱去医呢一个嘅我嘅皮肤嘅问题，咁真系穷人不配有病咁。啊，呢句我又觉得好似好悲观咁，但系有时望落去，确实真系有啲病咧，你系长期斗争，甚至乎可能你系要追住一啲嘅新药，咁你冇翻咁上下嘅银弹咧，你真系好绝望噶、哦。咁系唔系真系喺癌症上边都好反映到咧？我哋成日讲，我哋有保险唔使惊，系咪？咁但系去到癌症呢啲位置。啲人都讲，算啦，你都系翻翻去公立啦，天文数字嚟嘅。咁你作为癌症科医生点样睇咧？
1: 其实呢个情况咧都好身同感受嘅，即系唔系话自己有病或者点样。咁但系我哋每日见咁多病人，我主要就净系见癌症病人啦。其实不约而同都会有呢个问题。第一就系一啲药好贵。咁啲新藥就更加貴，係咪冇錢冇得醫呢？咁林醫生又好，或者世界癌症大會都好啦，其實冇辦法俾出一個話完全解決呢個問題嘅答案。大家都知道，因為會上其實都同好多唔同嘅智囊啊、智庫啊經過，其實會上大家明白最終呢都係要有人埋單嘅。只不過就係嗰個資源點樣去分配係恰當嘅。大家要覺得是公平的。咁一個方法呢，譬如話喺香港又好，或者喺其他國家都好啦，去計呢個藥呢，雖然人命係無價㗎，大家明白。咁但好多時候佢哋會計一啲藥到底政府值唔值得幫手埋單啊。因為你個人埋單，你可以用天價嘅錢去買一個未必效果好好嘅藥，但係好新唯一嘅希望嘅藥。咁但係喺政府嘅角度嚟睇咧，公共理財原則咧，佢就係要個性價比啊。嗱，即係個藥，你要知道佢有效，你又知道佢個毒性係點樣。咁最終咧，你就要睇埋佢個價錢。咁如果價錢點樣去稱咧？咁喺一個醫療衛生或者依個經濟嘅統計學上咧，就有啲叫 quality life year 啊，即係你到底救活呢個病人可以延長幾多年？而佢嗰個生活質素又有幾多呢？咁呢啲係好複雜嘅計算。咁大概呢，經過運算之後呢，就會發覺可能 A 藥物理論上係舊啲喎，甚至係渣啲添。咁但係佢個錢又平啲，副作用又少啲。咁佢可能計出嚟個數呢，就會比一啲新啲貴啲嘅藥呢更加符合公共理財嘅原則。咁就變咗頭先話冇錢冇得醫嘛，咁有錢我哋都要識用，咁先至可以幫到多啲人啦。咁就會基於呢啲咁嘅統計咧，就會去政府去決定採購啲咩藥啊，或者資助啲咩藥咁咯。咁有好有唔好嘅，好處咧就係話喺一個資源有限嘅情況啦，政府即係雖然話經濟欣欣向榮啊，有自及興啦，咁但係實際上都有機會有財赤啊，或者嗰個庫房都有機會用乾嘅一日噶嘛。咁佢買藥就會跟呢啲原則咯，個好處就係有限資源就分配到俾多啲病人，唔好處咧就係好多時候一啲新嘅藥就係蝕底啲啦，或者證據冇咁強啊，或者個錢好貴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話審批嘅過程始終都會有一啲 delay 嘅，即係譬如隻藥今日我哋知道超勁啦，咁啊拯救世界改變成個醫療系統，咁但係可能要若干年後或者若干月後咧。先至可以將佢轉化為政策啊、採購咁樣，咁依啲就係即係傳統我哋做緊嘅嘢咯。咁我哋坊間或者防癌會又好，世界癌症大會，其實聚焦討論咧就係話，咁喺依個過程之中，咁多方面，譬如我哋啲 NGO 啦，譬如醫生啦，譬如研究員或者甚至病人本身，同埋政府可以做啲乜咧？ 其中我諗藥廠都有啲牽頭作用，因為藥廠其實雖然你話研發好貴，咁啲藥要好貴賣翻出去，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每年都賺緊天價咁多錢㗎啦，
0: 係。
1: 咁但係一個商業嘅角度嚟講，咁佢要維持咁嘅我哋個 balance sheet 啫，咁佢先可以 sustain 到㗎。如果佢做到破產，咁其實大家都衰㗎咯喎。咁所以某程度上，我哋要理解佢有一個咁嘅商業嘅考慮。咁但係佢哋可以做好多嘢㗎，譬如話喺研發嘅過程之中啦，咁好多研究咧推出嚟，其實病人可以係一個免費嘅情況，就係一般香港、歐美國家咧參加臨床研究咧都係免費嘅。咁呢啲病人其實就免費，唔需要政府資助啦，因為藥廠俾曬錢噶嘛，佢俾新藥你啦，佢會支持研究員嘅費用啦，佢會幫個病人做啲檢查監察個腫瘤啦。咁呢啲都係對病人嚟講好大個裨益咯。咁到藥物推出之後呢，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到有啲藥好新㗎喎，政府都未必批㗎喎。咁點解都有人用緊呢？就有啲時候佢哋會推出一啲我哋叫compassionate 嘅 program 嘅，即係類似你叫一啲關懷嘅方式，即係藥已經批咗啦，不過未攞到牌。咁但係如果有需要嘅人呢，可以喺呢個我哋叫灰色地帶嘅時間呢，就可以免費去藥廠逐個病人呢去申請可唔可以用下呢啲藥。咁喺呢啲過程之中呢，好多時都係免費的，直至到你話政府發咗牌啦，咁要畀錢買嘅時候先向病人收返錢啦。咁呢啲就係前期可以做囉。到後期呢，就係個藥新出貴係理解嘅，咁但係藥廠同藥廠之間呢，好多時都會有競爭啦。咁個藥過咗一段時間，個藥費又會可以減平啲，甚至話同政府合作，會唔會有一啲我哋叫共同承擔或者一半資助嗰啲。因為而家好多啲新嘅藥呢，有幾個方法可以惠及病人嘅。一呢，就是你一定要有資產審查，你確保你啲資源或者政府嘅錢幫緊嘅咧，都係真係冇能力支付呢個藥費嘅人。譬如就買一送一啦，買二送一啦，或者你個藥用咗藥乾時間，譬如用咗一年之後，以後就唔使錢啦。或者你直接就係俾個折佢，呢個藥如果你資產審查，你係真係相對地家境係貧困啲嘅，有需要嘅，咁我哋咪資助多啲囉。你自己富裕啲嘅，我哋咪資助少啲囉。即係好多啲方法可以幫手囉。
0: 嗱，講緊呢，即係呢啲申請呢，確實有很多審查嘅位置啦，又或者可能又有啲入息嘅限制咁樣啦。咁確實可能有啲我哋特別講中產嘅朋友，可能佢手上真係會有少少嘅資產喺度，咁但係你知要應付癌症唔係即係一個小數目嚟㗎嘛，真係可能好快佢嗰個資產就會一路咁直線下降。咁係咪真係要使到咁上下我先可以去申請啊？定係其實係咪可以都放寬下呢啲申請嘅啲嘅資格咁樣呢？
1: 其實以前呢都係比較大呢個問題㗎。喂，我自己都有自己住緊嘅樓喎，我又返緊工喎，又或者屋企人同住嘅人其實都有收入㗎喎。以前呢就話可能你住緊嘅樓都計，或者屋企人同住嘅收入都計。咁但係而家多咗一啲資產審查呢，第一呢就要切合你本身生活需要啦，你住緊嗰層樓我哋唔計啦，唔通你賣咗佢咩？咁嗰個資產唔計。另外呢，有啲譬如話我哋房癌會都有啲彈性啲嘅處理，譬如話知道佢失業嘅，或者知道同住嘅人其實你搵工都未必夠 cover 嗰個藥費㗎，咁一係就唔計啦，一係就另外嘅計法，一啲彈性啲嘅計法呢，令到中產都有機會受惠㗎。甚至話我哋唔好咁嚴啦，總之我哋知道呢個藥係貴嘅，一般都超出市民負擔㗎啦，咁我哋可以通過一啲簡單啲快捷啲嘅資助計劃，即係未必係通常嗰啲你審批得少啲嘅方法呢，個資助額呢大家可以理解就相對地會少啲啦，咁就有啲及時雨嘅功能啦，即係短時間可以幫到佢，然後先至再去尋覓一下有冇一啲更加適合或者更加好嘅資助方法囉。咁呢啲都係喺唔同階段或者幫助唔同階層嘅人囉。咁中產暫時嚟講呢，都會比起真係好貧困嘅人或者真係 冇資源甚至攞緊政府資助嘅資源嘅人咧，中產嘅資助相對地係少嘅。
0: 嗱，仲有一樣嘢，其實我都覺得香港係一個比較好嘅地方，因為內地嗰個嘅醫藥嘅發展都一日千里，好多時候喺香港嘅一啲藥咧，咁喺內地去買又或者係內地研發嘅相同嘅效用嘅藥咧，又會平啲嘅喎。咁喺呢啲資助底下，其實我哋如果喺內地去做買呢啲藥，咁又得唔得嘅咧？定係唔係？其實係行緊兩邊嘅隊，咁你內地嗰啲就唔可以用香港嘅一啲嘅資助去做呢一個嘅俾錢嘅咧？咁樣
1: 我諗啱啱十一國慶啦，咁特首李家超都講過，我哋又有中國嘅機遇，國際嘅機遇啦。咁我諗套用喺醫藥方面咧，其實都好合適嘅。咁政府亦都係大力配合緊呢樣嘢。大家都知道，其實歐美藥啊，或者外國研發嘅藥，一般都係貴啦。
0: 好貴嘅係。
1: 咁係啦，國內研發嘅藥或者國內製造嘅藥咧，一般就平啲啦。咁但係可能我哋講緊分水嶺咧，都係喺 Covid 之前。Covid 之前咧，其實確實國內自己研發嘅藥啊，或者做嘅藥咧，都比較多係仿製藥或者複製藥。咁喺 Covid 之後咧，突然間一個大變身咧，就好多自己研發嘅藥。以前我哋叫中國製造啊嘛，而家叫中國創造喎。真係好多藥咧，係即係國內係做得好啲嘅。係啦，有啲肺癌嘅藥啦，甚至話有啲胃癌卡啲一啲細胞治療嘅藥，都係我哋叫中國手法。咁佢哋相對地喺國內咧嗰個售價係會平，因為全國監控噶嘛，即係醫保去資助。咁所以而家香港政府嘅政策咧，都係甚至我哋醫生咧都係會提議、鼓勵或者容許依樣嘢發生。譬如話，大家睇個價錢或者成個接受治療，因為治療唔係話你買隻藥就 OK， 你係成個治療嘅過程，所謂成個 cancer journey 係點樣行？如果個病人覺得合適嘅，身體適合過關嘅，或者喺嗰度亦都有一啲我哋可靠嘅或者規模大嘅醫院咧去攞藥啊，或者繼續照顧咧，其實呢個係完全可行。咁政府其實都發展緊，會唔會話除咗我哋呢個係單向噶嘛？即係香港好多病人會上去攞藥或者治療，即係等於你啲人不上消費咁。咁會唔會有啲雙向嘅方法咧？咁香港

0: 咧，所謂背靠祖國咁嗰啲藥都係平啲嘅。咁好多依啲方法去做咯。咁就無論如何咧，都要係真係國內有一個相同嘅藥或者更好嘅藥，咁你先至可以引入㗎。你都要睇下，即係要揀咩病種啦。
1: 最緊要係啱自己啦，係嘛？呢個先係重點
0: 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咁啊，今日亦都講到呢一度啦。咁啊，下集嘅同樣時間咧，我哋繼續就住癌症嘅唔同嘅資訊，我哋都同大家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仲有大约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咧，就要同你讲拜拜啦。咁啊，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啊，星期五嘅早上。啊，唔知点解觉得今个礼拜时间过得特别快嘅咧。咁啊，已经嚟到星期四咯，唔知大家都系好渴望呢个周末啊。咁啊，周末期间会唔会都选择去下旅行或者登高啦？因为重阳节啊嘛，系咪？星期日系。今日嘅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咁啊，所以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一天啦。咁佩佩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立场已经改变是为时尚早。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是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透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候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方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十四世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内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

0: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5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多间专营巴士的营办商都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是会做好把关。官员、议员的意见，连同申请加幅怎样反映出巴士的营运状况，稍后我们的报道会逐一触及。
2: 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发生事故，政府都表示高度关注，而港铁在一个月之内亦都要提交报告。港铁方面亦都有就着两次的事故作出初步交代。我们稍后会请来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的代表讲下他们的关注。
3: 今朝我们都会探讨下内地经济，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创三个月的高位。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咧，系按年上升 5%， 亦都创咗超过4年嘅高位。物价、工业品价格嘅变动，咁点样咧折射出啊？呢两项最新数据点样咧反映内地嘅经济走势？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啦，本港经济师同我哋解读。
2: 教宗梁十四世证实患有肺腺癌，咁喺香港咧，肺腺癌其实系肺癌当中最常见嘅种类。嗱，初期咧系冇明显病征噶，不过咧。个案里面都有不少都是晚期才被发现。我们稍后会请来中大的专家讲解一下这一种癌症的特点和风险因素。
3: 今早的国际话题我们包括会讲一下体育，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是会重返非洲大陆，第一次落户中部的内陆国家卢旺达，预计2030年代初就会在他们新兴建的专用赛道上面举行大奖赛。F1 对上一次在非洲亮相已经是在1993年的南非。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一讲到万圣节，大家可能脑海里面都有不同的影像，相信当中都会想起南瓜的。美国有一个男子就种出一个巨型南瓜，还重过现时世界纪录近300磅。究竟有几大可能都想象不到。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向下，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创近三个月最差的单日表现。美国九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3.7%， 高过预期，加深市场对于联储局继续加息的忧虑。利率期货就显示，交易员预期联储局今个月加息的机会由日前的20%升到去37%。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692点，跌511点，跌幅1.8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86点，跌幅超过1%。道琼斯指数收市系报51621点，跌48点。对利率敏感的科技相关股份急挫，甲骨文大跌近9%，大耳被下调评级，急跌超过11%。晶片股受压，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过4%，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不过苹果就逆市上升0.5%，收市的市值首次突破50,000亿美元。欧洲三大指数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73点，升45点，升幅0.5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0.15%。 油价上升，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组织袭击沙特阿美一座行政大楼。另外，伊朗表示正采用新的战术袭击船只。12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 106.06 美元，升幅是 0.35%。11月纽约汽油收报每桶 95.09 美元，升幅 1%， 创三个星期以来的新高。金价就跌超过 1% 至近 2%。 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推高市场对于联储局今个月加息的预期，金价受压。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 4105.1 美元，下跌超过 1%。 而12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 4107.9 美元，下跌 1.7%。美元指数再度回升去到一年半的高位，较早时是报 102.55。 油价上升和对法国财政状况的持续担忧，欧元对美元再度下跌。同大家讲一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1，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3，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17，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大多数向下，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 1%， 阿里巴巴、小米和美团就跌超过 1% 到 2% 以上，建行和工行的 ADR 跌大约 0.6% 至到接近 1%。港股昨日的走势反复，恒生指数初段最多跌230点，午后一度倒升大约180点，收市是报24314点，跌31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900亿元。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 1%， 生物医药股多数向下，而科技指数是收市报4174点，升幅近 1%， 支持大市。其他消息方面，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都升超过20%，单计九月更加上升超过30%。以人民币计价，第三季的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0000亿元。海关总署话，头三季内地的外贸增长趋势强劲，目前出口的基本面无改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21.3%， 进口增长 27.5%， 单计九月出口增长 36.3%， 进口增长 31%， 分别创七个月同三个月高位。以人民币计价，头三季出口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单计第三季出口规模第一次突破80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北京表示，今年头三季度外贸增速是接近五年同期之中最快，季度同月度增速亦总体呈现加快态势，内地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他指出，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精准迅速有效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
7: 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6: 对于第四季出口前景，王军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呼籲成員國注資協助發展中經濟體應對借貸成本上升的壓力，指出已經發展的經濟體指標國債孳息率攀升，正影響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趙家俊報導。
8: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當前經濟形勢和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加上發展援助大幅減少，可能拉闊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差距。他敦促成員國兌現承諾，增加對減貧與增長信託的資金投入。他在曼谷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年會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以發展經濟體的指標國債孳息率攀升，正影響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即使部分經濟體整體債務負擔下降，但償債成本佔財政收入的比重已經由10年前的 6% 增加至14%。他說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發展援助減少和對高風險投資的興趣減弱，正為很多國家帶來巨大壓力，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改善財政狀況，貨幣政策上亦應審慎。
9: Make urgent repairs to the fiscal house before the cracks widen. Now is the time to enhance revenues, to rationalize spending and improve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monetary policy, we are urging central banks to stay laser focused on their price stability mandates. Now may be a good time for a prudent hawkish bias in many countries.
8: 他表示，基金組織已經對減貧與增長信託進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籲各國向控災減災信託注資，說近年有關信託被頻繁使用，資金急需補充。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5: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10: 喂，行緊過嚟，得啦，唔講啦，我帶緊機啊，差少少過關啊。
11: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枢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星期四朝早6:46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嘅云量咧会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咧翌日系会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5%。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13: 今日的事，
2: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会在本月18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朝早会启程，并且公布开幕礼旗旗手。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系会出席一个有关于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对接嘅论坛，担任主礼嘉宾。
2: 金融管理局咧会举行金融加 AI 论坛，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嘅创新用例，并且系就住推动银行业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公布最新嘅管治框架。
3: 消委会今日系会咧系透过记者会公布新一期选择月刊。
2: 粤艇南下咧，听日就会首航。海事处处长黄世发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安排。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巴西就有一名女子咧，佢本身咧就系企业嘅高层，因为咧想揾一份咧更加有意义、时间更加灵活嘅工作咧，于是自立门户。不过咧之后都经历咗唔同嘅转变，咁其后咧佢系投身咗咧外卖员嘅行列。阵间会讲下。
1: 嗱，万圣节就快到啦，美国罗德岛州咧有一名男子啊种出一个巨型南瓜，咁比起现时咧食健力士世界纪录啊，仲要多近300磅噶，咁正系等待咧确认成为新嘅纪录。佢话咧系全靠南瓜种植社区乐意分享技巧，先至可以种出一个咁巨型嘅南瓜。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万圣节的主角不少得南瓜，世界各地的种植者今个月纷纷参与各项比赛，希望自家种植的南瓜能够攞到奖。来自美国罗德岛州格林镇的华莱斯日前就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比赛中为他的南瓜过磅，结果有超过3100磅。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目前最重的南瓜纪录是由英国莱明顿的柏顿创下，他种出的南瓜重2857磅。至于华莱士的南瓜重量仍然有待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确认。华莱士说自己种的南瓜真是非常巨大，南瓜磅重一刻他感到欣喜若狂，现场也都一片沸腾，能够种出来真是好开心。华莱士在当地的比赛赢到3500美元奖金，他说其他地方的比赛奖金更加吸引，有些甚至高达7万美元，但对于他来说，能够在乡亲父老面前威翻次意义非凡。他又说已经跟健力士世界纪录官员保持联络，对方说他的南瓜重量纪录有望获得认证。华莱士最初在网上经营园艺用品生意，后来才涉足南瓜种植，要种到超过3100磅的大南瓜。华莱士说很感谢南瓜种植社区，因为大家总是慷慨地分享种植巨型南瓜的技巧和窍门。而今年是他第一次开始在温室种南瓜，认为对成果有很大影响。46岁巴西女子雅利莱曾经是企业界的高级行销主管，大学毕业之后在一间公司工作了16年，职业生涯横跨30个国家，参与过很多的大型项目，也都跟很多明星合作过，每日忙不停。2018年雅利莱因为对工作失去热情，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想找一份更具人生意义、时间更灵活的工作，经过专业训练创立了社交平台品牌，帮其他人整理家居空间和生活。但到了2021年，雅利莱和另一半分开，为了维持生计养自己和两个小朋友，他决定暂时放低个人品牌重回职场，希望有稳定收入。但事与愿违，雅利莱任职的公司2年之后破产，他只能够转行做品牌与行销顾问，直至去年合约到期，再一次踏上求职之路，但就发现情况比想象中难。目前住在荷兰的雅利莱说，过去10个月申请过几百个职位，个人履历和经验经常收到好评价，不过始终没有人请他。雅利莱认为年纪可能是他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之一，其次是人工智能兴起改变了企业对人才的期待，自己过去的资历是不是仍然符合市场的需求成为一大疑问。经过多个月的求职过程，雅利莱决定加入外卖平台去赚钱，现在每星期有4日踩单车在屋企附近送餐。雅利莱坦言外送工作无法取代原本需要的收入，只是权宜之计来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企业主管岗位。不过这段经历令到他明白到，人生不得已是10常8九，不代表一个人的失败。
0: 朝早6:52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3%。
3: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埋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幅系由8.1%至到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昨日提交立法会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和人工成本亦都持续上升等等，有需要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工作。文件是显示，城巴申请的加幅是最高，达到 17.7%， 九巴申请加 16%， 龙运和是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是申请加 8.1% 和 9.8%。 四间巴士公司除了龙运之外，都是在去年1月加过价，当时申请加 6.5% 至 9.5%， 获批加 4.3% 至 7.5% 不等。龙运在2023年6月就获批加价 4.2%， 相隔超过3年再申请加价。明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是说，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幅相当高，必然大大加重市民的交通负担，但是现时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的储备恐怕难以长期支撑，若果政府不再提供额外支援或者再度推行补贴，恐怕难以压低最终批准的加幅。他建议政府积极考虑优化专营巴士公司续约的专营权条件，好像是扩阔非票务收益的来源，推动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设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减少巴士公司的收益过度依赖票务收入，从而减缓票价调整的波幅。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号通车。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中九龙绕道向各类车辆获一征收8元的收费安排，将会在12月6号起实施生效。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到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元，是能够有效分流九龙区内繁忙主要道路大约两成的车流，并且预期可以收回部分的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从而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港铁观塘线蓝田站24小时之内两次暂停服务，继前日路轨旁边的设备起火之后，昨日早上再有月台机房冒烟而暂停服务。港铁话正是就两宗事故一并调查。港铁副总监车务工程维修总管李剑雄是解释说，前日的事故是短路引致道叉的组件是绝缘胶起火，前晚已经将受损的绝缘胶和相关的组件是更换。至于昨日朝早的事故，初步就相信是因为蓝田站电力设备房入面的电线过热，是会一并就住两宗事故深入调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事故，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状况，并且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康智会辖下大埔区残疾人士院舍有23岁智障女子遭到时任助理社监5度强奸，助理社监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法官是在昨日在高等法院指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可鄙震惊，被告定罪之后未有显示有任何悔意，判处监禁13年。法官又批评被告是严重违反诚信，作为专业照顾人员，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等作为诱导，再强奸事主，求情的因素微不足道。而康智会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对本案的判刑表示认同和支持，由于案件尚有程序还未完成，经与警方商讨之后，对涉案的情况是暂时不作回应。警方就说欢迎法庭的判刑，相信起到阻吓作用。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谋划推进广深西部铁路等跨境轨道交通项目。根据翻咧，广深第二高铁项目力争咧系喺“十五五”期间启动建设。高铁南延线衔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研究亦都是有新的进展，初步形成多个的预研方案，是包括前海枢纽换乘方案和广深西部铁路共通道的方案、新建高铁线方案。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这些方案是属于规划的预研阶段。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百岁长者的人口在十年之间大增超过五倍。劳工及福利局昨日书面回复说，政府自2002年开始，每年都有透过提名向年届百岁和105岁或以上的长者致送祝寿贺函和贺卡。在过去五年是发出的总数由1112张增加到去1775张。东方日报报道。
0: 接近七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鲤鱼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而同时上水马会道亦都有水管急收仍然进行紧嘅。咁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咁大家经过鲤鱼门道和上水的马会道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愿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另外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张曼燕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将出席今日在亚塞拜疆巴富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七次峰会。王毅星期三在亚塞拜疆巴富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表示中亚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展现出广阔发展前景。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阿里耶夫表示，亚中两国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互利合作，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一系列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亚方愿意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另外，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另外，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

0: 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在同王毅会谈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前往深圳参加 APEC 峰会，俄方期待普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举行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目前评估美方对乌立场是否改变为时尚早。许敬轩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晚遭受俄军袭击，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方过去一晚利用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西部卢茨克市亦都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一栋住宅和一间商店等民用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官员说，美方近日威胁停止提供俄军导弹发射情报，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呼吁尽快全面恢复星链服务，形容盟友未有就连串猛烈袭击发出预警是完全不公正，又指责俄罗斯蓄意无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特朗普早前宣布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感到被背叛，他坦言确实如此，又说对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感到痛心。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并指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依然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话，梁十四世手术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他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他康复的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回来本港，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智障女院友，早前被裁定罪名成立，昨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的行为极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康智会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3: 案发
1: 昨日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批评被告的行为极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没有任何悔意，警方欢迎判决。康智会表示判决彰显公义。陈晓君报道。
3: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5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5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周在高等法院

0: 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冇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话，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
1: 相信对同类型的案件是起到阻吓的作用。本案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是被告人利用职位之便，以照顾者的角色去滥用受害人对他的信任，从而对受害人进行性侵。在此希望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出发，开始新的生活。
0: 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下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0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26美元，卖出4109.31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曼城主场对巴黎圣日耳门的欧联比赛，在上半场已经落后3球，道尔13分钟起脚射近柱，收死曼城门将当拿龙马。2分钟之后，他助攻比奥斯文丹比利顶成2-0。域新亚32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换边后夏兰特53分钟顶入，追近至1-3。但阿基奥治63分钟起脚，当拿龙马挡高之后，个波继续飞往龙门，佢嚟唔切回身，圣日耳门再拉开比数至4-1。夏兰特之后射入追成2-4。尾段圣日耳门获得12码，费兰托利斯主射被当拿龙马接实，但曼城最终4-2击倒。而利物浦作客宁斯就出现9个入球，红军凭巴高拿连中3元，6-3大胜宁斯。阿士东维拉主场大送费伦巴治6只光弹，尼高拉斯即逊和巴克里各入2球。皇家马德里对罗马的大战亦炮制7个入波，皇马末段连入3球，以4-3反胜。两队上半场1-1打成平手，换边后马伦7分钟内连入2球，罗马领先3-1，但皇马尾段大反击，艾斯比和安迪力的入球攀平3-3。到90分钟，鲁迪加接应角球门前撞入，皇马绝地反胜4-3。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6: 早晨，咁多位，今朝早嘅国际消息咧，我哋会触及一下咧赛车运动。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咧系会重返非洲大陆，第一次落户中部内陆国家卢旺达。咁双方咧较早之前咧系签署咗长达10年嘅协议，预计咧系会喺2030年代初咧就喺全新兴建嘅专用赛道上面举行大奖赛。
5: F1 大赛对上一次在非洲大陆亮相已经是1993年在南非举行。卢旺达近年是持续期望可以透过体育外交策略去支持国家经济发展，而当地政府就希望透过 F1 进一步带动旅游经济和就业机会。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报道。
7: 环看天下，
8: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日前正式公布已经同卢旺达签署10年协议，计划2030年代初开始当地第一次举办赛事。新建专用赛道将会以首都基加利以南40公里的布盖塞拉地区作为选址，邻近预计在明年年底建成的新基加利国际机场。卢旺达向来有千优之国之称，根据官方公布，新赛道亦都会配合当地起伏的地势，全长大约6.4公里，有17个弯。设计团队透露有参考到其他赛站的元素，当中就点名提及包括同样拥有山区地形的比利时站赛道，以及考验车手一开始落大直斜之后就要极速入弯的日本06赛道。F1 其实早在1958年已经在北非国家摩洛哥举办过正式赛事，对上最后一次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大奖赛是1993年在南非的卡亚拉米赛道。当年这一站亦是两位传奇车手普鲁斯和冼拿队友变宿敌之后的其中一场对决。加盟威廉士车队的普鲁斯在这一站成功首先冲线，击败排第二留在麦拿伦车队的冼拿。不过南非这一站落幕之后， F1 亦都自此暂别非洲。有评论回顾当年除了国际政治因素之外，亦都同样是基于赛道主办方和推广机构面临严重财困，无法持续承担 F1 高规格要求下的办赛成本。30年后，南非较早前亦都曾经争取 F1 赛车回归，并得到7届世界冠军英国车手咸美顿公开力挺。不过南非就一次过同时提出了几个来自不同主办城市存在互相竞争的提案，据报因为咁未能够打动到 F1 的领导层。相反，另一个非洲国家卢旺达就只是提出单一方案，背后亦都得到当地政府承担以及商界财团的全力支持，最终成功突围。有非洲传媒报道，南非体育部长已经大方祝贺卢旺达成功角逐，但亦都说他们不会放弃，未来仍然会继续争取成为非洲的第二个赛站。F1 近年分别成功拓展在美国和中东等同一个赛季加入多个站赛事。有车坛评论认为 F1 重返非洲明显是看准近年整个非洲的赛车迷人数有多达超过1亿。位于非洲中部的卢旺达人口大约有1460万，1990年代曾经因为内战、大规模屠杀等历史事件令经济一度陷入低谷。而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卢旺达多年来成功改善经济，2020年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地政府为了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吸引外国投资，近年都积极向外推广，包括由体育外交策略入手拨款赞助多支欧洲足球劲旅。这些球队的波衫上都可以见到到访卢旺达的广告字句。另外，卢旺达亦都在早年包括同美国的 NBA 以及国际篮联合作，有份打造非洲篮球联赛，去年亦都成为 UCI 世界公路单车锦标赛的第一个非洲主办国家。近年当地亦都大兴土木，加强基建配套，除了即将在出年建成的新国际机场，亦都有交通道路网络、大型体育场馆等等。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日前表示，卢旺达为能够举办到 F1 非洲大奖赛感到自豪，期望当地的全新赛道可以在未来几十年为国家和周边地区带来就业机会、技能培训以及旅游业发展等众多机遇。
6: 朝早7:17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嘅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系翌日渐转天晴干燥。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
5: 71岁嘅教宗梁14世证实患有肺腺癌，并且已经系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嗱，医生就指出手术系非常成功，并冇出现并发症。
6: 肺癌都系啦，号称本港头号癌症杀手。喺本港肺腺癌就系属于最常见嘅肺癌种类，亦都即系称为非小细胞肺癌。睇返呢種病呢係初期冇明顯嘅病徵，因為咁呢唔少個案呢都係比較晚期先至呢係被發現，而復發嘅機會呢亦都係高㗎。吸煙同埋呢有相關家族病史呢都屬於係風險嘅因素。
5: 中大医学院肿瘤学系助理教授李兆晴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就话，治疗肺腺癌包括手术同埋用药，但系治愈率就要视乎患病期数等等嘅因素。先听佢讲下肺腺癌嘅特性。
9: 肺癌是可以分做两种，一个叫做非小性细胞肺癌，是一个肺癌最主要的分层来的，大概有90%的肺癌都是非小性细胞肺癌，10%就属于小性细胞肺癌，两种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来的。我们平时比较在日常的报章或者文献，我们如果普通人讲的肺癌主要都是非小性细胞肺癌为主。在非小性细胞肺癌里面亦都有两个大类，一个就是腺癌，一个就是轮癌。腺癌就比较常见少少啦，咁大概我相信有60%到啊，非小性细胞肺癌咧就属于腺癌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平时讲到话有肺腺癌，咁其实喺肺癌入边就系属于最常见嘅一个种类之一咯。
5: 呢一种嘅癌症啊，嗰个系有冇啲咩嘅风险因素或者系高危因素、高危群组噶？
9: 最犀利嘅风险因素就系以吸烟为主啦。非小细胞肺癌入边嘅轮癌同埋小细胞肺癌咧，基本上咧90%多咧都系同食烟引起嘅。腺癌咧就有少少唔同，咁啊腺癌咧里边咧大概有一半嘅人咧系食烟引起，咁亦都有一半嘅人咧就系啲非吸烟人士咧会可以患到嘅。如果讲紧非吸烟人士咧，风险因素就会包括讲紧系一啲亚裔嘅人士啦，咁啊女性啦，咁啊亦都有啲家族历史啦，咁可能会有一个风险嘅。
5: 其实呢一种癌症啊，会唔会有一啲系病征啊，或者系一啲特征系可以及早发现到嘅？
9: 肺癌咧本身就系大部分人咧发现有病征嘅时候咧，都已经系一个晚期嘅状况啦。所以咧，目前为止喺香港或者系一啲世界各地咧，当病人发现有肺癌嘅时候咧，有5-6%咧已经系讲紧四期嘅情况噶啦。咁最主要系因为咧，纯粹个肺入边咧就冇任何嘅神经嘅系统或者细胞嘅，咁啊变相咧即系有一个早期嘅肺癌，譬如说2cm、4cm 咁样啦。咁好多时候咧个患者咧都未必有任何嘅症状。直到咧个肿瘤咧可能系都比较晚期少少或者大少少啦，咁可能系嗨住一啲附近嘅组织，可能一个大嘅气管，咁个病人可能会有咳啦，可能系去到个周围嘅肺膜啊出现肺积水咁嘅情况，咁个病人可能会有胸口痛啊或者系气促嘅状况啦。咁另外一啲就系话个肺癌系扩散咗去其他地方，可能去咗啲骨头咁会骨痛啊，去咗个脑度可能会手脚无力啊。咁啊换句话说咧，一啲症状包括咳啦、咳血啦、气促啦、心口痛啦、骨痛啊，呢啲咧都有可能系一啲肺癌嘅症状，但系大部分系反应比较慢期嘅情况。咁啊，早期嘅肺癌咧，咁其实就系唔会有任何嘅症状嘅，喺大部分嘅情况，咁可能都系一啲验身啊咁样情况发现咧系比较多嘅。
5: 如果咁讲法咧，肺腺癌有冇啲乜嘢嘅治疗方法嘅咧，或者个治愈率高唔高嘅咧？
9: 嗰、那個治愈率呢就同埋嗰個治疗呢就以嗰個癌症嘅期数啦同埋嗰個佢本身有冇带有一啲基因突变呢嚟决定嘅。咁首先如果一个病人係有怀疑肺癌或者確診咗係非小性細胞肺癌，譬如說腺癌或者係輪癌咁樣啦，咁我哋先要做一個期數嘅分層。咁如果個病人係會可能係接受一個我哋叫做電腦掃描啦，或者正電子掃描啦，咁再加去照一照個腦啦，咁用磁力共振去照個腦睇一睇會唔會有啲擴散啦。如果個病人已經係譬如說晚期嘅狀況，即係四期已經擴散咗啦，咁可能我哋就會以藥物治療為主啦。咁藥物可能因應翻嗰個肺癌嘅基因突變啦，咁來決定係用一啲唔同嘅藥物種類，包括有標靶藥啊，或者免疫治療啊、化療等等。咁如果一啲相反咧，係一啲比較真係好早期嘅肺癌，好似教宗今次發現話係一粒比較細小嘅結節，係好局部嘅情況咧，通常以一期嘅肺癌咧，咁我哋會以手術作為最主要嘅治療方案嘅。如果係一啲比較中間嘅，可能係三期，即係我哋叫局部晚期啦，多數咧就係以融合局部治療同埋藥物治療為主嘅一個方針啦。咁局部治療即係解決即係佢局部問題啦，咁可能係手術啦或者係電療啦。咁但係因為呢班病人個復發率都比較高嘅，係去到五至七成啦，咁可能喺做手術嘅前或者後，或者喺電療前或者後咧，咁就用一啲藥物嘅治療咧去減低佢嘅復發機會率。咁所以咧嗰個嘅治療方針咧就好視乎佢嗰個期數而定啦。
5: 时间接近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内地经济，看看一些最新的数据。内地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创3个月的高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就按年上升 1%。反映上游企业成本的数据，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是按年上升 5%， 亦都是创了超过4年的高位。
5: 海关总署亦都公布，内地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价出口和进口按年升超过两成，但是继九月按年增长更加超过三成。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就认为，内地的通胀能否持续升温是要等待刺激措施逐步见效。他亦都相信出口是会成为内地经济增长的主力。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访问了周鸿礼，听下他的分析。
10: 过去几个月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带动，因为譬如我们今次看到九月这个数 0.9%， 当中很大部分是譬如运输相关的价格上升带动，其他譬如日常用品或者直接我们看那个核心的 CPI 增长都不太大。過去幾個月都是講緊喺 1.0 同埋 0.9 呢個區間徘徊，真正由需求帶動嗰個情況未係好明確。呢一刻都係由能源價格上升而帶動咯。公司賣嘢嗰啲鋪頭啊，各樣其實而家都未係好敢加價，即係嗰個需求其實唔係好強啫嘛。近排一啲存储啊或者相关嘅价格其实都上升咗好多，呢啲当然亦都会反映翻喺一啲譬如你手机啊等等嘅科技产品上边，会带动到喺数字上嘅支撑嘅。咁但係问题係话我哋係咪见到一个用个量方面去睇有明显上升呢？呢个情况出现嘅时候先至代表嗰个需求係有比较明确嘅复苏。
11: 咁你觉得呢个情况呢，其实係咪都会可能喺今年余下嘅时间都会延续？市场关注緊会唔会有啲刺激政策出台嘅话，其实会唔会话嗰个成本推动有机会喺未来几个月会转化为一个需求推动呢？
10: 可能会逐步嚟囉。即係唔係話突然之間會好快咁樣有一個 B 型嘅反彈出現咯？始終而家有更加多嘅措施出台，希望全年個經濟增長去到個目標區間裏邊。咁但係好多講緊係譬如一啲基建啊等等嘅項目，消費嗰方面要等真正個勞動市場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復甦，先會帶動到消費意願，同埋譬如人工啊等等各樣都要有比較明顯啲嘅好轉，會逐漸好翻嘅當然。咁但係我哋要俾少耐性咯。
11: PPI 嘅升幅就 就顯著高於 CPI 啦。其實見到按年都升5%啊。成本對於邊一類型嘅生產活動嘅影響可能會比較大。
10: 一啲上游行業價格升幅好明顯係多咗，尤其是譬如你有啲原材料或者有啲能源喺中東嗰邊本身係輸入嘅，咁但係而家因為個戰事嘅關係啦，咁未必可以好似以前咁個規模可以進口到，國內相關嘅產品個價格就會上升咗。咁呢啲大部分都係圍繞住一啲上游嘅產品，譬如每

0: 可能是要靠出口的需求去带动呢？你觉得
1: 出口的需求带动是主力来的，另外就是说譬如你基建都会 pick up 翻，在第三季第四季政府的一些公共开支都已经 pick up 了，咁呢個會陸陸續續反映喺譬如第三季嘅 GDP， 會喺第四季裏面更加明顯咯。
0: 咁你哋行有冇對於今年全年嗰個經濟增長個預測嘅目標大概係幾多？同埋會唔會預期即係可能會喺第四季推出更多嘅刺激經濟嘅措施咧？
1: 全年增長係 4.5%， 今年冇變過嘅，一路都係呢個預期。而家陸陸續續其實政府已經加快咗一啲公共嘅支出，唔單止話譬如一啲基建，都包括點樣去支持銀行，之前有注資啦。減低咗嗰個央行借錢俾銀行嗰個利率啦，希望譬如政策銀行啊呢啲佢哋可以再鼓勵啲錢多啲出去。咁但係你話如果減息的話，機率就比較低。其實而家資金成本唔係太貴啫嘛，個 liquidity 其實亦都充足。問題係點樣去提振個需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利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克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导致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改变，为时尚早。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之后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食物，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14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14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就报道，拉夫和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

0: 消息直击报道。
1: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咧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一大粒较为多车，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最后呢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呢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呢都较为多车㗎，车龙呢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呢现时有坏车阻路，一带呢较为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港铁蓝田站咧系啱啱啊，连续两日咧先后发生两宗嘅事故。前日咧路轨旁边怀疑就有咧铁路工程上面称为一道叉嘅设备嘅绝缘胶系失效，令到电力短路起火。咁至于琴日咧就发生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到冒烟。
3: 政府是表示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港铁就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又说今年三月曾经是更换绝缘胶，上个月有做检测，至于涉事的电机房已经是按照要求在二月做检测，并没有发现异样。
4: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过香港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听他讲下对两宗事故的看法。
5: 電線短路其實咧就唔係罕見嘅，港鐵會唔會係維修保養做得好啲咧，就會減少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咁呢啲係需要佢哋去再詳細研究檢討啦。道叉附近嘅絕緣膠嗰度咧有兩個不同嘅電源嘅種類啦，第一個咧就係牽引電力行駛用嘅電力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信號系統，因為個道叉係信號系統控制嘅，信號系統有一個比較低啲嘅電壓，因為個道叉嘅控制係有唔同嘅電壓嘅，呢個比較低壓嘅。我唔想兩個電壓互相受影響，同埋咧我唔想直流電啦，架空天線直流電咧直接落咗去地線嗰度啊，咁呢个会导致其他嘅钢筋咧会侵蚀嘅，一定要绝缘咗佢嘅。咁我就放啲胶喺度噶啦。咁呢嚿胶其实咧就如果有机会短路嘅话咧，就会系个架空天线嘅牵引电力同埋嗰个信号系统嘅地线中间有啲地方接驳咗，咁就会短路啦。但系又引造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如果有短路情况发生咧，应该就会跳掣啦，断开个电力供应咁样嘅，会唔会第啲嘢发生咧？所以我个谂法就可能系个车辘同埋个路轨嘅火花点着啲垃圾，导致个火警，所以好细嘅，净系喺嗰个位一个道叉上面嗰条我哋叫 stretcher bar 个一个铁杆嗰度附近起火嘅啫。
6: 以你评估咧，呢两宗事故有冇存在一啲关联性咧？
5: 我觉得两件事咧系独立处理啦。咁啱喺蓝田站咧，譬如喺车站发生嘅嗰件事咧，喺啲电线短路，佢有冇换过啲电线咧？咁呢个系一个疑问啦吓。咁呢个港铁去回答啦。如果啲电线系其实用咗二三十年咧，其实都老化嘅，个外皮咧，譬如有啲水渍喺附近咧，就会导致佢里边咧有少少唔系完全短路，不过咧就会有啲漏电嘅情况，咁就会发热。
6: 你认为目前首先咧应该检视边啲方面嘅问题咧？
5: 喺轨道旁边咧，其实都平时嘅巡路咧，系会睇埋扫埋垃圾啊，可能有啲油污啊，佢会抹咗去啊咁啦。呢个系咪做足晒咧？呢个维修保养嘅部门咧要跟进嘅事项啦，特别露天段嗰啲啦。 第二咧就係電線老化呢個問題咧，全個港鐵系統裏面咧都有電線，係不同年代去安裝嘅。咁呢啲係咪要全部更換咧，定係點樣去更換咧？點樣去檢測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所謂黃金兩小時係做唔到曬嘅。咁呢個係點樣去處理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棘手、幾頭痛嘅問題嚟嘅。
6: 政府建議港鐵多用科技，包括監察報件溫度，早啲去預示到問題嘅發生啦。以你所睇咧，喺內地又或者海外咧，有冇相關嘅做法可以參考咧？
5: 喺世界各地而家嘅做法咧，都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嘅。其實一般嘅做法咧，就係條電線嘅壽命可能係30年或者40年，咁我20年就換咗佢，確保唔會再發生啦咁樣。又或者咧，就係我唔用一條舊嘅電線，用行一啲新嘅線。而家都好多話電線換咗光纖啊呢啲啦。港鐵其實都有做嘅，咁但係係咪應該全線都做呢啲同線換光纖嘅方法咧？咁呢個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或者深入去探討一下啦。科技係永遠都唔會停止嘅。咁其實港鐵都我見到佢引進咗好多新嘅技術啦，包括見到最近都話無人機去檢測個隧道啊，呢啲都係比較先進嘅同埋新嘅科技嘅，亦都做得都唔錯啦，我覺得。咁我覺得呢，而家佢哋做嘅方法都係多啲檢視一啲常見會發生嘅一啲出現狀況嘅東西啦，譬如電線短路呢個可能都要多啲監測啦。嗰啲可以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呢，就係手摸都已經係知道嘅，熱嘅線呢通常都有啲問題嘅。而家紅外線嘅溫度計，咁遙距射埋去嗰條電纜度，我都知道個溫度，表面溫度，咁呢個可以做嘅。咁但係呢個人手係一個問題啦，咁有幾多人可以每晚兩個鐘頭內做曬呢啲所有事情呢？咁呢個都可能要諗一諗點去做。
3: 多間專營巴士營辦商是向政府申請加價，加幅是由 8.1% 至 17.7%。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
4: 有立法会议员话，油价上升对巴士公司的营运造成负担，都建议当局审批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不同路线对民生的影响。亦都有议员认为巴士公司应该可以考虑扩阔非票务的收入。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7: 多间专营巴士公司今年四月提交加价申请，其中九巴申请加价16%，城巴提出的加幅是17.7%，龙运申请加8.1%，新大屿山巴士就提出加价9.8%。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专营巴士在过去两年平均每日录得超过370万乘客人次，比2023年大约367万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稍有增长，但仍然未回复至疫情前水平。文件指出，中东战事令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对使用柴油为主的营办商造成额外负担，构成重大财政压力和营运困难。综合多间营办商的资料，他们今年三月采购燃料的价格比一月急升大约75%至134%，令三月燃油开支比一月上升大约85%至132%。各个专营权截至今年六月税后盈利临时估算都比去年同期大跌，九巴跌大约55%，城巴跌大约52%，龙运跌大约31%，新大屿山巴士就跌大约129%。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会考虑一篮子因素，强调政府会做好把关。
8: 一如以往啦，專營巴士嘅服務方面咧，我哋係非常之重視咧公司佢哋個服務嘅可靠性啦，同埋喺財務嘅可持續性。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係同樣咧係關注同埋重視市民嘅可負擔嘅能力嘅情況嘅。所以我哋會一定喺呢一方面咧做好我哋嘅把關嘅工作啦。咁當然咧，我哋會睇翻一籃子嘅因素，特別咧我哋會睇翻專營巴士佢嚟緊個營運情況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預測啦。未來長遠的一個財務的發展啦，以至到就係對於市民的服務的影響嘅，咁我哋呢啲咧都會一一咧非常之審慎同埋詳細咁樣去檢視咧，係做好我哋嘅把關。
7: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陳恆斌話： 巴士公司申请的加幅相当大，相信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审议的时候会平衡各方，包括顾及市民的承担能力。他又建议当局考虑不同路线对市民的影响，令受影响较大的路线采取较温和的加幅。
9: 这个加幅是相当之大的，最主要估计都是因为中东局势而令到他们在油价的开支很大，令到他们要提出这样的加价。我相信按照行会以往的经验，他们都会听民意的，也都会听议会意见的。如果双位数的加幅对于市民的影响的确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都估计行会可能会考虑有部分不是很影响民生的线会比它加多一点，部分影响民生的线可能会加少一点，也都不会划一去比它加的。另一方面就是个加幅，我相信行会也都会按照实际的数去做一些调整。事实上双位数的加幅在这个油价之下，在巴士公司它可能会觉得很合理，看的除了它们的运作之外，我们都要看市民的负担能力。
7: 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认为，巴士公司可以考虑扩阔非票务收入，包括广告、善用商业设施等等。
10: 巴士公司始终需要重组重叠的路线，减少兜路，提升路线的吸引力，优化车队的调配，扩展非车务的收入，例如广告、车站商业的设施来自力更生。例如好像我们港岛这样有些旅游路线也都非常吸引，或者以至到我们有些郊游的一些热点都可以是扩大他们的收入的。
7: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已经将巴士加价申请的议程纳入今个星期五的会议。
4: 朝早7:45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3%。
11: 报章摘要。
3: 商报的头版报道，专营巴士齐齐申请大幅加价。明报，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8.1%至17.7%。文汇报，四巴申请加价最高17.7%，市民忧虑荷包重创。东方日报，巴士申请加价，市民荷包挨打。星岛日报的头版都是报道，四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最高17.7%，鼻光开天杀价超通胀。
4: 大公报的头版讲到广深第二高铁计划南延连接北都。南华早报，创科产品需求带动中国今年前三季的贸易增速。信报，内地新增贷款10,800亿强劲，企业部门贷款急弹拉动。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美国通胀压力急升温，月底加息的机率过半。
3: 首先看明报报道，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申请加价，加价加幅是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昨日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巴士公司的经营环境面对挑战，包括其他交通工具的竞争、油价持续高企、营运和人工成本持续上升等等，有需要进一步提升有关的财务状况以继续提供服务。局长陈美宝说，会平衡巴士公司财务以及市民的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文件是显示城巴申请的加幅是最高，达到17.7%，九巴申请是加16%，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公司分别是申请加8.1%和9.8%。四间巴士公司除了龙运之外，都是在去年1月加价，当时申请加6.5%至9.5%，五获批是加4.3%至7.5%不等。至于龙运在2023年是获批加价4.2%，相隔超过三年再次申请加价。明报报道，
4: 文汇报就报道，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交通事务发言人陈恒斌是话，四间巴士公司提出的加幅相当高， 必然大大加重市民的交通负担。但是现时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的储备恐怕难以长期支撑，若果政府不再提供额外的支援或者再度推行补贴，恐怕难以压低到最终批准的加幅。他就建议政府积极考虑优化专营巴士公司续约的专营权条件，好像是扩阔非票务收益的来源，推动新能源基建共享，以及完善巴士设施的土地安排等等，有助减少巴士公司的收益是过度依赖票务收入，从而减少票价调整的波幅。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12月6号通车。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中九龙绕道向各类车辆或一是征收8元的收费安排，将会在12月6号起实施生效。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到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是能够有效分流九龙区之内繁忙主要道路大约两成的车流，并且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从而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港铁观塘线蓝田站24小时之内两次暂停服务，是继前日路轨旁边有设备起火之后，昨天早上再有月台的机房冒烟而暂停服务。港铁话正是就两宗事故一并调查。港铁副总监车务工程维修总管李剑雄是话，前日的事故是短路引致道叉的组件绝缘胶起火。至于前晚就已经是将受损的绝缘胶和相关组件更换。至于昨日朝早的事故，就初步相信是蓝田站电力设备房入面有电线过热，是会一并就两宗事故深入调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事故，责成港铁全面检视情况，并且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康智会辖下大埔区残疾人士院舍有23岁智障女子是遭到时任助理社监5度强奸。助理社监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全部成立，法官尤德康昨日在高等法院指被告的行为令人极度厌恶，可比震惊，被告的定罪之后亦都未有显示有任何悔意，判处监禁13年。法官是批评被告严重违反诚信，作为专业照顾人员，但是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等去诱导再强奸事主。康智会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对于本案的判刑表示认同和支持，由于案件还有程序尚未完成，经过与警方商讨之后，对于涉案的情况暂时不作回应，而警方就欢迎法庭判刑，相信会起到阻吓作用。星岛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亚太经合组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是会在10月的20号至21号在香港举行。财政部有关的负责人是介绍，中方是会将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确定为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推进全年的议程。中方提出财金渠道四项重点议题，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负责人解释，这些议题既立足当前，亦都着眼长远，在即将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会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是愿同 APEC 各个经济体一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的建设。商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九月进出口都是远胜预期，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大增 36.3%， 创7个月高位，而进口就增加 31%， 亦都是创3个月的新高。 海关总署话，下阶段外贸仍然是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分析就指 AI 产业链是持续扩张，第四季度预料会持续维持住高景气的运行。有经济学家就表示，九月的进出口和贸易顺差都是明显超出市场预期，表明中国贸易繁荣的态势仍在延续。而近期中国和美国、欧盟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预计在年内是内外部的贸易环境将会维持相对稳定，也将会继续支撑这个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经济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谋划推进广深西部铁路等跨境轨道交通项目。据了解，广深第二高铁项目是力争在十五期间启动建设。这个高铁南延线是涵涉香港北部都会区的研究，亦都是有新的进展，初步形成多个的预研方案，包括前海枢纽换乘方案和广深西部铁路称为共通道的方案，是起新的高铁线的方案。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是说，这些方案是属于规划预研的阶段，后续都仲需要粤港两地和国家层面进一步研究磋商。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粤艇南下将会在明天首航，为本地带来商机。黄金海岸乡村俱乐部就表示，会所隔离的黄金海岸酒店和商场能够提供停泊、餐饮、住宿和租车等等的暂时服务，并且计划将游艇跳岛游和本土文化体验相连结。而经民联的文化体育及旅游事务委员会联席主席陆汉文和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麟，他们都指出，有关计划由倡议到落地不足一年之内完成，也都凸显了政府的有为积极，更加是有助带动游艇产业。文汇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房委会居屋2025下个星期三开始揀楼，各个屋苑的详细价单就是曝光。五个全新屋苑入面，售价最贵的就是九龙东启德启阳苑一个实用面积464尺的高层单位，市价七折是卖480万。绿表人士买这个单位的首期可以低至到是大约24万。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的百岁长者人口在十年之间大增超过五倍。劳工及福利局昨天是书面回复说，政府自2002年开始每年透过提名向年届百岁以及105岁或以上的长者致送祝贺信和系贺卡。过去五年是发出的总数由1112张增加到1775张。《东方日报》报道。
11: 社评摘要。
3: 商报的时评话，本港的专营巴士再掀起加价申请潮，有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客观因素，巴士公司的确是有经营压力，怎样可以平衡巴士公司的财务可持续性和公众的负担能力，就考验政府的把关智慧。市民更加深切关注巴士加价绝对不应该变成为例行公事，现行票价调整机制实在是有必要检讨优化。商报时评。
4: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当局系提到中东局势推高燃料价格，系对各间巴士公司嘅营运造成相当大嘅冲击。咁但系政府亦都必须要顾及到巴士加价对民生嘅影响。喺巴士公司申请大幅加价之后，两电调整电费亦都系会紧接而嚟。小市民百上加斤，当局都需要拟定对策，协助市民去应付燃料价格持续高企嘅危机。明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巴士加价争议再起，核心的症结就是公共交通服务到底应该是必需品定抑或是生意的定位之争。破局之道不在于针对旧有机制的小修小补，而是在于突破思维，打破公私营协作的范例，是共建公平可持续的运输生态，化解零和博弈。经济日报社评。
4: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继六月实施港艇北上之后，粤艇南下亦都会在明日首航。 特区政府同业界应该携手并进，多措并举，加快完善泊位、加油、充电等等的配套设施，优化一站式资讯同支援服务。同时咧，系积极开发本港多元化嘅岛聚同海洋旅游资源，充分释放游艇经济嘅巨大潜力，带动本地消费增长，以及系船泊全产业链发展。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嘅社评就话，广深第二高铁建设已经系列入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目前相关建设工程正是全速推进，并且论证南延香港北都，在全力落实首个五年规划，加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的关键节点上，相信香港会是以高度的融入和服务意识，以战略前瞻思维主动对接规划，协同推进跨境交通硬联通。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4: 信報社評就講到，中國出口貿易錄得驚人增幅，但是在現在保護主義抬頭的逆全球化國際格局裏面，中國貿易順差都少不免招致到更多難以化解的矛盾和摩擦，北京尋求貿易平衡才有望消減到國際糾紛。評論亦都認為，尋求貿易平衡可以是從兩個方面入手，其一就是管控出口，其二就是刺激內需，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就好比調節系統的活佛。信報社評。
3: 時間接近早上的8點，在天氣預測方面，今日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溫大約是31度。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六雲量較多，同埋有一兩陣雨，重陽節及翌日漸轉天晴乾燥，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 74%。節目時間夠，拜拜。
4: 拜拜。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阿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阿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愿意同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就说，阿方愿意加强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加强同中方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约。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候被问到首批合约几时签同埋几时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会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是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怎样尽快落实供应同解决物流等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说，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约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